0: 高速在东光站附近二百四十一公里处前往北京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那金雄高速是在与大广高速互通附近七十五公里处前往天津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那在荣城站西口附近幺幺七公里处前往保定方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排队的情况。同时，沿线站口阳汾港站、盛芳站、霸州站的。 霸州南站的保定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大家行驶以上位置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避让。那另外，廊坊高速沧州段由于车流量大，在与邢台高速互通处前往沧州方向，禁止车辆转行京台高速的上海方向，大家需要绕行下其他的路段来通行。那另外，受到了管控车流量的影响，唐山、秦皇岛、石家庄、邢台、衡水地区的部分站口是管控黄牌货车，或者是部分 站口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那可以知道这个高速上目前还是比较忙碌的，因为今天还是有朋友陆陆续续的在出发上高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高速保定大队的吴建军吴警官，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京港澳高速保定段的路况。
2: 吴警官，你好。
1: 嗯，咱们现在您所在的这个辖区现在的高速通行情况怎么样啊？
2: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咱们京港澳高速保定七路口，现在路面车流量还是非常大。我们辖区现在也是管控黄牌货车禁止通行的。
1: 嗯，那像今天还是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会上高速啊，那大家在五一期间行驶在高速上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您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提示吗？
2: 首先，第一一定要保持车的前后距离，在进行下路的时候要看左右这个路面的标识标线。如果是到下口的时候看到这个直线，一定不能强行变道，因为这个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这是。
1: 嗯。嗯，好的，感谢吴警官为我们做出的提示。您之前也辛苦了，五一假期快乐，再见。
2: 好的，谢谢，再见。
3: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两百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有利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533。常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 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 2026河北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 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糖音乐节赞助播出。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
4: 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8:08，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回到新闻当中啊，我们来说一下，今年以来啊，纯 AI 生成的短剧是以低成本、高效率、轻量化的优势，打破了传统影视制作的重资产壁垒，实现了小团队高产出。那不同于真人短视频依赖实景的拍摄，演员演绎呀，或者是线下调度的制作逻辑，纯 AI 短剧呢，依托的是大模型和多模态生成的技术，构建起了剧本立项，然后 AI 解析，然后再人设生成，抽卡生视频，最后来一个后期的精修，就可以完成一套标准化的制作流水线了。
1: 从创意雏形到成片在平台上线啊，每一步都由算法驱动、数据支撑，既藏着技术革新的巧思，也面临着画面一致性、成本管控等实操挑战。一部纯 AI 短剧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纯 AI 短剧的诞生始于精准的市场立项与剧本打磨。目前网络爆款小说及平台掌握的优质 IP 资源已非常成熟，不少年初从传统影视行业转型做 AI 短剧的承制公司有了更多的机会。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白泽影视公司 AI 事业部负责人郑杰义介绍， AI 短剧的剧本其实不是 AI 生成。
3: 同行之间在平台上拿到一些本子，大家会分享，还有一种方式是直接找平台对接，平台也会在我们承制公司里边去找，很多会选择自己去创作本子，或者去找一些市面上曾经比较好的故事、比较好的本子拿来改编。
2: 近期郑杰义和他的20人团队接手了一个半科幻题材、60集时长、超100分钟的 AI 短剧。起初在达成合作意向后，平台会对剧本提出进一步细化的要求，
3: 比如说违规内容嘛、擦边啊、暴力的，或者是一些不太文明的东西，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做一些具体的修改，牵扯到劳动成本、安全风险，这个我们自己也是要把控的。
2: 完成对剧本的整体净化后，郑杰义会拉来导演和监制先过一遍内容，分析故事的主体结构，把剧本里的人设、人物关系、场景、冲突点拆分出来，给下一步角色、场景和分镜设计提供前瞻。完成上述工作后，郑杰义会将剧本投喂给大模型。
3: 我们会拿几个模型一起去按照我们的理解和需求把这些信息精炼出来，尤其是它每一集每一集关键点钩子呀，还有埋的伏笔应该是在哪里，然后人物的情绪变化、立场的转变摘出来之后，让所有前期后期的制作人员都对这个剧本有一个大体的结构上的认识。
2: 实际上投喂的过程不是简单把剧本放进大模型，而要搭配精准且有逻辑的提示词，根据 AI 模型的表现能力，郑杰义会选择不同的模型去做，最终模型会根据剧本内容生成世界观、人物、故事、核心情节，包括场景、道具等等。
3: 我们根据这些东西来确定这个人物应该是，比如男女、长发短发，在这个世界观里边他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他可能带一些科幻风格，然后里边带有一些载具，剧本里边有描述，然后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要复原出来，我们要确认甲方是否认可我们的设定，如果在这一切都确定没有问题了，才能开始出人设、出场景。
2: 当所有设定都明确后，郑杰义会将大模型对人设、场景的描述投喂到生成软件工具，让模型生成角色的图片，与团队核心成员充分讨论后，经平台方确认，就可以开始创作分镜。
3: 即使 AI 模型对分镜的构思能力，它的质量已经很高了，但是我们需要的一些比较极端的构图、前中后景、人为的设计进去，或者是有一些特殊寓意的东西， AI 是不能直接理解和生成出来的，需要不断的调整。我们也会用人物场景去做一些测试，从优里边挑最好的、最准确的。可能有时候碰到这个模型的短处了，我们会借助其他模型进行一些干涉，补足它这个短板。
1: 那么刚才说的这部分呢，这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啊。那要是在传统的影视行业，这样的工作得到一周或者更长的时间。现在呢，用 AI 大模型只需要一两天，有了分镜呢，就能够进入到真正的 AI 短剧生产环节了。那交付给平台的首先是 AI 的样片，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正宗。

0: 东哲是郑洁仪的得意门生，公司交付给平台的 AI 样片、剧本、人设、提示词等流程，他和三四位同事一起完成。
1: 做 demo 的时候，智能体它会帮你分析出需要该用什么样的镜头，还有什么时候切镜头，还有配乐，还有字幕什么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对于剧本的理解，把拆解好的东西投到视频平台上面，让它制作，基本是一个小的一键成片。
0: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制作 AI 视频有一定的抽卡概率，也就是输出结果的随机性，很难一次成功，需要通过多次生成才能筛选出满意的内容。抽卡是纯 AI 短剧制作中最核心、最耗时、成本最高的环节。目前市面上的主流大模型最多支持生成15秒视频，郑东哲操刀的三分多钟样片就抽了上百条。
1: 提示词写的够详细，它大概率会出一个你比较满意的效果，但是也会有极少概率它会给你出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这个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做一集一分钟我们是按15秒抽，大概需要抽个10到15条，如果很顺利的话就4-5条差不多就可以搞定。
0: 抽卡生成视频的好坏直接影响 AI 短剧的品质，同样是一分钟的片子，质量把控一般的几百元算力成本就能解决，而追求极致效果的往往需要上千元甚至更多。即便如此，郑洁仪团队实际的成本核算还是会低于传统的实拍剧。
2: 比如我们拍一个最简单的现代的都市剧，环境呢又比较单一，服化道也比较简单，一般的剧就是20万-30万拍下来，但是 AI 这边的话差不多拿它到30%。但是有些时候你比如像那种什么科幻片、仙侠剧，现实中很难看景的地方，但是 AI 完全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它其实在大制作上 AI 的节省能力可能会更多一些。
0: 完成图片视频抽卡后，筛选出的视频并不能直接拿来使用，到这一步仍需人工对剪辑、音效、音乐进行精细化润色。郑洁仪的团队会对每一个15秒的视频进行精编，片段与片段之间的连续性、一致性问题是他们重点照顾的对象。
2: 现在的模型已经很智能化了，同样一段声音扔给他，告诉他用这个声音说什么台词，他声音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就是模型在进步，你只要给他这个人物的角色信息图片，他就能保持很好的一致性。
0: 为了能更快进入完整剧集的创作，精编后的样片会立刻提交给平台审看，与平台确认下一步的生产细节。
3: 那么样片通过平台审核之后，后续的剧集创作和样片的操作流程一样，也是先抽卡生成画面，再后期精修。不过与样片短短几分钟的体量不一样，正片上线平台之前还会遇到新的挑战。
4: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 AI 的短剧生成啊，虽然我们说到了说好像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呢听起来以后我们还觉得还是挺复杂的。首先你得有好的剧本，另外呢你也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思考啊，然后告诉他，给他下达指令。
5: 所以就是我的感受，
4: 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能制作这个 AI 短剧的。
5: 对，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的感受就是凡是刷到了肯定跑不了啊，一定会看下去。这就是现在 AI 短剧带给我最大的感受。原来其实我是被科技给掌控了。
4: 哎，也想问问大家最近喜欢看 AI 短剧吗？五一假期您有在家看吗？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马畅发来的信息。他说要求助，早晨上班的时候呢，他的员工打车把手机落在了出租车里面了，那正好是有发票的啊，出租车的公司电话没有人接听。我们来说一下车牌号啊，是 GAA50023 GAA50023天鹏出租车。哎，希望呢咱们这个司机如果听到广播之后能够拨打96992，看一看您车里有没有被落下的手机。还有一位朋友，他的车亏电了，是在新华区润家花园小区车亏电了，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是在新华区的润家花园小区。如果您刚好在附近可以帮助他的话，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3832149216 13832149216。刚才那位朋友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互动专区点播了一首歌曲
5: 笑纳
4: 笑纳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放假了，放假了！
2: 放什么假呢？
1: 给眼睛放假啊！每天看电脑，我要是眼睛啊，早就想放个假了。
2: 怎么给眼睛放假呀？
1: 好视力就能给眼睛放个假，工作起来更有劲儿。
3: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七天！
4: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3: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五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6: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7: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一个大品牌的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等待的产品啊。那这个洁面乳呢，它是采用了皂基和氨基酸的复配配方，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我们也知道皂基它清洗的能力比较强一些，
9: 是的。
8: 所以说呢，如果您平时出门的时候只用一下通勤的一些这个粉底啊，或者是隔离啊，或者是防晒啊，用这一款洁面乳就可以轻松的卸下来了，肤感是相当舒服的，它的泡沫非常的绵密，就像一头扎进了云朵里一样。而且呢，用完它那个洗完脸以后呢，就会感觉哎呀，毛孔的垃圾都被带走了，非常的清爽干净。那价格也非常的合适，我们来看一下，150毫升的正装，平时网上怎么也要卖500多块钱，今天爱商城啊，正装只需要199元，两支就更优惠了，也只需要299元就到手两支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所以说呢，如果咱们有闺蜜的话，或者是想和老妈一起买的话，可以拼着一块买更划算啊，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在我们爱商城下单购买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真的是一款懒人都可以用的这个洁面啊，它是一般的粉底啊、口红都能直接卸除的，不需要再用卸妆乳了。
9: 是的，除了懒人洁面，咱们今天还有一款懒人鞋啊，就是又运动又时尚的鬼冢虎经典运动休闲鞋，有绑带款和一脚蹬款，有经典的虎爪纹，轻量化的设计，百年工艺，根据亚洲人的脚型来设计，

0: 对，
1: 穿起来呢，小腿不发胀，脚趾也不挤压，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轻便耐磨的好鞋，在线下门店买一双啊，怎么着都要400-500。那今天爱商城出游特惠，一双仅需299元，而且呢是正品保证的奥莱直发，绑带款系列和一脚蹬懒人帆布鞋两款可选，颜色也很多啊，男女同款，尺码齐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发送666，发送36来爱商城购买了。

0: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有请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整体的流量还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上涨，不过二环路上开始逐渐出现压车缓行的路段了。像在东二环的主路上，北行方向从和平路到前方东北二环转弯处这一段呢，是需要您注意提前来减减速的。火车站周边呢依旧是比较忙碌，尤其是去往南二楼的进站平台匝道。

0: 那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也是段的时交通辖区，因为车流量大，所有高速站口都在管控货车上道，保定辖区的苍榆高速、金雄高速管控黄牌货车，廊坊辖区的金台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天津方向西15公里处，也就是与大广高速互通处附近的事故，现在还在清澈当中，占用的是左侧车道，目前大广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金雄高速各站口的保定方向临时关闭，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管控所有货车，邢台辖区的东吕高速、青银高速管控黄牌货车，还有唐山秦皇岛辖区的各条高速同样都是因为车流量大管控所有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1: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八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5: 早间的8点34分了，我们来看一下花匠先生发来一张照片啊，他说石家庄南高速口现在呢，出市区方向只开着2个车道，不过呢，我们通过图片看到车流量并不是特别的大啊，因为呢，现在是不收费的情况下，高速免费的情况下，咱们车辆直接通过就可以了。
6: 嗯，
5: 好的，那还有很多朋友也在问啊，说打算要去我们的汽车文化节，想问一下门票该怎么领取。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车展，发送车展就可以领到我们的限量门票了，现场售票是30块钱一张，所以呢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车展两个字，可以免费的领取门票。五一假期到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本活动呢是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6: 您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吗？建设银行分期帮您一站式解决，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以参加购车有礼活动，最高呢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5: 嗯，另外呢，我们九九二及时好运同样也是为了汽车文化节啊进行了一个升级，在赢现金的基础之上呢，每天在5月1号到5月5号下午4点钟会新增一轮惊喜的盲盒开奖，盲盒的礼品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有定制的车模呀、露营车呀、商务背包等等各种好礼等你来拿。
6: 嗯， 吉时好运，吉时一到，好运来到。本活动呢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云朵爱阳真润玫瑰茶膜，晒后补水，一敷冰爽。

0: 透底，快速退红，立即烹饪。5月1号到5月2号呢，欢迎您来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A1 登陆厅南广场现场体验。
1: 嗯，想要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呢，您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两个大字好运，点进好运帖进入到评论区，敲下您喜欢的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显示评论成功就表示您已经参与成功了。那5月1号到5号呢，全天我们的抽奖时间是改到了10点和18点。如果您猜的三位数字顺序完全一致的话呢，单次的基础奖金就可以拿到500元，多人中奖一起平分。
2: 专家视野，热点聚焦，带你走进新闻背后的新闻。992早高峰，周末观天下。
0: 当地时间4月2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召开国务会议。会上的李在明提到，最近因各种原因对军事安保领域抱有不安感的人似乎有所增加。国家要靠国家自己守护，为什么要依赖别人？李在明说，在国家自卫方面虽然曾一度面临困难，但是呢，凭借国民卓越的努力和能力，现在已经不再是以前那样了。李在明解释称，韩国在没有驻韩美军的情况下，自身军事力量水平位居世界第五位，年度国防预算支出是朝鲜一年国民总产值的1.4倍。他说，韩国士兵训练也很好，士气也很高，而且呢，韩国经济实力更是无与伦比，国防产业出口已经跃居世界第四位。随后他反问道，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总是觉着如果没有外国军队，就好像自身防御也会很困难一样，而抱有这种不安感呢？李在明强调，即使只有一部分人，也要避免让他们产生任何不安感。他称，我们要有自信，当然要自己承担责任，要确保公众充分认识到他们完全具备自卫的能力，今后还会进一步增加国防支出，所以无需为此担忧。今天的周末观天下，我们有请评论员重阳为您解读。
3: 哟，这个李在明放狠话了啊！4月28号，青瓦台国务会议，李在明说什么话呢？说这个韩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啊，除了驻韩美军，韩国自己的军力，我们这是排名全球第五啊！年度国防支出，注意啊，是韩国这一年的国防支出是对面就是朝鲜啊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4倍。那韩国经济发达吗？我们士兵训练有素，我们士气高昂啊，经济实力我们亚洲前列，国防工业出口是全球第四，我们已经这么强大了，为什么我们还要产生一种没有外国军队就难以自卫的不安感呢？啊，旁边是韩国的防长安圭博，这位马上捧哏呢，就顺着那个李在明的话往下说嘛，说你看有些势力倾向于煽动和怂恿，但是大多数国民并没有这种清醒的认识。这是防长的话，李在明马上接啊，马上指示，哎，从今天开始啊，要多把这些客观情况向韩国的民众讲清楚啊，说明白。韩国人呢，要自信啊，我们是世界强国，就我们已经很强大了，没有外国军队，说到就是美国军队嘛，没有美国军队保我们安全，我们也没问题啊。这是李在明的话。那我们当然会产生一个问题，你要干什么？你是要把美国驻军赶走吗？你不需要美国保韩国安全了吗？韩国跟朝鲜就如果单打独斗，韩国有把握能赢吗？就是没有美国保所谓安全，韩国能自保吗？你看这些问题就都来了啊，值得聊聊聊吧。我们也是一样一样说啊。第一个我要说什么呢？就韩美之间这个关系啊，确实啊，一个叫源远流长，然后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吧，它确实有阶段性，不同的阶段就呈现出不同的样貌。我们知道，这个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然后朝鲜半岛就光复，出现了两个国家，朝鲜和韩国。这边这个大韩民国，他首任总统叫李承晚嘛，这个人在美国就读书的，好像读神学的吧。那你看韩国美国这关系，韩国一建国跟美国就靠得很近，就要谋求美国的支持嘛。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一开始是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嘛，攻入韩国，当时在韩国有美国军队也撑不住，后来还是这个麦克阿瑟搞了一次仁川登陆，应该说是打败朝鲜人民军，然后是长驱直入，那就不止三八线的问题了，那奔着鸭绿江就杀过来啊。然后我们知道他有志愿军抗美援朝，这仗打到1953年，在板门店双方签了这个停战的协定，就这么一个过程啊。在整个战争过程之中，就说韩国军队坦率说真的是不能打，那战争结束，美国在韩国就要驻军呢、啊。而且人家还打着联合国军旗号啊，说到底美国韩国之间他就需要有一个安保，有一个协定，有所谓的驻韩美军这样的设置。时至今日啊，这个驻韩美军一直是有，这个规模一直在变化，现在是

现在美国没钱了，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你看他上一个任期也是这个路数啊，就说你看我到你们家驻军，我保你们家安全，你得掏钱呐，这样驻韩驻日美军这个费用大家谈吧。那么韩国日本掏的是越来越多，到现在特朗普说韩国你掏100亿，一年你掏100亿美元啊，不是韩元，你掏100亿啊，这事李在明可没答应，太多了，这是一个事儿。还有战时指挥权的问题，韩国总统没有战时指挥权，你没有，那美军应该移交给韩国这边啊，这谈吧，这也是个事儿啊。我们说了，美韩之间这个关系啊，就是军事合作这个关系，它是有阶段性的，这个阶段性说一千道一万是美国人来把持，美国人来把握。你现在人家特朗普是美国总统，有一整套自己的战略，特别是去年发布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人家是要收缩的。这个收缩呢，你不能简单的理解就是低头了就怂了，不是那么个事儿啊。说到底就是还是要算自己的利益。你比如说在日本韩国，我还驻军吗？我还驻那么多吗？值当的吗？谁掏钱呢？他算的是这个账，可以继续收缩呀。而翻回来，你像日本韩国，他们国内有一帮人，就是美国人可不能走啊，得保我们安全啊，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有一帮这样的人，这不就拉扯起来了。人家特朗普说那你掏钱呢，你给我跟我念叨这有什么用啊，打感情牌，谈感情伤钱呢。但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现在啊，你看特朗普这点事儿干的啊，一个是北约，就是美国和自己的欧洲盟友，这都是西方啊一个圈子啊，这个关系按说比跟韩国铁吧。那么美国对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吗？说话还算数吗？这个北约咱不好叫名存实亡，但是这七零八落总是真的吧。其实特朗普一上台，俄乌战争，那你说乌克兰你还帮吗？欧洲盟友的安全你还保吗？

0: 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示您，目前呢没有充电站点出现排队或拥堵，您呢可以放心的选择站点为爱车充电。
1: 那么根据以往五一假期充电的数据来看呢，上午的11点到下午2点是充电的高峰期，多数用户会选择这个时间段来充电，排队充电的间隙午休或者是午餐。那如果您不愿意排队等待的话，建议大家提前规划行程，主动避开高峰时段错峰充电，有效的减少等候的时间，让旅途出行更加顺畅高效。
0: 您呢也可以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的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呢还安排有现场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
1: 勇者无惧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主持人啊，现在还赠汽车文化节的门票吗？现在我们还是赠的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车展两个字，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赠票了。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是24小时内给大家来发这个短信，也就是说您今天领门票的话呢，可能明天才能拿到票。您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拦截短信里有没有我们汽车文化节给您发的短信门票。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还好及时刹住了，
8: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9: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0: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8: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3: 早间的8:46了，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需要我们来帮助，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另外也提醒打算要点歌的朋友啊，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帖来进行点歌。想要点歌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啊，发送早高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复帖，在回复帖当中呢，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我们早高峰的直播帖了，直接评论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
4: 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新闻当中啊，来说说如今呢，我们的生活正在被数据悄悄的改变，从手机点外卖到工厂的机器人，从政府网上办事到远程医疗，背后呢都离不开数字的力量。那么中国的数字化建设到底跑得有多快，哪方面的进步最为明显呢？根据最新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指数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为 170.1， 同比增长 12.99%， 增幅呢较上年扩大 2.34%。那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首先来看一个数字，170.1，这是以2020年为基准，100到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达到的数值。换句话说，五年时间中国的数字化水平增长了70%，而且2025年一年的增速就达到了12.99%，比上一年还快了2个多百分点。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介绍，
6: 从测算结果看，以2020年为100，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为170.1，同比增长12.99%，增幅较去年扩大了2.34个百分点，反映出数字中国建设呈现加速前进的发展态势。
5: 今年的指数编制工作相比去年有了重要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突出体现了指标的价值属性。
6: 例如，在数据资源指标的名称后面增加了开发利用水平，明确这个指标是用于反映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好不好。
5: 胡坚波特别点出了2个2位数增长的板块，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先说数字基础设施，大家可能都有感觉，现在家里上网越来越快，手机看视频基本不卡，这背后是一张光网在升级。胡坚波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6: 分板块看，2025年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板块指数同比实现超过2位数增长。具体指标看，例如网络方面，我国 4G PON 端口数近4年实现倍增，从2022年的1523万个增加至2025年的3162万个，复合年均增长率达27.57%。
5: 您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超宽车道，车道越多，数据跑得越快，3年翻一番。这意味着我国的网速天花板又被抬高了。再说算力，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靠的就是算力。国家的东数西算工程效果怎么样？胡坚波给出了一组数字。
6: 在东数西算的工程带动下，我国智算总规模增速迅猛，2025年达到159万 PFLOPS， 较2024年提升超3倍，近5年复合年均增长率约80%。
5: 也就是说，专门用于人工智能计算的算力一年就翻了3倍多，这就像给 AI 发展装上了火箭发动机。说完基础设施，我们再来看数据资源。数据是数字时代的石油，咱们国家一年产多少石油？胡坚波也给出了答案。
6: 近年来，我国数据生产总量大幅增长，从2020年的26.83 zettabytes增长到2025年的52.26 zettabytes，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24.89%。
5: 3年时间，数据生产总量差不多翻了一番。这些数据从哪里来？从我们每个人刷短视频、网上购物、移动支付，从工厂的传感器、城市的摄像头，点点滴滴汇聚成海。 最后，咱们再把目光投向世界，数字中国不仅要自己强，还要走出去。胡坚波提到了一个很多人不太熟悉但非常重要的指标，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简单说，就是通过互联网卖给国外的软件、游戏、云服务等等。
6: 国际合作方面，参照2025年上半年增速，2025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预计超过4300亿美元，近四年保持稳步增长，每年增长有所加快。
5: 170.1 这个数字不仅是成绩单，更是起跑线。从指数看，数字中国正在加速跑，基础设施更硬，数据资源更丰富，算力更强大，国际合作更广。这些变化最终会转化成我们生活中更快的网速，更聪明的 AI, 更便捷的服务。数字中国未来可期。
3: 最近啊，这网络上出现了一种体育外卖，简单说呢，就是上门带老人锻炼这样一个新型的服务。不少健身教练就推出了一对一的居家健身指导，上门为老人提供增肌力量训练等一些项目，只需要在家里的客厅啊、小区的楼下或者是公园广场，就可以就近带老人开展一些健身的训练。但是呢，也有部分的网友就发出疑问了，说网上这些健身教练是否具备相关的资质呢？健身行业加速闯入到银发蓝海，那么贴心服务的背后，哪些问题需要特别注意呢？我们跟随记者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一周三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两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他介绍说，
8: 我们是专业是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这边一对一训练的，主要是为了就是防肌肉流失、防衰老，增强那个老人的肌肉量嘛。
7: 这位营销人员告诉记者，找他们上门训练的多是60-70岁的老人。
9: 那你们对这个老人的年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7: 记者注意到，该社交媒体账号共发布了20个视频，转发点赞量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主要内容是上门的健身教练带老人进行力量训练，训练项目包括举哑铃、抬腿、蹲下起立等动作。营销人员表示，他们是一个团队，单次训练收费300-400多元不等，体验课的价格为299元。上门授课的教练均为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运动员出身。
8: 包括他是拿学校毕业的，然后呢有运动员证，这您放心，上课的话都是没啥问题，就是主要是我们肯定带老人的话肯定是安全，肯定是这您放心的，安全不会有什么安全，最主要的核心的话，这个进步的话肯定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个也可以放心。
7: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有多家体育运动培训机构在开展体育外卖服务，价格多为每小时300元左右。一家公司的客服也表示，
10: 老人的话就是叫主要是增肌减脂塑形，然后呢叫一些比如说练一些肩部、腿部、小腿、大腿前侧、大腿后侧，包括练习他的一个手臂的力量，防止肌肉流失嘛。
7: 不过也有开展上门教老人健身服务的机构明确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对于教练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运动员方面的资历，
11: 基本上都是运动员出身，并且有自己专业成绩，不是一级水平就是2级，这是我们最低的门槛要求，包括健将的水平我们也有。
12: 作为新兴的上门健身模式呢，体育外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养老服务
13: 迅速走红的背后，教练

早间的8:55了，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收听。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报名领门票怎么领呢？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车展，发送车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执短信了。也提醒大家，我们这个回执短信呢是24小时之内啊给大家来发送的，所以说如果您今天领的话呢，可能明天才能去看我们的车展了。好了，今天的早高峰就到这里，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通行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绝大部分的主干道上目前都没有大流量的出现。上个时段在火车站周边的热度呢，这会儿也是有所消退。不过目前来看，去往南二楼进站平台的这个匝道上还是有部分车辆在排队的，包括在东广场这个门口这一段的这个道路上的车流密集度也是一个偏高的状态。有准备去往火车站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稍稍打出一点提前量来。除了火车站周边之外，还有淮安路的主路上，目前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潭固东街的桥面上，目前看到是有车辆停靠，应该是有发生事故这样一个情况。目前的后方压车的缓行队尾是排到了翟营大街的桥面，提醒走淮安路高架桥的朋友们，由西往东方向出行，从翟营大街到潭固东街之间这一段要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了。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都是比较平稳顺畅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假期愉快。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继续呢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京哈高速宝山段由于车流量大，主路上在玉塘京高速互通附近163公里处去往沈阳方向车辆缓慢通行。京沪高速由于车流量大，在玉郎仓高速互通附近181公里处去往上海方向车辆缓慢通行。那郎仓高速沧州段也是在于京台高速互通处去往沧州方向禁止车辆转行京台高速的上海方向。荣乌高速徐水至涞源段也是由于车流量大，在大王店互通附近905公里处去往山西方向车辆缓慢通行。还有就是京秦高速三河段也是由于车流量大，蒋福山站附近53公里处去往秦皇岛方向车辆缓慢通行。那黄石高速是在与京台高速互通附近97公里处去往黄骅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再来关注一下金雄高速，目前是在与大广高速互通附近75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那在荣成站西口附近117公里处去往保定方向也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依然是有车辆缓慢通行排队的情况。那沿线站口雄县东站、雄县站、荣成站西口去往保定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大家行驶以上高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注意谨慎驾驶。那现在石家庄地区、沧州地区还有邢台辖区以及唐山秦皇岛辖区的部分收费站口有管控黄牌货车或者是管控货车上道的情况，大家出行前一定要了解好高速收费站口的管控情况再做出行规划。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再见。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高速涞源大队的韩妍妍警官，请韩警官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涞涞高速涞源段的道路通行情况，并且呢做出相关的出行提示。
3: 你好，韩警官。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广大驾驶员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呢涞涞高速整体通行秩序平稳，各收费站通行正常，没有拥堵。
3: 那据您感知，是不是因为小长假的第二天稍微这个车流平稳一些，是吗？
4: 对，我们辖区呢现在车流量都正常，还没有大流量，还没有上来。
3: 昨天怎么样？昨天车流量相比今天来说会大一些，是吗？
4: 对，昨天出行车流量比较大。
3: 因为好多的朋友啊，咱们那边有很多好山好水，好多朋友想借由咱们这个高速公路哈、去往附近去玩，估计也是跟咱们这个小长假的这个时间也是有关系的。今天是第二天，可能不是一个出行的最高峰。那行走咱们这个段的高速公路，您看有什么样的特点需要大家去注意吗？
4: 在此呢，我们温馨提醒各位驾驶员：第一啊，出行提前检查车辆情况，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关注实时路况，一定要避开高峰时段和路段、夜拥堵的路段。第二呢，高速行车咱们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一定的安全车距，不要超速，疲劳驾驶。如果连续驾车超过四个小时呢，停车休息一定不要少于20分钟。 第三个是在行车逆流然后景区出入口路段要减速慢行，有序通行，部分路段会开放应急车道，大家可以按照路边提示和交警指挥通行。
3: 嗯，韩警官，您看啊，您接着说。
4: 啊，没有，我就提示，如果在咱们高速上车辆遇到故障或者交通事故，一定提醒过很多次了，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并在车后边车打开危险报警的同时，在车后方150米摆放三角警示牌。
3: 嗯。韩警官，您看有听友在问的，说咱们来了高速来源段这边高速上这段高速限速都是一样的吗？有变化吗？
4: 我们辖区那个来来高速限速都是100，除了隧道内，除了部分隧道，它有提示牌会提前提示限速80。
3: 哦，好的，好嘞，谢谢您，辛苦。
4: 好的，
3: 嗯，好，再见。
4: 好的，谢谢。再见。
3: 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啊，去往咱们没有走过的陌生的高速的时候，尤其是山区高速，它的限速你不要默认120，它会有一些变化。你看有100的、80的，甚至还有60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不要超速了。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吧。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早间五点的时候呢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的北部呢，局地有中雨；张家口和承德北部的局地呢有雨夹雪。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5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6到25度。
3: 今天夜间全省阴转多云，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中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0下4到5度，其他地区6到13度。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呢，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的东部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呢坝上地区局地呢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
3: 五一假期各地都不限号，另外呢5月1号到5月5号放假，5月9号周六是要上班的。五一假期期间，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高速免费，免费时段是5月1号0点到5月5号的24点，共5天。
0: 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大家帮，
3: 也欢迎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在即时新闻的帮个忙吧里边打卡留言，赢取车贴。
5: 五一不宅家，逛北园去耍，省钱双丰收。北国咖啡生活节，先天下花花艺术节，新百热血篮球赛，超多活动快乐狂飙，百家门店福利直接拉满，抖音特券帮你省钱，快来赴约吧。
6: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3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7: 工作日早8点、18点2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8: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8: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1: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9: 在这里，
12: 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3: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0: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12: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0: 九九二大家帮，
12: 心向阳，天晴朗。
3: 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欢迎大家依然如约守候九九二大家帮，我是林夕。
0: 各位好，我是新亮。
3: 还是提示朋友们一下参与方式吧，如果您有出行出游的即时路况，有什么好的目的地，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0: 首先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3: 或者你就在公众号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到咱们即时新闻的帮个忙呗。咱们新朋友可以直接来评论，或者有即时新闻的朋友直接搜索帮个忙呗，然后加入收藏就可以评论了。我们今天还是在从大家的参与当中选出幸运听众，奖励给您大家帮车贴，
0: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
3: 看到大家打卡真够早的，有位朋友说凌晨好大家帮，这是0:06路人甲啊，还有一位朋友卢颖赶到0:00说凌晨好大家帮，哎呀，真的是大家这份守候啊，特别感谢。
0: 熬夜的夜猫子，昨天晚上没睡呢。
3: 嗯，这专门守候这个点儿，卡着点儿来的。还有起得特别早的，有位朋友我看是7:05，他说我已经到汽车文化节现场了，他说现在还没人，我们9:30到下午的5:30，那阵还没有开始呢。你就到了哈。
0: 当然也有听众啊，在我们的帮忙们互动帖上来分享一些路况信息，也做一些出行的提示。韬光养晦提到了说，灵寿县狗台村这个位置呢，今天是有大集的，所以说特别堵车，建议大家提前的绕行。还有一位我们的老听众啊，我心飞翔，他说我呢是老粉儿，我心飞翔，但是呢，我不太会在计时上来改名字。其实很简单，你在计时新闻的客户端里面改名字的话，你就去这个设置中心，然后你找到你的这个昵称，然后把昵称改掉就可以了。有没有朋友啊，就是会改名字的，你可以在我心飞翔的这个下面来给他回复一下，他现在还是用着用户，然后一连串的这个数字呢。
3: 对，就是其实也简单。你就是个人中心点应该是系统设置，
0: 对，
3: 再点账号设置，
0: 哎，特别简单，
3: 改昵称，改头像，点击提交，最后这一步也挺关键的，你提交了我们小编审核，然后就能很快的通过了。
0: 是啊，您赶紧改一改试一试。
3: 阿斌问说看汽车文化节让不让带打火机啊，他肯定也是为了保障安全。
0: 哦，他有安检
3: 啊，他有安检的。
0: 不行，
3: 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多谅解，把那个放到您车上，好不好？咱看完了咱们再说啊。好，好多朋友也都在参与节目呢。还一位朋友猎豹给咱们留言，再帮个忙呗。他说：“万能的九九二，请问可变车道如果没有亮灯该如何走？”这个问题我们问给大家啊。那你亮了灯，肯定就是按这可变的，就按成那个变成啥样的。如果没亮灯，就按原有的呗。是不是这样，朋友们？
0: 它是不是原有的是空的？就是这个地上是没有什么标志的，它没有直行或者左转或者右转的标志，它就是一个空白的，所以您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3: 啊。你具体是哪儿？你也可以给我们来发一下，朋友们，他这个问题怎么回复啊？您知道的话，也可以来留言。
0: 对，还有山海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啊，大家帮的车贴。他说：“夕姐、新亮，我容易吗？我12年的老听众、老粉了啊。”他说：“不行不行，他说我得把这个车贴啊贴到我的床头上。”他说：“我不贴到车上。哎”他说：“我怕风吹雨淋的，我专门贴到床头。”
3: 咱那不怕、咱们那个风吹雨淋日晒全都不怕。
0: 对啊，但是你贴到床头那是您个人爱好，也可以是吧？也没说非得一定要贴到车上。
3: 但我告诉您不好接啊。
0: 对
3: 啊，您。实木的床贴个那个、那真的是抱着他睡呀、所以一份真爱，朋友们。好，我们知道大家都想要车贴，心心念念的，咱们一直在加页，一直会发下去、朋友们在假日期间中奖的朋友你别着急，因为咱们都在忙汽车文化节，节日之后马上会联系大家哈。这样吧，朋友们，如果没有车贴的，您继续，今天咱们还是节日呢，是吧，咱们还继续来发一个节日快乐，我们就知道您是没车贴、想得车贴的朋友了。
0: 对啊，您就在帮忙们的互动帖上发个节日快乐，我们在后台能够看到。臭臭啊问到了一个问题，他发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呢是一张在车里的银行卡已经被晒变形了，他说这银行卡呢放到车里面忘拿了，结果呢变形了，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该怎么给他带引号的整形一下啊？用这个吹风机能行吗？就是给他以毒攻毒啊，把他这个软化了然后再给他掰回去，有没有朋友试过的？这个对于银行卡的芯片会有伤害吗？如果热风一直吹它的话，会不会吹完了之后形变能 解决了，但是这个功能用不了了呢？
3: 就是说它那个两头啊都翘起来了，
0: 嗯，
3: 成了这样的，两边都翘起来了。
0: 没错，
3: 这个你要用的话，你比如插卡可能也够呛，
0: 嗯，
3: 如果是这么弯曲度这么大的话，所以说它用什么方式？如果用物理压呢？我用重物把它压，管不管用？
0: 是啊，它因为比较硬啊，所以说你要是反向的压的话，得压多久？
3: 对，
0: 咱们有没有人处理过像这种银行卡的硬卡片，它如果被晒变形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提示大家，就是车里面的温度有的时候，尤其是盛夏的时候，其实会特别高。
3: 对，
0: 我有一次把眼镜放到车里面，结果那个眼镜给我晒掉漆了。
3: 天哪！
0: 啊，就是眼镜腿给晒到漆了，差点融化了，其实还挺危险的。
3: 对，朋友们，车里头热天了，这天气热的时候，还有哪些不能放的？咱们再来汇总一下哈，也提示大家注意，
0: 就尽量明面上你就不要放任何东西了。
3: 对
0: 啊，任何东西它都有可能会被晒化。
3: 嗯，海说哈哈，新亮，这是准备十一放大招吗？十一放大招，咱们先五一放大招。我想告诉大家，今天十点钟还是新亮来抽奖。
0: 嗯，
3: 小金手今天会抽中谁呢？咱们这次单次的奖金还是500元。朋友们，如果您还没有留下数字，赶紧发好运的这个关键词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点开咱们的即时好运帖，然后赶紧留下三个数字，三个数字啊，中间不要任何符号，然后等十点的时候，咱们新亮来给您开奖。
0: 对啊，昨天其实我见证了两轮抽奖，上午10点一次，然后下午4点那次我也见证了，然后也是在下午的这个节目时段给大家公布了这个幸运的获奖数字啊。今天上午10点啊，依然呢是我来负责抽奖。大家有没有啊，就是心目当中觉得今天大概率可能会中奖的数字，您除了啊发到我们的好运帖上，也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咱们一块来猜一猜，分享一下，就是您觉得今天上午十点大概率是哪一组三位的数字有可能被选中，您发到我们帮我们的互动帖上，咱们一块来分享一下。
3: 再抛砖引玉吧，我默然就想起316，因为今天是三月农历3月16，有朋友说今天结婚的特别多，
0: 对，
3: 那会不会是有这么一个数字呢？
0: 阴历316，
3: 哎，就头脑当中就浮起来了。朋友们，今天啊，咱们是假期期间5月1号到5号全天3次即时开奖，咱们再说一下，您猜的三位数字顺序也一样，那您就中奖了。10点18点开奖，单次基础奖金是500，多人中，大家分，没人中，滚到下一轮，累计是5000。另外，汽车文化节期间，每天16点，咱们的幸运加码，还有加开一次汽车文化节的专属惊喜盲盒，精美礼品轻松拿，所以赶紧发好运哈，赶紧发三个数字。我们也等待有更多的朋友能分享到这份幸运。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云朵爱阳真润玫瑰茶膜，晒后补水，一敷冰爽透底，快速透红，立刻膨润。5月1号到5月2号，欢迎您来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A1 邓禄厅南广场去现场体验。
0: 提示大家啊，就是从昨天下午6点上一轮开奖结束之后呢，你要重新在好运帖上发一组新的数字，
3: 对，
0: 这样的话你才能参与今天上午10点的这一轮抽奖。如果你没有发的话，那不好意思，很遗憾，你就错失这个机会了。你一定要从昨天晚上6点之后到今天上午10点之前，你重新发一组数字到奖池当中，才有机会啊参与今天上午10点的这一轮新的开奖。
3: 所以时间还充裕着呢。
0: 对，
3: 这个跟早晚参与也没有关系，就关键是您的幸运了，是您的幸运度了。所以现在发好运，赶紧留下三个数字就行了。
0: 对，下午4点那一轮抽奖跟早晚参与有关系
3: 啊，有关系是吧？
0: 因为那个他只有2份奖品送给大家，所以昨天他是有3个人抽中了，但是很遗憾，就得前2个就是最先发这个数字的那2位朋友中奖了。
3: 那个是有关系的，
0: 但是我们这个奖金这个无所谓，因为你多少个人中都是平分。
3: 是的，昨天好像有6个人中了。
0: 昨天晚上6点。
3: 所以说，朋友们现在真的是哈，就可能参与这个活动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0: 是，
3: 大家有一些诀窍了哈。张彦斌说了，把银行卡放开水浸泡，再用重物压平。那不烫化了吗？没事吗？你
0: 说那个芯片还能用吗？如果放到开水里面浸泡的话，你又不是把这个卡最后弄好了就收藏起来了，不用了。
3: 对，
0: 这开水泡银行卡，这还能取出钱吗？
3: 问问大家，
0: 还能正常刷卡吗？
3: 问问大家还有什么诀窍没有？哎，刘淑霞刘大姐说，我就一直在316，我就没换过。
0: 哎，
3: 刘大姐，今天咱俩心有戚戚焉，咱看看怎么样哈？
0: 对，
3: 好吧，朋友们，欢迎继续参与节目哈。如果参与咱们的好运抽奖，直接发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如果说想参与咱们的赢取车贴的大奖，要发大家帮，然后一键链接到咱们即时新闻的帮个忙呗，大家就赶紧留言互动吧。
0: 对。
3: 我们看一下滴答说了，还是九点八路矿省会西二环从桥西蔬菜批发市场这块一直向北，现在是大堵车，后方的车辆注意绕行，能绕的就绕吧。
0: 还有听众啊发了一张照片，他说我前面这个车的车牌号就是316。
3: 哎，
0: 刚才西姐一说啊，我感觉这个
3: 好熟啊。
0: 哎，你看前面那个车牌号就是316。
3: 我就是瞎说啊，我总是吧，就是你说的时候忽然就蒙，就想出这么一个数字哈，就是没加任何思索的
0: 啊，就是
3: 没有什么理由。
0: 哎，给那些就是不知道选人的朋友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建议。
3: 对，你就第一反应，哎，或者我看到了，我第一眼看到的数字是什么？好，我们看先生张女士有什么事儿。你好，张女士。
16: 哎，你好，那个帮忙寻个老人吧。
3: 啊，您说吧，是您什么人？
16: 是我姥爷。
3: 哦，姥爷，哎，从哪儿走失的？什么时间？您说。
16: 是昨天早上6点多出发，出门的。然后是，我是河北省邢台市龙窑县莲子镇乡仁村的。
3: 啊，仁村。您说。
16: 啊，80多岁。80多岁骑着一个银色的三轮车，戴着个蓝色的帽子，穿了一身黑色衣服，脖子里边挂着那个家属的电话号码牌。
3: 哦，有电话号码牌，但是他不太知道求助是吗？
16: 他平时能正常交通交流
3: 啊，
16: 他能沟通，就是偶尔他有一点小脑萎缩，偶尔就是偶尔性的，就是说走着路啊，哎，走错方向什么的。
3: 那个您赶紧那个说说老人他叫什么呀？
16: 老人叫那个赵鹏斌。
3: 赵鹏。

0: 宾，
1: 82岁了，80多岁。
0: 嗯，你们有没有查到监控？他朝哪个方向走了？最后出现在哪？
1: 最后出现的是那个，是昨天的上午，是那个牛家桥这个集上。
0: 哦，他是赶集去了吗？
1: 他就是转着玩呢，他不是专门去赶集呢。哦、平时老人也是经常骑着三轮出去玩。
0: 哦。
1: 昨天的那个结果一直没回来，昨天我们一直在寻找。
0: 平时老人这个头脑，你说能交流，他记忆力什么的各方面可以吗？平时有，还
1: 平时他的头脑还是挺清楚的，他还是知道，就是耳朵有点那个，耳聋，
0: 有点背，耳背。哦，好，
1: 对，
0: 我们也看到您发的，有他骑的这个电动三轮车，挺大的一个斗，还挺新的，是吧？
1: 对，他就说这是个新三轮车。
0: 哦，
1: 这个银白色的，
0: 他会自己充电什么的吗？你比如说没电了，可能到
1: 可以
0: 也会
1: 对，
0: 也带着钱呢，也就是说是吗？
1: 身上没带多少钱，也就带个几十块钱吧。
0: 哦，好的，是一个蓝色的带白檐的这么一个棒球帽。
1: 对，
0: 好嘞，车子很新，像是刚买的这种感觉，是空的，什么都没带。好的，那我们赶紧让咱们邢台龙窑周边的朋友帮着留心一下，一旦有线索我们再告诉您吧，好吗？
1: 行，好嘞，辛苦了。
0: 哎，没事没事，家人肯定特别着急，都在找是吗？
1: 对，现在大家都出去找了。
0: 好，有消息我们告诉您啊。
1: 行，好
0: 嘞，再见。
1: 谢谢。
0: 我们清场编辑啊，也帮咱们把照片补充到关键词里头寻人吧。咱们邢台龙窑的听友刚才说的是莲子镇仁村老人是从这儿走失的，然后呢去了咱们那边的一个大集，牛家桥集，然后之后就没有了这个踪影。戴的是棒球帽，蓝色的哈，戴的那种白边儿，一身黑色的衣服，骑着一个银色的崭新的三轮车，那个后斗很大，能撑很多东西的那种大三轮。稍后大家可以发寻人，咱们龙窑的朋友帮忙留心一下吧。老人叫赵鹏斌，如果您看到的话，他脖子上也挂着家人的电话，您可以跟家人联系，您也可以联系96992。
2: 有朋友啊，他给刚才那位银行卡弯了的朋友提建议呢，这吕青他说银行卡如果变形了的话，你只能去银行更换了。他如果插到 ATM 机里面啊取现的话，只限在办卡的城市使用啊，如果换城市使用的话呢，很容易被吞卡。他说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去银行更换。他说因为我有类似的经历，好多朋友啊，在我们的帮忙的互动帖上也是建议他。或者建议你这种情况，你去银行呢换一个，换一个新的就没事了。
0: 你看郝天亮一说，银行卡弯曲是修复不了的，
2: 对，
0: 是吧？就不能取钱。还有吉星高照说，那你就银行卡变形，直接找银行换一张吧。大家都这么说的，
2: 换一个就行了。
0: 那咱就听劝吧。
2: 是。
0: 还有谢这位朋友说，307国道土门关附近现在双向堵车，严重堵车，他说请绕行。是不是好多朋友都去这边？因为好像咱们据前一天的调查，很多的那个怎么说呢，小城小镇那些特色的景点反倒成了咱五一出行的这么一个高峰。我们也希望大家咱们纷纷留好不好。您能不能介绍介绍您的家乡好不好，就是把大家分流一下。今天咱们要不换个玩法吧，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打了个招呼，说介绍一下您的家乡吧。这次咱们不说美食，也不说美景，咱们说一下您家乡的名人。大家前一段时间可能看到咱们正鼎哈在寻找这个赵子龙的扮演者。每个家乡每个人的家里头，我觉得或多或少可能都有这么一个名人。有的真的是众人皆知，有的可能只是你们那一片知道的，都是可以，只要有一定成绩的，有名有姓的，能不能给我们来推荐一下？
2: 是，你可以发到帮忙的互动帖上啊。你先说一下你家乡是哪儿的，然后另外说一下你们家乡的这个名人啊，姓甚名谁啊，叫什么名字，是吧？大家知不知道？刘叔家刘大姐刚才听完连线之后吧，给那位家人提示呢，他说老人啊，如果有小脑萎缩的这个现象的话，他说家人呢不应该让他骑电动三轮车啊，应该骑一个自行车或者小的一个三轮车就行了。他说岁数在这儿摆着呢，电动自行车吧速度比较快，比较危险啊。他说不建议呢骑电动的三轮车。他说家人呢从小的这个生活细节里面也要格外注意了。
0: 哎，那倒是，那个三轮车真的挺大的，
2: 是
0: 一看对老人还挺好的，买的崭新的，是吧？骑着玩去吧，但是你想，平时也不拉东西啥的，这么大的还是挺难控制的哈。还万千路问大家说，大家好，今天往西走高速上 车多不多，往西走。您这是指的哪条啊？就是石泰呀，或者这边是想去山西那边玩是吧？有没有朋友知道的？
2: 西是去哪儿是吧？你是去到石家庄的西边什么景行啊、鹿泉啊这些地方，还是说一路往西啊？就一路往西去到哪儿？你可以给我们说一下目的地啊，你走哪条高速，青银呐、京昆呐、还是哪儿啊？
0: 对，最好就是说哪条高速哪个方向，这样咱们朋友们也便于哈帮您回复。哎，我们也问问朋友们，此时此刻如果你已经在出行的路上了哈，您走在哪条路上？今天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还好吗？路况有拥堵的地方吗？哪儿比较顺畅？也可以给我们来回报一下。
2: 对啊，要不然你这一路往西，你这一杆子打到哪儿去了？西天取经啊，您准备？
0: 往西边走的高速又比较多，是吧？好，还一位朋友说，他说我的家乡名人董仲舒。那朋友他没有说出他的家乡是哪儿，那留给大家第二个这个谜吧，就是那他的家乡是哪儿、您给来回复一下。对、但也有朋友可能能够脱口而出哈。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参与咱们的节目。你看梦回故乡说，我天天过来要车贴，天天我们也看到了哈，只要心诚，心诚则灵，因为咱们每天都有这么多新增的听友呢，朋友们我们都知道了哈，你没有车贴你就发一个节日快乐，我们就知道您没了、
2: 是
0: 没有车贴了哈，其他的朋友咱们有效的参与，刚才咱们的话题、家乡名人或者呢路况好的旅游目的地都是可以的。
2: 梦回故乡，他说单田芳算名人吗？他说有人这
0: 么，当然，
2: 那当然人尽皆知啊、你说现在有几个人没有听过单老师演说的这个评书
0: 啊？
2: 对吧？我特别喜欢听，每一部我都听。
0: 对，
2: 但是很多年轻人可能是不是已经不听了，或者已经很少听了？
0: 有没有朋友会这个压着嗓子，跟大家来模仿一段？
2: 模仿单老师讲评书。
0: 王玉军说，我们晋州有大唐丞相魏征啊。还有一些。

0: 千万不要带宠物狗。因为有好多的咱们的一些这个管控哈，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吧。比如说啊，一些管制的违禁药品，这就不用说了。还有就是无人机、打火机这些易燃易爆的东西也是不可以的。另外呢，就是可能影响到咱们的观展秩序的标语啊、条幅啊、旗帜、喇叭、扩音器等等，这些也是不可以的。
1: 还有人说，都是我的家乡呢，有刘宇宁、有黄景瑜、有开心大麻花的这个玛丽啊，还有大草莓啊。您家乡是丹东是吧？
0: 丹东哈、好，这一说说出这么多了。对，所谓这个名人，这个范围也很宽泛的，是吧？只要他在他的领域可能有一些建树，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指导他都可以哈。就是从古至今，都是可以的。日月说我的家乡张伯礼、赵忠祥、曹国舅，我是宁晋的。好，一下说出了这么多哈。好吧，雕刻时光说我们县县有咱们的民族英雄马本斋，还有原西安交大的校长王树国，也都是您老家的县县的哈。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高速通行情况吧。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是达州辖区，因为车流量持续上升，目前各条高速都在管控货车上道。保定辖区的金雄高速荣成站西口、雄县以及雄县东站这三个站口的保定方向临时关闭，金石高速的高阳段沿线各站口石家庄方向关闭，沧渝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沧州辖区的京台高速、黄石高速、长深高速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天津方向75公里处，也就是在与大广高速互通处附近的事故目前还在清车当中，占用的是最左侧的车道。目前大广高速呢沿线各站口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金雄高速的这三个站口保定方向临时关闭，因为车流量大，金雄高速的双向目前就是在管控黄牌货车。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邢台辖区的东吕高速、青银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唐山秦皇岛辖区的各条高速仍旧是在管控所有货车上道。除此之外，沈陵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这两个字，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有雨，最低温度呢是11度，最高温度呢是24度。
0: 承德今天也是雷阵雨转阴，4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
1: 张家口呢是雷阵雨转多云，3到13度，有西风4到5级。
0: 秦皇岛阵雨9到18度，东北风3到5级。
1: 唐山呢是雷阵雨转阵雨9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
0: 廊坊阵雨9到24度，北风4到5级。
1: 保定是雷阵雨转阵雨8到23度，北风3到5级。
0: 沧州有阵雨9到22度，西风3到5级。
1: 衡水雷阵雨转阵雨10到22度，东风4到5级。
0: 邢台阵雨11到22度，南风4到5级。
1: 邯郸呢是阵雨11到23度，南风3到5级。
0: 北京小雨10到23度，北风3到5级。
1: 天津小雨12到24度，西北风4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3到21度。
1: 郑州小雨转阴12到22度。
0: 济南小雨12到22度。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34， PM10 的指数呢是77，空气质量呢是良。
0: 好多朋友都在问咱们的汽车文化节，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时间，9:30，现在已经是开展了，一直到下午的17:30。我觉得这个大家得慢慢逛，那么多款车型呢，是吧？真的可以拿出大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咱们过去去看一看。朋友们，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尤其想买车的朋友，这真的是绝对的购车的最佳时期。70家汽车品牌齐聚8万平米的展馆，全覆盖，从燃油车到新能源，从家用车到豪车，一站式挑起，厂家直降，政府补贴，组委会福利三重叠加，优惠力度空前，现场下定金还能够抽取真黄金的大奖，不用四处比价，现场就能拿心仪座驾。错过这次的话，您真的要再等一年。如果没有门票的朋友，你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发关键词车展抢限量门票，现场售票呢是30元一张。五一假期我们在河北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等您。本活动是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的。
1: 您赶紧啊，如果想要抢车票的话啊，抢门票的话，您就发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
0: 当然朋友们还有 大约27分钟的时间，我们要抽出本时段的好运幸运听众了。所以如果您还没有决定这三个数字的话，就赶紧想一想，发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然后呢打下三个数字，中间不要有任何符号或者是空格，评论成功

0: 就显示啊，您已经参与成功了，就静候一会儿限量去抽取我们今天这个时段的幸运大奖了。
1: 你看有人已经说到可变导向车道了，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猎豹在我们的帮忙互动帖上留言呢，看看谁知道能不能回复他一下。他说一共啊，这条路上啊，一共呢有四条车道，他说从左往右数第二条车道是可变导向车道。他说这个时候呢，这条车道的这个灯是不亮的，他说应该是左转呢还是直行呢？
0: 它地上有标线吗？就原本的那个标线。
1: 如果没有标线的话，这个灯又不亮，您实在又不知道的话，您要么从左边那个车道走，要么从那右边那个车道走，您先把它爽出来啊，先让出来，对吧？你别非得给自己添难题，是吧？这个题不用您先做啊，非得给自己答一个题。
0: 但有的时候你确实看着，哎呀，就浪费资源，谁都不敢走。
1: 哎，他有的时候他就是可能那个时候信号灯出现了故障啊，他这块呢就是不能走，或者说就是你怎么走也没事儿啊。但这种情况你就选择的旁边的嘛，有这个左转的，有右转的，有直行的，是吧？你非得给自己添麻烦干什么呢？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初见说：“上午好，大家帮我刚刚路过赵州桥景区，今天这儿车流量不算太大。”哎，这倒给大家指点了一个比较近的地方啊。
1: 还有人说，他说我们家乡的是三苏故里啊，小县栾城。
0: 哎呀，就是栾城真的是这么近的地方，有很多很多值得咱们去玩一玩的，去看一看的哈。哎，刚才有朋友说老家是董，那个有名人是董仲舒，马上有朋友回复了，那是我们老家景县呢。
1: 哦，
0: 具体说是对衡水，广川镇大董。大董顾庄村是吧？好的，朋友们，一人一个家乡名人，跟我们来推荐一下您的家乡，说不定好多朋友现在正听着呢，正在想去哪玩，然后听了您的介绍就奔往您的家乡了。每个人都是代言人啊。
1: 还有刘淑霞刘大姐，她说左边第二个车道如果是可变导向车道，一般情况下啊，如果不亮的话，那就是直行，直行，直行啊。她说一件事说三遍。
0: 好吧，好吧。还有位朋友说新源高速新乐新源高速下口左转堵车了，大部分都是去河北美院的，右转车道都没车，可以右转，然后停在马路两侧都可以。哦，就是你可以迂回一下嘛，右转之后然后再走着去，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对啊，不行咱就右转，别跟着后面堵着。
0: 刚才还有朋友问的说那河北美院需不需要预约，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我估计是不是也得要控制一下流量啊，如果人太多你观感肯定不太好哈。
1: 是啊，还有人说，他说我的家乡在石家庄啊，有赵佗。赵佗先生墓是吧？
0: 对呀，咱那赵佗公园是不是？赵佗路哈，都是以这个命名的。好，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说家乡的这个名人。还有位朋友在问这个动物园的情况。这样，朋友们，这动物园呢，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有一个方脸猴，这是一个网红猴，大家都在看。昨天呢，我们发了一个视频之后，有朋友问他到底在哪儿，是猴山还是真猴馆？我们的记者有志呢去采访过，他是石家庄动物园的真猴馆，能够看到这个国字脸的方脸猴。大家如果想先睹为快的话，并且呢想帮他起个名字的话，您继续发猴或猴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能够看到了。当然您也可以把您起的名字发给我们，或者直接在视频下边留言就可以了，也给我们的记者的采访点个赞吧。
1: 是啊，还有听众呢也在帮个忙互动帖上留言啊，说这个可变导向车道如果是直行或者左转的导向车道啊，如果这个灯是不亮的，他说既可以左转也可以直行。他说张华警官呢在节目里面说过。
0: 好吧，就是你怎么走可能都不会拍你不亮的时候
1: 啊，你就直行也行，左拐也行。
0: 好嘞，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3: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4: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5: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

0: 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3: 出发啦！
2: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3: 你啊，
2: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4: 哎，很多朋友都回复了美院不用预约。
5: 对，
4: 你看用户747-7124说不用。
5: 他是这两天不用，就是5月1号、5月2号这两天啊，河北美术学院呢，它有开放日的活动，你只需要带着身份证啊，去扫身份证，然后入校就可以了。
4: 但是此时此刻那边的车流量都已经挺大了，过去参观的人也挺多的。
5: 是啊，入校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半啊，全校的开放时间呢就是昨天和今天这两天。它还有一个鸡鸣城的开放时间是从4月30号开始，一直呢到5月6号。
4: 很有特色的建筑群哈。无忧无虑说省会的东三环北向南头到和平路中间车道有两个木托盘，这谁丢的？哪位送货的朋友丢的？赶紧取回呀。另外路过的朋友注意一下哈，别压到这个上边。我们看一下，哎，张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张先生。

0: 眼基本上就是看不着东西的。
1: 哎，他当初考驾证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视力，还是后来考完驾本之后变成这样的？
0: 啊，一直考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哦，考时候看来就是通过了，就是单眼的这种、双眼的这种视力，在当时是正常的走的正常的程序是吧？考的。
0: 对对对，当
1: 哦。
0: 时因为有驾校那边的人帮着，好像是在人民医院是哪体检吧，
1: 人民
0: 就
1: 医
0: 是
1: 院。
0: 说现在6年了，该换了，不知道哪个医院能，就是有他这个业务，能办
2: 当
0: 这个
2: 时是
0: 证。
2: 在河北省人民医院体检的吗？和平路上那个河北省人民医院。
0: 好像是，我问他，他也说不清。
2: 哦，父亲这个是50岁的时候第一次考驾照是吗？
0: 对对对，
2: 哦，就是50岁的时候才考驾照，然后现在呢也才是满6年换证。
0: 对对，
1: 我问问大家，就是哪个医院的体检中心是专门有针对眼睛的这种体检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就石家庄人民医院的方北院区，它是关于这个肢体，你比如说这个手，你有一些比如说手指啊或者握力呀、啊，它这方面有一些问题的，它是一个权威的这个方项目的一个体检的地方。但是关于眼睛和视力，我们问问大家，知道的话，您听节目。供您参考，再带父亲去一下，到时候好吗？
0: 好嘞，好嘞，
1: 嗯，
0: 因
1: 好，
0: 为那个残疾的那个是 C5 嘛，他那个好像是 C1 的本儿也是，
1: 哦，就当初最起码体检是通过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如果当初
0: 当
1: 体
0: 时。
1: 检通过，那就看看现在，在医院的话他是怎么样？我们也问问大家，一般他是双眼视力、矫正视力啥的，因为他。你比如说换证的时候，他会让你捂着一个眼测单眼的视力。那如果说我一个眼特别好，另一个眼就是很微弱，甚至看不到，这个行不行？我们也问问大家，好吧？
0: 好，好嘞，好嘞，
2: 您自己打过交管113，然后人工客服咨询过吗？
0: 没有呢，
2: 哦，你也
0: 就
2: 没
0: 是
2: 有。
0: 先问问，经常听咱们节目，我说问一下咱们节目先。
2: 也没有问过那个省人民医院这边，就是这次换证体检行不行，也没问过他们，是吧？
0: 没有呢，谁也没问呢啊。
1: 哎，山海说了，他说这个可能视力方面是石家庄的老人民医院，就是范西路这个，他是这么说的。咱们再听听更多朋友的一个观点，我们是有点担心，我觉得是，你比如说当时考的时候视力可能还有一些，或者说呢教练帮着怎么样，他可能现在可能体检更严格了，如果不适合，咱该降级就降级呗，好吧？咱们看看实际情况，也是为了安全，好吗？
0: 好嘞，好
1: 哎，
0: 嘞，好
1: 好，
0: 嘞，
1: 您听
0: 好。
1: 节目啊，再见。
0: 再见。
2: 咱们有没有啊？就是有单眼视力障碍的朋友，您最近啊在石家庄的哪家医院进行过正常的体检？您可以在微信上啊回复一下这个张先生。有好多人回复了，说他第一次去的那个省人民医院，然后还有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就是方北院区这边都可以。
1: 福禄说现在那个视力上的体检还是省人民医院。
2: 省人民医院，
1: 省
2: 就是
1: 人
2: 他
1: 民
2: 一
1: 医
2: 开
1: 院。
2: 始体检那个是可以的。
1: 但是我有点担心的就是他。如果一个眼是几乎完全没有视力，这个还行吗？能体检过吗？还是要降为比如说 C5 呀或者什么的，朋友们？
2: 还有风说，他说石家庄第一人民医院啊，他说这儿呢可以啊，石家庄第一人民医院。
1: 好的，那边咱们知道，可能他就是那个手啊、握力啊，是吧？就是指这个手指，看来就视力也可以。朋友们，就是咱确认一下，就是像他这种的话，可不可以？就是一个眼完全没有视力的，
2: 对，
1: 这样的符合 C1 本的一个体检条件吗？
2: 是，
1: 大家知道的话，您赶紧给来回复一下
2: 尤其是您或者您身边的亲人啊、朋友啊、家人呢、刚刚体检过啊，您确定？您在微信上或者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来留言回复一下啊，您别这一知半解的，是吧？再耽误人家事儿。
1: 是的，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好多朋友，你看有位朋友说了，车贴车贴急需车贴，署名189867的。对，如果您特别着急需要车贴的话，直接直抒胸臆就行了，直接来表达您的意愿，我们就知道您需要车贴，您还没有车贴，您想及时的得到车贴了。
2: 对，当然也有些朋友问到这个高速充电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来给大家关注一下啊。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呢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公路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呢也提醒您，目前没有充电站出现排队或者拥堵的情况，您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充电站啊，为这个爱车来进行充电。
1: 各品牌手机应用商店，大家都可以搜索"易充电"，下载、注册、登录，授予必要权限之后，就可以充值充电了。如果您不想充值，也可以使用像芝麻信用、微信支付分授权使用先充后付功能自动扣除，官方 APP 信息会同步的更迅速，价格展示更全面，导航到站也会更加的便捷。
2: 您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国网。 一充电的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

0: 站的位置，充电桩空闲的状态，在车流量比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有安排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啊、更高效的相关服务。
1: 嗯，学无止境在跟大家说呢，朋友们抽奖的一定要去及时好运，因为看到好多朋友同时把这个数字发到了咱们帮个忙呗里边了，比如有朋友发620的，有发204的，有发916的，927098，对，朋友们有可能就是在我们这儿也背一下是吧？但是如果要算数的话，抽奖算数一定要在河北交通广播发好运，或者你在即时新闻直接能找到咱们的好运帖评论都是可以的。倒计时12分半，马上新亮就要抽出咱们这个时段的500元的大奖了哈、
0: 你看有人说，他说我呢也是单眼视力障碍啊，跟刚才那位朋友他父亲是一模一样的。他说我去年呢驾驶证换证啊，就是在方北院区这边来进行的体检。
1: 方北院区，
0: 看来他也是到这个方北院区啊进行的体检，就是石家庄第一医院啊，
1: 好的，
0: 长安区这边的方北路9号这个地方应该是。
1: 嗯，就更多朋友可能都提到的这儿哈。
0: 对，
1: 咱们记者原来采访过这边，看来他对于驾驶员的体检是有更专业的这么一个要求哈，
0: 没错。
1: 好吧，那不行的话就带着父亲去那边，咱们试一试吧。
0: 方北园区啊，还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我一会儿呢要去正定的园博园停车，我呢是一辆大巴车，我想问一下啊，现在正定园博园这边停大巴车方便吗？有停车位吗？我们看他网名就是某某旅游包车。啊，谁知道他可能是从晋州这边，然后开大巴车到正定园博园，可能是送旅客的。
1: 嗯，
0: 啊，谁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帮他回复一下。
1: 对，就园博园啊，停车位本来也挺紧张的，它的外边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可停？另外，昨天有朋友也提了一下，说园博园那边好像专门开辟了那种商业化的烧烤区，
0: 对，
1: 就是吧？好像到那儿的话，你比如说可能一位多少钱的那种，哎，朋友们，还是提示大家，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我就觉得倒是这样更稳妥一点，是吧？要不然的话，你随便找一个地方，那真的就是有违规的这种可能。那昨天有朋友说，在滹沱河边很多大喇叭都在喊禁止随便烧烤哈，就是所以如果想找这样的地方的话，朋友们也可以来提供一下，就哪些地方有露营的地方，有专门有这样的平台供您烧烤的，大家也可以来汇聚一下。
0: 是有听众呢提醒了一个路况，都是省会的北三环啊，有人呢掉了一箱货，提示一下货主吧。您是直接经过了也没有拍下照片或者视频是吧？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货啊？您能不能详细给我们描述一下？
1: 您留个电话行吗？
0: 或者您把您的电话留到我们微信公众号上，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这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啊？这影不影响？如果影响的话，赶紧第一时间也跟相关的职能部门先说一下。
1: 对，另外谁的货？就是大家帮着看一眼，它什么特征？是箱子啊，还是什么东西？这样的话，便于我们也来寻找失主。所以丢东西的、看到东西的，都希望借用咱们992的这个平台，大家共享一下信息，说不定就能够对接。
0: 对，
1: 好嘞，接下来放松一下，有朋友在点歌呢。哎，我们听一首新歌吧，是新歌，但是是老人唱的。赵传的有一首新歌上线了，叫《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0: 还是照传以往的风格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复吧。那好多朋友说远不远，想停大巴的建议你停在南门或者河北文艺家之家，就是远不远南临门口两侧，
1: 对，
0: 那儿可能空间大一点。
1: 是，你看好多人都说都不用想了，远不远门口昨天就已经没车位了，他说你大巴呢在附近找一个地方停吧。
0: 嗯，不行的话稍微离远一点，那确实停车位很紧张的。
1: 是，还有杨江不辣也说了，他说远不远大巴车啊不方便停车。
0: 好吧，供您参考哈。还有一位朋友，一家问大家说想在车上放那个 AED 的设备，
1: 哦，
0: 想问问大家哪有卖的，然后那种车贴 AED 哪有，咱们经常有的时候路上会看到是吧，
1: 对，
0: 就是车上有 AED 如遇紧急情况的话可以来求助。
1: 线上有卖的，就是一些网店啊，大概几千块钱，但是线下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医疗器械的店有没有卖的啊，估计他可能是想去线下买一些，这样也比较安全稳妥一些，谁知道啊，比如说这个石家庄线下的哪些这个医疗用品店有卖这个 AED 除颤设备的，您可以在微信上回复他一下，或者在帮个忙卖互动帖上来留言啊，回复一下这位听众。
0: 倒是希望更多的，你看有一些公共的地方也都有了，大家能学起这方面的常识，
1: 没错，
0: 倒是真的是能够救人一命的。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们看一下线上有位孟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孟先生。
2: 哎，你好，我想找我30年以前在邯郸上班的一个朋友。
1: 您说。
0: 他叫什么呀？
2: 他一开始在那轧钢厂上班的时候，顶替了别人的名字叫王永军。
0: 这个怎么能顶替？咱就说找他吧，咱就别提那个了。
1: 他自己名字叫什么吧？
0: 你是说接班吗？咱就说他自己的名字吧。
2: 他自己的名字，那一开始他说他叫王爱民。
1: 哦，王爱民。
0: 这个，确认吗？就确认，就叫王爱民，他本名是吗？
2: 对，他一个表哥叫王四新。
0: 王四新表哥，这是他多大年纪？什么哪里人？
2: 邯郸市成安县江营国防乡江营村的人。
0: 成安县什么国防乡？
2: 对。
1: 哎，那你
0: 哪个
1: 地址知道这么清楚？你没去他们这个村这儿找过吗？还是找过他不在了？
2: 我没去找过。
0: 您在哪里啊？
2: 我在石家庄。
0: 哦，有点远。您再说一下，是国防乡是哪几个字？国防。
2: 我也不知道哪个国防，
0: 就是，
2: 他一开始跟我说过，他叫国防乡江营村的。
0: 江营村。好，我们
1: 就只知道
0: 音，发音。
1: 没事，邯郸的朋友应该肯定知道。
0: 我们试试吧，我们问问。
2: 我们在一个宿舍待了好几年，从后来厂子散了以后，我回来结婚是95年回来结婚的以后，后来就一直没有见过面。
0: 他叫您怎么称呼，孟先生？
2: 我叫孟庆志。
0: 孟庆志，庆祝的庆，志向的志是吧？
2: 对。
0: 好，孟庆志。
1: 查了一下，邯郸有一个江营村。
0: 是国防乡的，哪个国防？
1: 他现在肯定都不叫什么什么乡了，我估计他现在还叫是，反正是他这是江营村啊，在邯郸的。
0: 王爱民是吧？就是这个厂子就是散了之后，就是他回老家了吗？还是又去其他的地方做什么事情？
2: 我先回的老家，我回来的时候他还在那上班嘞，后边停了2年，厂子就倒闭了。
0: 那。他是比如说他做什么工种，有没有可能他就是那个有技术将来还是会做这个的？他是做什么工种的？
2: 他在轧钢厂那个前台上那个轧机上的。
0: 轧机上啊。我们看到这是您拍的照片吗？
2: 对，
0: 孟先生。
2: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拍的照片。
0: 他这怎么还拿了一束花啊？这是
1: 结婚的
0: 时候吗？还是咱们朋友们结婚的时候？
2: 他那时候就是拿着一束花。
1: 就是影楼的摄影风格。
0: 对对对，就这样。
1: 当年的影楼的摄影风格。
0: 捧着塑料花是吧？
1: 看到这照片了。
0: 王爱民，咱确认一下这名字是吧？王爱民今年多大年纪？
2: 大概就是50来岁吧。
1: 50多岁。
0: 正当年啊，我们试试吧。这个照片我们看到您是看来。什么写着什么抖音，您也在通过自己的自媒体在找他是吗？看来是。
2: 对。
0: 好。那我们能让这照片让大家看看吗？这样的话便于寻找，可以吗？好嘞，那我们一会儿做个关键词啊。
2: 好嘞。
0: 这么多年也是可以很想他是吧？
2: 对，我们想联系一下，对。
0: 好嘞，行。
1: 你看有人说了，他说那个香叫郭房香啊，郭
0: 啊郭房香，
1: 哎，对啊，耳刀旁的那个郭，姓郭的郭，
0: 哦
1: 啊、
0: 好吧，
1: 坊啊，坊间的坊，郭房香啊，江宁村。
0: 好，一会儿我们做个关键词哈。秦亮，您赶紧吧，咱们的那个抽奖编辑喊你
1: 了，
0: 要抽奖了，还有40来秒，朋友们赶紧发好运，赶紧发3个数字，还能赶上最后一波啊。咱们看看秦亮的小金手今天有抽哪几个数字。咱们的编辑也非常快，做了关键词老朋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新亮已经在摇奖了，稍后回来第一时间来告知大家哈，咱们本时段的中奖号码是哪三个，朋友们期待一下。我们来看整体的市区路况吧，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首尔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大部分的主干道上通行都是比较的平稳，个别路段上已经开始出现了车流量上升的趋势了。先来关注一下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西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广安大街之间；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后方顺利大街桥面上，这两个部分上的车行速度都会稍微有点缓慢了。已经上高架桥的朋友们要注意控制一下车速了。淮安路的部分路段上也出现了车流密集度较高的区域，像淮安路的主路往西方向走，在走到友谊大街桥面、维民大街桥面，以及往东方向走，在平安大街桥上到建华大街桥上，都是一个偏拥挤的状态了。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处，南北双向都需要等待差不多两个红灯的时间。另外还有胜利大街，在中山路交口的北行方向。

0: 向上，排队距离是超过了300米。环线部分上的东二环主路上往北方向走，在和平路这个区域当中的车流密集度会稍微有一点大，要注意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另外还有复兴大街由北往南方向，在过了新公路以后，主路部分上目前是有差不多500米的车流密集度比较大的路段，前方目前倒是没有观测到有事故的情况，也是要注意放慢车速，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这一时段来看呢，去往火车站的话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通行压力了，从南二环去往南二楼的话也是比较顺畅的，可以放心来前往。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好，我这儿已经第一时间看到了咱们的中奖号码，稍后给大家公布。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次我猜对了两个数。我们来接下来连线咱们高速陆路大队的李矿仪警官，咱们看一下高速青线段今天的情况怎么样。你好，林警官。
2: 哎，你好，主播。
1: 哎，你好，现在今天咱们的车流量怎么样？相比昨天大不大？
2: 呀，比昨天要大很多了。
1: 哦哟，大很多。
2: 今天去西部山区游玩的这个朋友们很多，因为这个车流量比较大，这个东吕高速呢，这个西行的很多站口，比方东马庄、杨范、龙泉寺，西行的站口目前这个方向目前都属于关闭的状态。其他的路段倒是正常的。
1: 就是因为车流量大，所以他为了管控关闭的是吗？
2: 对，管控关闭。现在康大南收费站这个下道口的车流的量也比较大。预计11点左右会达到一个最高峰。
1: 那您看车流量这么大，您有什么提示的吗？就是您发现有一些比如说行车不规范的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您说一下。
2: 希望这个驾驶员朋友们在高速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咱们不超速，不抢行，不随意变道，不占道行驶，平安才是回家最快的路。
1: 好嘞，谢谢您。
2: 出去游玩最快的路。
1: 好嘞，谢
2: 谢
1: 您，
2: 谢谢主播。
1: 哎，好，再见。
2: 哎，好。哎，
1: 好嘞。所以你看各地高速情况不一样，有的地方呢可能今天算是一个平峰，是吧？今天有的地方呢却是一个高峰。
3: 对，
1: 这可能跟这个高速公路所处的地段也有关系，
3: 是
1: 吧？ 是不是有山有水有景点啊？
3: 今天如果您走高速公路了，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堵不堵车，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觉得你得第一时间跟大家说说中奖号码，咱这样
3: 分享一下中奖数字，
1: 这样你能不能、

0: 我没猜对这个 啊，中间的呢？
1: 中间的那一位呢是三。
0: 你看我猜了三
1: 啊，三。
0: 第一位呢？
1: 然后第一位呢是六。
0: 那正起来说是
1: 六三五。
0: 你看我是三幺六，我跟刘大姐我们俩
1: 三幺六啊，对了两个数字，
0: 对两个数字，但顺序完全不对
1: 啊。正确的数字啊。顺序是六三五，
0: 哎，
1: 有没有朋友猜对的？
0: 嗯，哎，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年份生日的这么一个数，
1: 嗯，
0: 六
1: 三年
0: 五
1: 月有可能。
0: 哎，我觉得可能会有朋友中，应该不会落空。六三五，而且这个年龄也正是听咱们节目的听众群当中的这么一个大的年龄跨度， 是吧？六三年，很多朋友就是在听咱们的这个节目。哎，有没有六三五啊？我们再重复一下，是您中的，你赶紧先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然后当然随后了，赶紧联系咱们的帮主胖丫，在有效的时间段内哈，然后咱们领取了才是有效的。
1: 对啊，如果您中奖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个言，或者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留个言。
0: 也有朋友，你看，勾柚纸不弃，他说我爱人就是这个。经销这个 AED 的，专门卖这个的，他说可以联系他，把电话都留下了。他说我不太了解这个价格，跟他联系。
1: 经销这个，您连价格都不了解，
0: 但
1: 是不跟爱人聊是吧？
0: 但我觉得有可能就两个人工作是
1: 不干涉各自的工作，
0: 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我觉得这样挺好的。那您也得打个招呼，
1: 对啊，
0: 咱们九九二的听友提您提九九二，咱有个折扣好不好？
1: 对啊，您了解一下吧，了解一下，下次万一有人问到的话，这样您就好回答了。
0: 对
1: 啊，也帮爱。

0: 把一家了哈，一家您来联系一下，您也看看哈，咱们听友的这位他的那个妻子哈，是经销的，您看这个价格合适不合适，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对，我建议您货比三家，
0: 嗯，
1: 就是多去转一转，然后包括呢跟线上的价格也比比价，
0: 嗯，
1: 您看看就是买一个性价比最高的，
0: 嗯，
1: 啊，就是价格也比较适中，是吧？功能也比较全的。
0: 哎，就朋友们有没有已经配备这个了？从哪买的？或者您的初衷是什么？是不是遇到过什么特殊的事情就觉得哟还得配一个这样的一个急救的装置，嗯，可能到时候更能够帮上忙，所以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位朋友一家，您就是初衷是什么？为什么想起来就配备这个 AED？ 您可以跟我们说说啊。
1: 对，看有朋友说，他说主持人好，他说我从事的是伺候94岁老妈的工作，他说一年呢635天啊，没有节假日，您这非得跟那个635硬凑，也不用把一年说成635天吧？
0: 嗨，
1: 您这一年。顶我们2年，
0: 翻倍了，
1: 对吧？
0: 嗯，
1: 将近顶我们2年啊，365天啊，不是635天。我们今天的幸运数字是635。
0: 哎，但是新亮，你看光辉岁月说，希姐新亮有，我就625。哎，我们得差
1: 五，那你差了一位，625那能行吗？人家是635，你625。
0: 哎，是他留错了吗？要不他怎么这么兴奋呢？
1: 啊，你得635才行。
0: 嗨，我替您还高兴了呢，我还说您留赶紧留电话，差了一位。
1: 什么625啊、365啊、356啊，都不行。
0: 嗯，今天啊，我们再说一下635，朋友们有没有在听节目的哈？是您中奖了，赶紧吱个声吧。
1: 哎，我查了一下，就是之前有猜635的。你看有4月5号的时候查猜635的，有这个4月8号的时候猜635的，有4月24号的时候猜635的。我不知道这些朋友有没有坚持下来，就是把这个数字当做自己的一个一以贯之的数字啊。如果有的话，那这几位朋友今天也大概率有可能会中。
0: 嗯，有位朋友我心态崩了，这没中是吧？用户9483468，有好多朋友说我也是猜的316，还有朋友说我猜的827，我的是315，他说我猜的是649，就对了。一个数，哎，看来就是咱们报个盲盘里边今天没有猜对的是吗，朋友们？那没事儿，咱们和大奖失之交臂，咱们车贴还有您的呢啊！想领车贴的就发节日快乐，然后我们就知道您没车贴，您想领到了哈，节后车贴就送到您的身边了。
1: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猜的是735啊，就差了一位啊，他说我的是735，差了一点点啊，是635，今天的幸运数字。
0: 嗯，还有朋友说我是615，说可惜了。
1: 哎呦。
0: 嗯，他还有一位朋友乡野鱼叟说，老夫就是1963年5月的生日，我现在在西班牙收听九九二大家报。
1: 他说我们这边现在凌晨4点，那您起来的够早的呀。
0: 嗯，
1: 失眠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0: 嗯，还是说那个正倒时差呢？还是您？您是在那旅游啊？还是在那生活呀？
1: 对，
0: 就感谢您遥远的问候。您这不管在异地他乡，您能参与咱们的抽奖啊？
1: 哎，参与完了以后，那电话好打通吗？
0: 哎，
1: 我们这个电话不一定能打通岳阳电话。
0: 我还想问问您，那个就是那个500块钱人民币换西班牙币是多少钱呢？您能告我们一下吗？实时的汇率，我们想了解一下哈。还有实现梦想说，我想去西柏坡，他说导航哪里呀？是不是免费参观呢？
1: 嗯，
0: 西柏坡纪念馆呗，是不是导航那儿就可以了呀？是不是免费参观？朋友们知道的话，您给他回复一下。
2: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
1: 有人回复了啊，兑多少钱了？有人说呢，他说这个一欧元兑八人民币
2: 啊，
1: 那就是相当于112.5欧元，是吧？500块钱，112.5欧元
2: 啊，
1: 113欧元呢，差不多。
2: 对，全球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参与了。这个时段的抽奖结束了，那你就现在可以发新的数字了，参与咱们下午的还有两次抽奖呢，哈。
1: 是，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去动物园，我想问一下，动物园对什么样的人群是免费的？有没有什么条件？啊，就是比如说年龄身高在多少以下的，然后年龄在多少以上的，有没有什么对一些特殊人群有这个免费的政策，谁知道啊，谁对于动物园这边的免费政策比较了解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帮忙媒互动帖上啊回复一下天高云淡这位听众。
2: 但是我可以告诉您，咱们的汽车文化节的一些
1: 免费
2: 人票的人群，
1: 对，
2: 就是咱们1.4米以下的孩子哈，在含1.4米儿童是免票入场的，1.4米以上要购票入场，1.2米以下的儿童，60周岁以上的老人，人家其实也不大，就需要有人陪同，这是关于年龄的一个说法。其实咱们逛汽车文化节啊，真的对孩子们来说特别友好。5月3号到4号，明后两天，尤其哈，您要去，因为咱们的乌镇戏剧节的同款巨型某剧《马戏之王匹诺曹》会限时上演，每天3场巡游加表演，数米高的巨型木偶游走展馆，视觉的震撼感拉满，可以带孩子沉浸式的感受艺术和童趣。还有现场的张雪机车打卡、创意手作体验，还有闯关赢好礼，到场即领多肉礼盒。遛娃玩乐打卡一站式满足，亲子时光欢乐又难忘。没有门票的朋友赶紧发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抢限量门票，如果现场买的话30元一张，所以五一假期一定要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本活动是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的。当然咱们买车的过程当中，朋友们，您是有全款吗？您在还为全款买车发愁吗？建设银行分期帮来帮您一站式解决哈，最高可以贷2200万，不能2000啊，200万，保险、购置税都可以分期，还可以参加购车有礼的活动，最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的优惠券，详询95533。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线上有位安先生有什么事打来电话了，安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2: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3: 你好，那个是这么一个情况，昨天5月1号的下午1点多钟，然后在新乐那边。发生了一个剐蹭，剐蹭的原因是什么？是当时车在停车位中，然后后面有一个电动三轮车，他没有拉手刹，然后他就去银行办业务了，然后车，就是溜车了，溜车了以后碰到我的车后保险杠，然后面积有3块，然后当时跟当事人沟通，当事人也没有说什么，后来我就报警了，报警了以后，然后那个警察没有过去，给我打个电话说。当时人没有在车上，不属于那个交通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
1: 他的意思是没有办法出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这个意思吗？
3: 大概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1: 那不能出责任认定书，能出其他的吗？
2: 事故证明、说明。
1: 事故说明能出吗？
3: 最后他说这个都不属于交通事故，
2: 不属于交通事故，
3: 他们管辖范围。
2: 那后来呢？
3: 然后他就，然后他就给转接到新的分局，然后新的分局。等了一会儿，新的分局一个特巡警的两位同志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了解了一下情况，了解了一下情况以后，让我们私了。我们私了的话，当时也没有谈好。然后，对方就走了。
1: 您留了他电话了吗？
3: 没有。
1: 微信呢？
3: 所有的信息都在，对，所有的信息都在新的分局特巡警那边。
2: 那边有。
1: 那您找他们要，他们那边提供吗？就是找警察这边要对方的电话。
3: 因为我现在找不到那个警察。
2: 那你这样，你肯定是在哪个辖区，到时候问一下110，应该也就知道。是这样的，你可以到时候跟他们说，如果说你说我没有协调成，还得需要你们介入。你那个车损大概有多少啊？
3: 大概车损的话，4S店报价也就是500-600块钱。
1: 500-600块钱，
2: 对方
1: 也
2: 不出是吗？还是说想出少一点？
3: 对方只出200块钱，然后我说这样吧，你跟我去就多少费用我不参与，你们直接跟4S店沟通，对方不同意。
1: 就是他这边最多就只能出200，但是您。

0: 这边问了四 S 店了，至少得500-600块钱才能修好，是吧？嗯，
1: 对对，
0: 您当时怎么没留他个联系方式啊？
2: 一个是他的联系方式，还有就是咱们那个警官的联系方式。他当时就现场就协调不了就走了，就骑车走人了，是吗？
1: 对对，协调不了就走了。
0: 那你让他留个电话呀？你说你有事儿你可以走，对吧？咱留个电话，你后期还得协商的呀。
2: 对呀。
0: 您当时没有要他电话吗？
2: 肯定是没要。
1: 当时对方的态度行为不是特别友好。
0: 那更不能让他随便走了。
2: 我觉得是这样的了，安先生，如果这样的话咱私人解决不了了，到时候你就直接打那边的110，你报一下你那个方位，他们应该能够链接到就那个区域的派出所，应该能找着，不用着急。关键是不是也想让大家探讨一下，你说这种到底属不属于交通事故，该怎么办，是吧？
1: 对，我应该去哪个部门去维权去诉讼啊？然后还有最后那个去分局的同志，然后告诉我，你现在你可以走一个法律程序吧，你去法院起诉他。
2: 诉讼是吧？
0: 那没必要啊，你才这500-600块钱，你走法律程序，你时间、精力、成本，而且你的这个耽误事儿啊，也就500-600块钱那儿。
2: 我觉得安先生，你再找他们，你就说我没有协调好，你们还能不能协调？如果他们把双方叫来，是吧？在这个治安民警的这么一个监督下，可能对方会让个步，咱们能协调解决更好。如果说真的那边也没有办法约束他，人家就不接受，那咱们最终呢，咱就走法律程序呗。我觉得先让治安民警再协调一下好吗？毕竟是他的过失啊，对方的一个过失，虽然不是故意。
1: 对对对对，然后我还请大家帮我参考这种，还有其他的什么好点的办法。
0: 行，我们帮您问问问问电波前的听众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经历或者遭遇的，看看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你也听一听，学习一下好吗？
2: 安先生，您有那个现场的事故照片吗？就是那个您给我们发一下。
1: 有
2: 啊，您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我们看看，一个是那个形态，再一个是那个车损，
0: 对，
2: 好不好？
0: 视频您调了那个监控了吗？
1: 没有，这个调监控的话，当时在银行门口，他那个权限的话，只有公检法可以，我们私人的不可以。
0: 没有让警察帮您调一下监控，让他们看一看这个三轮车是怎么溜车，然后撞到您的，没有是吧？
1: 没有，
0: 没事，有照片也行。
2: 对，
0: 你把照片发过来。
2: 但现在等于是对方承认是他没拉手刹溜车的，但是只是不想赔这么多，是这个意思吗？
1: 他不承认
2: 啊，都不承认啊。
0: 他不承认，那就得看看监控。
2: 那不承认就得找视频了。
0: 那你这监控视频一看，他不就得承认了吗？他不承认也由不得他了呀。如果视频当中特别明显，
1: 因为当时他挪车的时候，我告诉他了，我说你先别挪车，等警察来了以后取证以后，之前跟他说这句话之前，我先取证了，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先别挪车，等警察来了以后，让警察取证，对吧？警察取完证以后，咱们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说你这个没事，你放心，这都是意外，对吧？
2: 那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
1: 我车有行车记录仪、
2: 哎、对，你把
0: 有这个哨兵系统吗？就是有这个哨兵系统吗？就是你在停车的情况下依然能监控周围的这个情况，尤其是碰撞的视频拍到了吗？
2: 您留一下，如果有啊。没有
1: 没有，
0: 你看
2: 没
0: 有哨兵系统。
2: 安先生，一会儿也让大家问一下您发生的那个新乐市是哪个地方，咱们让大家新乐的朋友可能会告诉您，哦，这是哪个派出所，然后这样的话赶紧跟他们联系，把沿，比如说你想说那个刚才一些什么店铺啊、单位啊，或者是路面的哪个能看到，把这视频先保存下来。万一的协调不成，咱们还得需要这个做证据呢。
0: 您最好把这个监控视频，然后自己保存一下，或者翻拍一下，
2: 或者让咱们这个警方调一下也行，别到时候覆盖了，是吧？您那个是在新乐的哪个地方？您再说一下哪条街？
1: 在新乐的中国银行门口。
2: 是哪条街呀？
1: 鲜鱼街应该是。
2: 鲜鱼街吧，
1: 对，
2: 鲜鱼街上，
0: 因为你看你这个也能找到直接的肇事者啊，他当时呢也在现场，并且呢你也基本上目睹了这个过程，然后后期呢也报了警了，是吧？也跟他沟通了，但是他可能不太配合，但是咱该找的这个电话，比如他的联系方式啊，警方的联系方式啊，咱该留自己还得要留存好了，
2: 对对对，
0: 包括照片啊、视频呢、啊、这些也作为你的证据，万一你最后是吧要起诉的话，这些也都是你的有力证据。
2: 对，起诉的话你也得提供对方的证据。没事，这个我们觉得啊，只要经过治安的民警了，他们也记录下对方信息了，应该没问题。我们一会儿正好也问问大家这个事儿怎么看，
0: 对，
2: 属不属于交通事故，怎么维权，这个地方属于哪个片区？
0: 对，或者我们问问啊，就是这种诉讼有没有什么特别简易的程序？就是不需要找律师，咱们自己通过网上的法院就可以自己提案。这种的话也可能比较方便，您也学习一下好吗？
2: 您听听吧，我们等您照片啊。
1: 还有一个信息点，两位主持人，就是说我现在我怎么 怎么能找到当时出警的那两位警官呢？
2: 所以咱们说了，您说了位置了吗？你听我说，
0: 您啥联系方式都不留，
2: 你这不说了位置了吗？说了位置，大家可能就会告诉你，哦，这个是鲜鱼大街中国银行属于哪个派出所，你直接找他们就行了啊。正让大家帮您来。
0: 昨天怎么没留他们那个警察的联系方式，警官的联系方式啊？
1: 因为当时我说留一个联系方式，警官说不用，
2: 不用，
0: 不用的，
2: 我用，我用。
0: 对呀、啊，你说你用啊，你说他不用的话，你得需要啊。
2: 教训啊，教训。
1: 我当时我说以后后期我肯定还会要找你们的。当时他说直接你们去分局就行。
2: 那也可以啊。
0: 对
2: 呀、
0: 啊，那你就直接去
2: 分
0: 局
2: 了嘛。
0: 那你就直接去分局。
2: 去分局也可以找到那个片区的，你记住这个事发的地点就可以了。这个不用着急。
1: 然后对两位警官说，我说那个对方的信息之类的，他说这种情况你只有找律师，让律师去找我们，其他的没有办法。
2: 没事，我觉得是这样，先找到这些警官是吧，然后呢说一下你还能跟我们协调吗，如果对方说不能了，你们协商不成，那好，那咱们就起诉，起诉过程当中用律师再去找对方的信息，这都不叫事儿啊。
1: 是啊，好嘞，
2: 好嘞，你听节目啊，等您视频和照片。再见。
0: 我觉得你为了几百块钱找律师是吧，你真的是让人家太麻烦了，让人家车主就是给人家车主无端的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2: 是，所以说咱们这个治安民警如果能力所能及的帮着协调一下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咱调个视频证据摆在这儿了是吧，那对方三轮车主可能也就能退一步了。
0: 对，
2: 那能不能解决在咱们这一步的，咱就别再往诉讼走。虽然诉讼现在好多是诉嫌调解，但毕竟哎，他这个程序还是相对来说更繁琐一点。
0: 你看有人说啊，他说如果有这个责任签鉴定证书啊，他说可以走这个代位追偿，但是他现在这不是连交通事故都不算吗？
2: 是
0: 他一开始走的交通事故，结果呢交警这边说你这个不算是交通事故，没有办法出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或者是事故说明，这个他连代位追偿的可能都不行，因为你得给你自己的保险公司也得提供相关的证据才能走这个代位追偿。
2: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别把一个事复杂化，朋友们，这种就不算交通事故嘛，也是在路面上。你假设对方如果是一个汽车的话，他没有拉手刹，他如果溜车了，人在不在，他就是车碰撞啊，这怎么不算交通事故呢？
0: 还有人说，他说这种情况啊，对方给多少就算多少吧。他说你别跟他犟。他说因为我遇到过啊，虽然对方的是全责，但是因为对方的是三轮车，没有牌照，没有保险。他说咱拿对方的也根本没有什么办法啊。确实，你说到底，他也就是一个经济纠纷。他要是耍赖皮不给你钱，那你真没有什么好办法，也没有什么职能部门能强迫他把这个钱给你。
2: 对，只能是协调。
0: 这个是真的
2: 啊。他如果任性，那治安民警哈就可以拿出证据认。如果不认的话，那就起诉呗。这只能是这样，有的时候也真的挺无奈，所以还得保存证据哈。
0: 而且这种情况啊，如果你要是走这个诉讼程序的话，一般好多人理解的这个律师费，但是一般律师会给你建议说，你这个律师费呢，你让他出的这个概率就很低，所以你自己可能还得掏律师费。你比如说你的维权的这个效果是达到了，但是经济成本经济上来说对于车主来说其实挺吃亏的，因为你拿回来五六百块钱，但是你律师费支付的可能不止这五六百。
2: 但是这就看朋友们你要什么了。有的朋友我就要个理儿，我就不像这样的人屈服是吧，我就得让你付出代价。但有的人可能就说那息事宁人吧，是不是怎么省事怎么来，这就看性格了。所以大家如果是您遇到的这个事儿，您还要较个真吗？还有什么样的途径？
0: 对，
2: 您可以给来出个主意啊。小胖子回复了，说那位朋友想去西柏坡，直接导航西柏坡停车场。之前呢有1元的垃圾清理费，他说别的费用没有。好的，也谢谢您的回复。他也说了，想问问大家，就是咱们西柏坡这边哈，收不收费？有位朋友用户6703594说，西柏坡纪念馆旧址免费，纪念馆新址收费，供您来参考一下。
0: 还有人啊，刘淑霞刘大姐，她说这个事儿啊，她说有警察跟对方协调了啊，说明这个事儿呢，把他车给修好了，不管花多少钱，她说这个呢是天经地义的啊，对方全责。她说三轮车如果要耍无赖啊，她说这个事儿既然进攻了，警察呢应该行使他们的权利。但是警察的权利呢，也就是说把对方叫过来，然后跟你一块协商协商，
2: 问询协调。
0: 对
2: 对。但一般如果真的咱们警官们苦口婆心，或者说拿出一定的证据是吧，咱们该严厉严厉，那大概率我觉得有的对方也可能就在这个阶段就认了，就能够让一步了
0: 是
2: 吧。关键就是你真的别不管把他推出去。好，我们也看到有位朋友双峰给我们发来了动物园官方发布的最新购票通知，有好多的条件的游客是可以免费入园的。6周岁以下含6周岁的，或身高1米2以下含1米2的，老年人是70周岁以上含70周岁的，像还有咱们的现役军人呐，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比如说残障的朋友， 很多很多哈，都是可以的，就是大家可以查一下咱们动物园的那个官方的微信都能够看到哈，或者是咱们的 APP 都可以。
0: 是，我们也看到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位听众给我们传来的他这个车受损的图片了，甚至能看到这个电动的三轮车、电动的自行车，它后面的这个类似于保险杠一样的东西，铁。

0: 置的这个架子，
1: 嗯，
0: 然后把人家的车给撞了。确实这个已经漏底漆了，
1: 是呢，
0: 嗯，车损看起来也挺严重的。
1: 是，一会儿我们厂编辑不行也做个关键词，大家看看车损的情况啊，
0: 嗯，
1: 您看看这个针儿咱要不要叫啊。哎，还有个好消息，哎呦，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这是咱们的老听友，他说好像有那位邯郸寻人的信息，
0: 嗯，
1: 是吧？好，那我这样您确认吗？要确认的话您能不能帮我们赶紧打问一下，他说正在打问电话。
0: 对，那您赶紧帮忙问一下，
1: 嗯，
0: 麻烦您了。
1: 您说的就是王爱民是吧？我们等您消息啊。进段广告。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右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您，五一假期注意出行安全，不可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进入林区遵守防火规定，严禁用火，居家落实三清三关，进入商场、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祝您五一假期平安快乐。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帮助大家。
1: 哎，新亮，你猜今天有几个中奖的？
2: 一个啊，我看到了。
1: 那你看到了？
2: 我看到了。嗯，啊、我们导播尝试联系一下这个，应该是浩先生是吗？
1: 对，
2: 我们来试一下啊，连线一下这个浩先生。
1: 嗯
2: 啊，
1: 这个
2: 我们看看他自己知道吗？
1: 对，这个姓氏也挺少见的哈。嗯、你看，我们看一下哈，还有一位用户300-7636，他昨天晚上18点到今天10点发了两次
2: 哦。
1: 635这个他是第二次发布的，所以无效，哎、所以就是第一次发布的才有效。浩先生这个是对的哈，所以今天咱们18点奖金500元起步啊，咱们浩先生独得这500元。嗯，
2: 就是我们提示大家，就是上一次抽奖结束到这一次抽奖之前啊，他只以你发的第一次数字为准，他只有一个机会，你不能改，你要改的话只能是10点之后，
1: 对，
2: 就是你到下一轮到下午4点之前这个时段你可以改，
1: 所以就是一定是落子无悔啊，就是很坚定才对，
2: 没错。
1: 朋友们想看一下咱们那开奖视频的话，你也看可以看一看，哎，我们都是怎么抽奖的，这个时段新亮怎么抽奖的啊，您直接在即时新闻app， 然后呢首页中间图片找到992即时好运，然后您查看，或者您就直接搜992开奖，查看咱们的摇奖的过程和结果就可以了哈。中奖的朋友您可以联系参与帖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咱们的帮帮团的群内帮主胖丫就可以了。
2: 嗯，还有啊，刘淑霞刘大姐也说呢，她说交警怎么能说不负责这一块呢？她说只要是公共交通场所，包括停车场，她说都得归交警管。
1: 嗯，
2: 所以我们也挺好奇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啊，交警要是说这个不算是交通事故，咱们作为车主有权利啊，强烈要求交警出警嘛。
1: 嗯，
2: 你说哪怕不是交通事故，你给我一个事故情况说明是吧？或者说你给我一个立案回执啊，或者哪怕是你到现场啊勘查完情况之后是吧？你给我一个，不予立案的，或者说不是交通事故的这样的一个说明，我好拿着这些说明，然后去走下一步。
1: 对，
2: 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不属于交通事故，所以我不出警，这个咱们当事人有权利拒绝嘛？
1: 嗯，所以这个他下步找哪儿属不属于交通事故？如果属于，那我们就重新报警，是吧？那如果真不属于的话，那我们就请咱们治安的民警当时出警的再来协调一下这个事儿。
2: 嗯，
1: 所以这个他的这个症结点还在于是不是交通事故。
2: 嗯，浩先生姓陈啊，网名叫浩先生啊，
1: 网名叫浩先生。
2: 对，我们问问陈先生，看
1: 看
2: 他知不知道。
1: 好嘞，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陈先生中奖了，您知道吗？
3: 刚才我一直听着直播呢。
1: 啊，听着呢，
2: 知道是吧？
3: 对，本身忘记了，我也看了一下，又再次中奖，感觉心里老激动了。
2: 再次中奖，您之前已经中过了。
3: 对，上次也是那个新亮抽的奖的。
1: 哎，新亮，
2: 您
1: 得谢谢他，你得分一点。
2: 我谢谢您，您谢谢我。
1: 哎，真的还，你俩太有缘了。您上次中的是一人吗？还是说几人平分的？
3: 上次是三个人中的。
2: 哦，三个人。
1: 三个人分多少啊？上次？
3: 500。
2: 啊，三个人分500。
1: 这次您自己。
2: 这次您一个人独得500。
1: 哎呦，那有新亮，新亮抽奖的时候，您得着重的关注一下，看来。
3: 非常感谢。
2: 那你上次那个数字是多少啊？
3: 上次是那个691。
2: 哦，691。
1: 哎，您这次这个是根据什么？是随便你了一个，还是这是什么生日啊、年份呢？还是？
3: 这就是随意你了一个。
2: 哎呦，
3: 对，上次就是车牌照嘛，我是反过来填的。
2: 哦。
1: 有印象，有印象，车牌照。
2: 然后这次您就是随手填了一个，
1: 就随手填，就什么依据都没有吗？还是说，哎，我就喜欢这几个，觉得是幸运数字，就还是跟什么都无关，就头脑里想起来几个，
2: 盲猜
1: 了
2: 一个。
3: 因为我昨天我填的时候，我记得是昨天下午应该是6:34吧？
1: 对，
3: 填的时候
1: 是，
3: 估计是6:35了，一填，我就填了个
2: 63。哦，就是您填的那个时间。
1: 嘿。所以说该您中奖怎么都跑不了。
2: 对对对。
1: 恭喜您啊，陈先生。
3: 不然在那个九九老幸运了，我买彩票都没中过这么多钱。
2: 买彩票没有我们这个中奖概率大，我们这个中奖概率确实挺大的。
1: 陈先生，如果没有大家帮车贴，到时候去帮个忙吧，里参与一下，说不定您这个好运气您也能得到咱们的车贴呢。好吧。
3: 嗯，好的好的。
1: 好嘞。您按照咱们的那个帖子下边的这个电话赶紧来联络一下，或者跟咱们帮主胖丫联系。
3: 行，
2: 好嘞，再次恭喜您
1: 啊！恭喜恭喜，轻车熟路了，肯定知道怎么跟咱们的这个
2: 帮主联系了。
1: 帮主联系了，好嘞，恭喜陈先生，再见。
3: 好， 长了。哎，
2: 对，
1: 很有
2: 没开二度了，人家陈先生，
1: 而且是你的手，
2: 对，
1: 抽的，这太有缘分了，
2: 独得500啊，这次
1: 真有意思啊！好朋友们，赶紧参与咱们下个时段的抽奖吧，500元的奖金，下午18点继续开奖哈。我们来看一下线上，这是咱们的007，了解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0: 在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内的高速上整体车流量继续处于一个高位运行的态势。石家庄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银高速的井陉段各站口、西柏坡高速的湖庄站、李村站以及绕城高速的鹿泉站目前都是临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了。除了以上提到的站口之外呢，石家庄辖区的其他高速站口都是在管控货车上道。保定辖区的金雄高速荣成站西口、雄县站以及雄县东站保定方向关闭，京石高速的高阳段石家庄方向关闭，沧渝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沧州辖区的京台高速、黄石高速、长深高速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廊坊辖区金雄高速天津方向75公里处，也就是在与大广高速互通处附近的事故目前还处于清澈阶段。现在这个事故呢，车辆的 后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大广高速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金雄高速的保定方向临时关闭，并且因为车流量大，京石高速的廊坊段各站口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各站口关闭，邢台辖区的东吕高速山西方向关闭，青银高速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唐山秦皇岛辖区依旧是各条高速都在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是天气的变化情况吧，我们一会儿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我们厂编辑已经把那个车损的照片做好了，大家也看一看。如果您是咱们这位求助的先生的话，那您会怎么办？你觉得你会较这个真吗？对方现在就是不认，还得调视频，另外呢也不认可这个车损的额度，500-600块钱的车损，但是他只赔200。这个整个接触的照片、车损的照片都有了。
2: 对，
1: 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办？您认为这算交通事故吗？就咱们求助人的描述，对方没拉手刹，这个三轮溜车撞到自己的后车的这个尾部的，您认为这算交通事故吗？虽然是在停车位上，虽然是车上没人，这难道不算交通事故吗？我们还得问问大家。
2: 对，我们来关注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11度，最高温度呢是24度。
1: 承德今天雷阵雨转阴，4到19度，有西北风3到5级。
2: 张家口是阵雨转多云，3到13度，西风4到5级。
1: 秦皇岛阵雨9到18度，东北风3到5级。
2: 唐山的雷阵雨转阵雨，9到24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 廊坊阵雨9到24度，北风4到5级。
2: 保定雷阵雨转阵雨，8到23度，北风3到5级。
1: 沧州阵雨9到22度，西风3到5级。
2: 衡水呢是雷阵雨转阵雨，10到22度，东风4到5级。
1: 邢台阵雨11到22度，南风4到5级。
2: 邯郸阵雨11到23度，南风3到5级。
1: 北京小雨10到23度，北风3到5级。
2: 天津的小雨12到24度，西北风4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3到21度。
2: 郑州小雨转阴12到22度。
1: 济南小雨12到22度。
2: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5， PM10 的指数呢

0: 是35，空气质量的是优。
1: 有朋友在这开玩笑的说，这个人肯定是新亮家的亲戚。
0: 哦，那为什么不是我自己呢？我自己都没中过，我给自己抽中多好，我根本都控制不了。大家看看我们那个抽奖视频啊，他那个数字都是随机掉落的。我要知道那数字是多少，我每天就选多少了。
1: 哎呦，实现梦想说他中两次。中两次，这哪说理去啊？
0: 那哪说理去呢？
1: 人家就是这么幸运。
0: 对，我参与了一个月，我一次也没中过。
1: 而且人家那么随机的，就是哎几点几分啊，我就随便选个数字。哎呀，所以说有的时候幸运来了，想躲就躲不过。
0: 人我昨天晚上6:34，哎呀写的，我看快到6:35了，我写个6:35吧，人家
1: 就中
0: 奖了。
1: 这个上哪说去？王帅说：“这位幸运人，赶紧买彩票去吧，哈！啊，车贴车贴，好，我们看到了，看到了哈！想获得车贴的朋友们，还有将近20分钟的时间呢，哈！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结束选出幸运听众，直接发车贴，我们就知道你没有了。还有用户8285218说，主持人好，请问怎么点歌？就这样点就行了。你想听什么，说出您的歌的名字就可以了啊。
0: 还有人啊，在微信上留言，他说我强烈建议买三轮车的时候必须要上牌照、入保险啊。他说避免出了这个事儿，拿他们没有办法。
1: 好吧，那大家看了这个车损的关键词，您再帮着判断一下，您觉得是你会较个真吗？或者您认为这是交通事故的范畴吗？您认为是的就说是，认为不是的就说不是。
0: 对，
1: 因为这可能也决定着下一步他怎么办，是要继续找交警认定，还是找咱们的治安民警协调，还是走诉讼。朋友们帮他来出出主意，因为这大过节的，我们打交警那边可能也没人值班，可能只能节后，所以朋友们先帮着来出出主意，让他心里有个数吧。
0: 对，你看有人说啊，他说没错，他说我2月份的时候呢，就让一个老太太，他说给我把这个车给撞了，他说我右边两个车门呢都没有办法修复了，他说老太太呢，人家就两个字儿啊，没钱。他说我最后就只能是走的自己的保险。
1: 怎么都这么无奈呢？
0: 还修的。
1: 有位朋友叫用户1328932，他说也是，他说我的车就在超市门口，被三轮车把我的车门撞了个坑。刚开始三轮车车主不承认，最后超市调的监控，三轮车也是没拉手刹，他撞了我的车。后来三轮车主就出了100多了不出，没办法，
0: 确实特别无奈，
1: 他说只好就要了100，
0: 对，
1: 就觉得耗不起这个时间
0: 是吧？
1: 嗯，
0: 我那个车刚买没多久，然后就被人撞了，撞了以后呢，就压根都找不到撞我的车的人，
1: 更无奈了。
0: 最后我就只能走了自己的保险。
1: 所以这还得看情况是吧，咱们看看怎么办，还有没有可能协商。师兄这位朋友问答说，各位听友有谁去过五台山？哎，今天又有人问，你看他能给个简单的攻略吗？门票多少钱？从哪个门进？进去还需要花钱吗？
0: 昨天有人回复的是说人不用提前的预约，但如果你要开车去的话，比如说自驾去的话，他那个停车场的车位是有限的，你要给车来进行提前的预约才行。但人，如果你比如说你要是坐高铁或者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啊，前往五台山的话，人是不用正常预约的。
1: 好吧，如果说昨天去过的朋友也可以再给来回复一下。山海说心亮心亮，明天还是你抽奖吗？我还报895啊，就看你了哥们儿啊。
0: 明天不是我了
1: 啊，他中了你懂的哈。哎，大家猜猜明天这个时段谁来抽奖吧。好不好，中了要给你评分的是吧。好吧，我们看到了。还有一位朋友说，那个，您这是没车贴是吗？这位朋友都开始想买车，他说谁有车贴？我能买一个吗？
0: 我们这个只送啊，
1: 这
0: 不卖是吧？有价无市。
1: 对，但是这么多朋友想求，我们以后也会加大这个送出的这个频率吧。
0: 我们每天都在送，
1: 好好，
0: 你只要每天坚持听节目啊，听上午下午的节目，我们相信您肯定有一天能中奖。
1: 我们
0: 不可能一直听一直不中。
1: 黄涛这位朋友，我们记住您的名字了哈。
0: 对，
1: 咱也不能有这种行为，囤积居奇，用我们这个去卖钱，不行，
0: 那肯定不行，
1: 不行。
0: 我们要严查研究的，
1: 对对对，
0: 发现这种行为的话，给你回收了。
1: 那看到您的需求了哈，总会考虑的。好，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五一不宅家，逛北园去耍，省钱收不收？北国咖啡生活节，先天下画画艺术节，新百热血篮球赛，超多活动，快乐狂飙，百家门店福利直接拉满，抖音特券帮你省钱，快来赴约吧。
3: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说仗势烟景区免费到几号啊？谁知道？你可以在微信上或者帮忙的互动帖上来回复他一下。仗势烟景区啊，免费到几号呢？大概。

0: 应该参照交通事故处理。所以我觉得咱们作为交通参与者应该是有权利要求交警到现场，是吧？你哪怕是现场出警看一看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处理，是吧？或者出一个这个书面的说明，给到报案的人员作为一个回执，这个应该也是最基本的义务吧？我觉得有这个权利。如果说下次大家再碰到这个情况的话，你可以要求交警到现场来处理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权利。
1: 而且感觉他就在路面上呢，他应该是啊，又是交通工具，
0: 没错。
1: 你看在小区里发生事故，还要参照交通事故处理呢，就这个就觉得好像他不是交通事故的理由不充分，只是车里没人吗？那你车里没人，你溜车了，撞到了，他难道不是吗？这个人是一个必须条件吗？道路交通事故就是在道路，在交通法当中规定的道路范畴内发生的事故，应该都是啊，跟人不人没有关系啊。
0: 是，还有人说，他说我两辆车在停车场被人开门杀啊，都不说什么了。他说有一次呢，被三轮车撞了，前杠和灯呢都坏了。他说骑三轮车的老太太还跑了。他说我报警查监控，然后找回来了，人呢也没钱。没有办法。
1: 就是很无奈，是吧？
0: 对。
1: 好，我们的汽车文化节进入第二天了，目前会展中心的周边交通情况、停车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记者宋俊。你好，宋俊。
2: 哎，主持人你好。那目前在这个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周边啊，咱们的汽车文化节周边的这个道路交通情况呢，刚才我实地也是走了一下，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像包括这个新城大街下来以后，包括这个河北大道，还有会展中心西边的大林地街等等，相对来说它的交通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停车场的情况啊，相对来说目前并不是太乐观。我看到咱们这个保安呢，也是在引导大家把这个车辆停入到会展中心的地下停车场，因为地面的车辆呢，现在基本上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另外呢，除了开车来以外，也给大家建议一下，其实坐地铁到咱们的文化节现场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方便的。比方说咱们的会展中心站呢，就有地铁，下了车以后呢，步行没有多远就到达了会展中心。另外啊，我在会展中心周围看到，除了有咱们的石家庄的市民过来看车选车到这儿游玩呢，也其实也有很多的外地来的游客到正定来游玩，所以说也是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呢，如果您正在正定或者是在石家庄玩的话呢，有时间五一这五天假期都可以来咱们的位于正定的国际会展中心呢来逛一逛，看看有没有自己心仪的车辆呢，或者是了解一下前沿的一些汽车品牌或者是汽车上市的情况，然后为自己的选车购车呢提供一个方向。主持人，
1: 好嘞，好嘞，谢谢宋俊。朋友们赶紧过去吧哈，咱们第二天汽车文化节了。朋友们如果说还没有门票，咱们现在还有一些机会，你就赶紧发车展这个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赶紧领取，要不到现场的话，您还得每个人花30块钱购一张票。
0: 对啊，刚才宋俊的提示呢也非常有必要，就是如果你要开车去现场的话，咱把车停地下，他那个地下的停车场呢车位特别的充足，有好几千个车位。
1: 对
0: 啊，地上的话很容易饱和，而且你像现在它本身这个烈日炎炎的，你停到地上的话，你中午出来的时候车里面都很闷热。
1: 对，
0: 你停到地下的话其实非常凉快啊，就是五一这五天你停到地下的话，无论停多长时间，你出来以后或者你进到这个车内以后都是比较凉爽的。
1: 对，而且那个坐一个大滚梯直接就上去了，
0: 对
1: 是吧？
0: 平地下去吧。
1: 好，哎，那位朋友说呀，说是龚琳娜唱的微微，没有龚琳娜唱的。哦、对，我知道那个傅如乔唱的那个微微是送给志愿者的，是吗？咱们做这个善事，但是我们有龚琳娜的另外一首歌叫《江声入旧年》，这也是她的一首新歌。咱们来听一段，好吧？送给刚才这位朋友。

0: 刚才朋友您点的哈，龚琳娜也唱过那首《微微》，就是那首公益歌曲，咱们一会儿呢把它放到最后啊，来供更多的朋友来欣赏一下。另外还有一个事儿的进展，刚刚有一位石家庄的孟先生不是找工友咱们成安的王爱民吗？咱们有位朋友说了，说自己的妹夫就是江营村的，正在帮着找电话呢，一会儿有了就给我们发过来，看来大概率能够联系上。
1: 我们等等好消息。
0: 好，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示您，目前没有充电站点出现排队拥堵，您可以放心选择站点为爱车充电。你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
1: 对啊，即插即充，无感支付，您体验过吗？微信呢，搜索国网易充电，一键开通，充电后即自动完成结算扣费，全程呢无需手动操作，插枪即充电啊，拔枪即走，超方便。假期高速出行，建议您及时通过各大充电服务平台啊，实时查看高速服务区充电站的这个排队情况啊，及时的啊完成这个充电站状态的一个查询。
0: 另外咱们的好势力啊，也在进行五一的狂欢大活动呢，一个花一样的钱拿五样大礼，都有什么呢？只要你购买之前啊，拨打4006986992，你报出大家帮的节目名字，每人最少多送78元眼贴，打得越早福利越多，前10分钟打多送一整盒的蒸汽眼罩，前5分钟打再加一套中药健康枕，现在马上打再加一副智能的健康手表，买的加送的整整就是5样，今天只花一样的钱。咱们这个活动是到7号的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中公众号回复好势力，我们也得倒计时一下了，大约还有5分钟的时间，咱们大帮节目要结束了，咱们要选出今天的幸运车听众哈，没有车贴的朋友继续来发车贴的关键词，然后直接到咱们帮个忙呗里边，我们就知道您想领取了。
1: 还有九哥啊，他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看了这个车损的照片了，他说我个人认为呢，这2块车损啊，不一定都是3轮车造成的。他说仔细看的话啊，2块车损的位置，3轮车很难一次撞成这样。他说而长按图片来看呢，他说2块车损完全可以按1块喷漆来喷啊，他说就够了。他说而且啊，这块喷漆啊，在下面的汽修厂的话，200块钱就足够了。所以他说我认为啊，

0: 为是金银花，其实不是，长得特别一样，那叫金银忍冬，完全功能不太一样。所以朋友们，您五一假期出游的时候哈，您要不行就下载一些这个识花识图的软件，一定要识别好了，别尝个鲜的过程当中对咱们的身体健康有什么影响啊。
1: 另外我们刚才查了一下，它这个野草莓呢就叫蛇莓啊，它叫蛇莓啊，常被叫做野草莓，还有蛇泡草，是野外呢非常常见的一种植物。它跟这个普通草莓呢也有一些区别，比如说它是实心的，然后表面呢是那个小颗粒凸起的，摸起来很硬。而我们一般吃的草莓呢，它是那种空心的，然后种子呢是这个镶嵌在肉里面的。它这种蛇莓吃起来也几乎没有什么味道，很淡，它没有那个草莓的那种酸甜的可口的这种味道。
0: 好吧，所以让朋友们就看个信号啊。好，有位朋友说我在咱们汽车文化节这边的
1: 现场的
0: 3号馆，
1: 我看到他发的图片了，发了好多照片。
0: 我要车贴。
1: 但是今年
0: 你买车了吗？
1: 对啊，你还是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来留言，
0: 对
1: 啊，就有机会赢取车贴了。
0: 咱们赶紧来抽出这个时段的幸运听众黄涛，他说谁出售车贴我买一个吧，你看你就感动了咱们的抽奖系统。还有朋友叫行云流水，还有位朋友叫什么呢，叫这个身体很小康，这位朋友哈。还有位朋友叫无忧无虑，我们再来选哈。还有朋友叫青春回忆，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叫沉睡森林，恭喜咱们的这几位幸运听众。到时候节后统一通知大家怎么领奖。
1: 对，恭喜以上6位。
0: 那好吧，那我们就把这个傅如桥的微微放在咱们节目的最后了，稍后是正在说车，再见
1: 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与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整点导航。
1: 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2小飞侠。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压力相比较上个时段来看是稍有下降了。二环路上，东二环的主路上北行方向，在索平路到东北二环转弯点。

0: 目前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会稳住车速，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还是可以顺利通过的。 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在新凯路交口处北行方向，车辆稍多，后方队尾是排到了新华路的这个路口处。红旗大街呢，主要是在汇丰路到汇新路之间这一段的南北双向上都稍微有一点小拥挤。横向的主干道当中，淮安路的主路部分往西方向走，在走到体育大街的桥上就需要您注意放慢车速了。前方一直到平安大街的桥面都是有一点偏拥挤的状态。 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平稳，包括去往火车站周边，从南北二楼进站的话，也都没有太大的阻力，可以放心前往。我是小飞侠杨洋，志玲，假期愉快，好的，搭乘。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的变化。首先来关注一下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受蒙古国南下冷空气影响呢，一号的夜间，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二号的白天到前半夜，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二号傍晚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会有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 请您注意防范。另外呢，今天白天全省因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局地会有中雨；张家口和承德北部局地会有雨夹雪，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5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5度。今天夜间全省阴转多云，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西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的中东部。 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张家口和承德以及保定的西北部零下4度到5度，其他地区6度到13度。好的，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启新城。 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 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 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本活动由云朵爱阳
2: 2026冰糖音乐节赞助播出。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
5: 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
8: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

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06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在线为大家服务。有任何的关于车的事儿呢，我们都可以再下来探讨了。当然今天呢也非常的特别哈，因为呢我们的河北2026的第14届汽车文化节从昨天开始已经正式的启幕启动了，那会持续到5月5号，5天的时间，大家可以一站式去

啊，为了能够第一时间揽住客户，他们在场内呢安排了专业的服务人员。如果说你对车感兴趣，试乘之后呢还想体验动态，那么他们在外边啊，我看这有的一些这个品牌已经是准备好试驾人员在道路当中那块准备，直接把你拉到店里边进行一个这个自由的试驾。而且这次车展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在于呢，整体的优惠力度，我昨天转了一圈，确实发现某些品牌它的力度要比之前要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重视在年终之前河北省规模最大的这个汽车展会，所以厂家呢专门拿出了一个限时的优惠政策。也就是说呢，我如果要买车，我在车展现场去下定的话，那么这个优惠力度呢还是要较你之前的价格呢有很多的优势。所以说大家说这个买车时机，除了传统的所谓金九银十年底，那么有一些机会是创造出来的。怎么创造出来的呢？就得依靠像河北广电啊主办的河北汽车文化节这样一些大的展会，给商家给消费者创造机会。所以大家如果想买车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哈2026河北第14届的汽车文化节。当然在现场我们说，除了大家熟知的这些车型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场很精彩。这个精彩呢就不光止于车了，比如说呢在明天啊3号4号会有乌镇同款热门戏剧《匹诺曹》这样一个巨型木偶剧会上演啊，它是一个循环式的表演，每个展馆呢都会去停留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带小朋友去看展，担心枯燥，这一点呢您可以放心了。此外呢，还有就是有些朋友说买车有什么优惠吗？主办方呢特别准备了一个抽奖，也就是大家买车凭着您的订单，可以到5号馆的活动区进行抽奖，这里边呢有黄金大奖。所以说呢，您不但拿到了商家的优惠、厂家的优惠，那如果运气好的话呢，还能够拿到主办方给您的黄金啊，可能又减下几千块钱，这个呢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另外呢，还有一些非常好玩的互动，比如说心动制造局呀、然后在前期到场的朋友呢，比如说每天早上您去的早，可以到活动区呢去领这个到场礼呀、互动礼呀等等等，还有随时动动游园会这样一些项目呢，奉献给各位。所以五一汽车文化节实际上是大家旅游的一个好去处哈、因为旅游呢不光是有自然风景，还有一些热门活动。因为在今年河北可以说，除了我们在11还会有一场大的车展之外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基本上就是这一个车展了。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到在前一段时间北京车展上上市的一些热门新车，因为有的车啊是直接从北京那边啊，然后呢协调过来的啊，有的店面可能展车还没到。

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直播，祥子也在现场为大家做实况的报道。所以呢，你想这个感受一下，说我今天可能太忙了，我看不了怎么办啊？我们会有线上的这种直播啊，有主持人的这个嘉宾访谈，还有呢河北广电的主播深入到展台一线，为大家去实际的介绍车型，去体验车型。所以这也是一种观展的方式。另外还有一个福利啊，会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里边出现。也就大家呢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您观看直播，可以什么呢，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我们要给大家准备的这好礼，就是像什么商务双肩包啊、露营车呀、精美车模啊。我们今天呢是这个又准备了两份大礼，那这两份大礼呢也会汇入到我们的车展神秘盲盒，在今天下午的4点钟，那99及时好运的抽奖就会抽惊喜盲盒，就是最终你抽到的是哪一个奖品，这个呢不一定啊，一个得看您的运气，第二个呢是得看您这个是不是有这个福气啊，能够中到这份奖。同时呢，它的现金抽奖呢也会继续，你看在每天18点的时候呢也会有现金抽奖。所以99及时好运啊更好玩了，在车展期间呢推出了一个专门的板块，这个价值礼品的价值呢都是在300元以上的啊，而且呢送出的礼品啊还是很大很大的。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个想要更多的福利啊，想要更多的欢乐，一个是到现场，另外就是此时此刻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看直播。当然了，您在车展当中看了哪些车，自己看不明白看不懂，不知道该选不选，那您不妨就把问题交给大成啊，我在线上也为大家服务，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来随时聊。同时您还可以发送奖品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帖，我们节目也给大家送礼啊，今天呢送到的依然是一个非常精致的这种可乐杯啊，是一个不锈钢材质的，大家夏天喝冷饮啊，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好，而且也是一个高端品牌为我们提供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这份礼品的话呢，您可以发送奖品这个两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在弹出的互动帖里边随时去留言啊，您不管说什么对吧，你打个招呼都行，或者说你呢说说你想关注的一些内容啊，旅游出行的一些趣事啊，包括我们在稍后也可以给大家出一个所谓的脑筋急转弯，就是类似的哈，玩起来，只要你在我们的互动帖里边留言了，那你就进入到抽奖通道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送出一份啊精美的可乐杯啊，这个可乐杯呢比你在外边买到那种塑料的质感好多了啊，你用一夏天都觉得很有面子啊，而且非常的时尚。所以需要这份礼品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现在输入奖品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稍后呢和大家去聊聊选车用车还有车展的各种趣事。

0: 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1: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八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3: 你在开车吗？
4: 你在看电脑吗？
3: 你在玩手机吗？
4: 你的眼睛累了吗？累了，贴贴好视力，眼睛既轻松又舒服，呵护心灵之窗，享受精彩生活。
5: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7天！
6: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5: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5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9: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是大成啊。很多朋友呢对我们的汽车文化节呢很感兴趣啊，就想了解一下说到底有哪些品牌哪些车。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这次的河北汽车文化节呢一共是有70多个品牌，所以你要是跟大家一一盘点的话呢确实还挺难的哈。你想关注哪个品牌哪款车，你可以来说一说哈。当然我们可以大致跟大家盘点一下，比如说我们所在的三号馆呢是我们河北广电有张雪机车，哈哈，就是在我们的服务区这块特别好。此外呢在这个展馆当中你可以看到像一汽大众啊，福特呀，上汽名爵呀，启辰呢，东风日

0: 日产啊、别克呀、广汽本田呐、包括起亚，你会发现这个展馆的特点是什么呢？它集中了很多的传统的一些合资车企，所以很多的传统的燃油车，在这儿呢都得到体现了。那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有一朋友还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也跟是这个跟这个展馆有关系，他问到的是。逍客和锋兰达怎么去选啊？追求皮实耐用、低油耗、空间大，同级别什么车可以去推荐吗？日产的逍客呢，它的销量目前大概在是10000台左右，就从总体销量来讲，可能相较锋兰达稍微的会差一些，但是呢，这个车呢比较稳，它的终端优惠力度是比较大的。昨天我了解一下，大概是在4到5万的一个优惠，所以裸车呢10万出头，以前大家想都不敢想，现在呢可以。它的优势是在于呢，整个车型的油耗非常省，比如说6.89升的一个百公里的油耗，你想买2.0的，你日常用车是完全不用担心油耗问题。再有就是呢，这个车的底盘比较稳，而且后排相对也比较舒适，后备箱的装载能力啊都比较大，所以这个呢属于它的一些优势。三大件属于比较成熟和稳定的一种类型。那么日产逍客现在可以去选，按照这个优惠力度是没有问题的。那锋兰达的话呢，它的销量总体来讲呢会更靠前一些，它也同时有 2.0 的，也有混合动力版本，但是它呢整体的混合动力版的价格就会要比日产的逍客要更高一点，落地了大概在14万左右这样一个情况。当然你说两个车到底有没有缺点呢？其实也有一些缺点，比如说有些人说动力弱，对吧？尤其是买 2.0 的版本，这个呢要看自己的一个用车的环境。如果说我就是在市区开 2.0 是够用的，经常跑长途，那你没办法啊，你只能买那种大排量的或者带涡轮增压的。在这个级别当中呢，可以考虑的车呢其实也比较多，比如除了这两个车以外呢，你往上升一升，比如说整个车型空间体验各方面更好的话呢，像丰田的 RAV4 荣放 RA4 这是可以的，本田的 CR-V 啊，包括像这个优惠力度更大的像捷克的捷达的 VS5 这些车呢，基本都在这个级别，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同时也欢迎大家哈，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呢，您输入奖品这两个字。师兄说呀，永远不知道怎么互动。我告诉你答案啊，就是你现在就输入奖品这两个字，然后呢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会回弹出一个链接，你点进链接就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了啊。当然这需要下载我们的即时 APP， 这个下载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会一直玩下去的。那么通过这个互动帖呢会陆续送奖，就是所有在互动帖里边留言的朋友呢，我们会送出这个奖品啊。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是品牌定制的可乐杯，是一个不锈钢材质的，那你把饮料放进去啊，你喝起来那种感觉跟塑料瓶子完全不一样，而且它很时尚，所以就是你外出露营啊，或者说我平时开车啊，这个车里边想这个储存点饮料什么的，你用这个可乐杯特别好。它那吸管也是不锈钢材质的，而且都是食品级的，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其他的这个环保问题啊，所以也是这个品牌啊定制的一个这个杯子，你在市面上你买不到啊，这个绝对是买不到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这份奖品的话呢，你现在发奖品这个两字进入到互动帖，进入互动帖以后干什么呢？有几件事儿你可以做。第一个，可以玩这个截图大挑战啊，这个给我和祥子戴戴头盔。第二个是你可以抢车展门票，现在尽管我们开展了现场卖票30块钱一张，但是您此时此刻如果听到河北交通广播了，就相当于已经抢到福利了。你现在呢可以通过这个锁票通道直接输入手机号码，然后呢如果明天去的话，或者说今天下午应该也都来得及啊，直接输入手机号码。我们也跟后台工作人员说到了，要加紧时间给大家啊发票送票，但是限量啊，每天992张，如果你抢不到你多抢几轮。这个呢到现场买票30块钱一张啊，这是也可以的。此外就是在我们互动帖那个留言区啊，你随便打个招呼，对吧？或者说我说一句话，这个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抽奖通道了。我们会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呢送出一份这个刚才说到的那个礼品哈，不锈钢的可乐杯，那这个特别的漂亮啊，我自己也偷偷留了一个，这个特别的好，因为我外出也挺喜欢去给这个喝点饮料什么的补充水分。还有朋友说即时新闻啊就有一个缺点，不能发图片啊，这个能算我戴上头盔，你只要留言了告诉我一声我就看到你了，但是你别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这儿留言，您在我们的互动帖里面去留言就可以了。 再来看看朋友啊，这个有一朋友问说，刚才说的东风日产是在三号馆，对的，东风日产是在三号馆啊，展出了哪些车呢？车啊还比较丰富比较多，刚才我们谈到的像逍客呀、奇骏呐、第十四代轩逸啊、第五代轩逸啊，还有它那个新能源的车型 N 六啊，纯电的车型，还有一个重磅的车，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也是这次东风日产主打的，也是刚刚在北京车展上啊出现过的车，那就是它的 NX 八。这 NX8 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的车呢？你听官方的介绍哈，说这个车呢主打大大大。什么叫大大大呢？它就是代表三个核心的卖点，一个是大空间，第二个是大满配，第三个大品牌，也是构成了家用 SUV 所谓的高价值的一个硬门槛。为什么说是大空间呢？因为这款车在空间方面，它的轴距达到了2米917，哎，这个尺寸其实就是代表它的前后排空间乘坐舒适性会非常的好。后排的膝部空间，昨天因为我做它的专场访谈嘛，然后我听这个培训经理就说了，它的膝部空间能够达到760毫米。这个其实你想象一下，你身材1米8的话，坐在这儿绝对不会感觉局促的。而且我在现场也体验了，确实不错。后排的地板呢是纯平的，它的后备箱容积呢达到了773升。所以能够满足我们多人出行和载物的一个需求。而在配置方面的话呢，这个舒适性体现在它的大沙发。我们知道日产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看现在新能源车讲究冰箱彩电大沙发，日产在燃油车时代它就具备了这个大沙发的特点。全车的大沙发呢是有40个按摩点，通风啊、加热呀、按摩呀，包括电调和记忆功能都非常的齐全。另外在智能化方面呢，这台车呢配备了像这个15.6英寸的一个大连屏，还有 Nissan OS 的2.0的系统。智驾方面呢，它的 Max 版本也全系标配了激光雷达。所以说，你看传统车企，我们通过这些河北汽车文化节，你会发现这些传统车企啊很着急，所以推出的一些新车型也都踩着新能源的步伐，该要的智能化，该要的一些所谓的舒适性大屏也都给你配备齐了。当然它的智驾呢，我们知道是跟 Momenta 合作的哈。Momenta 的辅助驾驶方案呢，在很多的合资品牌的供应商团队当中呢，它算是一个比较主流的，它支持这种强化的学习的大模型，所以综合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当然这次有一个点我觉得很难得，就是这台 NX8 呢，它是采用了宁德时代的800伏的一个 5C 的三电系统。你不是对于合资品牌的三电不放心吗？那么它就直接采用了大品牌的供应商。所以这个车呢，我觉得在现场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车很有爆款潜力啊。日产早前推出的 N7 N6 其实表现是不错的，但是这次呢推出的 NX8 整体的竞争力应该说又提升了一个层次啊。这是在三号馆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东风日产的一个产品。那你还关注到哪些其他的车型呢？可以在节目当中来随时跟我们互动哈，我们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张先生求助啊，他说我的车是别克的 G18 的胖头鱼，本来呢开车是从北京来河北旅游，我挺开心的，结果呢我的车坏了，哎呀，好像是水箱的问题。我就想问一下，我在保定溢水湖附近哪儿有汽修厂啊，或者说是胖头鱼冷却的水管三通啊？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呢，可以来告诉张先生啊，电话是130-2112-9800。另外我们也提醒一下张先生，您可以打开手机导航就修一下，搜一下维修，看看附近有没有这个维修点啊，您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另外也是提醒所有五一出行的朋友，一定得注意提前做检查，尤其是上了年头，5-6年以上的车必须要做检查，因为它出现问题的概率会变大。10年以上的老车，那你尽量就谨慎出行啊，尤其是你平时保养又比较稀松的这位朋友，你外出游玩本来是很好的，一旦车坏了，告诉你吧，这2-3天啊基本上时间都耽误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啊，不打无准备之仗。有哪些其他的关于车型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说一说哈，绝不放弃。问到了说塞纳跟理想，这个理想家，你说的是梦想家对吧？蓝图的梦想家，说怎么选，能不能介绍一下他们的优缺点哈？这两个类型啊，完全是两个类型。如果说你要新能源属性更强，客观来讲必须考虑梦想家。为什么说梦想家合适呢？首先，梦想家它的底盘架构就是一个新能源的架构，所以它的大电池啊，这种电量，你纯电驾驶的感受， 它呢做的都会更充分更到位。还有就是它的底盘开起来要比塞纳更有质感，因为呢它采用了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一个悬架，再加上一些像空气悬架呀 CDC 的阻尼减震等等这些高科技的电子化的配置，驾驶质感一定是要比塞纳更好一些的，当然它的价位会更贵啊，这是一点。那么丰田塞纳呢，它的优势是什么？如果我对新能源不放心，我想选择一个燃油属性更强的车，那就丰田塞纳，尤其是它的 2.5 的混合动力，这呢是丰田的主打，它呢也比较成熟，但是呢综合用车成本相对来讲还是要偏高一些，只是它比燃油车要更省。再有就是它的保值率上比较稳定，它的保值率呢大概在市场当中能够保持在65%-70%，也就是说呢它在同类型的车型当中比较保值，空间也比较实用，只是入门级车型用料差了点啊，大面积的这种硬塑料顶配呢也没有什么豪华感。所以说丰田塞纳它比较适合我们家庭里边讲究实用性，我预算有限想买一个大空间相对省油更稳定的车，丰田塞纳。但如果我要追求质感啊，那你就考虑梦想家吧，梦想家尤其是有一些商务风格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两个车呢其实不用太纠结，看你预算看你的方向。好了，更多选车用车问题呢回忆随时来问啊，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接下来聚焦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是达州辖区的青银高速井陉段站口、西打坡高速的服装站、李村站以及绕城高速的鹿泉站仍旧是处于临时关闭的状态，辖区的其他高速站口还都是在管控货车上道。保定辖区的金雄高速、操鱼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沧州辖区的金台高速、黄石高速、长深高速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廊坊辖区的大广高速、金石高速管控黄牌货车，金雄高速保定方向管控所有货车，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各站口目前是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邢台辖区的东吕高速沿线各站口山西方向关闭，邢衡高速的邢台西站、黄四站、内丘南站山西方向关闭，太行山高速的抗大东站邯郸方向关闭，青银高速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另外还有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的各条高速都是在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大成。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啊！大家在出行途中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因为五一出行呢，大家可能在路上的时间会更多一点，我们为了让大家无忧啊，一是呢，你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另外就是我们有任何的路况，也会随时的为您提供参考。同时呢，在五一期间啊，如果说您宅在家里边啊，正在看剧，您不妨也打开我们的手机的这个微信啊，在微信里面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那爱商城呢，五一同样不打烊，而且为大家推出了非常大的优惠。今天呢，重点推荐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的。五一期间啊，目前的价格更给力了，150毫升正装仅需要199元，买两支更优惠。也仅需要299元，可以和朋友呢一起拼着买更划算，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现在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朋友们抓紧时间吧。购买好吃点贴的朋友呢可以打电话400-6986-99，400-6986-992，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好吃点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通道。好了，以上的内容呢为大家准备的以后呢我们马上会进入到正在说车啊，聊新车也说二手车，同时聚焦河北汽车文化节前方的实况信息。
2: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3: 太平阁理想水岸，临43中名校，建面约106-645平米，滨水奢宅，实景园林全新开放，周年庆限时聚会，露营节到访领取萤火虫 VIP 热线66638888。
4: 五一不宅家，逛北园去耍，省钱双丰收。北国咖啡生活节，先天下画画艺术节，新百热血篮球赛，超多活动，快乐狂飙，百家门店福利直接拉满，抖音团券帮你省钱，快来赴约吧！
5: 交通九九二。 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哈，您关注哪些热门的车型呢？可以来随时的交流一下，我们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其实这两天的话呢，有很多的新车型啊，也已经走进大家的视野了，尤其是在五一车展开展前，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车展看到一些上市的新车型，比如说你像方程豹，方程豹呢前两天上市了方程豹的泰七那个 EV 的闪充版，还有比亚迪汉 EV 的闪充版，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车展现场去看一看，这个也是全新啊，这个出炉的车还热活着呢。这个属于什么呢？追求纯电长续航和闪充体验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它的续航里程呢最高可以达到755公里，后驱版的电机峰值功率达到了300千瓦，那四驱版功率达到了515千瓦，零百加速5秒级。所以这两个车呢属于比亚迪的新车型啊，方程豹还有比亚迪的汉 EV。还有就是吉利的星越 L 推出了一个智行混动哈，大家可以到车展现场去看一看，入手价格呢是13万到14万之间，价格呢非常的亲民，而且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还有 PEP3 的电机组合，系统功率可以达到230千瓦，百公里的油耗是低至4.75升，兼具了运动和油耗方面的一些特点。当然你要是追求那种外观啊，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谈到了哈，你看这个有一些好的运动化的这种车型啊，比如说小米也出现在河北汽车文化节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因为很多人说，哎呀，我好像在汽车文化节当中是不是首次看到小米？真的是啊，因为上一次呢小米是没有参展，但是这次看出来厂家是很重视河北汽车文化节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另外你看像什么极客呀，对吧？啊，银河呀，这些都比较好的车型啊，您可以去一一的去观展。当然你追求豪华体验，你像别克它推出了像这个世纪啊这样的一个车型，定价非常高，内饰非常豪华，融入了一些东方的元素，配备了星空顶啊、航空座椅啊、可升降的智能屏等高端配置啊，同时搭载了 2.0T 发动机和48伏的轻混系统，这也都是可以的。再比如说呢，在今年的2026哈，这个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的现场，你还会看到什么呢？像蔚来啊，蔚来呢携6款热门车型和12项全站技术亮相了展会。那大家可以到4号馆的蔚来展台上呢，去体验一下这种高性能的智能的电动汽车，来感受智能科技，来畅享我们的愉悦的有车生活。那我们知道呢，其实蔚来呢，目前它的发展的力度啊，就是说在技术方面发展的这个还是比较快的，包括一些价格的调整，性价比十足。你像在这届展会当中，你可以看到像 ES9 啊亮相了我们的河北汽车文化节。我们知道 ES9 呢是属于一个技术旗舰类的这种产品，它有超过40项的一个行业的首创技术，有近40项同级领先的一些配置，所以你可以近距离来感受一下这款车型的魅力。另外在这届的河北汽车文化节当中呢，奇瑞汽车是携旗下多款车型亮相了，比如说全新一代的瑞虎9、风云的 T9L 以及全新的 QQ3 都在车展上正式上市了。那么在这次车展当中呢，奇瑞汽车应该说全方位的展示了它在燃油、混合动力、纯电三大核心动力领域的一个深厚的技术积淀和卓越的产品的魅力。我们都知道说奇瑞啊，技术起家，而且呢技术很硬核，那你一定要通过车型去感受。全新的瑞虎9呢，这次上市呢，共推出了像豪享版、奢享版以及臻享版，还有猎鹰500版。等4个版本，官方指导价格是从159,900到179,900，而且有一个限时的权益价格，146,900到166,900，现场还有其他的福利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到展会去看看奇瑞车型的一些魅力。好了，还有哪些品牌、哪些车型是大家最感兴趣的？您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稍后呢，我们继续走进车载说车，和大家在线答疑解惑。
5: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哈。很多朋友说怎么看祥子的直播呀？很简单啊，大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现在输入直播这两个字，就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的通道了啊。可以通过即时新闻的客户端

0: 看看祥子在前方的视频直播间里边跟大家去聊车。平时在直播间我们俩是这个，昨天是我啊，在那边跟大家做现场的互动，今天是祥子。大家想看看祥子如何去解读车型啊，关注到哪些热点的信息，您可以直接通过微信输入直播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然在线上广播节目呢，我们也跟大家在线答疑解惑，也请到了来自于淘车乐的尹世豪尹老师为大家在线评估车型。尹老师你好。
1: 嗯，大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假期好。
0: 假期啊，这个其实我们要跟这个尹老师说一声哈，五一假期快乐，劳动节快乐。昨天是劳动节，就是你真是没闲着是吧？这个假期除了说我们节目之外，你自己的店面是不是也很忙活？有没有考虑说像十一一样搞一次长途的远行什么的？
1: 今年没有，今年五一没有。然后呢，就昨天交付了一台，这两天。因为车管所也不上班嘛，没法办理车管业务，但是只有一些线下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交易和沟通可以，但办不了这个车架管业务嘛。对，
0: 对，所以这个就稍微的差了一点点哈，但是没关系。
1: 受限制。
0: 我看到后台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说明大哥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的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几个热门的车，第一台车呢是东风的风神 L7。2025款的，说买的是一个518的畅享型，26年上的牌照，跑了有这公里数很少呀，10000公里。想问问这车目前值多少钱 ？L 七，
1: 风神 L 七这个新车应该是十小几万的车型啊，
0: 是的，是的，
1: 500多公里续航，2025款的，2024年上的上市的，然后呢26年上的牌子，10000公里，我估计现在。得亏上4-5万块钱，也就是说现在行情应该是奔着80000去，但是不太好上八。然后呢收车价这个车啊应该是奔着4万多的亏，因为这个车可能会作为商家来说啊可能会周期比较长，或者是说卖车难度会大一点，我估计可能收车价应该在7大头，卖价应该是奔着80000去啊，参考一下。
0: 好嘞哈。还有很多朋友说我要抽奖，你让我中一次吧，一粒雨，我看到了哈，在微信当中看到你了。这个呢我希望你中，但是最后运气，一是看你的运气，第二是得交给我们的系统。我们系统啊就相当于一个什么呢，它有一个抽奖的一个这个启动按钮，我们这么一按，它就自动从我们所有的这个时段啊，我们设定了一个时段，比如11点到12点，所有参与的朋友你都有机会中奖。所以现在你如果听到广播想中奖的话怎么办啊？你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输入奖品这两个字，你然后你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里边以后呢，你不管说点啥，你哪怕发个数字1234，你随便发点什么，你就是进入到抽奖通道了。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通道呢，一是看到大家有价值的信息，另外就是说我实在没时间也想抽奖怎么办，随便说句话，这样呢就进入到抽奖通道了哈。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送出啊不锈钢食品级材质的超大号的可乐杯啊，那个连那个吸管都是那个这个不锈钢的啊，而且呢它是食品级的，这个是。也是某一个高端品牌啊，这个给大家准备的哈，所以呢如果你需要的话赶快这个在微信当中输入奖品这两个字来互动一下，这门槛非常低啊，我们就想五一送给大家点福利，所以大家也来热热场是吧，说两句话啊。对，有朋友说我这干脆发吧，可乐杯，哎呦，发一亏一带安全常在，没错，我们都看到了，你都进入到抽奖通道了。再来看一个二手车评估的问题吧，这台车是一辆卡罗拉的锐放，24款，25年年底上的牌照，卡罗拉锐放，跑了36000公里，白色，车况良好，但是后翼子板因为倒车的时候蹭到了，一直也没修，漏了点底漆。啊，想问问总体的价格。
1: 那问题不大啊，就相当于这个车整体就一块外观上的划痕补漆嘛，对吧？那后翼子板它能修复就可以了啊。然后呢，锐放应该是2.0自吸的，新车应该是十小几万啊。丰田卡罗拉这个 SUV 小型城市 SUV， 保值率还是比较高啊。车龄不长，3万公里，我估计啊，现在奔着80000也是80000多的行情，应该是80000出头的一个终端交易价格。这个车收车价应该也是7大头。
0: 嗯，
1: 那是7万多的收车价，8万左右的一个卖价啊，参考一下。
0: 好的，8万左右的一个卖价啊，这是你也是卖终端的消费者，你要是卖车商这家估计够呛。
1: 7大头，对，7大头了。
0: 对，还有哈， 海鹏说抽奖了，没抽呢啊，还有机会，现在。

0: 现在呢，可以继续在我们这个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奖品这两个字进入互动帖留言。好，我们来继续评估问题。这位朋友问到的是一辆长安起源，哎呦，这车其实都比较新啊，长安起源的 Q05 经典款，是那个真香的版本，跑了30,500公里。说实话，这位朋友25年上牌照，跑的不算少了，是吧？
1: 对，
0: 不算少了。
1: 这个他这个真香版的应该是，应该是新车，应该是10万块钱左右啊，应该10万出头。对，然后里程相对来说，不能算少。对，一年的车龄嘛。然后呢，应该是插电混，125公里续航，配了一个1.5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啊。我估计这车应该是7万多，25年上牌，30,000多公里，我估计奔着7万小的一个行情，这个终端价格，收车价格我估计可能不突破7了。大概率收市价应该是6万大的一个行情，卖价7万出头，大概这样啊。
0: 好的好的哈，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这辆车是一辆21年上牌照的捷达的 VS5， 也是白色的，是自动挡的280的版本，跑了59,800公里，车况比较好，就是后杠吧，哎，你看这可能都是倒车弄的，后杠凹进去了。一直没钣金，这个跟刮蹭相比，这个可能影响会大一点，对吧？
1: 对，但你后方凹进去了，我给你个建议啊，就是
0: 修一下再卖，是这意思吗？
1: 不，它这个因为后杠是塑料的嘛，对吧？后杠是塑料的，这个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去修理厂让它升起来之后，可以你顺着里边手伸进去，从那个钢铁的位置伸进去，可以往外推一推，又或是这个拿开水往上浇一浇。烧上一壶开水，它热胀冷缩，它这个塑料它会有一些变形，它可能会弹出来。如果不行的话，可以把这个车在保养的时候升起来，推出去就行了。
0: 但是你要是你只说小坑行，你要是大坑，我估计这弄不出来。
1: 不是，但是老师还真不是，小坑可能推不出来，但是大坑好推。
0: 哦，大坑好推。
1: 它这个对，它大坑好推，它因为大坑它这个变形的可能蹦一下子就出来了，但是小坑这样的细小的坑，你这个就没有希望做了。它是这么回事。对，它的塑料的这种延展性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影响应该不是很大啊。这个，咱回到车上啊，21年的 VS5 是吧？新车应该是不上10万，大几万块钱。4年5年的车龄了，算是，我估计折上一半吧，卖个5万块钱，应该是5万左右的一个卖，5万出头的一个卖价吧。收车价应该是4万多啊。
0: 你瞧瞧，尹老师多贴心的，还给你支了一招，对吧？你要是那么卖还不太好卖，有可能价格上你别说吧，少大几百，咱也是损失，对吧？你稍微整一下哈，感谢尹老师这一招。好，很多朋友也说我在车展现场呢，这个正定车展的品牌真多呀，还确实如此。我们这届车展有一个所谓的规模的一个提升，就是参展品牌的数量比上一届要多啊，5个展馆满满当当的，特装参展近80个品牌，70多啊。所以大家呢到现场想看车那太好了，您想看什么车基本上都覆盖了。一站式的，而且这个优惠力度比较大，所以大家真的，如果你喜欢车啊，不买车，关注车，爱车，那么你一定要到现场去看一看。因为对于河北来讲，一年到头也就这么一两次成规模成体系的车展，你想在现场看看模特走秀啊，展台的这种歌曲演唱啊，礼品的互动啊，亲子这种互动游戏啊，都可以啊。包括买车的朋友呢也能够得到实惠。现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有福利啊，您现在通过微信发车展两个字，依然可以抢到免费票。这个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主办方之一，所以特地跟组委会申请了，咱们992的听友那必须得特殊对待。所以呢，您听到广播就有福气了，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继续来抢票吧。这个从说了，我爸爸妈妈说明天带我去，明天去正好啊，尤其是孩子，明天去呢，3号4号有这个匹诺曹的大马戏，这是乌镇同款热门剧目呀。那在乌镇也是非常受欢迎的，3-4米高的那个大的那个木偶，这看起来就特别有冲击力啊，而且在表演呢都很卖力。那这也是我们这个邀请过来的，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要错过。平时要是这个专场卖票，估计你别说了，对吧？你就专场卖票卖个20块钱，你只能看一个木偶剧。但是到我们七热文化街现场，您今天看看，除了看车，对吧？你还能欣赏木偶剧，你还能获得小礼品，多好呀！ 好，大家呢继续来互动哈，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参与节目哈。尹老师，我们再来看个车啊，这个车呢是传奇的 GS3， 2022年的车啊，跑买的23款是属于那个影速啊啊，这个说这个外形呢还比较干净。干净怎么来理解？它应该就没有刮蹭呗，是这意思吧？公里数25000，我理解是干净的意思，不是说你洗车了，肯定是说没什么刮蹭啊。
1: 对，
0: 车况还不错啊。
1: 说里程了吗？没有说到里程。
0: 25000公里啊。
1: 25000公里是吧？
0: 对。
1: 影速版的应该是1.5T 的，新车应该是10万块钱上下啊，但是这指导价啊，10万多一点，然后呢，优惠完之后估计可能是。二三年我估计优惠完之后可能是8万多9万裸车，现在2年车龄2万多公里，我估计啊这个车奔着6万去，但是不太好上6万了，大概率是5万大的一个行情啊，收售价应该是5万小，卖价5万大啊，你参考一下。
0: 好嘞哈，好，大家呢别忘了啊，除了这个抢车展门票，你别忘了我们一会儿会送出一份奖品，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您输入奖品这两个字呢，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互动帖下方，随便说句话，你现在来不及都没关系，你发个12345678都行，这样呢进入到抽奖通道，我们就希望五一啊给大家送点福利，今天送出的是一个大号的不锈钢的可乐杯，这个装饮料特别好，很有质感，您外出游玩啊，或者说是平时逛商场，您带个这个东西一点不丢面啊，而且是食品级的，需要的朋友呢赶快输入奖品这两个字。好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继续为大家服务，稍后也会抽奖，再见。
2: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6: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收着，我是大成哈。严老师啊，我们再抓紧时间看一个问题，然后呢就得跟您说再见了，因为我们前方记者要跟大家聊聊车展的盛况了。如果大家有一些问题你没有来得及问，还有一个方式啊，那就是刚才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你在互动帖里面留言，这样严老师线下为大家解答啊。严老师，我们再来看一个车的问题。2021年10月份的昂科旗尊享豪华版16000公里，原车漆没有事故，问这车大概多少钱？子方啊，这位朋友，
1: 这车2021年，这2020年第一批车型啊，这个是四驱的吧？说到吗？
0: 没说啊，
1: 没
0: 说啊，没
1: 说两驱四驱是吧？
0: 对，
1: 新车应该30多、30左右。2021年5年的车龄，我估计啊，如果说两驱的话，现在应该是卖个10万上下；如果四驱的话，多。

0: 哎，宋俊，
1: 哎，
0: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啊。
1: 哎，大强你好。其实说实话，说一下我这个逛展的体验。我感觉呀，如果我上午就从一号馆开始逛的话，因为咱们总共有五个展馆，如果真的是这个细细的品味、细细的逛的话，我觉得一天不够用。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一上午基本上我就泡在了这个一号馆里，因为啊，光一号馆里边呢，除了咱们看车、选车以外呢，其实每一个展位在这个他们固定的时间呢，都会有相应的这个文化演出，这个文艺演出。另外呢，有的这个展位还会有这种美食供大家来品鉴。所以说，整个一上午的时间，你可以说是在这一号馆里边各个展位真的是此起彼伏的这种演出，包括这种车不同品牌的车供咱们来逛，供咱们来选择。所以说我这一上午下来的感觉就是这五个展馆我感觉一天的时间我逛不完。所以说呀，大家如果真的是有时间的话呢，又不想出远门，真的是可以来咱们的这个汽车文化节现场，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位于正定的，大家来逛一逛。另外啊，正定也是一个这个旅游知名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说有很多全国各地来的游客朋友呢，五一来这儿打卡，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汽车文化节现场呢来参观打卡。大成，
0: 好的，非常感谢宋俊啊。其实宋俊就传达出了一个意思，自己啊根本就逛不完了，对吧？就是在这一号馆就泡了这么长时间，这肯定是看到自己心仪的车了啊。大家呢，如果说也想去车展现场，您现在可以抢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文化这个微信输入"车展"这两个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门票啊，省得您现场花30块钱去买票了。好了，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了，节目最后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可乐杯，到底花落谁家呢？ This is my song, always in my... 好，终于出来了哈，恭喜一下，这个是195尾号为6278的朋友获得了我们节目送出的超大号的不锈钢的可乐杯，祝你整个夏天都清清爽爽的。好了，更多内容我们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来继续跟大家聊相关的内容。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无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仍旧是比较保持着高质量的通行态势，大部分的主干道上车辆都不大，商圈周边的目前稍显繁忙，主要是体现在了北国乐泰商圈，在中山路沿线的西行方向，从修门街到建设大街之间这一节目前通行的阻力稍微有一点大，如果说不是必经之路的话，最好是能够选择提前的绕开。再来关注一下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目前去往万象城的车辆也比较多，从中山路到玉华路之间这一段的北行方向上是出现了明显的间断的排队情况，也是要注意这一段的通行用时可能会稍微的长一点。二环路上的这一时段通行已经是完全的恢复顺畅了，主辅路双向都是可以放心来选择的，包括这会儿去往火车站周边呢，也没有大流量出现了，南北二楼的进站平台上都很顺畅，可以放心来前往。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再见。

0: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要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5月2号的白天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2号的傍晚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呢可以达到9级，请您注意防范。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呢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石家庄东部的局地会有中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5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4到5度，其他地区6到13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有沧州的东部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明天夜间到4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4号的夜间到5号，西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3号的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下降3到6度，其中呢，北部还有东部地区的局地会下降7到10度。3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会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5号的白天，坝上地区会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地区呢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限行提示：五一假期，全省各地都不限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1: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

0: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八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扬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到舞生活样样精通，情

0: Hello， 各位午间好，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马吉。这两天呢，咱们一直在跟大家复习日常的汉字，对不对？我们给到偏旁，您呢来写出汉字，咱们啊今天继续来测一测大家的汉字储备量。我们呢会给出一个全新的偏旁，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就能够看到咱们的汉字储备量的测试题，看到这个偏旁了。然后啊，欢迎您快速的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留下您最先想到的那个字，看看评论区有多少朋友跟您想到的是同一个字。今天你看孩子们也不上学啊，你去汽车文化节回来的路上可以猜一下节目吗？尤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汉字的测试当中，看一看咱们家宝贝的汉字储备量。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要看一看即时客户端啊评论区大家从这个偏旁想到的是哪个字呢？接下来要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4月30号，邯郸市教育局发布通知，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春假呢是5月6号、7号，与五一假期相连，可以连休7天。幼儿园、特教学校、中职学校参照执行，普通高中和初三毕业年级不安排春假。教育部门同时提醒家长，要做好假期的安全监护，合理安排孩子的学习与生活。昨天由石家庄市园林局打造的幸福石家庄主题立体花坛在正泰广场亮相，花坛呢设有7米高的粉色花铺、笑脸雕塑、爱心花架，搭配多种时令花卉，成为假期的打卡热点。同时市区的淮安路、西二环等路段57公里的花箱、88组桥柱绿化同步升级，形成了立体花海景观，营造出喜庆的节日氛围，吸引市民游客拍照游览。五一假期，石家庄市公交集团开通了滹沱河公交观光专线，线路呢从滹沱河的北岸太行大街到艺术生态岛，串联了花田、子龙码头、黄金沙滩、明溪湖等热门景点。专线使用新能源小型公交车，平稳舒适，票价2块钱，支持多种支付方式，节假日运营，方便市民随上随下，轻松打卡沿岸的生态美景。石家庄文旅投集团消息，知音1953园区2期项目5月1号正式竣工。项目呢定位策展型商业综合体，签约率超过了94.7%，涵盖了潮流、艺术、社交、娱乐等业态，园内开门迎客。五一假期，园区同步举办青年文化艺术周、街舞大赛等多项活动，丰富市民的假期生活。五一假期，石家庄市文旅局联合滴滴出行启动了文旅出行保障行动活动呢，提供7.5折起的打车优惠，最高可以抵扣100块钱，领取之后7天都有效。同时组建专业的文旅保障车队，加强热门景区、商圈的运力投放，驾驶员经过文旅培训，车内还备有旅游纪念品，方便市民和游客假期出行。今天天气很好，如果您在出游的路上，现在不是很忙，或者说小朋友们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去做，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今天呢，我们来考一考孩子，考一考大人，考一考咱们的汉字储备测试题。

0: 放假了，放假了！
1: 放什么假呢？
0: 给眼睛放假啊！每天看电脑，我要是眼睛啊，早就想放个假了。
1: 怎么给眼睛放假呀？
0: 好视力就能给眼睛放个假，工作起来更有劲儿。
2: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七天！
3: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2: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五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我是马杰。哦，今天啊，这明显参与的朋友比明天昨天多很多，怎么昨天都出去玩了是不是？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复习日常汉字，然后包括给小朋友给自己，现在很多朋友提笔忘字啊，你就让他写吧，写不出来了不知道了啊，看见字也不知道咋念。有事儿打微信语音电话，有事儿就发语音条，但是中国人还是要写好中国字，对不对？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这四个字还认识吧，会打吧，回复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然后呢就给你弹出来一个链接啊，咱们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留下您看到了这个片旁之后最先想到的是哪个字。来刷一下各位的互动啊，俩宝的妈妈她说惊悚，大过节的咋能想到这俩字，再想想有没有高兴点的字儿啊。202-8484-1143啊，6007-9419啊，真爱九九，感谢各位，你们老发数在干什么？宝贝们，宝贝们，宝贝们打字。快递小哥说的是，这是你这字不是在偏旁啊，宝贝儿。大家呢可以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啊，然后看一看这个偏旁你看到之后最先想到的是哪个字呢。最近啊在路上开车，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有很多私家车的车尾都挂上了毛茸茸的小尾巴，有的呢是狐狸尾巴，有的是兔子尾巴，然后按一下遥控器吧，它还左右摇摆，看起来特别可爱，也成了不少年轻车主彰显个性的新方式。然而这种看上去萌萌哒的装饰背后却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甚至都已经涉嫌违法了。我跟你说啊，现在这车载毛绒尾巴在各大网购平台销量是很高的，价格从十几块钱到上百块钱不等，不光轿车喜欢装，很多电动车摩托车也跟风装，车主们都觉得这样装饰了之后的车子很有辨识度呀，拍照也好看呢。但是有没有人想到过这种行为触碰了交通法规？律师介绍说，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是特征。那车尾加装毛绒尾巴、玩偶等装饰属于是改变了车辆的外观特征，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那按照机动车登记规定，这一类行为可以被处以警告或者是500块钱以下的罚款。比罚款更让人担心的是安全风险，车辆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外置的装饰容易因为震动、风吹出现松动，甚至是脱落。那一旦尾巴掉落在路面，很可能会导致后车紧急避让、紧急刹车，进而引发追尾、刮蹭等交通事故。所以说啊，如果因为装饰脱落造成事故，加装的车主是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和所有赔偿损失的。除此之外，朋友们，如果说咱装饰的这个小尾巴啊，这个小装饰不是说特别的位置那么恰当，遮挡了车牌的号码，还会构成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一旦被查处，将会面临记9分、罚款200块钱的处罚。律师也提醒说，车辆出厂的外观和结构都是经过安全测试的，如果说你私自的去加装这个外部的一些零件，那么可能会影响车辆的行驶稳定性，然后呢增加意外的风险。在这里啊，也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车主，咱们要提个醒，什么意思呢？个性的装饰可以有，但是一定要守住安全和法规的底线。如果说确实啊想给咱们自己喜欢的车，那买了车之后不就想收拾它吗？是不是想给它做一些装饰？您可以提前的去咨询一下当地的车管所，明白了吧？确认合规之后再进行，道路安全没小事儿，咱不能因为一时好看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各位好，我是马杰，关注各位发来的路上的情况。子墨说，中华大街自南向北啊，过了学府路有一个单方的交通事故，有一个车呢是在停在了最内侧的车道，事故应该是刚发生不久，看见车上人刚出来，提醒大家假期期间啊，平时都要谨慎慢行。永远说，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去河北美院玩去了？有没有地方停车呀？现在人多不多？如果说啊，您今天或者是昨天去过河北美院，关于停车的情况啊，现场的情况，如果您知道，也欢迎您来河北电台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回复一下。还有朋友在问限号的事情啊，在五一假期，全省各地都是不限号的。天气方面，5月2号的白天啊，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2号的傍晚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希望大家注意防范，已经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了。然后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啊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我们今天依然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偏旁部首，您看看根据这个偏旁最先想到哪个字。我建议啊，这有孩子的家长都来看一看，让孩子猜一猜是不是。陆小白说了好多，恢复、快跑啊、惊悚都组上词了，慌忙啊、衬衫裙啊，还有袜啊、袖子的袖。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提高自己的汉字储备量。
1: 12:30，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您：五一假期注意出行安全，不可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进入林区遵守防火规定，严禁用火，居家落实三清三关，进入商场、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祝您五一假期平安快乐。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想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宝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doing now?
1: Hello，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我是马杰。其实啊，这个假期你说长吧，5天也不是很长，你去老远的地方不太现实，你说短吧，还真得找点事儿干，要不每天在家孩子还挺烦你的。想轻松出游不用挤吗？现在就可以来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正合适。展会的首日昨天人流高峰已过，错峰观展舒适度可以拉满，不用排队进场，不用扎堆开车啊！我跟你讲朋友们，之前我没有这么具象的体验，我今天看了那个5个展馆的平面图，我的老天爷呢。真的朋友们，看过车吧，你现在不管去哪个汽车园区，哪个店跟哪个店离都跟二里地似的，里边连个共享单车都没有，纯靠咱两条腿就搁那走啊。尤其这两天刮大风，有的时候刮你眼都睁不开，你都在想，天哪，这个消费的过程怎么这么痛苦啊。但是您可以来汽车文化节呀，我们2026河北，你想办了第14届了，汽车文化节8万平米的展馆，啥概念？70以上的汽车品牌随心去逛，包括哪些？什么张雪机车啊，都是在的。还有呢，我们有游园闯关、手作 DIY、木偶剧，明天就有精彩活动，全部保留，打卡拍照不抢位，休闲逛展超惬意。而且我还在那个平面图上看到了3个字：麦当劳。还有吃的、看车、玩乐、赢黄金、领好礼，一步到位啊！包括昨天我在刷一些直播的时候，人各个 4S 店都在说，快来正定，快来看车展啊，会比我们平时要有一些优惠的。朋友们，省钱就赚钱，避开人潮，轻松享受五一假期，现在就是最佳的观展时机。没有门票的朋友们不要慌，不要慌，您现在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就发车展两个字啊，浅

0: 抢限量门票。你现在不抢是吧？你去那儿买30块钱一张的啊，一家子你买车真大事儿，你总不能自己一个人去吧？你得俩人一块去吧？这一下干60。所以要发啊，发送关键词车展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抢限量的门票，现场是30块钱一张啊，朋友们别花那钱，我们送你啊。五一假期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咱们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同时也欢迎大家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偏旁你最先想到的是哪个汉字，来增加一下自己的汉字储备量。昨天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了。新规定明确说呢，未经用户明确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送商业短信、捆绑授权、默认勾选等方式是无效的。同时要求短信必须标注一键退订，22点自次日的8点禁止发送商业短信。要实行的是什么？端口分类管理，切实维护市民的信息安全，以通信安宁。不知道今天各位有没有在计时上啊，看到我们那个汽车文化节的直播，有没有觉得特别震撼？我跟你讲，作为这个单位的一份子，看到这样的报道，你会觉得说，哇，这是我的单位，好傲娇呢。汽车文化节也进入了第二天，目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联系一下前方的记者宋俊来问问他吧。喂，你好，宋俊。
1: 你好啊，主持人。
0: 嗯。
1: 这个现在啊，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其实是咱们这个展馆中间的位置。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除了咱们这个5个展馆里边，车型品类非常的多，其实在各个展馆之间的这个过道上啊，其实也摆满了很多的车。那具体摆满的是什么车呢？主要是房车。我看到啊，在这个房车，每台房车面前呢，都聚集了很多的人在这看。其实这个也给我了一个启发，其实现在这个汽车呀，应该是说从一个交通必需品，或者是每家每户的这种交通通勤的一个工具呢，正在转变成一个生活或者是居家的一个必需品。大家选择来这块扎堆看房车呢，其实也是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或者是期待自己的生活方式会有一个改变。因为刚才我在这看的时候呢，我听见很多人说，这个因为现在这个房车的价格比过去相比啊，也相对来说比较亲民了。大概10几万的价格呢，就可以入手一台房车。所以说，有的人在这逛的时候，你也说，哎，觉着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贵，可能跟一台家用的这种轿车或者是 SUV 啊，价钱差不多，就要能够入手一台房车的话，而且它的这个成员的数量呢，也明显的增多，可以拉这个家里的，比方说6口人，另外后面还有一张床，可以在这个出游的时候呢，进行休息啊。所以说感觉这样一台10几万的房车对于家庭购入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大家如果对汽车的种类啊或者是品牌啊有需求的话呢，也不妨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来到位于正定的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来这块选车购车。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辛苦了宋俊，拜拜。
1: 嗯，再见。
0: 好震撼，房车10几万，朋友们。哦，心动了没有？想不想去看一看？如果没有那个汽车文化节的门票没关系，您现在就在微信平台回复车展两个字啊，因为现场购票是要30块钱一张的，没票不让进，宝贝儿们啊，一定要发送车展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咱们就去看一看。5月1号到5号，别等5号再去，5号人家都干5天都累了。明天就去，今天咱就要票啊。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午间小板报。五月一号开始，民用无人驾驶器航空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在全国正式实施。新规明确，所有室外飞行的民用无人机都必须完成实名登记和激活才能飞行，设置两种登记流程。新生产无人机即日起执行，已经在售和在用的无人机设有12个月的过渡期，明年的5月1号起全面覆盖，保障空域安全与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发布了五一出行提示，收到机票的退改签信息的时候要谨防诈骗，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客服电话确认航班状态，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切勿下载不明 APP， 切勿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是透露验证码，避免脱离官方平台操作。国家气候中心发布消息，预计5月份赤道中东太平洋将会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那夏秋季可能形成中等以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受其影响，今年夏季我国大部分温度偏高，华北、华东等地的高温热量明显，东部会有南北两条多雨带，部分流域汛情偏重，台风个数偏多，强度偏强。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部署了五一假期的防汛工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福建、贵州等省列为重点防范区域。预计5月1号到3号，南方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2号呢是最强时段，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各地提醒公众要避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央视新闻发布了五一的铁路出行提醒，今年的假期铁路部门在京沪、京广等干线增开了大量的夜间高铁，方便游客出行。铁路部门提醒说，夜间的乘车呢要留意发车时间，避免误车，保管好随身的物品，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立刻向列车的工作人员说明，铁路部门会安排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全国多个知名景区发布了门票预约已满的提示。龙门石窟、洛阳博物馆、白马寺、老君山、四川熊猫谷、成都博物馆、秦始皇皇帝博物馆等景点1号到5号多日的门票都已经约满或者是没有了，部分的景区还有少量的线下余票。各地提醒游客要提前规划行程，错峰出行，合理安排游览。在五一假期啊，贵州、广东、新疆、陕西等地推出了电影票根加景区的联动优惠，游客呢凭借着指定的影片票根可以享受景区满门票半价等福利，还能够在餐饮、商超等场景来接受折扣。此外呢，华山、沙坡头、武当山等多家景区同步推出了门票降价、停车免费等措施，方便游客出行。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公开招聘引发关注，此次招聘36人进入体检考察环节，有考生质疑近半数为本校的在职教师，同时质疑成绩公示不完整，打分流程不规范。校方回应确认14人有合同关系，但是否认设置萝卜岗。目前湖南省人社厅已经进入调查，相关情况正在核实当中。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要提示您的是，目前呢，石家庄绕城高速正定服务区向西的方向充电站出现了轻微的排队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在下一个站点充电。即插即充无感支付，您体验过吗？微信可以搜索国网易充电，一键开通，在充电之后呢，自动完成结算扣费，全程无需手动操作。那插枪即充电，拔枪即走，特别方便。假期高速出行，建议您及时通过各大充电服务平台实时的查看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排队情况以及服务动态。同时啊，您也可以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桩的位置，还有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量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呢还会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加暖心、更加高效的服务。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5月1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水立方举行，因为队友伤退，陈雨希临时与卢维搭档出战，表示无论搭档是谁都会全力应战，接下来将会备战亚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宗源以及郑九元发挥完美，六跳全部排名第一，以460.68分夺得本届赛事的首金，展现出了绝对的统治力。5月1号，张雪就820摩托车在赛道熄火事件做出了回应，她表示车辆的角度设定为61度会被判定为熄火，并且是摔车，那车手过弯压达到该角度引发问题，目前已经临时关闭了轻转角的传感器，后续呢将会调大它的数值，她认为新车出现问题属于正常情况，不必过度夸大。昨天孙杨工作室发布声明说，孙杨近期遭到了有组织网络暴力与造谣诽谤，相关不实信息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4月30号，孙杨已经在杭州报案，那公安机关呢依法立案。此外，孙杨方已经否认了家人干涉节目剪辑等谣言，节目组呢予以证实，工作室表示将会依法追究，那呼吁网友不信谣不传谣，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4月30号，嫣然崇光慈善晚宴在香港举办，李亚鹏出席助力公益活动，现场一共筹得了善款336.64万港币，一幅书法作品拍出12万港币，那善款呢将会用于400多名纯恶劣患儿的免费手术治疗，为患儿提供医疗帮助与康复支持。昨天多部原定于五一假期上映的电影临时撤档了，其中林依晨、孙艺洲主演的《三心两意》在上映前一天宣布改档，片方表示将会择期上映并且致歉。此外《森中有林》、《千金不换》也相继调整了上映的日期，退出了五一档，多部影片集中调整档期成为了今年五一档的特殊现象。5月1号到7号 ，B 站开启了纪录片开放周，免费开放3000余部纪录片。平台联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倡导用长内容缓解认知疲劳、改善注意力涣散等脑雾状态，还推出了趣味心理测试，为用户推荐适配影片，以深度内容助力大众的精神健康。假期啊，逛一逛992爱商城，不用出去那么拥堵了。有一副好的皮肤，能够让我们自带光泽，心情一天都会好起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992爱商城的一款大牌洗面奶，哇，我跟你讲，闻到那个味儿我都被征服。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是150毫升，可大一支了。这款洁面乳呢，它采用的是皂基加那个氨基酸复配，主打的是卸妆清洁和保湿三效合一，可舒服了。日常这么一支洗面奶得要你500块钱，现在我们爱商城是这样的啊，一支150毫升正装只要199，买两支也只要299，啥状态啥想象力。河北交通广播输入666，欢迎进入992爱商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感谢你的收听，假期快乐。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0: 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好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0: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2: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6日晚8:30，锁定河。

0: 市，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在看电脑吗？
1: 你在玩手机吗？
0: 你的眼睛累了吗？累了，贴贴好视力，眼睛既轻松又舒服，呵护心灵之窗，享受精彩生活。
2: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七天！
3: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2: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五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号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下午1:30。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览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4: 1 2 3 go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棒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5月2号白天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分地区由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2号傍晚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由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请注意防范。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石家庄东部局地有中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5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4度到5度，其他地区6度到13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东部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4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4号夜间到5号，西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3号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下降3到6度，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局地下降7到10度。3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5号白天，霸城地区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五一假期呢，全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呢可以放心的通行。

0: 今天是5月2号假期的第二天，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992乐行天下由成发投太平河理想水岸特约播出。太平河理想水岸临43中名校，建面约106至645平米，滨水设宅，实景园林全新开放，周年庆限时聚会，露营节到访领取萤火虫 VIP 热线6663-8888。
2: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大地方被你恨，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 Happy Joe？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假期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另外也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乐行两个字，乐是快乐的乐，行是行动的行，会回弹一个海报，各位识别二维码之后呢，我们给各位总结的攻略和旅游的热点新闻就都可以看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因为也是节假日嘛，跟大家聊这么一个有趣的话题啊，你最想成为古代哪位人物？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到大茂的抖音直播间啊，实时的在通过视频端啊看到大茂了。您直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机是高尔基的机啊，就可以搜到了。这也是下午第一次直播，因为一般都是晚上上节目的时候都直播嘛。真的，我坚信啊，就是中午的听众和晚上的听众真的是不一样的。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啊，文旅热潮也是持续升温啊。今天咱们也不绕弯子，直接给各位说啊，正定应该怎么玩。欢迎抖音直播间的姚默，还有小郑啊，还有一路长虹啊。小郑又困了，他说992在微信怎么看直播呀？微信上没有直播啊。微信的话呢，只能是听到我们的声音啊，视频直播是没有的。姚默他说呢，大茂你出来玩啊。不，我要上班啊，陪着各位云逛啊，因为很多司机朋友需要我，我需要跟大家聊天儿。不要诱惑我了，上班是我快乐，五一我更快乐。聊正事儿啊，旅游节目咱们不能说啊，像晚上节目一样是吧？没个正形的。真的，正定啊，五一假期真的是太热闹了。正定是重磅打造了沉浸式的文化盛宴，也是串联了古城核心的景区，包括特色商业的街区，超多花式的玩法，就让你各位可以一站式的全家都出游的需求。所以说呢，今天各位如果说你还没有去到正定呢，计划去正定的都可以啊，好好的听一下。为什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想成为古代哪位人物呢？因为呢，正定顶流子龙出征长山战谷的沉浸互动体验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参与，因为也是免费的啊。5月1号到5号，每天2点，下午5点到6点，晚上7点到8点，地点在南城门北广场和瓮城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具体怎么玩啊？就是可以先在北广场赵子龙募兵处啊，参与子龙募兵，化身的将军啊，然后呢，清兵等等等等，一起呢到城里擂鼓退敌啊。那城里呢放着几百面的长山战鼓，那长山战鼓呢，传承人呢也是手把手的教各位。专业的鼓队的人员呢也是散落在游客的中间，老少都能学。所以说你看，有人化身为长山赵子龙了，有人呢化身为是吧将军身边的一些清兵了，那各位你最想成为古代的哪位人物呢？

对方正在输入，他说呢，大茂，我现在呢在正定呢，你来吧。正定很多的地方啊，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啊，都实行了一些简单的一些管控措施了。确实啊，每到节假日那边呢，确实需要咱们的交警叔叔啊，给好好的去掌控一下那边的车流量啊，不然的话呢，堵到那边心情就不好了，或者说交通秩序混乱的话呢，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过客他说，大茂，你说今天出去玩的他们都带雨具了吗？我看要下雨了。不要跟我提下雨，我们很多听友昨天刚洗的车，怎么一洗车就要下雨，一洗车就要下雨，怎么着啊？不能这个样子啊，我们期待啊不要来雨，五一假期我们就想开开心心的开着干干净净的车我们去玩。姚木他说啊，在抖音直播间，他说，大茂，你没有大金链子，大茂是不是没有灵魂的？下午的节目啊，咱们得有个正形是吧，你看明显穿的衣服跟晚上的衣服也是不一样的。刚才说到了正定啊，怎么玩啊，顶流、子龙出征、长山战鼓、沉浸式互动体验，各位可以去参与。另外学完之后干嘛呢是吧，分组鼓点对垒，集体合鼓布阵啊，最后在子龙将军的号令之下，全体游客和专业鼓队一起击鼓，你就想想那个鼓声是不是非常的震天响是吧，就那个场面那个气势，你就是亲自的体验一回，绝对会让你终身难忘的，而且呢又解压又震撼啊！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咱们河北人的一个浪漫了对吧。当然了，打完鼓之后也别走，晚上8点到9点，鼓定太平国风巡游，从南城门一路走到洋河楼，那我们的子龙将军会带队凯旋，明月汉舞，就是真的就跳起来了，而且沿途会派发常胜将军、常山

失去互动了，你说爽不爽是吧？当然了，除了这个南城门的这些活动之外呢，龙兴寺我相信很多啊来到正定的那绝对是冲着他来的，龙兴寺妥妥的网红打卡点是吧？而且呢，龙兴的这个神韵的古典舞，包括古代的货郎穿越互动，在这儿都新增加了。各位可以走着走着，没准儿呢就会碰到一个卖糖葫芦的宋朝的小贩，带不带劲吧？龙兴寺，另外还有哪儿呢？就是荣国府。哎呦，荣国府这边的活动也比较。

约，你就想吧，你就是贾府里的客人，然后跟着刘姥姥去逛这个大观园，然后你的这种身份去参与其中，是不是觉得比单纯的那种，就是你作为一个游客来说，要有意思的多呢？到正定啊，有很多的古迹、古建筑啊，值得大家去欣赏。刚才提到了龙兴寺啊，那另外还有哪儿呢？赵云庙，它门口呢也有长山战鼓的表演和子龙的迎宾啊，进去还能玩这个诸葛锦囊藏玄机这么一个歇后语的有奖问答，包括射箭的活动，就是带着孩子，我觉得你可以先去那边去玩一玩。真的，很多朋友呢会选择五一假期呢，是计划会去到正定，当然了，因为正定作为很多人的一个旅游的目的地，那边的人确实是非常多。咱们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如果说自驾的话呢，提前可以是不是找一个相对来说，车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服务区也好，或者是停车场也好，咱们提前停好，然后步行前往。因为比如说你可以停到滹沱河的沿线，或者说你是从这个，那是哪里？就是体育大街啊，到河北大道这个地方附近的路边有停车位的话呢，也可以停一下。这样的话呢，以免你开车进到城里找不到车位，或者说你堵到中间，真的是得不偿失的啊。欢迎大家呢走进到大茂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直接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司是斯文的司，机是高尔基的机。咱们今天呢不是晚上节目啊，咱们就是下午的正经的，咱们聊旅游方面的一些问题。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你最想成为古代的哪位人物？各位可以留言互动了。说到去正定游玩啊，除了正定古城的一些演绎，包括一些景点之外呢，樱花小镇各位有关注到过吗？整个五一假期呢，樱花小镇是推出了"去玩五一，田园撒花"的这么一个主题活动，就是可以让一些亲子欢乐不停，就上午9点到下午5点，孩子们真的可以撒花跑一整天的。另外还有就是你逛累了是吧？一些烟火气了，一些美食了，你都可以去逛逛，什么南关古镇啦，包括望泉古街这边都有很多的一些商贩卖的一些小零食、小商品，包括一些啊，还能得到一些小礼物，什么烧麦啦、热切丸子啦、饸饹啦、八大碗啦，还有好家排骨、马家鸡等等等等。总之来说，正定这些美食绝对让各位啊不会觉得踩雷的。欢迎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这位朋友叫做瑞迪欧啊，这好像是第一次见你的名字。夏夜的晚风，他说我想当关中王。哎，下午这个点聊到美食，确实啊，不光你们听着饿，我个人也会觉得非常饿。但是没办法啊，咱们旅游嘛，吃喝玩乐游购娱，咱们都得介绍。那说到购物了，正定有一个地方也可以选择去啊逛一逛啊，就是沙之船奥莱这边。那边呢会有一些比如说拼图大赛、健康的养生局、一些趣味的互动，而且呢你买东西可以有一些消费的满额的一些优惠政策，另外呢还有一些小礼品可以得到。总之来说呢，逛吃嗨购一站式都可以搞定的。的确啊，是第一次看到大茂啊，确实也是下午第一次直播，因为确实晚上的我们的听友跟中午的听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你也能看得出来是吧？我的风格也变得非常的踏实。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最想成为古代的哪位人物？各位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看看大家的留言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太平阁理想水岸，连43中名校，建面约106至645平米，滨水奢宅，实景园林全新开放，周年庆限时聚会，露营节到访领取萤火虫 ，VIP 热线6663-8888。
2: 五一不宅家，逛北园去耍，省钱双丰收。北国咖啡生活节，先天下花花艺术节，新百热血篮球赛，超多活动快乐狂飙，百家门店福利直接拉满，抖音特券帮你省钱，快来赴约吧！
3: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1: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大茂。我们接下来呢，了解一下本时段的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醒各位啊，有些地方呢已经出现了轻微的排队情况，比如说京港澳高速沙河服务区港澳方向充电站目前出现了轻微排队的情况，建议各位呢可以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在下一个站点充电都是可以的。我8:1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石家庄小雨，11度到24度。承德雷阵雨转阴，4度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阵雨转多云，3度到13度，西风4到5级。秦皇岛阵雨9度到18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阵雨，9度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阵雨9度到24度，北风4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阵雨8度到23度，北风3到5级。沧州阵雨9度到22度，西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转阵雨10度到22度，东风4到5级。邢台阵雨11度到22度，南风4到5级。邯郸阵雨11度到23度，南风3到5级。北京小雨10度到23度，北风3到5级。天津小雨12度到24度，西北风4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3度到11度，郑州小雨转阴12度到22度，济南小雨12度到22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13， PM10 的指数为39，空气质量属于优。It's a beautiful day。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最想成为古代的哪位人物？各位语音文字图片的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啊来关注大茂，来支持大茂啊，通过这个视频直播来看看大茂。你可以直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机是高尔基的机啦。我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你最想成为古代的哪位人物？徐明清亮他说呢，我乃常山赵子龙是也，就感觉那么的威风。林先生他说呢，我想成为李白，不是因为他诗写得好，而是羡慕他那份是吧，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洒脱。确实咱们现在有的时候是吧，就觉得工作太劳累了是吧，就想感受一下仗剑走天涯的那种远游的自由。遇到这个节假日了，如果说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呢，不要在家待着，咱们就出去转转看一看，看看大好河山，吃吃啊这种祖国各地的美食，心情就会不一样的。休息就是休息是吧，玩就是玩，工作那就是认真工作。我看看这位朋友啊，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我想做王羲之。这显然是一位书法爱好者。哎，说到王羲之，各位能想到他的哪个作品？是不是那个《兰亭序》啊？是吧，就那种从容风雅的那种贵族精神，是不是现在很难找到啊？而且据我了解，人家王羲之写这个《兰亭序》呢，是在酒后啊写下的啊，就最后写下的。各位你想想，人家喝醉之后能写下《兰亭序》，你喝醉之后能干啥？抖音平台九爷他说呢，我想成为曹操，魏王是吧，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三国霸主之一啊，很厉害。这位朋友叫做瑞迪欧，他说呢，我想成为古代的潘安啊，尝一尝被众人仰望是种什么感觉。

0: 成为一位大帅哥是吗？瞧你那点小心眼儿。鲜花他说，我想成为古代的人，就是董卓。我觉得你就是想要西施那个貂蝉了，啥也不是。
1: 下午2:30，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今天是5月2号啊，假期的第二天了。如果说五一假期不知道去哪儿玩的话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到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热门的新能源燃油车通通到场了，而且呢，最近在全球爆火的张雪机车也是空降现场，硬核性能，极致工艺，近距离的感受那种让人热血沸腾的机车魅力。现场呢，还有小朋友超爱的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还有超多好玩的互动游戏，通关就能赢好礼。992汽车好运呢，也是同样再升级了，推出汽车文化节转场互动，在赢现金的基础上呢，每天下午4点新增一轮惊喜盲盒开奖。盲盒的礼品种类啊，非常的丰富，品牌的定制车模、露营车、商务背包，各种好礼等着各位来拿呢。没有门票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啊发送关键词“车展”两个字，抢限量的门票。那现场售票30元一张，五一假期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咱们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So I won't pay your day no more。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最想成为古代的谁哈？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另外抖音直播间啊，也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咱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了。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

0: 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乐行快报。
1: 8:10关注一组快报。2026五月一号，北京公交集团客六分公司开通通游专线36路，打通北京至河北保定野三坡景区直达的通道，无需中途换乘，为经济的短途出游注入新活力。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木板年画赛道线下海选在衡水湖马拉松广场火热开赛了。来自各省啊，全省的各地的木板年画技艺能手齐聚碧波之畔，以吉祥五福、四季安康为主题展开现场创作，用刻刀与木板讲述燕赵年画故事。五月一号，唐山陪人春日生活节2026陪人好物市集春季大集正式拉开帷幕。50余个特色摊位沿着街巷铺展开来，民谣音乐会与戏曲轮番登场，人们在这里走走停停，把假日过成了想要的模样。4月28号，经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认证，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最终认证为高626.01米，超过原世界纪录贵州北盘第一桥的565.4米，荣获最高的桥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
2: Everybody, hands up!
0: 生活的压力，
2: 说句再见。
0: 工作的重担，
2: 下周再续。
0: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2: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0: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2: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0: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2: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0: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2: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假期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2026年呢，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车友会的自驾也已经是开启了，欢迎大家呢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入我们了。我在小镇夏天遇见了另一半，抖音平台一路长虹，他说呢，我发现大茂啊很喜欢周末节假日上班。看你这说的，那我工作日我也喜欢呢，我就爱工作。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你最想成为古代的哪位人物？我们来看看这位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我想成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想远离城市的喧嚣是吧，在乡土在乡野之间啊，去找寻那么一丝的安宁，对吧？确实你看平常我们工作是吧，可能是吧想着一些考核啦，一些绩效啦是吧，想一些会议啦，包括该准备的一些工作啦等等等等，总会让人心烦。但是到假期了，我们尽可能的选择休息，享受自己的生活，活在当下啊，高高兴兴的。

微信平台苏这位朋友他说呢，我想成为段正淳，就那个让很多美女啊记挂一生的那个人是吗？咱们得专一啊，不能向他学习。哎，说到这个这个专一啊，各位也可以选择我们九九爱生生里面好物啊，可以送给自己的爱人一个专一的属于他们的一些好物了。比如说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装的，各位可以去选择一下啊。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日常的官网一支正价啊是150块钱啊，就150毫升要500块钱，现在呢爱生城1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99块钱，两瓶呢更优惠是299块钱。另外呢还有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春夏交替嘛，不管是日常通勤了还是说户外游玩都可以去选择，价位也比较合适，一双只需要299块钱。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在九九二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新的商品。哎，刚才说到那个购车了，各位如果说想全款买车的话呢，觉得哎我这个钱不够啊，那怎么办呢？建设银行呢可以分期帮各位一站式的解决，最高呢可以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以参加购车有礼活动，最高获赠988元京东的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0: 各位最想成为古代的哪位人物啊，都可以互动交流。我们看看大家留言，这位朋友叫做四平八稳，他说呢，我想成为徐霞客。哎，真的说到徐霞客，我特别佩服他，人家是用一辈子去爬山涉水啊，不是为了写诗做官，就是单纯的为了是什么看一看，对吧？按现在来说呢，那就是旅行博主了，对吧？但是人家什么不为名不为利，人家只是纯粹的好奇心和行动力啊。我觉得这些是可能我们现代人很少会拥有的，就是没有那么纯粹了。
1: 你傻笑就想看到我当初的模样。
0: 姚木他说呢，大茂你周末上班，你不用陪小雅逛街省钱啊。
1: 壮壮没有足，
0: 我又不是上一天的班，我是吧，我目前我就上一个小时之后我就结束了，我不得去是吧，溜溜弯嘛。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的《落叶归根》，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各位五一假期第二天出行在哪里，看到了哪些美景，吃到了哪些美食，都可以互动交流了。

0: 岸平和林祥水岸，连43中名校，建面约106至645平米，滨水奢宅，实景园林全新开放，周年庆限时聚会，露营节到访领取萤火虫 VIP 热线6663-888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3: Everybody hands up！
4: 生活的压力，
3: 说句再见。
4: 工作的重担，
3: 下周再续。
4: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3: 追逐维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4: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3: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4: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3: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4: 992旅行小作文，
3: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醒各位，目前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广州方向充电站出现了轻微的排队情况，建议各位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在下一个站点充电都是可以的。帮助一下奔跑这位朋友，他的车亏电了，需要对火，位置是石家庄桥西区玉村新月南门，电话是151-3319-3816 151-3319-3816。星期天去爬山，这位朋友他说呢，哎呀，多美的景色啊，真正的劳动节呀。他发来了照片啊，应该是在自驾的麦田里正在劳作啊，很充实。你看这个劳动节过得才非常的有意义嘛。

河北交通广播992即时好运汽车文化节专场火爆开启，打开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大字好运，点击好运帖进入到评论区，敲下你喜欢的数字啊，都有机会中奖。5月1号到5号全天3次即时开奖，如果说你猜的3位数顺序也完全一致，恭喜，中奖的就是你。10点、18点开奖，单次基础奖金500元，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有人中的话呢，奖金会自动滚到下一轮，奖金滚动最高累计5000元。汽车文化节期间呢，幸运加码，每天的下午4点加开一次汽车文化节专属惊喜盲盒，精美礼品随便拿，不要犹豫了啊！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些详情的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992及时好运，及时一到，好运来到。本活动由云朵爱扬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云朵爱扬冰肌多效防晒乳，给防晒注入舒缓精华，高倍防晒力，清透更舒爽。5月1号至5月2号，欢迎各位来到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A1 登陆厅南广场现场体验。

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最想成为古代的哪位人物？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啦。海阔天空他说呢，我想成为范蠡。可能有人啊对这个范蠡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大茂知道啊，曾经啊那就绝对是首富啊、但是呢又散尽家财，人家好像是三次成为巨富，三次散尽家财。真的，我想学会他那种对财富啊就是拿得起放得下那种气度，非常豁达是吧。就像那个某些人曾经说过的，我对钱呢没有兴趣。玲玲她说呢，我想成为花木兰，我不想当公主或者才女，我就想替父从军。对，证明女子不输男，对吧。

0: 我来听听这位朋友啊，王二小，他发了一个语音，说到好像有个地方排队在等待吃饭吗？
1: 大帽大帽，呼叫大帽。
0: 你说你说。
1: 南二环那个红旗大街附近这有个饭店，叫程老豆。怎么那么多人呢？怎么那么多人呢？外边都排队吃饭呢，这是什么情况？
0: 多让人羡慕啊，应该是火锅鸡对吧，看来味道不错，还是说在做什么活动啊？你说生意做成到这个份上，大家排队去吃饭，老板得多开心呢。四米二高兰涛哥他说呢，我想成为虚竹。哎，我跟你不一样，我想当乔峰。哎，当然我相信很多人也会说啊，我想成为段誉。而且那个里面的老顽童周伯通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啊，他那个技能不是那个左右互搏术吗？哎，自己玩自己的也不影响别人，每天乐乐呵呵的，是不是也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呢？是吧，那种心态也非常乐观，是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也会迎来我的假期了，也祝大家在假期活动当中呢也非常开心快乐，享受自己的假期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这些，我是大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有机会再见了，拜拜。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省会市区的路上情况，我们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整体来看主路方面的车流密集度并不算太大。先来关注一下纵向路段上的压车点位，这会儿观测到在建设大街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从玉华路到后方中山路之间排队车辆会稍微有点多，中华大街在新凯路交口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差不多两个等时，横向路段上的中山路沿线西行方向在中华大街的交口处后方排队距离超过了400米，还有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东走方向在平安大街的桥上会需要您注意稍稍减速。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目前整体通行的流量都是比较平稳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好您
0: 好的，感谢杨洋。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另外在之前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来关注一下。5月2号的白天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分地区由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2号的傍晚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由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能会达到9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石家庄东部局地会有中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5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4到5度，其他地区是6到13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东部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4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4号夜间到5号。西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3号的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下降3到6摄氏度，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局地下降7到10摄氏度。3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能会达到9级以上。5号的白天，坝上地区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五一假期期间，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路上有即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2: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

0: 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七十多品牌集结，八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假期愉快，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已经到了我们假期的第二天了，可以说在整个假期当中呢，我们河北省各地的体育的赛事也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关注在今天下午的2:30中期待的沧州类的第16站也是启幕了。具体的情况我们接下来要连线一下正在现场的我们的992的记者，同样也是我们阳光体育的主持人悠悠，我们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悠悠。
1: Hello， 黄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悠悠来到了狮城沧州啊，这个来到这里是干啥呢？不是旅游，不是放假，就是来看咱们的沧州类。在这里进行的就是沧州类的比赛，一个沧州市体育局来主办的关于青少年的拳击赛事。在现场我是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都说狮城对吧，它其实是武术之魂，武术之乡。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八极拳，它叫做开门八极拳，都是由青少年的选手给我们来进行的展示，真的是一招一式之间尽显武术的魅力。就这个八极拳，它的初创地就在咱们河北，是在河北省的孟村，回族自治县的这个孟村镇，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啊！这也是我们非常值得骄傲的。它是在2008年的时候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颁发了第二批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非常的有看点。我们今天在这里来观赏到的就是一个拳术类的比赛，就是沧州类第16站，有很多的青少年选手，他们都是在国际级的比赛当中或者是咱们国家级的比赛当中得到过很多奖项的。我就突然发现原来啊，咱们青少年的这个擂台赛啊，在沧州是有非常深厚的文化跟脉的。我们在现场有很多的小选手，也有很多的这个观众，都是小孩儿，还有就是爸妈来看的，现场非常的热闹，而且这个大家一直在为运动员在喊加油，不光有男生。

0: 选手还有女选手在比赛赛场上就是敢打敢拼，我就觉得拳击这项运动的魅力我突然就好像领略到了。因为在赛场之上他们其实在进行的不光是体力方面的比拼，你像技战术的，你能看出来谁打得更聪明啊，谁在努力的去找对方的弱点，还有就是心理上的。因为三场比赛下来，其实第三节当中很多选手都已经力竭的状态了，那么这时候拼的就是运动员的意志品质啊。然后在现场大家也都会不断的用呐喊声音为现场的这个小选手们去加油鼓劲儿。在他们身上我也看到了沧州狮魂这样的一种武术精神，也真的是希望大家其实在这个五一的时候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些运动方面的赛事。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石家庄的五人制足球其实也在进行当中，包括沧州的这个沧州类啊，到现场让孩子去感受一下，去根据体育运动的熏陶，其实更能够去让孩子有一种什么呢，不怕挫折。因为我们在现场有一位小选手，他已经是这是第16站的比赛嘛，前面他参加了8场比赛，他没有一场是胜的。今天他来到第16站，他其实我们很希望他获胜，但是很遗憾他没有取得这场的胜利，就连续9连败。但是你从他那个小脸上就看出来他不服输，在场上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小眼神就是我下次还会来，这就是不怕比赛，我们不怕艰难，我们相信自己通过一场一场的成长一定会拿到取得自己的胜利啊，这样的一种精神，我真的觉得是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让孩子们在运动当中去体验到的。
1: 这个比赛是从今天下午的2点钟开始，它大概一直会持续到什么几点？
0: 一直现在一共今天有7场的比赛，目前比赛已经过半了，大概在4点半，比赛就会结束了。
1: 其实真的，这个今天是我们假期的第二天哈，还有我们3天的假期，大家有时间真的可以赶到这个沧州去转一转。除了看这些之外，我觉得沧州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一定也在等待着大家哈。
0: 没错，也希望大家的五一赛事当中也有运动的这个点缀吧。
1: 希望悠悠带回来的时候能够带上一招一式回来，最主要要把沧州的火锅鸡带回来点啊。
0: 等到那个五一放假之后结束之后，我在现场给你甩2招啊，你准备好防护垫，我怕把你摔疼了。
1: 好嘞，谢谢悠悠带回现场的报道。好嘞，谢谢。好了，悠悠去感受这个武术的武魂去了啊，在沧州擂，他一定是在旁边要属于那个喝彩型的啊。你来参加比赛，我估计一个回合就下来了。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假期期间啊，都去哪儿了啊？有没有参与一些这个体育的一些活动哈？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就可以了啊，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运动打卡帖当中。我们来看看今天是不是已经有朋友已经提早来打卡了。用户5888他说啊，已经打卡第11天了啊，欢迎欢迎。包括秦英也说运动打卡第15天，假期也要动起来。包括星辰也来了，悄悄蒙上你的眼睛，说每天晨起20公里打卡报到第15天啊，欢迎欢迎啊。当然其实说到在假期里边大家要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注意，有几个需要注意的点，就是第一个，运动要讲究这个节律。那其实对于平时缺乏运动的人，相比于疯狂的健身，改变这个静态生活的方式更为重要，而假期就是需要养成一个好习惯的一个黄金时间啊。这个要注意，平时你不怎么锻炼啊，假期了说啊，我开始好好练一练吧，这个不行啊，你要循序渐进的来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可以延伸到更大范围的，比如说做家务、户外休闲、去商场购物、爬楼梯，这些假期的日常活动也是运动的一种，不一定非说我要跑到这个跑道上去跑步，我要到健身房去撸铁那才叫运动，不是。刚才去购物啊，户外休闲都是一种运动，用运动时间的碎片化可以使身体得到这个休息，减少久坐，养成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不要这个走入攀比健身的误区，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合理安排运动的强度、运动的一些项目，还有每天运动的时间，做到心里有数。运动状态啊，就是什么样的是最好的，就是全身微微出一点点汗，不感觉到疲惫是最合适的啊。当然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户外活动之前要进行每一步啊，包括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沟壑，要 了解清楚，这属于户外活动，要检查身体的状况，检查你的装备，不要做任何冒险的行为，任何行动都必须留有余地啊！不要硬撑，在体力跟节奏上一定要把握分寸了哈。嗯，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000啊，进入到我们的运动打卡帖当中啊，一起来留言互动了。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放假了，放假了！
2: 放什么假呢？
1: 给眼睛放假啊！每天看电脑，我要是眼睛啊，早就想放个假了。
2: 怎么给眼睛放假呀？
1: 好视力就能给眼睛放个假，工作起来更有劲儿。
3: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7天！
4: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

0: 体验，
1: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五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今天是5月2号，其实今天很多的朋友都在等待着一场比赛的开始，就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一直到晚上还有凌晨都会有啊。2026年的伦敦团体世乒赛，战火已经点燃，备受全球球迷关注的国乒的队伍，其实现在正处在伦敦全力的备战啊。其实作为乒坛的霸主，国乒这一次出征依旧是夺冠的头号热门，但是男队的冲冠之路从小组赛的阶段就布满荆棘，不仅要直面六大顶尖的强敌，更将会迎来密集的赛程，这种严峻的考验每一步都不容有失。我们来说一下本届世乒赛的小组赛的赛制，它很讲究的哈，男女团的排名前七位的队伍和东道主英格兰队直接跳过 B 阶段的赛事，晋级到32强的淘汰赛。国乒男女凭借世界顶尖的排名都已经获得了直通的资格，全队也利用这段时间全力的进行适应性的训练啊，所以今天将会正式开启小组赛 A 阶段的一个征程。其实说到出征伦敦的国乒的阵容，新老搭配极具竞争力。男队由王楚钦领衔，携手林诗栋、周启豪、向鹏和梁靖昆出战。女队呢由孙颖莎、王曼玉坐镇，搭配的是陈欣桐、蒯曼和王艺迪。其实你看这个名单当中，就这个王楚钦、孙颖莎啊、梁靖昆多次征战团体世乒赛的实力派的老将，来这个压阵稳住军心。当然也有林诗栋、周启豪、向鹏、蒯曼这些年轻的小将迎来职业生涯首次团体世乒赛的之旅，其中周启豪、向鹏更是有望在本次赛事当中来斩获属于自己的首个世界冠军的头衔。其实为了 以这个最佳的状态来迎战各路的强敌呢，国乒在赛前在成都完成了长达37天的一个集中的训练，针对性的备战的态度也能够看出来哈，也足以见得球队其实对本次这个赛事的重视的程度。来看一看国乒男队这次将会面临的对手，堪称是近年来最强的一个阵容了。球队特意啊，这个在竖起的主要的对手的背景墙上都会有啊，能看到韩国、日本、法国、德国、瑞典、中国台北六支球队啊，他们是稳居在第一团队当中的。这六支队伍分别是赛事的2到7号种子，各个的实力真的是不容小觑，均具备跟国乒掰手腕的强劲的实力。无论是张本智和领衔的日本队，还有勒布伦兄弟坐镇的法国队，还是邱党包括奥恰洛夫领衔的德国队，亦或是这个林君如带领的中国台北队，包括莫雷加德、领衔的瑞典队，包括还有张玉珍带队的韩国队，赛前呢都是士气高涨，纷纷瞄准国乒啊，立志要在本届世乒赛当中来冲击佳绩。国乒男队的卫冕之路从一开始真的就陷入到了这种强敌环伺的这种局面当中啊，比强敌环绕啊，更考验的球队呢是国乒男队的小组赛赛程和分组的形式。那根据抽签的结果呢，国乒男队和瑞典、韩国两大强敌以及东道主英格兰队同时分在 A 组的第一小组啊，另一个小组则聚焦了法国、包括日本、德国、中国台北四大劲旅啊，男团的赛场的顶尖的强队分散开来，每一场的小组赛都堪称焦点之战。在赛程方面呢，国乒男队迎来魔鬼的这种赛程，来看一看今天晚上的7点钟，就19点钟，率先迎战的是东道主英格兰队，随后不到7个小时，就是在5月3号的凌晨2点半，就要直面实力强悍的韩国男队。而在明天的晚上的7点半，又要再迎战的就是瑞典男队。其实你算算，就24个小时将会迎战韩国、瑞典两大顶级的对手，这个对于队员的体能包括心态还有竞技的状态都是全方位的一个考验。高强度的这种赛程的安排也让国乒男队的小组赛之旅充满了悬念哈。当然与此同时，国乒女队也将在今天开启小组赛的征程，先后对阵的是罗马尼亚、中国台北、韩国女队，同样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啊。
但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小组赛的 A 阶段的成绩将直接决定各队淘汰赛阶段的种子的排序，这意味着国乒即使实力占优，也绝不能在小组赛当中有丝毫的松懈。每一场比赛的胜负都关乎到后续淘汰赛的这个对阵的形势。想要顺利拿下世乒赛的冠军，国乒男队必须先闯过小组赛这道难关，顶住密集的赛程跟强敌的双重的压力。其实我在说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啊，不知道大家在今天一直到明天晚上的七点半，或者说一直来关注我们这个比赛哈。他就说国乒不睡，我不睡，我要一直陪着他们。嗯，可以说这个伦敦世乒赛的号角已经吹响了，国乒男队即将迎来首场应战，面对这个虎视眈眈的各路的对手。啊，新老搭配的国乒健儿能否顶住压力，顺利拿下小组赛的开门红，又能否这个一路过关斩将，成功卫冕？让我们一起为国乒加油啊！也静待他们在赛场上交出精彩的答卷。

0: 992半点导航，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高速上的情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绕城高速的鹿泉站临时关闭，辖区其他各高速站口呢主要是在管控货车上道。保定辖区的金雄高速、沧渝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沧州辖区的京台高速北京方向各站口以及京沪高速的青县站双向都是处于关闭的状态，长深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廊坊辖区的金德高速、大广高速、金石高速管控黄牌货车，金雄高速保定方向管控所有货车上道，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呢是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行衡高速各站口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还有唐山秦皇岛辖区的所有高速站口都在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

0: 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零零七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黄宁。
1: 好的，感谢杨洋。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特级寻呼。今天下午，冯先生在石家庄桥西交警大队附近丢了栾城冯立广的驾驶证，是 B2 的驾驶证。有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冯先生，电话是153-8333-9338，153-8333-9338，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电话96992。冯立广的 B2 驾驶证是在石家庄桥西交警大队附近。接下来我们也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小雨，11到24度，承德雷阵雨转阴，4度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阵雨转多云，3度到13度，西风4到5级，秦皇岛阵雨9度到18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阵雨9度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阵雨9度到24度，北风4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阵雨8度到23度，北风3到5级，沧州阵雨9度到22度，西风3到5级，衡水阵雨转多云10度到22度，东风4到5级，邢台阵雨11到22度，南风4到5级，邯郸阵雨11到23度，南风3到5级，北京小雨10度到23度，北风3到5级，天津小雨12到24度，西北风4到5级。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晴，3度到21度，郑州小雨转阴，12到22度，济南小雨，12到22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13， PM10 的指数为39，空气质量为优。另外也为大家关注一条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在今天的傍晚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可能会达到9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路上有即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来看一下木女为我们提供过来一条最新的路况。她说，新乐市在河北美术学院前边那条路准备上高速的方向严重堵车，大家要缓慢通行啊，不要着急。有朋友还问说，劳动节高速免费吗？免费啊。另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现在到了半点了，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车展这两个字。因为从5月1号，从昨天开始一直到5号，就是我们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现在展会的首日啊，就在昨天。因为上午我在现场啊，现在这个人流高峰啊已经过去了，现在错峰观展，让大家很舒适哈，不用排队进场，不用扎堆去看车。8万平方米的展区，70种以上的汽车品牌随心逛，包括有张雪机车啊，大家可以能够看到有3款机车在那儿啊，大家都可以去拍照打卡。当然有很多的这个礼品，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游园闯关，包括手工的 DIY 啊、木偶剧等等精彩的活动，也是都给大家保留了。打卡拍照不抢位，休闲逛展非常的惬意，看车玩乐赢黄金啊，领好礼一步到位。没有门票的朋友，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送车展两个字来抢限量的门票，现场售价是30块钱一张。您只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展两个字，就可以免费领门票了。五一假期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啊。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那五一小长假，不管您是去公园遛娃，还是去周边自驾日晒出汗，大家会要注意一下，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今天要为大家继续来推荐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啊，一支是50毫升的，它是旧版的，有效期是1年，当然它富含6种精配的高防晒和3大波段的这种防光的物质，既能够让你感觉到皮肤很清爽，当然它也是很全能的这种防晒啊。平时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一支，市场价大概是6-700块钱，爱商城现在 出行福利特惠。

啊。一支正装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要349元，一支算下来也才100多块钱，有效期是一年以上的，其实可以一直用到用整个夏季是没有问题的哈，性价比也非常高。大家也会问到说品质怎么样，品质是有保障的啊，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啊，防晒要选大牌，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0: 当然还有一个我们也提到，大家在五一期间大家都可能会出去运动嘛，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推荐的是既拥有运动魂又充满了时尚范的好鞋啊，鬼冢家的鬼冢虎的经典运动休闲鞋，它有两款，一种是绑带款的，还有一个是一脚蹬款的啊。经典的这个虎爪纹轻量设计，百年工艺，那根据亚洲人的这种鞋型啊，你的脚型来设计的啊。当然这种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非常耐磨的这种好鞋，线下门店一双大概需要400-500元，今天爱商城出游特惠，一双仅需要299元，正品保障，奥莱之发。而且再次提示大家，有绑带款系列，还有一脚蹬的懒人帆布鞋，这两种可以选择，男女同款啊，共23个配色，尺码是从36码到44码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进行购买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夜郎自大中的夜郎是人名吗？成语嘲讽盲目自大，但夜郎究竟是何方神圣？
2: 夜郎是汉代西南地区的一个古国，位于今贵州一带。史记记载，夜郎王曾问汉使：“汉孰与我大？”因其不知汉朝疆域辽阔，故成自大典故。夜郎是国名，非人名。且考古发现其青铜文化独特，并非真如成语所言闭塞无知。看来夜郎王若穿越到今天，大概会喊冤：“我只是好奇，咋就成自大代言人了？”
4: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8: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这就是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发送免费领门票啊，您要回复车展两个字就可以免费领到我们的门票了哈，要回复车展两个字才可以啊。另外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因为在我们假期期间呢，我们也为大家推出了好礼，992及时好运，同样也在升级推出了汽车文化节的这个转场的互动，在赢现金的基础上，每天下午的4点新增了一轮惊喜盲盒开奖。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就要去给大家去开奖了，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幸运三个数字是哪个啊。盲盒礼品的种类非常的丰富啊，包括会有品牌定制的车模，还有露营车、商务背包等等各种好礼等待大家啊。

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992即时好运啊，抓紧时间把这个你要觉得幸运数字你可以打上去，一会儿看我摇的时候看能摇出来是不是你的啊。还有人问到说这个关于马戏之王匹诺曹，就是在我们汽车文化节现场具体是哪天会演出，我们大家也为大家来这个看一下。其实我们在明天的时候，就是在三号的时候，就在三号的时候，五号馆包括在四号馆还有三号馆是从上午的10:30一直到下午的4:30都会，那10:30到11:30是五号馆，四号馆是下午的2:00到3:00，三号馆是3:30到4:30都是有的哈。马戏之王匹诺曹，乌镇戏剧节的热门的剧目，在华北首演嘛，就会在这儿。其实在四号的时候同样也是在2号馆、1号馆和5号馆，时间也就是这三个点，10:30到11:30，2:00到3:00，下午的3:30到4:00。而且我们会在很多朋友问到说具体的包括卫星平台上问到了这个车展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大家在从5月1号到4号的时候是从早上9:30一直到下午5:30，5月5号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早半个小时，但是可能到下午的时候有一些个别的这个车展它可能就会要撤展了，所以大家要准备买车的可以要早点过去啊，是一直到5点钟啊，早上9:30。你要开车过去的话其实也比较方便，车位也有很多。另外呢，要想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话，您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啊，就可以到达，就是福泽站，就可以到1号线福泽方向到达会展中心站下车，大概步行800米就可以到达会展中心了，非常非常的方便哈。当然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互动留言帖当中继续来留言，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就可以了。稍后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体育方面的一些赛事。

0: 五一不宅家，逛北园去耍，省钱收不收？北国咖啡生活节，千天下花花艺术节，新百热血篮球赛，超多活动，快乐狂飙，百家门店福利直接拉满，抖音团券帮你省钱，快来赴约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 Sunny 说正定乌云密布，开始下雨了啊！大家有今天比如说现在这个点是不是有返程的，大家要注意一下，在路上一定要谨慎驾驶。您现在在哪个位置，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天气怎么样，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啊，在国家游泳中心开赛了。中国队在首日对决当中包揽了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五个项目的金牌，也暂列金牌榜的榜首，要祝贺祝贺了啊！在率先进行的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决赛当中，中国队派出了就是奥运冠军王宗源，搭档的是郑九元，二人全程领先，最终是以460.68分成功的夺冠啊，为中国队拿下了本次赛事的首金，实现了开门红。随后呢，王宗源表示说，他跟郑九元从2025年开始这个正式配对啊，才不到2年的时间，两个人在训练当中也经历了慢慢的磨合的过程啊，需要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不断的去打磨还有完善。另外来看看女子双人三米板的决赛，中国组合是陈艺文跟陈佳，最终不负众望，以总分331.05分将金牌收入囊中。当然最受关注的就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决赛，中国队原本派出的就是奥运冠军陈雨希搭档啊小将崔佳熙，但是崔佳熙在训练当中肩部拉伤，遗憾退赛了。中国队临时调整了阵容，由陈雨希携手经验比较丰富的名将卢维出战，这也是两人在职业生涯当中首次在国际顶级的赛事当中搭档，临时组队，大家会有所担心说，哎呀，会不会影响他们发挥呀？完全不用担心，二人最终是以366.12分摘得了女子双人十米跳台

决赛的冠军啊。当然赛后呢，郑宇熙也坦言说，今天总的来说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在细节方面还欠一点。对我自己而言，这是今年的第一场比赛，去年全运会我也放了一段时间假，再次回归赛场非常的开心，也很激动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啊，很享受这样的一个比赛。另外来看看男子双人十米台，中国队派出的新人组合赵仁杰跟杨志豪出战，虽然搭档时间不长，但是二人展现出不俗的这个默契，最终是以448.68分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混合团体项目，中国队派出的是刘晨赞，包括林珊和卢维以及白玉明参赛，最终四人以总分463.70分为中国队收获了本次世界杯总决赛的第五金啊！昨天是五金开花啊！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还有一个比赛，就是世锦赛半决赛，就是斯诺克世锦赛。因为最近这几天我们每天都在关注哈，北京时间的5月2号的凌晨啊，就今天凌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的较量结束了。中国00后的选手啊，吴亦泽跟马克艾伦激战6局，由于比赛时间超时，所以双方并没有打满16局，暂时是7-7握手言和，很有悬念啊。第一阶段呢，吴亦泽呢状态火热啊，凭借着5杆50加的得分，以6-2领先对手。第二阶段开局，艾伦迅速调整，以9局是以64-36八得头筹。第10局，吴亦泽单杆51分超分，却遭到了艾伦的逆转，将比分追至了6-4。其实这一局双方经历了超过1个小时的一个缠斗，所以时间就很长嘛。到第11局的时候，艾伦也轰出了单杆145分。第12局，艾伦是63-17再胜，再将比分追到了6-6平。第13局，艾伦打出了单杆121分，7-6反超比分。关键的第14局，双方再次陷入到超过一个小时的防守的这种战斗当中，多次出现罚分与这个带口的僵局，最终吴亦泽顶住压力，以88-66险胜，将比分定格在了7-7。看得让人真的非常非常的紧张哈。那按照赛程的第二阶段比赛应当打满16局，但由于本场的比赛时间太长了啊，有的一局都打1个小时，你像2局2个小时。影响了，其实他这个时间太长，影响了下一场的半决赛，所以裁判提前终止了这一阶段的较量。双方的第三阶段将会在今天下午的5点继续进行，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另外还有朋友在问说，今天晚上即将进行的就是世乒赛啊，国乒。我们的国乒男队啊，伦敦的世乒赛，今天晚上具体的时间，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在今天晚上的7点，男队将率先迎战的是东道主英格兰队，随后不到7小时，5月3号的凌晨2:30，将会对战的是韩国队，在明天晚上的7:30又将会迎战瑞典队。同样，中国女队呢，在今天呢，将会先后对阵的是罗马尼亚、中国台北和韩国女队啊，当然王楚钦跟莎莎也都会领先出战，今天晚上要为他们加油了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5，我们也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的问题。有人说，哎，怎么知道自己领到门票了没有通知？你要看一下您的短信的有没有这个拦截的那个位置，你点开那个位置看有没有看到啊，一定要随时关注自己那个拦截短信那个位置，有的可能自己手机的设置它可能就扔到那个拦截那个信息栏里了。另外来看看晋州旅游，我说了正定已经开始下雨了啊，给我们拍过来照片了，哟，这个要注意安全啊啊，但是看着雨还没有那么大，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急。另外也提示大家，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5月2号的白天，就今天白天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北到东北风4-5级，阵风6-8级。2号的傍晚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北到东北风5-6级，阵风7-8级，局地可能会达到9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那我们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也随时跟我们互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平台您回复000三个字啊，000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阳光体育运动打卡帖当中了，也欢迎大家每天进行打卡。大家进入到里边之后，也能够看到我们会在每周三和周五的时候，将会抽取我们的幸运互动的朋友来获得我们送上的奖品了。当然，想要领取我们车展免费门票的，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车展"两个字就行了。好了，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九九二特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1: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整体流量不大，不过压车缓行的路段还是存在的，像在西二环主路上北行方向，从新华路桥面到玉华路桥面这一段，如果是走高架桥的话，整体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的缓慢。过了这一段之后，再继续往北到和平路之间，一直到上了北二环都是比较顺畅的。二环路上除了这一段之外呢，其他的部分上通行也都是比较的顺利。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中山路沿线西行方向，在中华大街交口处、修门街交口处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淮安路的主路方面，往西方向走，从平安大街桥面到建设大街桥面，因为是有事故，所以这段车辆积压还是比较明显的。以及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东行方向，在胜利大街这儿就要开始减速慢行，前方过了建设大街桥面以后，就会逐渐的提速起来了。纵向路段上的红旗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汇丰路压车是到了后方的汇新路交口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在新凯路交口处以及新石南路交口处都是有超过200米的排队。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心量。
0: 好的，谢谢杨洋，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现在呢，省会市区好像呢已经变天了。

0: 昨天我就跟很多人预报，我说今天呢，石家庄大概率会下雨啊，提示了很多朋友，说让他们别洗车啊，你等过了今天之后，明天再准备洗车。有好多人就不相信我，说不可能啊，怎么可能下雨呢？看着天挺好的。包括昨天我说今天有可能是阴天、雨天的时候，还有一些人质疑，说这外面晴空万里的，怎么可能下雨呢？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啊，目前呢就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的信号了。5月2号的白天，今天的白天到前半月，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呢有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2号的傍晚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岸地区呢有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呢可以达到9级以上啊，您注意了。关注具体的天气变化之前呢，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高速。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我们接下来呢来连线高速交警藁城大队的教导员郝大勇郝警官，请郝警官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他所在的辖区的通行情况。郝警官您好。
1: 哎，你好。
0: 嗯，辛苦了啊，假期第二天还在执勤，现在是在哪条高速的哪个段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我现在位于黄石高速石家庄东站高速口执勤。
1: 车流量大不大？
0: 目前流量比较平稳。
1: 比昨天呢？
0: 昨天下午的时候，出现了一高峰。今天的流量应该是比昨天要稍微要平稳一些。
1: 嗯。
0: 因为大部分出行的人都已经在一号选择一号出行了。
1: 嗯。
0: 今天二号主要是周围短途的一些旅游出行。
1: 咱们辖区也没有事故啊，没有堵车是吧？
0: 黄石高速整体比较平稳。昨天也好，今天没有出现一些拥堵情况。
1: 好的，根据咱们往年的经验啊，一般五一假期它的返程高峰大概会出现在哪一天啊？
0: 根据以往的经验，咱们黄石高速的返程高峰大概出现在4号、5号左右，
1: 4号、5号左右，
0: 就是下午。
1: 那如果是有返程高峰到来的话，包括高速上有可能有一些堵车情况，咱们驾驶员在高速免费通行的时段通行高速，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咱们有没有什么提示要给到驾驶员朋友啊？
0: 好的，在此我提示咱们广大车上朋友，三点吧。一是提前规划好行程路线，熟悉路线，尽量避开高峰和拥堵路段。第二点就是驶入高速公路的时候，一定要规范行驶，不超速，不占道，不要随意变更车道，保持安全车距。三，遇这个拥堵或者发生事故故障，立刻打开双闪灯，车靠边，人撤离到安全地带，再报警，等待咱们交警人员到场处理。这三点提示吧。
1: 好嘞，那也辛苦了，郝警官。
0: 不辛苦，不辛苦。
1: 好，再见，郝警官。
0: 好的，好的，
1: 非常感谢郝警官为我们带来的现场的连线。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呢转向天气啊。我在播天气预报之前呢，先来关注一下大家及时给我回馈的最新的天气情况。光辉岁月这位朋友，他说新亮，他说省会的中山路体育大街这个位置呢，已经开始掉点了啊，已经开始下雨了。还有乐亭教育也说到了，说省会的北二环已经下开雨了，在路上的家人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甚至连大概几点下雨的时间都已经精确的预警到了啊！已经昨天的时候就提示了好多朋友，我说今天下午大概4、5点钟有可能会下雨，提示大家如果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你看，这才刚下午4点06分啊，很多地方就已经开始下雨了。还有继续这位朋友也说，他说等一个红绿灯，报一个小路况啊，省会的北国商城附近就已经下雨了，提示大家。还有新鱼特别听劝啊，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他说本来今天晚上想去滹沱河看光影水秀啊，既然新亮说了今天晚上有雨，我就不去了，我听劝，我明天再去。不是我说有雨，是已经开始下雨了。咱们这么多听众啊，已经告诉大家很多地方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下雨了，所以提示大家，如果您现在准备计划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无论您是开车还是乘坐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咱把雨具带好了啊，别被淋路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石家庄的东部局地有中雨，最高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5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25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是-4到5度，其他地区呢是6到13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东部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4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呢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4号的夜间到5号，西北部地区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3号的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温度呢下降3到6度，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下降7到10度。我们再来关注3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5号的白天，坝上地区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地区呢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我们再来关注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点47分的时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的信号啊，大概在20-30分钟之前刚刚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未来6个小时石家庄市的全部县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雨量呢分布不均，个别地点呢伴有

0: 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您注意防范。那我再来做一个预测，我昨天预测说今年有可能有雨，我今天预测明天洗车的人会特别多，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明天有洗车计划或者打算的朋友，咱们赶个大早啊，别赶个晚集，你别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你早上比如说八点，你的那个洗车店经常洗车的地方它开门的话，咱们就尽量7:50或者7:55，你蹲守在那个洗车店开门之前，这样的话大概率不用排队。但如果你是8:30或者9:00再过去，我觉得排队的概率就要增大很多了啊，成一个几何倍的上涨。所以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试一试，明天中午你再去洗车，肯定人特别多。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明天早上啊，稍微早一点去洗车。如果您明天有洗车计划的话，那么参与节目的互动话题讨论呢，也可以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很简单，你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特报团啊，你发特报团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上。当然我小声的告诉大家，你发大家帮也一样，你发大家帮发特报团回弹的都是一个帖子，就是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你只要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啊，比如说你可以发车贴，有机会呢赢取特报团的车贴。因为我上午上节目的时候，好多朋友说，他说我有了好几张大家帮的车贴了，他说我特别想要一张特报团的车贴。那您下午4:00到5:00这个时段，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发车贴，就有机会呢赢取我们的车贴。当然也可以参与我们互动话题的讨论。你看现在啊，这不是马上要下雨了，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嘛。其实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刚刚选了几首歌。我突然想到啊，我以前雨天的时候挺爱猫在家里面一个人听歌的，有的时候我会看一些杂志或者看一些书然后听歌，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就是在今天这个正在下雨的环境当中，正在下雨的情节当中，想问问大家平时你下雨天最爱干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咱别光说睡觉，我知道很多人下雨天特别喜欢睡觉，我也喜欢下雨天睡觉啊，尤其是外面狂风大作的时候，特别喜欢在家睡觉啊，感觉特别舒服，特别安全。但在别人全都说睡觉，除了睡觉之外，你下雨天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做的事儿啊？比如说有的人情有独钟，下雨天就特别喜欢洗澡；有的人呢，下雨天他就特别喜欢打游戏；还有一些人下雨天就特别喜欢在室内做一些暴汗的运动啊，都可以。你下雨天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你下雨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爱干的事儿？你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来看看大家下雨天都喜欢干什么。你赶紧啊，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如果不知道的话，你把问题发到微信公众号上，我一会儿呢专门的点对点的来给你回复。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你就发特报团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帮个忙妹的互动帖就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另外呢，手机应用商城一定要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 如果有的话啊就不用下了，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 直接跳转啊参与互动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1: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2: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14了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先来公布一下啊，上一个时段啊，就是五一期间我们特别增开的一个992及时好运的抽奖时间段，下午的4:00啊，这个抽奖时间段我们选中的惊喜盲盒的开奖号码，这个号码呢特别好，号码是多少呢？我公布一下啊，第一位数字中奖的数字呢是1啊1，第二位数字呢还是11，这个概率就很少了啊，前两位数字是11，然后最后一位数字呢是0，今天中奖的这个数字啊是一个报警电话啊，110，提示大家啊有困难找警察。那本时段呢有两位听众啊获得了惊喜的盲盒，我们会按照中奖的时间啊抽取前两位。首先第一位是即时新闻的网名叫岸与海的距离的这位听众，手机尾号呢是2725。还有一位呢是即时新闻的网名叫我老人家的这位听众，手机尾号呢是8486啊，恭喜以上的两位听众，他们呢是中了啊今天的惊喜盲盒大奖了。您赶紧按照啊好运帖下面的方式来联系帮主胖丫领取您的奖励。今天晚上6:00啊，奖金500元正式的起步啊，还是500块钱。所以提示大家啊，如果想参与今天晚上6:00抽奖的话，还可以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那每天下午4:00的奖品呢，是每天2份，按照中奖信息的发送时间来中出。如果无人中奖的话，奖品呢也会滚动累加到第二天。中奖的朋友呢，可以联系参与帖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帮帮团群内的帮主胖丫。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刺激的开奖全过程，收音机前的听众，还有992帮帮团粉丝群里面的小伙伴呢，都可以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在首页的图片当中找到992即时好运点。点击查看，或者呢搜索992开奖，查看摇奖的过程以及结果。五一假期期间，上午10:00、下午4:00、晚上6:00，三个时间段啊，开3次奖，咱千万别错过了。另外啊，下雨天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逛逛汽车文化节，因为它都是室内的场馆，而且呢，你停车也是停到地下的停车位上，所以也不碍事儿。五一不知道去哪儿玩，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可以到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2026年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热门的新能源燃油车通通到场，而且还有最近火爆全球的张雪机车呢，也是空降现场，硬核性能，极致工艺，近距离感受那种让人热血沸腾的机车魅力。现场呢还有小朋友超级爱的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戏《马戏之王匹诺曹》，还有许多特别好玩的互动游戏啊，通关呢也能赢好礼。992即时好运同时在升级，推出汽车文化节专场互动，在赢现金的基础上，每天下午4:00新增了一轮盲盒抽奖，开奖的礼品非常的丰富，品牌定制的车模、露营车，还有商务背包等等各种好礼等你来拿。没有门票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车展”抢限量的门票，现场呢售价是30块钱一张。五一假期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咱们不见不散。本活动呢是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的。

0: 帮您解答的。还有梅影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他说下雨天一定要喝酒啊，喝酒天啊，下雨天是喝酒天。但其实我本人是不喝酒的啊，我也强烈建议大家咱们能少喝就少喝，抽烟啊喝酒啊这些其实都是对于身体健康不太好的一些习惯啊，咱能戒掉就戒掉，换成一些健康的爱好和兴趣。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建议啊，纯属个人的建议。然后电卡米粉，我们的老听众，他说心亮，他说我如果在家的情况下啊，肯定是晚上我支上一摊火锅，再玩一会儿红警老游戏了，而且是红警二，他说再跑几把极品飞车啊，他说那是相当舒服，一下回到20多年前30年前了。我印象当中啊，因为小的时候住的是这种老式的单元房，那个窗户呢，最早的时候都是那种木质的窗户架啊，颤颤巍巍的啊，瑟瑟发抖。尤其是这个狂风大作啊，盛夏的时候，如果外面那个雨再大一点，雨点噼里啪啦掉在那个玻璃上啊，包括那个风把这个门吹得忽闪忽闪，窗户吹得忽闪忽闪的啊。再加上如果这个时候家里面突然停电了啊，你只能摆出来那么一两根小蜡烛，就感觉这个氛围就烘托到了。对方正在输入，他说正定4点前下不了啊，他说5分钟不到的雨啊，现在还不下了啊，他说4点前下了5分钟不到的雨，他说现在不下了，就等于是没下多少呗，他说天阴得很啊，闷得很啊，没事，那晚上可能还下呢。还有辣条也说了，他说下雨天我特别喜欢喝酒啊，但是呢我也喜欢包饺子啊，这么一说我中午吃的是饺子，我中午已经提前吃了饺子了。哎呦，还有人照，他说下雨天特别适合打麻将，但是你得凑齐人呢，得至少一家四口都会打才行啊，或者是跟朋友啊去个麻将馆搓一把。你看啊，有位朋友呢，他说省会的红旗大街西美花街这儿下的雨呢特别密，提示大家啊，这儿呢雨已经下起来了。还有阳江不辣说省会的体育大街北二环雨下得很急，提示大家。还有好多朋友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想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我想参与特报团节目的互动啊，我该怎么办？很简单，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特报团，发关键词特报团，即时新闻帮个忙的互动帖就直接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您点开，只要您的手机有即时新闻的 APP， 它直接跳转过去啊，您在上面留言发车贴，或者呢发下雨天您啊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儿，下雨天最喜欢做什么，您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992特报团的精美车贴一枚了。我们每天会选出2位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车贴。王小二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啊，他说玉华区空中花园这儿雨已经开始下起来了，提示大家。
1: 你在开车吗？
2: 你在看电脑吗？
1: 你在玩手机吗？
2: 你的眼睛累了吗？累了，贴贴好视力，眼睛既轻松又舒服，呵护心灵之窗，享受精彩生活。
3: 好视力51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7天！
4: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3: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5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我们看到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6636这位朋友，他说我关注了7年河北交通广播了，他说送我一个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吧。您的互动方式渠道都没有问题，我相信您只要坚持在我们的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啊，总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的。甚至啊，我有预感，我觉得您最近这几天就有可能会中奖啊，您稍安勿躁啊，有缘的话啊，这两天这车贴呢可能就会送到您了。还有用户1229080这位朋友，他说下雨天就是喝酒天啊，特别适合喝酒。小马帅哥，他说下雨天啊适合睡觉打游戏，他说同时我也想要车贴。还有万佛园这位朋友，他说下雨天非常适合看书，哎，这个我觉得是特别的对味儿的啊，因为我认为下雨天啊特别适合开展灯光没那么亮的台灯，然后在家呢去找一本很久没有看过的书籍，或者是买来以后一直没有看的书啊，再用几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去读一本书啊，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安静也非常的恬淡。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最近很长时间没有读过书的朋友，或者很长时间没有翻开书的朋友，可以试着啊趁着这个下雨天咱随手拿起一本书然后看一看读一读，你会发现啊比刷短视频比看长视频都有意思。因为书呢它是一个成体系化的知识，你花个一两个小时沉浸在这个读书里面，你会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外面的雨声呢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白噪音，点缀成了你读书的这个伴奏的音乐，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的吵也没有那么的刺耳，反而呢会觉得很安静很舒服，就是它有一种跟自己对话的契机。你能用下雨天营造这么一个氛围啊，如果家里面再有什么香薰啊，有这个香片的话你也可以点上，而且这个时候正好不冷不热的，家里面也不会特别冷也不会特别热啊，所以特别适合看书。还有人说，他说上午开奖啊，新亮抽到的数字是635，他说我呢就差一个数字，我是625。还有初见啊，说宁静现在呢是晴天还没有下雨呢。你看有人说都是下雨天泡壶茶看本书会觉得特别舒服。
1: 下午4:30，
2: 992半点导航。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高速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6: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受到了降雨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京石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关闭，绕城高速的鹿泉站石家庄方向关闭，青云高速的景行站秀林站是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辖区其他高速是管控所有货车上道，保定辖区的金雄高速、苍榆高速、太行山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青县站双向关闭，京台高速的沧州北站关闭，京台高速其他站口管控黄牌货车，长深高速的沿线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廊坊辖区的京德高速、大广高速、金石高速管控黄牌货车，金雄高速保定方向管控货车上道，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呢是只允许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秦衡高速的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唐山秦皇岛辖区各条高速是管控所有货车上道通行的，承德辖区的京承高速滦平站、八克石营站、富营子站以及长深高速的承德站、承德南站都是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 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林夕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心量。
0: 好的，谢谢杨洋，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

0: 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1度，最高温度呢是24度。承德是雷阵雨转阴，4到19度，有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是雷阵雨转多云，3到13度，西风4到5级。秦皇岛呢是阵雨9到18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阵雨9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阵雨9到24度，北风4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阵雨8到23度，北风3到5级。沧州阵雨9到22度，西风3到5级。衡水呢是雷阵雨转阵雨10到22度，有东风4到5级。邢台呢是阵雨11到22度，南风4到5级。邯郸呢是阵雨11到23度，南风3到5级。北京小雨10到23度，北风3到5级。天津小雨12到24度，西北风4到5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呢是小雨转晴3到21度，河南郑州呢是小雨转阴12到22度，山东济南是小雨12到22度。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7， PM10 的指数呢是43，空气质量呢是优。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在14分钟之前，下午的4点20分，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的信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唐山、秦皇岛还有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三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呢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请您注意防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呢提醒您，目前是没有充电站出现排队或者拥堵的情况，您可以放心的选择站点来为您的爱车充电。绿色出行，保驾护航啊！所以说呢，我们每天的各个时段都会带大家来了解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那也提示大家，充电的时候呢，一定要将车辆停稳，关闭电源之后再连接充电枪线啊。充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关注车辆电池的状态，遇到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远离车辆，并且呢及时的联系充电站的工作人员，或者呢进行消防救援。那当然你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国网一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空闲的状态。在车流量比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的时候，河北电力还安排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的绿色出行为您保驾护航。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进入到九九二特报团的下半段节目。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食品
4: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老莫不吃鱼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他说下雨天啥都合适干，除了干活啊，就是不适合干活。但是我是觉得干活其实也挺合适的，因为你干活的话会出出汗啊，出完汗之后洗个澡也挺舒服的，外面狂风大作啊，雷鸣电闪的啊，这边你非常舒适的洗个热水澡啊，也挺啊，感觉还挺舒服的。但是下雨天干什么这个事儿，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每个人有自己的小爱好啊，有一些人下雨天的时候就爱在家睡觉啊，有一些人下雨天的时候就爱在外面疯跑。你看啊，健康幸福也说到，说目前的唐山迁西县遵化啊，目前已经是下起了小雨，但是呢风特别大，就是雨不是特别大，是小雨，但是风特别大啊，提示大家。

还有人说都是下雨天，我正在往新乐走呢，去河北美术学院啊，正好趁着昨天和今天这两天河北美术学院可以不用预约，直接呢去进校参观啊，所以您准备去那儿去参观参观玩一玩是吧，也可以。还有人说都是四点开奖的数字是什么呀，四点开奖那个数字特别好记啊，我基本上我自己抽完奖的数字可能过一会儿我就忘了，但是四点开奖那个数字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它就是110啊，报警电话，今天下午四点开奖的数字。还有人问到了一个路况，他说我想问一下现在平山这边的高速公路封路了吗，谁知道啊，可以在微信上回复一下这位听众。还有蠢蠢说目前鹿泉的大河镇这儿开始下雨了，提示大家。还有米粒儿，他说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啊，现在啊发票抽奖还在进行当中吗？发票抽奖还在进行啊，只不过云闪付呢前一段时间他应该是正在维护当中，所以已经转战到了支付宝上进行抽奖了。您看看您现在的这个云闪付还能抽吗？如果可以的话您可以回到这个云闪付上抽，如果不行您就去到支付宝上啊，也可以进行发票抽奖。还有乐亭教育，都是下雨天我最想做的事儿就是在家给家人好好的做一顿晚餐，哎，正好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如果今天晚上啊，趁着大雨很多家人回到家以后能吃上一口你已经准备好的晚餐，应该感觉这个心里面是美滋滋的。还有人说省会的这个南二环啊，建通街这儿雨下的特别大啊，大雨提示大家，南二环建通街这儿啊雨下的特别大。光辉岁月，他说心亮，他说如果下雨的时候我最喜欢坐在玻璃窗跟前儿，看外面狂风暴雨发会儿呆，或者呢听听广播看看书神游一会儿。还有陈康，他说下雨天我最喜欢晒太阳。艳阳高照的时候你最喜欢下雨。还有乐乐，他说心亮，他说你把那个酒换成养生的酒行不行，换成养生的酒，那咱喝点水啊，喝点水更养生。

你看有人回复了说云染富呢目前还在维护当中，还不能抽奖，还是得在支付宝上抽。但是支付宝上抽奖的话，它对于那个开票时间有一定限制，就是在它那个政策公布之后的开票时间你才可以在支付宝上来进行抽奖。如果是政策公布之前的话，你还是得等那个云染富的系统进行维护之后，然后再重新呢通过云染富来进行发票抽奖。还有人说，他说下雨天特别适合做家具，下雨天特别适合在家打木凳子、木桌子，是吗？你是木工吗？还是家具厂的工作人员啊？就是你可以拍拍照片或者拍拍视频啊，就是告诉我们下雨天您都做什么家具啊？下雨天更适合做哪些类型的家具啊？还有走四方，他说9922主持人，他说下雨天和面、包饺子、喝点小酒啊，这是最美的了啊，最爽的了。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下雨天你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你看还有人说，他说经常抽烟喝酒的人猛的一下戒了会生病的。是这样，我六岁的时候，鄙人六岁的时候在我们学前班，又叫育红班，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机构了，有一个讲故事大赛啊，那已经是小三十年前，没有三十年，可能二十大几年前了。我参加那个讲故事大赛的时候，我当时自己背诵的一篇课文叫什么呢？叫《小马过河》。这个故事电波前没有听过的朋友应该是没有，或者零吧，应该是极少数的吧。这个故事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什么呢？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一定要自己去亲身。

的实践、亲身的经历，或者是你尽量相信自己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人跟人是有差别的，每个人跟每个人的身体也不一样，不是说所有的人把这个烟啊酒啊戒了以后都会生病的啊，如果是把烟或者酒戒了以后会生病，可能也是一时的现象，它长远来说对你的身体也是更好的。当然是这样啊，就是我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我也不建议大家抽烟喝酒，当然我不会劝，我不会说啊你别抽了别喝了是吧，那个是你的自由啊，我也不会管，我只是建议大家咱尽量的有一些更为健康的爱好啊，当然你要说我非得抽我非得喝，那我也管不了这个事儿，你给我钱我才能帮你做规划啊，你给我钱我才能管你，你不给我钱我为什么要管你啊，对不对？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或者给自己找安慰啊，你要戒不了就戒不了。

还有吃喝玩乐这位朋友，他说目前呢栾城区已经下了小雨了啊，提示大家栾城这边呢下小雨了。另外啊，好多人说他说下雨天特别喜欢听歌，尤其是特别喜欢听一些老歌啊。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可有年头了啊，因为我第一次听的时候用的还是磁带呢。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汽车三包食品。
3: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4: 还有几分钟时间啊！如果想要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特报团"，帮个忙的互动帖就及时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你直接啊，在回弹的"帮个忙的"互动帖里面发车贴，或者呢参与到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下雨天你最喜欢做的事儿是什么？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我们再稍微等几分钟啊，再给大家最后的一点时间提示大家啊，您别非得卡到下午的57、58、59，哎，这几分钟您稍微早一点啊，尽量在55、56之前，然后您把该发的都发过来啊，这样的话呢，你给后台一个反应的时间啊，更有机会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要不然你非得等到那个马上啊就要公布之前发的话，那抽中的概率会比较低。包括呢，在好运帖上发数字也是一样，你别非得等到下午4点开奖，你3点59分你再想一个数字啊，那你这样的话，哪怕抽中了，你大概率可能也被前面先说这个数字的朋友来挤掉啊。所以提示大家，你就啊尽量的往前发，早一点发。还有是吗？是的，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家丢弃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碎的啊，就是不碎的东西都不丢啊，除非碎了坏了这个东西才丢呢。还有刚才有一位朋友，我看到他那个留言啊，我都笑了啊。他说磁带是什么东西啊？他说这个去哪儿买呀？磁带是一种存储音乐的介质啊，最早的时候听磁带，后来呢有了 CD 听 CD， 再后来有了 MP3MP4 之后啊，有了 U 盘以后把这些东西存在 MP3MP4 U 盘里面，然后基本上就

影像店、音像店已经特别特别少，几乎没有了啊。哪怕是有的话，它也是一些小众爱好者啊自己开的这么一些小店铺。你要去一些大城市的话啊，一线城市可能因为爱好者相对多一些，你能找到一些专门卖磁带啊、卖 CD 啊这样的音像店啊，但其实也不是特别多了。大学城附近可能稍微还有一些啊，有一些大城市的话，比如说北上广深这些地方，它在大学城附近可能有一些已经毕业了很多年的老校友，然后回去开的一些 CD 店啊、音像店啊、磁带店啊等等之类的。你要真想买的话呢，也可以到线上平台上去搜一搜啊，找一找。我们来关注一个亏电求助的信息，安先生的车亏电了，目前呢是在省会丰收路沿东街沿东小区里面，是一辆白色的吉利，车牌号呢是 GA7A7A2， 电话呢是17736902296 17736902296。还有人提供了一个路况信息，说107国道新乐高速口这个位置堵车特别严重啊，提示大家尽量不要选择这个高速口了。还有行云流水，我看到他的留言了，他说下雨天我特别喜欢把没有用的东西归类整理一下，然后呢坐在窗前看着雨滴发呆。哎，确实就是你会发现大扫除也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工作，就是如果你觉得心绪特别混乱的时候，你就通过大扫除能够梳理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呢回归到平静当中。反正这个是我如果说比较郁闷的时候的一种发泄方式，我建议大家如果你心情比较郁闷啊，有一些出口想发泄的话，你可以尝试要么是做做运动啊，要么是你干干家务，大扫除或者把那些特别细碎的东西重新整理一下，重新梳理一遍啊，你会感觉哎呦好像心绪也被重新整理重新梳理了一遍一样。

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来公布一下啊，今天被我们选中成为幸运听众的两位小伙伴。首先呢是网名叫行云流水的这位朋友，手机尾号呢是9366啊，9366，行云流水，非常恭喜这位听众。另外呢是网名叫是吗是的这位听众啊，他的手机尾号呢是4774啊，4774，恭喜以上的两位听众啊。我们等到五一之后，工作日回来之后，会有工作人员呢给您打电话跟您联系的啊，您等我们的电话通知啊就可以了。还有智慧双峰在帮个忙呗互动底下留言说，目前赵县已经开始下大雨了，提示大家赵县这边的雨下得挺大的。你看九哥他说，现在呢买磁带和 CD 只能去早市地摊上了，经常有人拉着一车往地上一倒，5块钱一盘随便挑，但是啊他卖的这种大概率呢是盗版的，或者是以前所谓的打口袋打口碟，正版的啊，5块钱哪怕是旧的现在也很难买到了，除非是那种大陆货，就是他那当时的量特别大的那种有可能能买到。他说以前呢我挺喜欢挑的啊，他说挑了好几箱子，现在嘛真感觉没地方放了，也就不挑了。其实他那个音质确实没有现在的流媒体的音质好，但是呢是不一样的感觉，尤其是你要听一些老歌的话，还是拿出来那些磁带然后听会更有感觉一些啊，包括在伴上今天这样的气候，伴上今天这样的下雨天，这个氛围一下就烘托到位了。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万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五一假期的第二天，992继续陪在大家出行的路上。大家好，我是鲁迅。
2: 大家好，我是莫阳。
1: 首先有请992小飞侠为您介绍本时段省会市区的出行提示。小飞侠你好。
3: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流量并不算太大，繁忙点还是集中在像商圈周边以及之前的一些热门路段。像横向的主干道当中，和平路的高架桥面由西往东方向出行，从北新街桥面到前方的平安大街这一节车流是比较集中的，要注意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中山路沿线呢，主要是在商圈周边，目前的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像西行方向，从中华大街到后方解放广场之间，以及从修门街到后方青儿街之间都是有持续的通行压力的。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主要是在万象城这边的繁忙程度会比较高，往北走从中山路到玉华路之间仍旧是存在间断的排队压车情况。中华大街上还有一个压车点呢，是在新凯路的交口处，由北往南方向需要等待差不多两个等时。环线部分上这一时段整体流量不算太大，不过观测到在西二环主路桥上北行方向中山路玉华路的桥面，以及东二环主路北向南方向在和平路出口这两个点位上，车流的密集度会稍微有一点点大，要注意稍微的控制一下车速车距了。除此之外，您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平稳。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事故情况。大广高速在去往大明方向威县站附近1668公里处的位置有一起事故，现场现在车辆是通行的比较缓慢。长腿站和威县站大明方向暂时是禁止了车辆上道，事故现在是正在清澈当中。另外，由于车流量比较大，新源高速的正定高新区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青银高速栾城站银川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京沪高速青县站还有京台高速的沧州北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首都环线高速在去往密云方向廊坊服务区附近242公里处位置车辆缓行，为了缓解这一段，高官庄站和涿州南站的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道。荣乌高速徐水至涞源段在去往天津方向上庄胡同附近883公里处，还有满城北站附近的916公里处车辆行驶缓慢。郎沧高速沧州段在跟京台高速互通位置沧州方向是禁止车辆转行到京台高速的上海方向，行分高速的龙泉寺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金雄高速荣成站西口保定方向禁止车辆上道，还有京哈高速宝山段现在在跟唐津高速互通位置双向以及沈阳方向与秦滨高速互通位置都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由于交通管制，石家庄绕城高速石泰段的鹿泉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0: 西柏坡高速的东郊站、湖庄站、东回社站、港南站、温塘府站和温塘主站现在是双向禁止车辆上道。最后提醒大家，行驶在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的时候，请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按照顺序依次通行。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了，未来的天气如何变化，我们来有请气象主播给您做专业介绍。天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受冷空气影响啊，今天我省是有这个大范围的降水出现，这波降水主要是以阵型降水为主，突发性比较强。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我省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局地是有中雨，大家外出记得带上一把伞。明天白天的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东部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那张家口、承德两地的北部局地会有雨夹雪。预计四号、五号啊，假期的后两天，那晴阔多云就会成为主旋律，没有降水的身影了。除了降水，我们还需要注意防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地区是有北到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八级。沿海这一带风力会更大一些，阵风可达九级。三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和我省西部这一带还有风，大家也要注意做好这个防风的工作。那说到风雨影响，三号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下降三到六度，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局地下降七到十度。降温后啊，四号早晨的时候，中北部不少地方这个气温就不足十度了，张家口更是只有两度，所以赶早出门的朋友啊要注意保暖。随着冷空气撤离，气温呢也开始回升，预计五号也就是假期最后一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能达到三十度附近。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的介绍。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我们继续来连线正在大广高速衡水北站执勤的高速交警衡水大队民警张琦张警官，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张警官您好。
4: 你好。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啊是在大广高速的衡水段。现在大广高速上呢，五分钟的断面流量啊，双向都在350辆以上，较日常相比呢，要多出两倍以上。车辆类型呢，主要是以小型客车为主。车流量虽然很大，但是呢，现在衡水段大广衡水段的这个通行情况还是正常，没有事故，也没有缓行压车的路段，就是。
3: 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发现啊，最近这会儿这个天气开始变暗了，有可能会出现阵雨的天气。那么目前大广高速衡水段的这个天气怎么样？如果稍晚一会儿通行咱们高速的话，有没有一些安全提示要告诉大家呢？
4: 现在衡水还没有降雨，主要是还是阴天。现在啊车流量比较大，咱们提示这个出行的这个司机朋友们，还是要尽量的避开这个高峰。就是能够错峰出行，另外啊要提前要规划好这个自己出行的线路，特别遇到一些互通啊和一些收费站口啊，要提前要知道怎么变道，怎么走哪个互通，从哪个高速下啊，尽量的在高速公路上要减少这个停车的这个次数。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有最新的情况我们随时保持联络，在节假日您还坚守在工作岗位当中，也向您致敬，您辛苦了。
4: 好的，
1: 哎，张警官，我们收线了。然后呢，大家通勤在路上看到最新的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也都可以第一时间联络我们。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也可以随时在微信当中发送打卡来到我们的打卡墙上互动。福禄就说了，他现在在原市，原市目前的雨下大了，您的这雨情怎么样，路况怎么样，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互动留言。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点开链接，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就可以来到打卡墙上留言了。今天我们的一句话打卡呢，请您用指示发一句话。为什么用这句话呢？因为今天有句话火了，你只是上班的时候遇到了休息的我们。最近在抖音上一条火锅店打工女孩的网络独白一下子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女孩说啊，其实在餐厅当服务员有时候真的很自卑，好多客人跟我年纪差不多，这些女孩打扮得精致漂亮，身上香香的，而我身上怎么也去不掉那一股火锅味儿。这条文案刷屏之后，网友的一句温柔回复瞬间治愈了全网。网友回复说，你只是上班的时候遇到了休息的我们，碰巧休息，于是盛装 装出席了你的日常。
3: 他们是卸下压力盛装来放松的，你是靠着双手踏实谋生。只是生活场景不同，作息不同，从来没有高低贵贱。一身的烟火味是努力生活的印记，靠自己赚钱的姑娘永远不必自卑，你也在悄悄发光。努力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体面，不必自卑，无需内耗，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里认真奔赴。平凡努力的每一个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所以今天的一句话，打卡下班请用指示来发一句话，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

0: 五一不宅家，逛北人去耍，省钱收不收？北国咖啡生活节，先天下花花艺术节，新百热血篮球赛，超多活动快乐狂飙，百家门店福利直接拉满，抖音特券帮你省钱，快来赴约吧！
1: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2: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八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糖音乐节赞助播出。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
7: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9: 九点晚高峰继续为大家的五一假期出行服务。有听众说，中华北大街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现在车开始有点多了，稍微有点堵，可能是啊周边一日游的车辆陆续都在返程，大家路过拥堵路段的时候多些耐心。
10: 但是呢还有朋友提醒啊，说现在呢在赵县也开始天黑起来了，开始刮风下雨了，强对流天气也提醒大家谨慎驾驶，安全出行。
9: 再来听听大家传递的语音信息，下雨了吗？
11: 现在是龙大桥往江西方向走了。这个雨刮器

0: 该遇到，满天都是。
1: 哦，还是下了点雨的。然后爱大家。
2: 金源高速金乐段有小雨。
1: 新源高速的新乐段现在是小雨的一个亮起，还有其他听众朋友想要查询驾驶出行高速的最新路况，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里面发送高速两个字详细查询。刚刚我们说今天网络当中的热门的话题，你只是在上班的时候遇到了休息的我们是怎么回事呢？有个在火锅店打工的女孩稍微有点自卑了，她在网络当中发视频说看到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孩打扮得很精致漂亮，而且身上香香的来火锅店里吃饭，但我是服务员，我是在给他们做服务的，身上呢是一股火锅味儿，没有想到啊，他把这条视频上传到网络当中，很多的网友纷纷安慰他，还有很多的网友呢晒出了自己的工作照和工作的场景来安慰这个女孩，说你只是在上班的时候遇到了休息的我们，我们上班的时候也跟你差不多，大家都不是那么精致的。所以说呢，大家在今天的互动平台上用只是来尝试写一句话。这位书侠还说呢，小姑娘，你只是看到了我们光鲜亮丽的一面，然后呢人前显贵，但是背后呢我们也受累啊，工作的人就是最美丽的，相信自己，给自己多一些的自信。
3: 但是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你的看法啊，欢迎大家用指示来说一句话。很多朋友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开始留言了，刚才有个朋友，哎，你这是不是留一句歌词，我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呢？他说只是刚好想起了你，只是偷偷惦记你。
1: 嘿，然后呢用户572，然后他说呢，假期期间我每天都上班，一上就是一整天，别人旅游我工作，但是听着9.2我下班很快乐啊。那行，我们陪着您一路同行。
3: 还有朋友说呢，说哎呀来打卡了，说刚才我们单位门口这儿啊下了5分钟的阵雨，我淋了4分半，这会儿现在是不是意味着一会儿可能我要中奖，哎，说不定的。您欢迎大家呢也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留言，我们在每天节目结束之前呢会选出一位朋友获得我们送出的玻璃水2瓶给您邮寄到家。
1: 此外呢，您发送好运2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稍后18点钟的奖金开奖是500元的奖金。如果想要参与呢，发送好运，打开好运帖，评论3位数字，9.2即是好运，即是一道好运来到。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云朵爱阳冰肌多效防晒乳给防晒注入舒缓精华，高倍防晒力，清透更舒爽。5月1号到5月2号，欢迎您来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的 A1 登陆厅南广场现场体验。
3: 但是呢，我们也要提示大家，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呢，也要提示您，国网河北电力提示您，目前呢在高速上没有充电站点出现排队或拥堵，您可以放心的选择站点为爱车充电。
1: 你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的小程序实时查看高速服务区充电桩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时候，高速服务区的充电站河北电力还特别安排了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加暖心更高效的充电服务。
3: 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充电结束后请等待结算，充电桩上提示完成之后再操作拔枪归位，过早拔枪可能会导致充电枪解锁失败，出现锁枪的情况。如遇无法拔枪，可以尝试再次启动充电后再结束充电，仍然无法拔出时可以联系场站的服务人员来指导解锁。
1: 想要轻松逛车展不用急，现在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适合大家五一假期合家出行，展会呢首日人流量高峰已经过了，现在错峰观展舒适度直接拉满，不用排队直接进场，不用扎堆看车。8万平米的展馆有70多个汽车品牌随心逛，张雪汽车、游戏闯关、手作 DIY、 木偶剧等精彩互动活动在现场呢，您都可以全体验一番，打卡拍照不用抢位，休闲逛展超惬意，看车玩乐还有赢黄金奖励好礼一步领到位，避开人潮轻松享受五一假期，现在就是最佳的车展观展时机。
3: 没有门票的朋友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车展来抢限量的门票，或者呢您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墙的打卡帖的最底下来找到我们的领票链接。五一假期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咱们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您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吗？建设银行分期帮您一站式解决，最高可以贷款200万元，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以参加购车有礼活动，最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0: 汉平河理想水岸，连43中名校，建面约106至645平米，滨水奢宅，实景园林全新开放，周年庆限时聚会，露营节到访领取萤火虫 VIP 热线6663-8888。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您，五一假期注意出行安全，不可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进入林区遵守防火规定，严禁用火，居家落实三清三关，进入商场、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祝您五一假期平安快乐。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放假了，放假了。
2: 放什么假呢？
1: 给眼睛放假啊，每天看电脑，我要是眼睛啊，早就想放个假了。
2: 怎么给眼睛放假呀？
1: 好视力就能给眼睛放个假，工作起来更有劲儿。
3: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7天！
2: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3: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5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0: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4: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5: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打卡互动帖上的留言。这位说来打卡了，假期的第二天5月2号我一直在上班。还有呢，这位说今天呢去我们的汽车文化前身逛了一圈，谢谢就这儿给送的免费车展门票，也谢谢您跟我们分享的车展的图片啊，说还看到了张雪之车，真的超帅啊，看到您现场拍了很多的照片。其他朋友呢，如果想要获得车展门票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帖的下方有一个免费领票的渠道，填写您的个人姓名，如果您介意的话填网名啊，填您的姓氏一个字儿都行，然后呢后面填完整的手机号，号码不能错，在后面的意向车型，如果有的话你就填什么品牌，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写个无。提交成功之后，24小时之内就会收到一个确认短信，凭借短信现场来换入场券，就可以到我们的汽车文化节上来看车展了，否则现场购票是30元一张票。
6: 同时呢还要提醒一下大家，还有朋友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发来了最新的路况。飞雪扣石说，东二环由北向西上淮安路高架桥入口的这个位置有两车追尾，提醒大家注意避让。
5: 下雨了，路面可能是比较湿滑。数字一呢说是在解放南大街北向南过了玉华路200米左右左侧第二车道发生了两车的追尾事故，打着双闪停到那儿了，但是后方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大家走解放大街和玉华路路口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避让一下。
6: 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会儿呢如果说您在淮安路上通行，在过了富强大街再向东通行的话，前方的已经开始有拥堵的队伍了，主要是集中在了万达和怀特的门前。那大家呢现在从这儿走的话，可以提前的下桥辅路，目前是比较畅通的。
5: 同时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今天的趣味知识打卡题也给您出题了，请您注意答一下第一题啊，您看您知不知道答案。说人的一天当中啊，身高其实是有微妙变化的，那么请问人的身高什么时候最高？ A 早上， B 中午， C 晚上， D 半夜。一天的这个不同的时段人什么时候身高最高？然后呢之前还有相亲的时候，有小伙说我身高1米8，但是后来一量，哎，怎么只有1米78，稍微的降了点，但其实呢他的身高确实是变化，不是人家小伙故意说错啊，就是人的这个身高一天的不同的时候量，它都会有一些轻微的不同。那请问什么时间量身高是最高呢？ A 早上， B 中午， C 晚上， D 半夜。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在我们的打卡帖上互动留言，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开链接右下角有打开 APP 的选项，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来留言参与。我们也会在9:20晚高峰的节目时段抽选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2瓶波绿水，而且呢是给您邮寄到 烤虾。
6: 嗯，同时呢，很多朋友现在陆续给我们发来了照片和视频啊。有位朋友这应该是在高速上通行的，前方这个是乌云密布啊，感觉马上就要下雨了。刚才呢，市区里石家庄市区是掉了一点点的雨点啊，阵雨。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在哪里？您那里下雨了吗？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
5: 接下来在您出行路上，我们给您介绍一下五一假期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五一假期今天已经是进入到第二天了，我省多地都会迎来阵雨天气。很多朋友都说啊，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阴天或者是开始掉雨点了，有的地儿那个雨还是挺大的。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请您密切关注五一假期的天气和交通提示信息。
6: 今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局地有中雨，张家口和承德北部的局地会有雨夹雪，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5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5度。
5: 今天夜间全省阴转多云，承德市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的中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的最低气温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0下4度到5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6度到13度。
6: 明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东部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坝上地区局地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
5: 明天三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风力可以达到9级以上，风挺大的。出门的时候，请您关注防范大风天气。
6: 同时呢，还要提示大家，明天早上会降温，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6度，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局地下降7到10度。

0: 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时间来到17:30，半点路况导航继续有请9:92路况主播为您介绍省会市区和高速的出行提示。杨洋你好。
3: 各位傍晚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车流量较上一个时段来看是有小幅度的上升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南二环主路的高架桥面，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目前是有两段上的行进速度已经是放缓了不少，一段是从石铜路桥面到维云大街桥面，一段是从建通街出口到前方体育大街出口，这两个区域当中的通行环境都会比较的拥挤了。不过二环路上除了这两段之外呢，其他的环线部分上流量还都是正常的。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依旧是往东方向走的车辆比较多，从北新街桥面到前方的平安大街桥面这一段拥挤程度会稍高一点。中山路沿线在北国乐泰双圈从平安大街到建设大街之间的东西双向上还在有持续的通行压力，以及在西行方向上从中华大街到解放广场之间这一段也是有排长队的情况。淮安路的主路上往东方向走，在建设大街到建华大街出口之间这一段，如果是走主路的话呢，也是要注意踩刹车了。另外淮安路上还有在西三环这个区域当中，由西往东进市区的方向，车流密集度也是处于一个上升的过程当中，目前排队距离是在1公里左右。纵向的路段上，红旗大街从汇丰路到汇新路之间的南北双向，这会儿都是出现了明显的排队压车。中华大街上往北方向走，目前从新华路到裕华路之间是有一个较长距离的间断的排队情况。还有建设大街在中山路交口由北往南方向是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的。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西柏坡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关闭，绕城高速的鹿泉站石家庄方向关闭，青银高速的井陉秀林站是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青银高速其他站口银川方向关闭，金石高速黄石高速都是只允许小车上道，辖区的其他高速站口呢是管控所有货车上道。保定辖区的金雄高速、金石高速、苍榆高速、太行山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沧州辖区的金库高速青县站双向关闭，金台高速沧州北站关闭，金台高速其他站口管控黄牌货车，还有长深高速的各站口主要也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廊坊辖区的金德高速、大广高速、金石高速管控黄牌货车，金雄高速保定方向以及京哈高速的天津方向管控所有货车，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是只允许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邢衡高速的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的所有高速都是在管控货车上道，承德辖区的金城高速上的滦平站、八克石营站、富营子站只允许7座以下小型客车上道，以及长深高速的承德站、承德南站也是只允许小车上道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高速出行过程当中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我们也来关注外面的雨情，有听众说赵县现在雨下的挺大的，他雨刮器开到3档了，还有一些看不清路，大家请您在雨天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
4: 同时呢，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城市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多云转晴，11度到25度；
2: 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度到16度，有北风3到5级；
4: 张家口阴转多云。

0: 云一度到十六度，西北风四到五级。
1: 秦皇岛阴转多云七度到十八度，西风三到五级。
0: 唐山阴转多云七度到十九度。
1: 廊坊多云十度到二十度，西南风三到五级。
0: 保定多云转晴八度到二十二度。
1: 沧州阴转晴八到二十一度，有北风三到五级。
0: 衡水多云转晴十度到二十二度。
1: 邢台多云转晴十二到二十二度，东南风三到五级。
0: 邯郸多云转晴十度到二十三度，东南风三到五级。
1: 首都北京多云转晴九度到二十一度，有北风三到五级。
0: 天津阴转多云十二度到22度，东北风三到五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四度到二十四度。
0: 河南郑州多云转晴十五度到二十八度。
1: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十三到二十二度，有北风三到五级。
0: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 二点五指数十五 ，PM 十的指数三十九，空气质量优。
1: 一兰姐给我们反映说，保定回石家庄的高速上现在大雨下的哗哗的，她在定州服务区稍微休息一下，等雨小了再继续赶路。给您这个做法点个赞啊！这个目前的这个天气呢，它可能都是一阵一阵的雨情，你等雨小一点再继续上路通行会更加安全一些。
0: 但是呢，有更多的信息还有雨情，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分享。也提醒啊，如果说在开车的路上突遇降雨，雨比较大的话，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安全行车。
1: 八九反映说，石家庄的北三环复兴大街在北三环的桥面上，东向西两个车道上都有追尾事故发生，占据了中间两车道。北三环东向西，大家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查看。高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刚刚呢在路过鹿泉高速口的时候，看到有辆故障车，有两个交警冒雨正在雨中推车呢，特别为这两位雨中推车的交警来点个赞。如果大家谁在附近通行的时候，您行车记录仪上记录了这两位交警在雨中帮忙推车的场景，也欢迎大家把这个视频传到我们的订阅号当中，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有编辑，一旦收到了大家反映的视频之后，我们将会转给更多的朋友，让大家看看这种雨中的正能量。
0: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七十多品牌集结，八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五月一日至五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4: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5: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4: 我们来了。嘟嘟
6: 嘟嘟嘟，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嘟嘟嘟嘟嘟。
1: 继续来关注听众给我们传递的外面这雨下的怎么样了？您这是雨下的大不大？
7: 赵县的天已经黑下来了。
1: 哎呦，赵县已经黑天了，
7: 马上就要到。
1: 嘿，刚才有人说赵县这雨已经掉下了，而且雨点还挺大的。青银高速的赵县口附近可能还有临时的管控措施，还有一些朋友想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面回复一下高速，查询一下最新的高速管控情况。刚才听到的应该是青银高速的银川方向部分的站口目前是有管控的。
0: 嗯，但是呢，大家呢这会儿呢想要继续领取车展门票的话，也可以发送车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或者呢在我们的打卡帖的链接的最下方啊，可以找到我们的领票链接，按照提示的信息来填取内容就可以了。
1: 五月一号到五月五号，九寨及时有好运开奖环节新增了下午的16点钟的开奖环节。有朋友还在问的16点的开奖号码是多少啊？今天下午16点的开奖号码是110，有两位朋友获得了16点送给您的车展的惊喜盲盒，分别是133尾号是2725的朋友，以及138尾号是8486的朋友。稍后的18点钟呢是现金抽奖，今天18点钟的奖金呢是500元。参与到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点击进入好运帖，在评论区当中留下任意的三位数字就有机会中奖了。
0: 嗯，还有朋友说呢，说想问一下五一车展的这个门票是不是一个人抢就可以带一家子进去？那是一人一票啊，一个手机号可以抢一张票，您呢让家人各自发一个这个

0: 领票的链接就可以了，就把自己的信息各自填一下，就每个人一票才能进去。
1: 九点及时好运，及时一道好运来到。本活动感谢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云朵爱阳真润玫瑰茶膜，善后补水，一敷冰爽透底，快速退红，立刻烹润。5月1号到5月2号，欢迎您来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的 A1 登陆厅南广场现场体验。
0: 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互动帖上啊来进行打卡留言，有朋友说每天都来打卡，就是有的时候啊想在停车的时候哎互动一下，中不中奖不重要，我发现您有个习惯特别好啊，我们互动的时候一定要是在停车的状态下来给我们发送信息。
1: 刚才打卡墙上的这个互动趣味知识题，请问一天当中啊什么时候人量身高的时候会稍微高一点呢？这位猜
2: 半夜、
1: 他猜的是半夜啊，半夜不是正确答案。一天当中人的身高在早晨的时候量是最高的，为什么呢？因为经过夜间休息一夜的平躺，脊柱椎间盘充分吸收了水分，恢复到了一个最饱满的状态，所以说呢在早晨的时候普遍身高达到峰值。白天由于站立行走了一天，椎间盘受到重力的压迫，逐渐失去了水分，它会变薄一点，随之身高也有轻微的缩短，所以说呢晚上就要比早晨普遍低1到2厘米。那个说身高1米8的，然后男朋友跟他其实是一量1米7吧，那么可以这么，你要是晚上或下午量1米7，可能早上一量真的能到1米8啊。一天当中人的身高是早上是最高的，您答对了吗？回答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字母 A 啊。
0: 所以体检的时候应该早上去
1: 一大早就去啊，量身高那个时候是最高的。
0: 还有朋友说呢，说哎，我刚种了一盆薄荷，据说呢能驱蚊，说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有没有种过的朋友，它到底有没有用啊？
1: 有种过薄荷的，这个夏天有没有驱蚊的效果，也可以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同时在我们的打卡帖上，下一道互动题目已经给您出来了，接下来的一道题目和水果有关。现在我们进入到了五月份了，请问以下四种水果当中，哪种水果是五月份最先大量上市的呢 ？A. 柿子。B. 草莓 C. 橘子 D. 枣，哪种水果是五月份最先上市的水果 ？A. 柿子 B. 草莓 C. 橘子 D. 枣。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在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打卡留言，发送打卡留言的方式，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打卡"两个字，会在微信当中给您回弹一个链接，打开链接右下角一个打开 APP 的选。

0: 大家帮助我们在打卡互动帖上来留言评论，或者说呢，你可以点赞、转发、收藏，回头再找我们的打卡互动帖的时候就更加方便了。刚才知道趣味题呢是哪种水果五月份最新大量上市，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啊，是草莓。这个时候呢，尽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上市，但是我觉得柿子不能这么早。没错，柿子一般要等到秋天的时候，也就是九到十月才成熟上市，而橘子呢也是秋冬季的水果，枣呢大概也是八九月份的时候最早的枣才能上市呢。
1: 我们再来听一下，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语音路况。
2: 992992，这个报个路况。玉华路由西向东，马上到盘古中介的时候，那个大路灯上那个玻璃罩子，那个白色的那个罩子掉了一个，还是掉了俩呀？路上全是那个白色玻璃罩。
0: 哦，
2: 还有那个灯罩，挺危险的。
0: 好嘞，我们抓紧时间向城管热线来反映一下啊，这个路灯的灯罩掉了，大家路过的时候别扎坏轮胎。说到轮胎了，有位朋友的车的轮胎就坏了。这个北方南方说，晚高峰我来了，我来打卡，但是我今天轮胎扎了个窟窿很大，车上又没有备胎，只能等待救援了。现在可以坐车里专心听节目，希望您的救援能够早点去。您联系的是保险公司那个救援吗？如果您上了这个车损险，每年有定期的免费救援的这个额度，不用白不用。估计您是不是新能源车？一般现在新能源车都很少有备胎。它会有一个那个充气泵啊，或者说呢，如果这个窟窿小的时候，咱拿充气泵打打气儿，就能够开到这个修胎店。但是如果那窟窿比较大的话，你就等待救援车赶到现场来拖车就可以了。
1: 嗯，还有很多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下雨的情况。有朋友说高邑现在雨下的很大，也提醒大家路上开车慢一点。
0: 同时呢，在我们的下盘打卡互动帖上也给您出了下道题目，大家如果想知道题目是什么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下班打卡互动帖。就这方式，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来到下班互动帖了。这位还在问呢，互动帖上能发语音吗？不能，目前互动帖上啊，你只能发文字的信息。然后呢，但是互动帖有个好处，就是大家在互动帖上留言，听友之间是可以互相看到的，包括您自己也能看到，大家互相之间可以留言评论。如果您想发语音的信息呢，可以来到我们传统的微信的这个互动平台，在微信上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这儿来进行互动，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4: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驾驶出行，在路上我们一起来学一些有趣的小知识。接下来我们来研究一下煮饺子的事儿。接下来的一道问题是，为什么煮饺子的时候饺子熟了它就会自己飘起来？四个选项 A 饺子皮儿吸了水变轻了就飘起来， B 饺子馅儿熟了会收缩飘起来， C 饺子内部的空气受热膨胀浮力增大饺子飘起来， D 水开了，这咕嘟咕嘟的水把饺子给冲起来的。到底是四个选项的哪一个是煮饺子熟了的饺子它会浮起来，是什么样的原理？这四个选项您选哪一个？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下班打卡互动帖上来互动留言，发送打卡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留言了。
1: 那大家呢先发着答案，我们也带大家再来逛一逛我们的汽车文化节。汽车文化节今天呢第二天，我们到现在呢大幕落下有哪些逛展的建议，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前方记者宋进。宋进你好。
6: 莫阳你好。那说到逛展建议啊，今天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建议大家早去。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今天上午去了以后，首先进入的是一号馆，但是如果说实话，如果真的是想这个细细的品味、细细的逛的话，一上午的时间我几乎都是泡在了一号馆里边。其实后边还有四个展馆呢，那真的是这样逛下去的话，一天的时间恐怕五个展馆根本就逛不完。另外，展馆的连接处、展馆的外边呢，还有很多互动的一些场景。所以说，从明天呢，如果大家有时间去逛展的话，建议接下来的几天， 大家可以早去一下，这样的话至少一天的时间，如果紧紧张张的话，可能五个展馆就有时间能逛下来了。这是我今天在现场最直观的一个感受，也是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宋俊在现场带来的报道，再见。我们收线了。其他朋友如果想去我们的车展逛一逛的话呢，在我们的九点晚高峰的打卡帖上也给大家有一个免费的领票链接，大家可以继续的领免费门票，否则您现场去购票的话呢，是需要30元一张票来购买的。还有听众朋友想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发送高速两个字详细查询，我们也一对一的给您提供服务。就是说呢，想查一下邢台高速的情况，京港澳高速的邢台经开区东吕高速车流量较大，目前呢邢台经开区站口是双向禁止车辆上道，另外呢邢台经开区站的临清方向禁止车辆上道，目前邢台口没有管控措施，但是邢台经开区口是有管控措施的，请您注意一下。
1: 但是呢听说在文苑街和联盟路路口的这个红绿灯好像是坏了，现在呢灯不亮了，下雨的时候呢有可能会造成电路的问题，如果说呢您走到这个路口现在呢中间没有红绿灯了，大家注意互相礼让一下，文明有序通行。
0: 五一假期您出去玩了吗？去哪儿玩了？我们也来看一看大数据。最新发布的旅游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昨天的第一天，河北在线旅游预订总人次增长了14.6%，消费总消费增长了14.5%。与往年相比，一些特色文旅著称的小城热度正在持续攀升。
1: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五一假期啊你不想出门的话，那么家门口的各色花卉是同样精彩。五一假期行走在石家庄的街头广场、公园、水岸，处处是花团锦簇，绿意盎然。石家庄市园林局按照生态节约的原则，多使用本地适生的花卉品种，精心打造了立体花坛、地栽花卉和桥体绿化等景观。除此之外，公园、街道以及水系沿线的芍药、月季、鸢尾等多年生的花卉次第绽放，竞相吐艳。放眼望去，满城花开，绿意盎然，处处都是动人的景致。
0: 在石家庄市，立体花坛精巧别致，成为了城市节日景观的最大亮点。石家庄市园林部门在正泰广场、民兴广场、玉华路建设大街的东南角打造了3座大型立体花坛，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打卡拍照。其中在正泰广场幸福石家庄主题立体花坛尤为亮眼，花坛采取了7类绿植和10令花卉，地栽花卉面积约800平方米，整体设计层次丰富，寓意美好。东侧有7米高的粉色巨型花瀑布礼盒，繁花倾泻，揽尽满城春色。中心呢有2组球形笑脸的景观，灵动可爱，寓意着安居乐业，喜乐常伴。北侧的爱心造型点缀其间，温柔雅致，尽显石家庄的城市温情。
1: 5月1号到20号，在人民广场、植物园、动物园和园南公园摆放了欢度五一、欢度佳节、花海、踏歌行4座主题花坛。在民兴广场的花箱种植了彩叶观赏植物，使用了散尾葵、苏铁等各类大型绿植和10令花卉近30个品种，共计15万余株，节点的氛围浓厚热烈。
0: 在目前这一时节，石家庄全市的公园、街道、水系沿线的花朵都在接力的盛放当中，美景轮番上线。植物园呢也有20万株的月季、6300株的芍药迎来了盛花期，各色花卉品类打造出了层次丰富的花海景观。在东环公园的月季广场，这块有一个阶梯造型，精巧别致，月季花海层层铺展开，被市民称作为石家庄版的莫奈花园。还有呢，在长安公园的芍药花接续牡丹花盛放，搭配烂漫的蔷薇花，花香满园，景色宜人。在体育公园呢，有60余米的月季花廊，繁花缀枝，色彩绚烂，成为了网红打卡的地标。
1: 如果说呢不想出门的话，我们在家附近找个电影院看看电影也不错。那么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5月1号，2022年度电影总票房包括预售票房突破了130亿元。五一档的新片总票房含预售和点映已经超过了2亿元，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2暂列五一档新片票房的前3位。

0: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雨情。有位朋友在我们打卡墙上提示大家说，石环高速一路向东，现在呢下着小雨，但是呢一路畅行不堵车，也提醒大家在路上注意小心慢行。
1: 铁听风影反映说，107国道的北向南百香段距离这叫雨舍中队150米左右，这块的信号灯的位置有两辆货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在事故的后方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大家路过事故点位的时候，107国道上请您注意观察避让一下。
0: 还有宝木雨刚刚呢也发来了语音，我们也来听一下他的语音啊。他说这会儿呢我在路上，是雨刮到二档了，
2: 从南顺义大街南二环一路往北走过来，那边的雨要雨刷二档。
0: 那就
2: 到胜利大街中山路这个地方几乎就不下点了。
1: 就不下了。就分散性还是比较强的，有的就是下了大，有的就不下了。张听众的语音。
3: 我觉得这个都叫上市了啊，这叫保定。
1: 草莓上市了是吗？这位双峰也说呢，这个四月底开始草莓其实就开始上市了，五月份呢这个将会大量上市。然后他说啊，在栾城饭台有很多的大棚草莓，然后呢说是就从正月就开始采头茬了，现在这个大棚也让草莓在冬天的时候咱们也能吃到，但是那会儿比较贵，等到现在四五月份的时候，草莓呢它就集中上市之后就便宜了很多。
0: 还有朋友周先天下，他是邢台的听友，他说邢台信都区啊，这个雨啊下得哗哗的老猛了，是看您发来这照片，地上都已经开始冒泡了啊，这个雨下得相当的大。还有朋友说西二环北向南，在玉村南路往南二环转弯的地方，在上坡的中间车道有个面包车故障了，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后方缓行已经到了新市中路的位置。
1: 再来听一下唐龙说的什么，
4: 在家里种薄荷驱蚊的效果是非常奇特的，如果想通过一盒薄荷能够保证我们全家人不吃蚊叮的话，这个想法肯定会落空的。
0: 微乎其微是吗？
1: 对，说你种一盆薄荷，然后想夏天不被蚊子咬，这个你得要种得种一大片，估计是。然后你还不如就是买点这个驱蚊产品，点点蚊香啊什么的，是吧？
0: 但是即使是点了蚊香，就喷了花露水，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被蚊子叮啊，所以说不可避免。大家呢这个，但是呢种个薄荷，其实心情还是挺好的，因为它这个气味还是很香的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马上会进入到我们今天18点钟的开讲。那么大家呢，在稍后的时间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此时此刻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0: 评论区里面就会显示您的数字，如果在指定的抽奖时段您猜中了幸运数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奖金。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家家整点导航，我们继续来了解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洋洋你好。
2: 各位傍晚好，这一时段来看的守护市区的二环路上，西二环的主路上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在过了淮安路以后，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会稍高一点，前方一直转到南二环上就会有所好转。正在南二环一路继续往东方向走的话，目前在建通街的出口处也是需要您注意放慢车速的。纵向的主干道上，中华大街上的繁忙程度仍旧比较高，南行方向从新华路到和平路之间，北行方向从中山路到玉华路之间还是有持续的通行压力。平安大街这会儿在和平路交口处北行方向上也过来一波比较集中的车流，后方对尾压车接近到了圆明路的位置，以及建设大街在中山路的交口处南北走向都是有超过300米的排队了。横向路段上的淮安路这一时段整体通行压力已经是大幅的减弱，基本上没有说特别压力大的路段了。二环里的这个主路上东西双向是可以放心来行驶的，不过在西三环这个路段上，由西往东进市区的方向车辆还是会稍多一点，通行这个路段通行用时可能会稍微长一点，不过这边的通行压力呢，相比到半小时之前来看已经是正在逐渐的减弱了。和平路的高架桥面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依旧是比较通行压力大的这样一个状态，再走到省二院桥面就要减速慢行，前方过了建设大街桥面以后逐渐的恢复正常。另外还有中山路沿线商圈周边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西行方向上目前在中山路目前在中华大街交口处以及在修门街的交口处排队车辆都是不少的。往东方向走的话呢，从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也是处于一个车流密集度饱和的状态。北国乐泰商圈这个地方的通行压力呢，应该还会持续在一小时左右。如果说稍后不是有准备去往商圈的朋友们，可以适当来考虑绕行其他的平行路段。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我们继续要来连线高速交警高一大队办公室主任韩建峰韩警官，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新源高速石家庄南附近的通行情况。韩警官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咱们新源高速目前的这个通行情况怎么样？
3: 目前呢，我辖区出现了短途游的这个返程小高峰。车流量稍大，加之呢全辖区经过一场那个短暂的雷雨呢洗礼，路面比较湿滑，在京港澳转新源石家庄方向，以及呢新源高速青林到石家庄南永安胡同之间河流处的流量比较大，出现短暂的车流密集的情况。
1: 那目前是因为下雨，大家普遍在路上反应还是比较湿滑的，那么在稍后通行高速的朋友，您有没有一些安全提示要告知大家？
3: 这个咱们这个建议那个在高速行驶呢，就是控制车速，拉大车距，不要那个随意变更车道。如果突遇的雷雨或者大风等恶劣天气呢，一定要打开双闪提示后车。如果说是不小心错过岔口或者收费站呢，请不要随意停车，更不能倒车，以免发生交通事故。
4: 好的，感谢韩主任的介绍，您辛苦了。佳琪还坚守在工作岗位当中，随时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保持联络，我们收线了，谢谢您。好，再见。其他朋友呢也在关心着今天18点钟的开奖结果，刚刚出去给大家摇出了一个特别吉祥和幸运的数字啊，18点钟的幸运数字，第一位是0，第二位是1，第三位数字是8，018。如果您发对了018，请您抓紧时间。

0: 今天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来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来确认领奖。
1: 我觉得今天这个数可能发的人会比较少啊，因为第一位发赢的人
0: 都猜的就是第一位才领的少是吧？
1: 对，一般会猜三位数，第一位是零的概率我觉得挺低啊。我们一会儿看看今天这500块钱到底能有没有人能拿走，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会滚动到明天上午，奖金会叠加到1000块啊。稍后我们拭目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统计。
0: 还有听众给我们晒自己家乡的这个特产，还有自己假期是怎么过的啊？这福禄在车里给我晒了一个这么大的蛋，我说这是什么蛋呀？他说是鹅蛋，这么赶上一个手掌那么大了，这一个人吃得了吗？
1: 一个人吃不了，能炒一盘差不多，
0: 估计差不多。还有听众说，西二环北向南玉村南路这块啊，还是面包车的故障，交警到现场了，后方呢正在缓慢通行当中。西二环的北向南，大家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前方有故障车。
1: 稍后的时间呢，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来看大家的留言。您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两个字，找到我们的打卡墙来和大家一起互动。
2: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3: 五一不宅家，逛北人去耍，省钱双丰收。北国咖啡生活节，先天下花花艺术节，新百热血篮球赛，超多活动快乐狂飙，百家门店福利直接拉满。省钱，快来赴约吧！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
11: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2: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1: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2: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有听众朋友想要查询最新的新乐口的管控措施，目前京港澳高速的新乐东站是双向禁止车辆上道，新源高速的新乐口呢是双向禁止货车上道。大家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
1: 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这是刚刚更新的啊，那京港澳高速的机场东站、还有藁城北站、新乐东站以及高邑站，目前都因为车流量大，禁止车辆上道。在高邑站，目前是高邑站的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那么新乐、藁城北站和机场站都是双向禁止车辆上道。
0: 今天幸运数字是018，这位说我发的是180，能给安慰讲吗？不行，必须三个数是一样，同时这个顺序也要一样，必须是018才可以啊。这位说，我感觉这是我距离大奖最近的一次。您发的是多少？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有一位朋友，他12个小时前发的是018，您12个小时之前，
0: 那您就是昨天猜的，那您就按照今天的12个小时是6点，
1: 那您是已经过了，然后他没有坚持，他换了801和108，正好测过去了啊。
0: 就是说离大奖最近的一次差了一位数，是第一位错了啊，他不是零，第一位是九，发的是918。然后呢，就是说不如我发的180，嘿，中哲发的180，这是您的身高吗？要不然您再坚守一下180这数字，再试几天，没准过几天能抽出来180来啊。
1: 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992即时好运的互动当中。每天呢在8点和18点，在工作日的8点和18点，我们会为大家开奖。那么在五一假期期间啊，我们是每天3次的开奖。上午的8点、下午的4点以及下午的18点钟。
0: 另外，五一假期出行，有位听众朋友想跟大家问一问啊，说景行的丰隆山，他们是一家四口，俩大人带俩孩子去爬山，适不适合？如果您在这个五一假期去了丰隆山，帮忙确认一下这个景行的丰隆山这个景区，俩大人加俩孩子去合适不合适？另外，煮饺子的生活小知识题，您答对了吗？我们也要来公布答案了。为什么煮饺子的时候饺子会浮起来？熟了会浮起来啊 ？A 选项是饺子皮吸水变轻 ，B 饺子馅儿熟了，热胀冷缩。哎，它应该是胀啊，但是他说这个选项是饺子馅儿熟了会收缩。哎，这个 B 选项您想着对不对啊 ？C 选项是饺子内部的空气受热膨胀了，它的浮力增大，所以说熟了饺子会飘起来。D 选项是水开了，它的沸腾把饺子给冲起来了。正确的选项是哪个呢？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选项是 C， 饺子内部的空气受热膨胀，浮力加大，这是导致了饺子浮起来的关键原因。所以说第三个选项是正确的，您猜对了吗？
1: 那很多朋友呢也陆陆续续的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啊，其实发送了这个信息。有朋友说啊，说这个你有的时候你开水煮饺子，你必须得开水下，冷水下的话饺子就煮烂了，它浮不起来。很多朋友呢也都在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互动。很多朋友说，哎，我觉得呀是应该选B 是啥？刚才说到的，但是很多朋友大部分都是答对了的，里面充满了空气。因为说我正包饺子呢，听到了这个问题，赶紧放下了手里的活来回答这个问题。
0: 这不巧了吗？而且各家各户煮饺的习惯都不一样啊。您家是属于那个煮饺的时候得加3次冷水的那种吗？反正我们家是这么教的我。然后有的呢是不加冷水就干煮，就是先闷着锅煮，闷着盖煮，然后呢再开上盖，然后再接着再煮，直到饺子飘起来。您家那个煮饺的有什么独特的属于您家的这个秘诀？还有我妈告诉我的是说煮速冻饺子的时候你放点盐，这样的一个速冻饺子就不容易破皮儿，煮出来的更好吃啊。然后您家煮饺子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包括加盐之后可能盛出来的这个饺子它不容易粘到一块儿。关于这个煮饺子，可能五一假期很多人在家也会吃饺子，跟我们来分享您煮饺子的小窍门。
1: 还有朋友说我们家煮饺子素饺子是浇2次水熟了，然后肉饺子浇3次水。
0: 你看我们家就是教我的是浇3次冷水啊。大家这个煮饺子您家的专属的煮饺子的方法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道这个生物学题，也跟地理有关啊，地理题，这算地理还是算生物啊？经常呢这个上高中的帮我们来区分一下，这是属于地理题还是生物题。为什么企鹅主要分布在南半球，而北极熊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呢？给您四个选项， A 企鹅怕热，北极熊怕冷，所以说一南一北。 B 选项企鹅不会飞，游不过去。 C 企鹅和北极熊都是北极和北半球和南半球他们的这个原生的这个生物。说到地理 隔离的影响，所以说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在两极。最后一个选项 D， 因为赤道太热，他们是没有办法穿越，就是南极和北极他们穿不过去。那请问 A、B、C、D， 您觉得为什么企鹅主要分布在南半球，而北极熊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吗？如果您知道这个答案的话，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打卡互动，发送打卡两字来到打卡墙互动，在今天18:30的时候，我们将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获得9.2晚高峰送给您的2瓶玻璃水，而且给您邮寄到家。
1: 还有朋友呢在说自己家啊，刚才我们上一道题还在讨论当中，说我们家煮饺子就是不用放冷水，就一次性煮好那种。其实放水不放不放冷水都能煮熟，
0: 对，
1: 我是吃不出来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反正我觉得都行啊。
0: 大家家里边煮饺子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煮饺子的方法，一起来说一说，也可以在我们打卡墙互相留言啊。但是呢，这个刚才听说有位听众朋友轮胎扎了，您这个支招的时候您给点一个靠谱的方法。他说当你发现轮胎被扎了的话，你拿一个更大一点的钉子把那个轮胎口给堵上，这不口就越扎越大了吗？这个方法是他是开玩笑的呢还是真的靠谱的方法？反正我给他回来说是你这个方法有点不太靠谱。他的原文是轮胎钉子扎了个口，找一个比之前钉子大一些的给扎进去，这样轮胎不漏气儿，可以开到附近的补车胎的这个门店去进行补胎。这个方法是他开玩笑的回复，还真的是一个靠谱的方法。这个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1: 这样不会把内胎扎坏吗？
0: 那个而且这个
1: 一直带着钉子跑感觉挺危险的。
0: 本来是个小口，让您越扎越大了啊。其他朋友也可以来展开一下讨论，都可以在我们的下班打卡互动帖上打卡留言，就是的方法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打卡两个字，而且在我们的打卡帖的下方也给您加上了汽车文化节的索票链接。五一亲子出游，这场精彩千万别错过。如果大家呢在假期想去汽车文化节

0: 可以看到乌镇戏剧节的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的限时演出，每天有三场巡游加表演。数米高的巨型木偶在展馆当中游走，视觉震撼，直接拉满，可以带孩子在现场沉浸式的感受艺术与童趣。现场还有张雪机车的打卡、创意手作体验、闯关赢好礼，到场还可以领取多肉礼盒。逛累了，还可以在现场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一些亲子的游戏时环节，还有奖品可以获得，亲子时光欢乐又难忘。
1: 没有门票的朋友，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关键词车展即可抢到限量门票。五一假期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咱们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1: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八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你在开车吗？
3: 你在看电脑吗？
2: 你在玩手机吗？
3: 你的眼睛累了吗？累了，贴贴好视力，眼睛既轻松又舒服，呵护心灵之窗，享受精彩生活。
4: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7天！
5: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4: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

0: 眼罩买的加送的，五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帕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4: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5: 关注最新的路况，山峰说，在红旗大街北向南新美华街附近严重拥堵，原因呢是新美华街附近啊，这高校区特别多，有很多的学校，有些没有放假的学生可能是利用假期他没有回家，那就出来跟同学们一起来聚会逛逛街，导致新美华街附近目前人流量车流量都是挺大的。
6: 嗯，刚才呢说到补胎这个事儿啊，好多朋友就在讨论，哎，说这个过时了，孟阳说现在这个车都真空胎，没有内胎了，
5: 那汽车
6: 胎，长知识了，长知识了。还有朋友呢说，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是你当时如果说扎了钉子就别拔了，如果没有办法补的话就不要拔了、然后呢如果说能找到补胎垫，当然最好别用这个方法。
5: 朱听众坚持他说的方法，他说他用过，他是没拔，但是他原来是轮胎扎了个口，那个口上是没有那个钉子的，然后他就找了一个更大的一个钉子把那个口给堵上，然后找到附近的修理店，这是他的这个方法啊。大家可以在我们打卡墙上来讨论讨论他的这个方法靠不靠谱，但是你光有一个口，那你那个不是，可能就是拉了个口，不是那个钉子插进去了，可能是当时扎了一下，那钉子没进那个口里，没把那个口堵上，导致那个大口在不停的出气儿，然后就找了一个其他的东西把那个口给挡上，哎，这么让它漏气的这个速度慢一点，然后再到附近的这个补胎店去进行补胎。
6: 但是实际上确实我好多年前遇到过一次啊，就我自己的车扎胎了，我没有意识到，就是车胎已经瘪了，是路过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师傅一直在提醒我，一直朝我摁喇叭，我说咋了，我好像也没有别到人家车，他说你车胎扎了，已经完全瘪下去了，我才发现扎了一个钉子，就发现那个气儿已经跑没了，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再这样就是继续跑了，会把这个里边割坏，就赶紧去找了个补胎的地方，就还好那是白天，当时就处理了。
5: 关于煮饺子要不要加冷水这个事儿呢，格格说啊，其实在煮饺子之前煮速冻水饺，先用凉水冲一冲，这样的这个速冻水饺不容易破，这是他的小妙招。另外呢一生相随说啊，他们家煮饺子他认为中间加起次冷水的目的是为了不淤锅，要不然那个饺子它就淤锅，那个饺子这个沸腾，你这个火又不小的话，它那个就淤出来了，这是它不淤锅的方法。但是你把那个现在都是燃气灶，你把那燃气灶调小一点，它不也不淤锅吗？刚才也有一位听众，他们家是不加冷水的啊，就是先盖上盖煮，盖了盖煮了几分钟之后，然后再打开盖，然后再接着煮，全程是不往里加冷水的。看来大家这个煮饺的方法也都是不一样的。
6: 同时呢，我们刚才说啊，说今天的18点的中奖号码，18点，今天就是018，那么本时段呢只有一位幸运儿独中500元，手机号139尾号229的这位朋友，恭喜您获得了我们本时段的奖金，而且呢他发的时间特别的巧，他是什么时候发的呢？
5: 咱们晚高峰节目的，
6: 对，17:53发的这个018，
5: 倒计时差7分钟他发的。还有一位朋友你也发了018，但是您是发了两组号码，其中018呢是你第二组号码当中发布的，这个网名叫一帆风顺的朋友，你也猜中了018，但是您不是第一组猜的这个数，您是第二组蒙的这个数啊，所以说第二次发布的是无效的，以您发布的第一组数为准，所以说呢这一组呢这个500元的奖金只送给了刚才手机尾号是3229这一位朋友，请您在3小时的时间内当中抓紧时间联系帮主胖丫来参与 领奖。
6: 还有呢，我们也提示大家，五一期间呢，我们16点的时候是增加了一次开奖，但是呢，这个中奖呢不是这个奖金，而是一个惊喜的盲盒，这个。

0: 盲盒会在节后陆续发出，如果说没有人中奖的话，奖品也会滚动到第二天。中奖的朋友呢，也是要可以联系啊我们帖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我们的帮忙团的群内帮主胖丫来进行领奖。
1: 嗯，刚呢关于这个北极熊和企鹅，他们为什么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一共是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正确答案？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下班打卡帖上打卡互动。一小段歌曲之后，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

0: 为什么南极的企鹅和北极熊他们不在一个地儿呢？一共是四个选项，您在这个四个选项里面有没有分析出来自己认为正确的选项？ A 企鹅怕热，北极熊怕冷， B 企鹅不会飞，游不过去， C 呢是他们是各自半球的原住生物，受到地理隔离的影响。D 选项是因为赤道太热，他们没有办法穿越。大家到底是选的哪个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打卡互动了。
1: 今天这个题确实答案变得是五花八门了啊，说啥的都有。当然呢，我觉得 C 和 D 是大家目前比较主流的这个观点啊，
0: 看起来比较像正确答案的。
1: 对对对，这两派各自觉得都挺有道理的。
0: 我们也来公布一下正确选项啊，正确的选项应该是选 C 啊，正确的选项是 C。同时呢，我们也来给您解答一下，企鹅和北极熊分布格局主要是由其生物的演化历史和地理隔离共同决定的。企鹅的祖先呢是在南半球演化，随着大陆的分裂，他们逐渐适应了南半球的海洋环境，而赤道附近的海水水域形成了无法逾越的一个热屏障，这确实就导致了这个南极和北极他们中间就是没有办法跨越这个赤道。所以说呢，这个 D 选项也有一定的原因，而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说的最全面的是 C 选项啊。如果大家答 C 了，就是这一轮答对的朋友。
1: 还有朋友呢继续在还是猪脚的这事儿我们还没讨论完啊。恒温说煮饺子是开锅煮面不开煮馅儿，所以要打一下冷水。他还给大家提供了另外的一个方法，他说煮饺子可以用高压锅煮，不加

0: 压力法，一分钟一锅，适合人多的时候煮啊，还能这样煮啊？
1: 嗯，怕这个人多的时候来不及啊，你要没有这个高压锅煮的话，那个可能煮饺子它熟得慢啊。刚才这一轮答对的朋友，我们也来点名表扬一下，在打卡帖上这位答 C 的啊，老莫是第一个答 C 的，后面阳光答的是 B， 好好爱自己答 C 答对了，然后呢顺成人答 C 答对了，再往后呢是新用户手机尾号3423，还有手机尾号2902，还有一生相随细雨无声都对了，其他朋友呢可以继续参与互动。稍后的18:30，半点的天气预报之后，我们将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两瓶玻璃水。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路况导航，继续有请路况主播为您介绍本时段省会市区和高速的出行提示。主播你好。
4: 各位傍晚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已经是完全的恢复正常通行了，主辅路双向都没有大流量的汇聚情况了。来关注一下纵向的主干道上，这会儿通行压力最大的应该就是中华大街了。由北往南行驶方向，从玉华路到和平路之间，以及往北方向走，目前从金牙大厦到后方玉华路之间都是有这个排长队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大街，由北向南方向行驶，从玉祥街交口到后方的淮安路之间，这一段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建设大街上，在中山路的交口处，南北走向都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往东走方向依旧是一个比较大流量的状态，从首二院桥面到前方的平安大街之间，这一段行进的速度都不会太快。中山路沿线西行方向，从中华大街到解放广场之间，以及从平安大街到建设大街之间，还都是有持续的排队情况。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呢，石家庄辖区的绕城高速鹿泉站是在管控大客车以及黄牌货车上道，青银高速的景行秀林站管控大客车和黄牌货车，其他站口双向关闭，金石高速的沿线各站口以及黄石高速的沿线各站口目前是只允许小型客车上道，辖区的其他高速呢是管控货车上道，保定辖区的金雄高速、金石高速、苍榆高速、太行山高速管控黄牌货车，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青县站双向关闭，京台高速的沧州北站关闭，其他站口管控黄牌货车，长深高速的沿线各站口都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的。廊坊辖区的金德高速、大广高速、金石高速管控黄牌货车，金雄高速的保定方向以及京哈高速的天津方向管控所有货车，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枣强站、衡水湖站、桃城站以及衡水站这四个站口是只允许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深州站、饶阳站是管控黄牌货车，邢衡高速的北京方向以及石衡高速的各站口双向是管控黄牌货车，唐山、秦皇岛辖区的各条高速都在管控货车上道，还有承德辖区的京城高速上滦平站、巴克石营站、富营子站以及长深高速的承德站、承德南站这些站口都是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这两个字，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大家想查询最新的高速管控措施，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也可以发送打卡来到我们的九点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今天呢，我们稍后呢天气预报之后将会给您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邮寄两瓶玻璃水。最后一道题目已经发出了，大家可以利用我们说天气的这段时间再来抓紧时间留一波评论，有机会参与抽奖。接下来的一道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发芽的土豆不能吃，但是为什么不能吃呢？您知道吗？ A 选项口感变差不好吃， B 选项发芽的土豆营养被芽吸收了， C 会产生一种毒素， D 发芽的土豆代表土豆老了纤维多就不好吃了。为什么发芽的土豆不能吃？ ABCD 四个选项，您知道哪个是正确答案吗？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打卡帖上互动留言一波。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呢，因为下雨的缘故，大家也关注明天还能出来玩吗？明天省会石家庄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降温了11度到25度。
1: 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度到16度，北风3到5级。
0: 张家口阴转多云，1度到16度，西北风4到5级。
1: 秦皇岛阴转多云，7度到18度，西风3到5级。
0: 唐山阴转多云，7度到19度。
1: 廊坊多云，10度到20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保定多云转晴。 晴八度到二十二度。
1: 沧州阴转晴八度到二十一度，有北风三到五级。
0: 衡水多云转晴十度到二十二度。
1: 邢台多云转晴十二度到二十二度，东南风三到五级。
0: 邯郸多云转晴十度到二十三度，东南风三。

0: 到五级。
1: 首都北京多云转晴，9到21度，北风三到五级。
0: 天津阴转多云，12度到22度，东北风三到五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4度到24度。
0: 河南郑州多云转晴，15度到28度。
1: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13到22度，北风三到五级。
0: 石家庄市18点的 PM2.5 指数15，PM10的指数39，空气质量优。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0: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1: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糖音乐节赞助播出。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6: 我们在这里。
5: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7: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6: 我们来了。
8: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9: 在我们的打卡帖上已经找到了今天的幸运听众，我们叫心仪的这位听众138尾号是0972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给你回复了评论，请您在5分钟的时间内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留言评论您的邮寄地址和联系电话，我们会在打卡墙上隐去您的隐私信息的，但是您需要把邮寄地址5分钟的时间内来回复一下，如果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没有回复的话，我们就转送给其他朋友了。
10: 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那还有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有朋友在陆陆续续的给我们发这个题，没有人答错。然后呢有位朋友说今天出的最后这个题啊，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了，说选题不会就选 C。
9: 嘿，这道题的正确选项没错，就是 C。 土豆发芽为什么不能吃呢？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不能吃，但原因很多人在我们的这个选项当中都选对了啊。它会产生一种毒素，但这种毒素叫什么呢？这种毒素叫龙葵素，是一种茄碱毒素，这是一种天然毒素，它是一种糖苷生物碱，主要集中在芽眼周围和变绿的表皮下方。正确的土豆，正常的土豆当中的龙葵素含量极低，但是如果这个土豆发芽之后，它这个龙葵素毒素的含量就会飙升，远超安全的上限。所以说呢，如果土豆发芽之后千万不能吃，容易中毒啊，大家注意。如果您家土豆已经发芽了，这个老人有点不舍得，认为把那个发芽土豆那块就切掉是不是就能吃了，不能啊，这里面还是有毒素的。它吃完之后呢，可能会引发消化系统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神经系统的症状口舌麻木、头晕、视力模糊，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昏迷，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的，千万不能吃啊。
10: 此时此刻呢到了18点42分了，还有很多朋友刚刚来打卡说这会儿我下班了终于可以往家走了。外边呢这会儿应该已经不下雨了，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因为刚才呢虽然有一小波的降雨，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也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9: 哎，这个奖品其他朋友别等了，心仪已经发来了他的邮寄地址，简直是咱们石家庄的一位听众啊，回头按照这个地址给您邮寄，大概3到5天左右您能够收到，请您注意近期的时候查收一下自己的快件，你别到时候说哎，我晚上没买东西啊，怎么通知我有个快递到了，这就是我们给您寄的玻璃水已经转给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其他朋友呢利用这段时间在我们的打卡帖上互动什么呢？老歌新唱 您知道接下来这首老歌原唱的歌手叫什么名吗？您可以把歌手的名字发送到我们的打卡墙上，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帮我们来留言一波。这首歌的原唱是一位女歌手，您知道这位女歌手的名字叫什么吗？

0: 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行，越努力越幸运。说水上公园附近雨下大了，但是在雨天行车的时候，请您注意安全。那这首歌的原唱到底是谁呢？一声相对说，我都没听过这首歌，没猜着啊。但是其他朋友有听过的，然后这位说孙燕姿啊，还有很多朋友猜对了。说梁咏琪的这不对，你把梁咏琪和孙燕姿记混了。
1: 还有说梁静茹的，哎，我突然想起来啊，就是我们那时候觉得，哎呀，大家肯定都知道这首歌，因为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听的。然后想起来，前段时间在网上有人说冷门，这个。突然听到一个歌手的歌，觉得他歌好好听啊，这歌手好冷门。然后我一看是谁，是孙燕姿。我说哦，原来我年轻时候喜欢的偶像，现在已经变成冷门歌手了。
0: 可能不同时代长大和出生的人，他们喜爱的歌曲和歌手都不太一样啊。大家想听什么歌，也继续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打卡互动，来说说你想听的歌，就有机会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目安排给大家来收听了。
1: 接下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最近五一到了啊，这个高速免费了，很多朋友说，哎呀，票不好买，咱们自驾出去嘛。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热搜点击，在汽车的行驶过程当中，把后排的座椅放倒当床睡，那这件事儿违法吗？
0: 近日有用户分享自己自驾游的视频，显示车辆在高速行驶的途中，乘客把后排座椅放倒，和后备箱连通在一起，拼起了一张床，躺在这个后面拼起来的床上，还铺了被褥啊，躺卧在车上进行休息。
1: 那么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将车后排座椅改造成为床铺，又是否允许？那对此呢，记者也采访了律师和公安交管部门的交警。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律师的观点。首先是法律上没有明文禁止乘客躺卧，该行为呢本身不违法，但是呢躺卧不等于无法律风险。如果在车辆驾驶途中，乘客躺卧未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干扰了驾驶员，例如乘客躺卧时身体延伸至了驾驶区域，妨碍了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了其视野，则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51条及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0: 那交警在具体的执法过程当中是怎样的一个执法的方式？对此，高速交警进行了回复。机动车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极大，车辆一旦急刹车或发生交通事故碰撞时，人会直接被抛射，极易造成伤亡。若因此违法情形引发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有可能会拒绝理赔。
1: 如果说呢遇到乘车人躺卧的情况，交警呢会一般是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教育。如果说乘车人躺卧且未系安全带，一般也是罚款5元，并责令恢复座椅的原状。驾驶人未尽提醒劝阻义务的，或出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教育。
0: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私自将车内座椅改装成床铺属于非法改装，小型客车、客运车私改床铺的将会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其恢复原状。客运车辆的硬座改卧铺将会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法者将会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要求强制整改。
1: 同时呢，也要提示大家，无论是驾驶员或者是乘车人都需要休息，应该等到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区域停好车后再躺卧。此外，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

0: 有朋友在我们的大咖墙上留言，自己想听的歌已经挑了一首啊，大家看看自己的这个挑的歌有没有被选中，一会儿锁定收听我们的结束曲目就可以了。再来帮助听众播发一下寻找家里走失老人的信息，有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寻找走失老人周荣秀，女，78岁，身高1.6米，白发，患有小脑萎缩症，意识不太清楚，在今天上午的9点多从正定县韩家楼村家门口附近走失。老人走失时上身穿红色上衣，下身穿深色裤子，骑了一辆红色的脚蹬三轮车，这个红色的三轮车的车身但车框是明显的白色。如果大家在正定县韩家楼村附近见到一位骑三轮车的老奶奶，请您帮忙挽留一下，赶快拨打家属厉先生的联系电话13833139430，13833139430，或者拨打河北交通广播电话96992。
1: 但是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马杰来了。今天呢，我们的九角晚高峰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您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留言，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再会。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2: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晚上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已经是完全的恢复顺畅了，主辅路双向都是可以顺畅的来选择。商圈周边的热度呢还是比较集中的，像北国乐泰商圈、中山路、建设大街的交口处，四个方向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情况。其中南行方向以及东行方向上通行压力比较大，尤其是中山路沿线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后方对位已经是排到了平安大街这个路口了。中华大街上呢，主要是在万象城这边的流量比较大，往北方向走，目前从中山路到玉华路之间仍就是处于一个排满的状态。另外还有红旗大街，在西美花街这个区域当中，从汇丰路到汇新路之间的南北双向上也还是有明显的车辆排队，尤其是南行方向的流量呢会更大一点。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车流都恢复平稳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假期愉快。好的，马杰。
0: 好的，感谢，再见。再来关注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二号的傍晚到前半夜，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会有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会有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三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会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请您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阴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的唐山、秦皇岛局地会有中雨。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3度到5度，其他地区6到12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有沧州的东部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张家口北部和承德北部的局地会有雨加雪或者是小雪，其他地区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7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6度。明天夜间到四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晴天，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四号夜间到五号，西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三号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下降3到6度，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会局地下降7到10度。五号的白天，坝上地区会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地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2号，五一假期的第二天了，河北省内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马杰来啦。
2: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3: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4: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3: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5: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6: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

0: 任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嘿，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假期快乐，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马杰来了，各位晚上好，我是马杰呀。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今天去哪玩了？很多朋友啊都在发啊。我首先我看到一个新乐的朋友啊，新乐不是有那魔法学院吗？他本身是新乐人，他说我告诉你，我在我们新乐长这么多年，我没见过我们新乐有这么多人，拍了一个魔法学院门口那车，他说包括新乐高速口，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车。所以说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就你在假期你想找那好景点还不排队，那怎么可能呢？曾经有一次，哎，我就不信这个，我说走，孩子们，方特走起来，一家老小，我跟你讲啊，这方特咱都不说是哪个方特，排一天队玩仨项目。还有一次啊，我是错峰出行的，假期前一天，我又到了方特，是另外一个城市的方特，那家伙，一个队不带排的，一个项目玩七八遍一天，玩到第二天都没兴趣，不想玩了。累听都觉得。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就有些事儿你得到了现场，哎，你吸取了教训您才知道。但是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我是能够接受，并且我也很喜欢假期出去人挤人的状态。为什么？这不就是那过节的节味吗？你搁哪儿你去了都没有人，那能有啥意思啊？刚才下了一点点小雨，然后还出现彩虹了。这个线儿呢，在微信平台上说转瞬即逝的彩虹，但是你拍到了。茂是在北京吗？他说天坛出彩虹了。北京的朋友，你们好，北京欢迎你，用音乐感动你。来，音乐要走起。今天咱们要说什么呢？朋友们，在这么一个就是快乐的日子当中，咱们痛定思痛，好好思考一下。今天咱们来说，到目前为止你吸取到的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我的教训是，好玩的景点节假日期间就不可能不挤。

0: 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有位朋友在微信平台问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他说：“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是隔壁做广告的吗？” yeah, yeah. 你在说什么，宝贝？隔壁是哪里？做什么广告？今天搁这上一天班了，嗯。今天请大家说一说，到目前为止你吸取到的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我跟你讲，我吸取的最大教训是，单位安排了口播，你就抓紧时间播，临下节目你想起来了，那有时都晚了。所以朋友们，来了解一下汽车文化节的情况吧。五一亲子出游，这场精彩千万别错过。5月3号到4号，就是明天开始呗。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限时上演，每天3场巡游加表演，数米高的巨型木偶游走展馆，视觉震撼给你拉满。带着孩子沉浸式的感受艺术和童趣吧。现场还有张雪机车打卡、创意手作体验、闯关银行里，当场就可以。

有票了没有，宝贝儿？没票怎么办？欢迎您立刻旋即马上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车展"，抢限量门票，现场售票得30块钱一张呢。五一假期就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咱们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朋友们，最近知不知道我们每个点儿啊都在抽奖。

0: 信公众账号就回复俩字儿好运，点进好运帖进入评论区，随便敲下你喜欢的任何三个阿拉伯数字，哪怕你随手按三个键的都有机会中奖，显示评论成功就表示已经参与了活动。5月1号到5号全天三次及时开奖，如果你猜的三位数顺序也完全一致，恭喜您，中奖的就是你。10点、18点开奖，单次基础奖金500块钱，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人中怎么办呢？奖金自动滚到下一轮，奖金滚动最高累计可以达到5000块钱。汽车文化节期间幸运加码，每天16点加开一次汽车文化节的专属惊喜盲盒，精美礼品轻松拿，不要犹豫哦！欢迎您立刻选集，马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详情请关注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哦。92及时好运，及时一到，好运来到。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云朵爱阳冰肌多效防晒乳，给防晒注入舒缓精华，高倍防晒力，清透更舒爽。5月1号到2号，欢迎您来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的 AI 登录厅，也就是南广场，现场体验一下。今天5月2号18点开奖号码018，本时段一共有1位朋友独中500元，用户139尾号229。明天上午10点啊，继续奖金500块钱起步，用户一帆风顺，发布两次号码018为第二次发布，所以说是无效的。我跟你说，念完口播之后，你的心里你就是就放下了。就是一座大山。到目前为止，你吸取到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我个人吸取到的教训是：有口播赶紧播，别一会儿忘了。张先生开始这个占卜明天的这个天气了，他说明天肯定晴天，现在都出晚霞了。还有很多朋友在拍美景啊，北方无敌，一生相随都看到啦。哦，一生相随，这是金海湖，金海湖在哪儿呢？说到目前为止吸取到最大的教训啊，这个生命发条，他说了不要浪费光阴。你的意思是就是快点吃饭睡觉是吗？
1: 对。
0: 周弟，男怕入错行，那女呢？纳兰烟柔，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想着怎么找对象上，别去幻想自己能不能向上结婚，多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提升自己走向强大上面。好的，我知道了。6800，脑子里边有时候一闪而过的那个念头，往往当时被忽略到，但其实是最可能发生的，或者是最真实的。天哪，怎么那么像那个，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演的那个《盗梦空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啊，到目前为止你吸取到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微信平台河北交通。

0: 六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您：五一假期注意出行安全，不可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进入林区遵守防火规定，严禁用火，居家落实三清三关，进入商场、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祝您五一假期平安快乐。
2: 放假了，放假了。
3: 放什么假呢？
2: 给眼睛放假啊！每天看电脑，我要是眼睛啊，早就想放个假了。
3: 怎么给眼睛放假呀？
2: 好视力就能给眼睛放个假，工作起来更有劲儿。
4: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七天！
3: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4: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五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晒晒晒，
6: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

0: 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嘿，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0: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我是马杰。今天请各位说一说，到目前为止你吸取到的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呢？米奇，不要向下择偶择友。别说的这么绝对嘛。这位叫冉九的朋友说，我人生得到最大教训，不要当恋爱脑。好的，我知道了。恋爱脑还是不缺钱，我跟你说，等你温饱成了问题的时候，不是人不是说嘛，吃饱穿暖是吧，才会怎么样呢，撕什么呢。讲讲我们上学时候的事儿啊。说有一天一个老师问一位学生啊，说你好小明，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有100块钱，再跟爸爸要100块钱，你一共有多少钱呢？小明说有0块钱。老师当场非常生气，老师说了，
1: 晚上7:30，
2: 992半点导航。
0: 老师说啥一会儿说啊，

0: 老师说先来连一下路况啊。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各位晚上好，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青银高速赵县站还是处于一个双向关闭的状态，其他站口呢是只允许小车可以上道。黄石高速同样是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石横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保定辖区的金雄高速、沧渝高速管控黄牌货车，金石高速管控所有大客车上道。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青县站双向关闭，京台高速的沧州北站关闭，其他站口管控黄牌货车。还有长深高速跟沿海高速的各站口同样是在管控黄牌货车。廊坊辖区的金阁高速、大广高速管控黄牌货车，金雄高速双向以及京哈高速的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上的枣强站、衡水湖站、桃城站跟衡水站这四个站口是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深州站、饶阳站管控黄牌货车，辖区其他高速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再来关注一下邢台辖区，京港澳高速上目前车辆比较大了，现在是各站口管控所有的大客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各条高速都在管控货车上道，还有承德辖区的京承高速的富营子站以及在长深高速的承德站、承德南站都是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客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马杰。
0: 好的，感谢，再见。再来关注城市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转晴天，11到25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到16度，北风3到5级，张家口阴转多云，1到10度。

六度，西北风四到五级，秦皇岛阴转多云七到十八度，西风三到五级，唐山阴转多云七到十九度，廊坊多云十到二十度，西南风三到五级。保定多云转晴天八到二十二度，沧州阴转晴天八到二十一度，北风三到五级。衡水多云转晴十到二十二度，邢台多云转晴十二到二十二度，东南风三到五级。邯郸多云转晴天十到二十三度，东南风三到五级。北京多云转晴九到二十一度，北风三到五级。天津阴转多云十二到二十二度，东北风三到五级。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天四到二十四度，郑州多云转晴十五到二十八度，济南多云转晴十三到二十二度，北风三到五级。PM 二点五指数，石家庄市傍晚七点钟 PM 二点五的指数呢是十八 ，PM 十的指数是三十九，空气质量属于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

0: 鹰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鹰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2: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八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嘿，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5: 想听老师说什么吗？来，先看一条亏电求助信息。袁先生车啊，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中华大街丰收西路上滨城小区的地下车库，是一辆黑色的日产车，它的车牌号呢是 GAT320W， 那么它的电话呢是13230105558 13230105558。接着讲笑话。老师问学生啊，小明过来问你个问题。小明哔哔哔哔过来了。老师说，如果你有100块钱，再跟你爸要100，你共有多少钱呢？小明说有0块钱。老师超级生气，老师说你根本都不懂数学。学生淡定地说，老师，是你不懂我爸。有一天，有一个先生不是很舒服啊，去看大夫。他就说，说医生啊，我最近睡不着啊，我吃不下，心情特别差，我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啊？医生仔细地打量他说，抑郁症，你多大岁数了呀？这个先生说，我18呀。医生说，哦，你不是抑郁，你就是单纯的不想学习。晚上妈妈照例催家小孩睡觉啊，孩子就撒娇不想睡。妈妈说，我告诉你啊，你再不睡我就把你扔出去喂狼。孩子头也不抬地说，妈妈，狼要是嫌我瘦给我送回来咋办呢？有一个路人啊问大爷说，大爷呀，您长寿有什么秘诀吗？大爷说，哦，第一不跟人讲道理，第二不跟人争对错。路人很疑惑说，那大爷，那要是别人跟你讲道理呢？大爷说，不听不听，那我就不听。说有一位年轻人总是失眠啊，不是刚才不想上学那个啊，另一个啊，他总是失眠，他就去找大夫了。医生跟他说，你吧，你就睡觉前面你就试着数羊呗，数着数着就睡着了。第二天这位病人愁眉苦脸的来找医生说，大夫，不行啊，我数到3000多一点都不困，我还想吃烤羊肉串呢。有一只蜗牛被2只乌龟抢劫了，事后警察来问话，警察问他发生了什么，蜗牛一脸委屈地说，我不道啊，一切发生的都太快了。说乌龟受伤了，让蜗牛去买药，过了2点蜗牛还没动。

身呢。乌龟急得直抱怨，哎呀，你再不回来我都要疼死了。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了蜗牛的声音，你再说我可就不去了啊。有一个人他养了一只鹦鹉，这鹦鹉就会说一句话，我错了。主人天天教他别的怎么都教不会。有一天主人生气了，把他关进了鸡笼子。第二天一看，鹦鹉正对着母鸡说呢，姐妹儿，你也犯错了呀。说青蛙去相亲，女方嫌弃他长得太普通。青蛙特别不服气，他说了，你可不要小瞧我，我祖上当年可是当过王子的。

0: 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哇，朋友们，我真的觉得大家很把我当自己人。我发现每一条互动前面都要加马杰两个字，虽然这个杰全都打错了，人家是洁白的洁，你知道吧？在我心里就我就那么杰出啊，在大家心里。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啊，到目前为止你吸取到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有朋友说马杰，一会儿八点你抽完奖再下班呗，借你发财消啊。八点好像不抽吧，十八点抽吧，哥。魏先生，马杰，你看西边的夕阳的余晖有多漂亮，宝贝，我想说你家住哪个小区？你们小区绿化不错呀，啊，这晚上小路灯一开，得带感觉啊。张先生，你的悲伤我感受到了。他说，马杰，我今天很难过，我媳妇儿说我是大傻子，以前打完就没事了，今天竟然侮辱我的人格。张先生，我跟你说，你这份幽默你们家绝对能过好，我跟你说，蒸蒸日上啊。正定的这位朋友叫嘉少，他说好美的晚霞哦。我刚才刷抖音，今天那个正定夜市好多的人哦。有的地方还在下雨，智慧双风说栾城横井线太行大街交口小雨还在下哦。有朋友说看到这样的天气就想和朋友吃火锅，氛围很好。嗨，你真是爱吃火锅，不下雨照样吃。

边说啊，到目前为止你吸取到最大的教训是什么？稳稳说，不要因为爱情付出工作、学业和金钱。对呀，他爱你，他会付出的。双向奔赴嘛，你自己老是往前贴贴贴，没意思。刘燕，不要认为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会对你好。对呀，就是这样啊，很多人还对你好，你这不是不待见他吗？生命里的光，我吸取到最大的教训，该拒绝的时候要果断，该止损的时候别心软，明明不合适不被珍惜，却总想着再等等再忍忍，最后伤的是自己。No no no， 当你内心觉得一个人不爱你，故意伤害你的时候，基本上通常这就是事实，最好远离他，不要对这种人抱有期待和幻想。Maggie， 不要去谈没有担当的对象。阿 Sir 说，不要借钱，任何人都不要，你会失去一个好朋友。哦天，这个太猛了，好好做人。他说，有的时候吧，你不需要太给领导面子，尤其是他有问题的时候，毕竟公司离了自己还会运作。

游游说，不要觉得以后会遇到更好的，以后就等于自欺欺人，等于不靠谱，等于未知。鱼鱼说，不要太相信任何人，包括至亲爱人和朋友。意思说，大部分人都是吃硬不吃软，对人太友善，别人就不会尊重你。数学思维，不论遇到什么事儿都别太着急。旅途不要觉得任何人一定离不开你。是的啊，人生总是要人山人海，边走边爱啊。活的每一天都需要有一点小小的想法，小小的感受。那么到现在为止，你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知不觉五一假期的第二天都快过去了，明天您究竟要带孩子要带家人去哪玩呢？邀请您来河北汽车文化节啊！那么五一如果买车呢，更要到河北汽车文化节，这里绝对是购车的最佳时机。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70家以上的汽车品牌齐聚，8万平米的展馆全覆盖，从燃油车到新能源，从家用车到豪车，一站式挑起，厂家直降，政府补贴，组委会福利三重叠加，优惠力度空前，现场下订单还能够抽取真黄金大奖，省钱又省心，不用四处比价，现场就能拿下心仪的座驾，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没有门票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车展，咱们来抢限量版的门票，现场售价呢是30块钱一张。五一假期就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咱们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也欢迎您发送数字666进入九九爱商城。这春天的时候把脸洗干净很重要，要不然那个水啊，这个油啊，那个精华根本都吸收不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大牌的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很期待的一款产品啊。这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上氨基酸复配，主打的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那是相当的舒服，泡沫也很绵密，就像是一头扎进了云朵里，而且呢用它洗完的脸感觉毛孔的垃圾都被带走了，特别的爽。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块钱，现在爱商城新品大促150毫升正装只要199，买两支更优惠也只要299。如果喜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666，欢迎进入九九爱商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马杰来了，祝各位假期快乐，再见。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九九二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多云转晴，11度到25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度到16度，北风3到5级；张家口阴转多云，1度到16度，西北风4到5级；秦皇岛阴转多云，7度到18度，西风3到5级；唐山阴转多云，7度到19度；廊坊多云，10度到20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8度到22度；沧州阴转晴，8度到21度，北风3到5级；衡水多云转晴，10度到22度；邢台多云转晴，12度到22度，东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晴，10度到23度，东南风3到5级；首都北京多云转晴，9度到21度，北风3到5级；天津阴转多云，12度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4度到24度；河南郑州多云转晴，15度到28度；山东济南多云转晴，13度到22度，北风3到5级。提示大家，明天是5月3号，五一假期的第三天，河北省内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都不限号。详细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的关键词进行查询。稍后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陪伴您的是992教育时间。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往期的精品节目回放。
1: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五一不宅家，逛北人去耍，省钱双丰收。北国咖啡生活节，千天下花花艺术节，新百热血篮球赛，超多活动快乐狂飙，百家门店福利直接拉满，抖音团券帮你省钱，快来赴约吧！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捕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7: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7: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

0: 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清畅。
1: 放假了，放假了。
2: 放什么假呢？
1: 给眼睛放假啊，每天看电脑，我要是眼睛啊早就想放个假了。
2: 怎么给眼睛放假呀？
1: 好视力就能给眼睛放个假，工作起来更有劲儿。
3: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七天！
4: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3: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五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6: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7: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6: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迎大家今天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我不知道啊，家长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孩子写作业总是坐不住，看书呢啊三分钟就走神儿，明明很简单的任务总是要拖拖拉拉才能完成。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孩子是调皮不听话，其实背后往往是专注力没有得到科学的培养。专注力是孩子学习的起点，也是一生的底层能力。课堂上能否跟得上思路啊，阅读能否深入思考，做事能否坚持到底，这些都和专注力息息相关。那今天呢，我们就以会育专注力，筑梦少年时为大主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学生专注力提升的这个话题。我们所有的初中生高中生啊，其实也可以来听一听，通过一些方法把我们的专注力训练提升一下，我觉得这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啊，也是非常有益的。而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从衡水邀请到了衡水市青少年心理研究所所长宋荣香老师。宋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荣香，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关于专注力提升的话题。很多人都知道，在专注力的这个角度上呢，基本上都是小学的家长在关注，实际上像初中的孩子这种上课走神儿、玩铅笔、拖延、磨磨蹭蹭，有的时候也是专注力的问题。包括刚才咱们主持人在聊的过程里边说，哎，到了初中和高中他的专注力呈现出什么样子，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跟大家能有一个分享。
0: 今天我们请宋老师重点跟大家聊一聊如何科学提升孩子的专注力，告别分心拖拉，让孩子能够静下心坐得住学得进去啊！这个我是觉得很多家长梦寐以求的孩子的一个状态。那宋老师啊，平时家长咨询您的或者是找您抱怨呀，这个提问的最多的关于专注力相关的是哪些问题呢？
1: 比如说在那儿坐着，他就是没有在写，你说他在干什么呢？家长不清楚，你问他在干什么他也不知道，所以这种走神状态是最常见的。咱们好多孩子，你发现他这个手指头特别灵活，玩铅笔或者折纸，你发现他一个两个手指头就能转选那个小纸卷儿啊，这些呢也是在日常当中我们看到的专注力缺失。包括写作业，他在写吗？在写，但是你认为他是拖了，或者说咱觉得他是磨蹭，其实很多时候他写着写着已经走神了啊，只不过咱看到的结果是拖拉和磨蹭。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呢，在小学阶段往往被家长会有一些误会，哎，他是多动啊还是专注力不集中啊。其实呢家长们一定要注意哈，我首先给家长一颗定心丸，就是你的孩子没有病，我们不要单纯的去考虑他多动，只要他不是过分的行动上的这种活跃，其实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正常的发育状态。那么这种正常的发育状态对于他来说并不是态度，我们家长总觉得说你怎么就不听话是吧，哎，他并不是态度的问题，也不是病的问题，而是他的生理机能，就是我们小时候说，哎呀，这个头皮儿这个没有发育好。那么在科学的角度，在大脑神经学的角度上来讲，它是大脑的前额叶层没有发育好，所以呢它是一个本质上就是发育成长过程里面的一种现象。因为这个部位它本质上是抑制和保持注意力的一个总司令，也就是说它完善了，那么他的专注力就成功了。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需要去感受的，也就是说当发育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你不要急于让他去做这种长时间的专注的事情，反而会引发他的逆反或者引发他的厌烦。
0: 哎呦，您这么一说啊，我大概理解了，就是我们孩子的专注力和我们这个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息息相关。
1: 对，
0: 但是宋老师您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有的孩子他从一上学开始这专注力就非常非常好的啊，但是有的孩子就不行啊，你比如让他写会儿作业，你得使劲把它摁在这儿才行，一会儿抠抠橡皮，一会儿动动铅笔啊，反正就是写十个字儿得磨蹭半个小时啊。那为什么有的孩子他的这个专注力长，有的专注力短？我们科学的研究表明的话，孩子比如说不同的年龄阶段他的这个专注力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1: 你看啊，咱们为什么幼儿园的课程设置是15分钟？到小学开始呢是40分钟，就是35到40分钟就是小学低龄。那么到了初中之后基本上是45到50分钟。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设置，也就是说科学证明5到7岁的孩子他的专注力的时长平均就是在15分钟左右。如果我们的家长在这个时间节点给他一个非常专注的事情要做，比如说玩积木，或者说哎，突然之间来了一个他特别好奇的一个玩具，他可能会保持超出这个时长的专注力，这个呢只是短暂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并不建议家长们给到他更多的课程，比如说哎，一个5到7岁的孩子，也就是说在他大脑皮层还没有发育完成之前，我们给他40分钟的课或者50分钟的课，这样呢反而会让你觉得他的专注力不集中，可能对于他来说他已经在尽力了。那么到10岁到12岁，也就是说咱们在整个的小学期，尤其是3年级之后的小学期，基本上我们的专注力能维持在30分钟左右。如果说在这个时候你家长有意识的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比如说陪读，就是陪读书啊，陪画画，或者说陪这种沟通，这种下棋，这种陪伴式的训练会稍微的拉长一下他的专注力时间。但是你要求他经常性的像成年人一样去维持45分钟左右的专注力也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多动的种子在他的小生命里面还是非常活跃的。
0: 所以啊，你看我们大概了解了孩子专注力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不同年龄段孩子专注力的时长。刚才宋老师说了啊，就是5到7岁的孩子可能也就15分钟左右，10到12岁啊也就是25到30分钟，我们成年人
1: 45分钟左右，
0: 45分钟不错了啊。因为我们现在成年人可能也经常这个玩手机刷短视频，其实这些电子快餐啊它也在摧毁着我们的专注力。
1: 对，
0: 那您看啊，我发现专注力其实它是可以训练出来的，是吧？
1: 越小训练越好。这个小越小训练不代表我们要拉长时长，我们要先要保证的是质量，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小孩在15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专注力时间，我们并不是说要把它拉到30分钟，而是在这个过程里边要让他的专注形成一种记忆，高效率记忆。这样呢，大脑的这种记忆其实就跟我们肌肉训练的记忆是一样的，你的肌肉训练到一定程度你的力度就在，那么大脑的这种训练呢同样也是，它最起码在这15到20分钟之间他的专注力是高效率的。这种高效率对于孩子的受益就是他觉得我在专注力的过程里边我是可以收获很多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不仅仅实现了这种记忆，更重要的就是他的这种自信和我自律，我可以自律的这种感受，会加强他的自我约束的这种需求或者欲望。
0: 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跟所有的这个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家长朋友们和同学

0: 们分享一些干货了啊，就是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比如说您最头疼的就是陪孩子写作业啊，看着他不专注，那怎么在孩子陪孩子写作业的过程当中把他的专注力提养啊，就是提升培养起来呢？那这样啊，就是宋老师您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些技巧吧。
1: 如果咱从作业的角度上聊呢，这个问题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也比较好操作，但是恰恰因为它简单就被很多家庭忽略了。你比如说我们的孩子的学习桌上，大家可以想一下孩子的学习桌上有啥。我觉得就是在这种过程里面，好多家长哎呀，比如说放个什么塔，放个什么摆件，放个孩子喜欢的小东西，甚至那个灯是一种特意造型、我相信这都是爱的表达，但是这个种爱的表达反而是分散他的专注力的、就是越清静越简单，这种才是最有效的。所以呢，第一个我们需要做的三步法当中的第一步是什么呢？不打断。就是这个打断包括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其实都在打断。你表面上你没有在打断，但是他好奇呀，他新鲜呀，他就觉得刺激呀，他总要哎瞄一眼，哎这是我的，是我一会儿写完我就可以玩了，是吧？那么这是一种打断。第二种打断呢，爷爷奶奶们照顾孩子最常见了。你喝水吗？你吃水果吗？你哎呀给你温杯奶吧。哎呀你看，哎呀这个那么辛苦坐这儿。实际上呢，这是爷爷奶奶的无聊，这并不是孩子的需求，就是爷爷奶奶的爱无处释放。但是一旦这种频繁的打断，让孩子在专注的过程里面频繁的被喊停、那么他对于应付外界之间的这种专注也会这样，就他会卡顿啊，就是用咱们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他的专注力在卡顿，就是我们看到的走神儿、那么这个时间久了，他进入深度思考的能力就减弱了，因为他的惯性思维或者连续性思维、缜密性思维其实是被切断了。那么这个模式就是在孩子成长过程里边需要做的，也就是说，呈现在学习上，实际上是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要去关注。第一项就是不打断。那么第二项呢是不干扰性陪读。哎，我不知道大家去关注没关注过，就是关凌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那儿还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就是那种血压

0: 这是我们好多家长习惯性挂嘴上的。
1: 对
0: 啊，你看你就好好写呗，你怎么就不能好好写会儿字儿？你看你画的这画，你看怎么就不能画好？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表面上是想强化一下，希望他能重视，但是他听到的就是我不行，长此以往的我不行，他就在验证。你看我妈都说了我不行，可能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适合。尤其是最被自己的父母和被自己的前两任老师去做这个评价，那就太明显了这种效果。
1: 哦，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和我们孩子一生当中接触的前两任老师，其实他们的这个评价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因为那个时候他还对自己没有特别清晰的认知，他的被影响性非常强。因为父母和老师在他的世界里边那是绝对权威啊。你比如说到了初中的孩子，老师说一些什么他可能会分辨一下，但是对于小学和幼儿时期的孩子，他没有那么强的分辨能力，最起码在三四年级之前他分辨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呢这个标签一旦贴上，他就会觉得，你看我妈觉得我不行，哎，我老师说了我不适合学数学，哎，你看我这个老师说了我不聪明等等，这种不就是标签化，这种标签效应一定会真的去应验。
1: 对，就是这个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国外某个教育学家呢曾经做一个实验，他就是去这个学校随机挑选了一批孩子，告诉他们，你们通过测试啊，其实这个测试一点用也没有，你们是天才啊，你们这个也跟老师说，你们重点关注这些孩子，这几个孩子是我们挑出来的啊，非常有天赋的孩子，你就好好培养吧。哎，其实随机挑选的，
0: 对。
1: 但是再过一段时间，这个教育专家啊，回到学校去考察结果的时候，发现惊人的变化。孩子们呢，哎，感觉哇，我是被挑中的这个人才啊，我是天才，学的也好了，就是各方面能力水平都是一个整体的提升。而我们的老师们呢，也觉得，哎，专家挑选的这个孩子肯定有他独特的优秀点，然后老师也会根据他们的这个特色、特势、方式等等来进行培养。所以你看，这个其实是正向的标签，
0: 一个是他自我认同，哎，你看权威说了，我可以。
1: 对，
0: 再一个就是，哎，被认同，因为老师也觉得权威说了，他可以，所以他即便是有点不可以，那也只是过程，就是这种包容度就要强很多，鼓励性的语言和鼓励性的态度也会油然而生，那是一种不刻意的油然的，所以呢，因为这些东西一直在加持他，那么他的自信和自律也会在加强，所以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
1: 对，所以啊，我们今天第一部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家长陪孩子写作业他不专注怎么办呢？首先是三不：一不打断，二不干扰陪读，这个都是不打扰咱们的孩子啊。因为你哪怕简单问一句，哎，你喝水吗？或者你吃个这个水果吗？你要不上个厕所呀，起来动一下。哎，你这一句话，我们有这个研究表明啊，人在进入心流状态的时候被打断了以后，最起码要15分钟才能再次进入心流状态。
0: 对，
1: 你一个小时啊也就4个15分钟，你一会儿问孩子一句，他永远都投入不进去。所以不打断，不干扰陪读，第三个就是不贴标签儿，这是我们在陪孩子写作业过程当中不要干的一些事情。
0: 对，
1: 那有没有一些我们家长可以做的事情呢？
0: 哎，这就回到了刚才那个问题，你孩子的写字桌上有啥？跟家长去讲啊，孩子的写字桌上一定不要有那么多的爱，越简单越好。我们通常称之为叫物理隔绝法，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物品他就不会惦记它，因为他没有那么多想象空间，他在专注学习的时候实际上他是不需要其他东西的。你比如说我们给孩子一根笔，那给一根笔就行了，那些卡通的有用吗？除了好看，除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没有任何用处，而且还很贵。实际上这就是说，孩子在写作业之前清空桌面，保留最基础的文具，在这个过程里面不用的东西一定要及时的拿走呢。如果说孩子有的比就是说物欲比较强，就是哎，我的东西你不可以拿，怎么样呢？给他专门找一个盒子，或者说放到他自己的书包里，就是能往学校带的啊，可以放到书包里，不能往学校带的你可以单独给他有一个盒，哎，这个时间段这个盒子是在一边放着的啊，是封存的。

0: 那么在视觉上的干扰少了，他大脑的这种欲望就少了，就是这种想玩的冲动就少了，所以呢他的这种能量消耗就少，他的专注自然就集中了。
1: 对，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啊特别爱孩子，给孩子买什么的很多盲盒，然后呢就把这个抽出来的这种盲盒的这小摆件就摆在他的桌子上，甚至还有一些孩子们呢现在特别喜欢叫什么呢，
0: 手办
1: 啊，对，手办或者是吧唧啊，这个我们小的时候不叫这个，叫徽章啊，其实就是金属的徽章，然后呢就贴到这个墙上，甚至把自己的墙啊装饰得非常的漂亮，包括这个梳妆台、写字台等等都是啊，就是花里胡哨的。但是我们孩子啊，如果要是写作业、学习的桌子，我们建议越干净越简洁越好啊。首先保障它的这个光明程度，就是它的光亮度，你给它一个合适的护眼台灯就可以。其次，书本啊，简单用到的文具，花里胡哨的文具不要。
0: 对
1: 啊，这个叫物理隔绝法，这是第一，清空桌面。那还有哪些我们家长要做呢？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对应孩子专注力的时候呢，少用语言或者指令。一般情况下呢，我会要求初中的孩子去重新建立专注力这种训练的时候，就会拆分时间，因为到了初中基本上他的专注力能到45分钟了。那么但是他做不到，很多孩子做不到哈，这是一个普遍性现象。那么做不到怎么办呢？你不要急，你急了除了你说他两句起不到任何作用，你越说他越烦，他越不配合。那我经常教给家长怎么办呢，我们拆分，我们可不可以把他当小孩一样，咱们先从15分钟开始好不好，或者说你平时观察他能够到25分钟或者能够到30分钟，哎，定一个小闹钟，那告诉他，那好，咱们这个时间，这个作业时间是30分钟，这30分钟你需要完成哪些东西？那好了，家长就不要在旁边了，那家长也不要去在那儿监视，因为这样也会打扰他。那当闹钟响的时候，他自然就知道去对应我的这个时长和我的这个量是否匹配。如果没有匹配，是量多了还是他的时长专注没有达到，教会他自己去分析，通过问而不是指责啊，通过问去让他自己去感受。这样呢，在接下来的这5分钟或者10分钟当中，让他喝水、上厕所，就是相当于课间，去把他想做的事情做完，哪怕说他运动一下啊、蹦蹦跳一下、跳会儿绳都没关系。那好，这个10分钟或者15分钟啊、最短是5分钟啊，这个课间设置。那好，接下来再次进入下一个这个时间节点。那么家长可能会说了，那我就一直允许他这么拆分吗？不是，你比如说他坚持上一周，那好，你给他往后延5分钟。那么再坚持上一周，你再给他延5分钟，就是咱们这种训练，也就是说他的模式已经开始形成之后，你就不用管了。基本上家长也不要有太高的欲望，说哎呀他45分钟都能坚持，那我来1个小时吧，这个切记不要
1: 不要贪多啊，最多45分钟。
0: 因为他大脑疲惫之后，他效率也是降低的，所以这对孩子是不利的，而且让孩子觉得原来你无止境。
1: 对，最后2-3个小时啊，我们成年人也遭不住了。
0: 对，
1: 其实您看啊，孩子的专注力他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就是拆分时间法啊，
0: 对，
1: 孩子小的时候咱们就5分钟、10分钟、15分钟这么一步一步往上训练。我们很多家长太急于求成了，一上来就希望孩子你就在这儿做吧啊，你这个写作业你半个小时必须写完，一动不能动，一二年级的孩子很难。

0: 正我关注到了它，其实呢，这恰恰也是一种自我调节的专注力转移方式。它转笔的时候，他的大脑有一个微弱的刺激是收到的，这个收到会让他保持清醒。你比如说还有的孩子，当然这不是个好习惯啊，你发现有的孩子在
1: 晚上8:30，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五一不宅家，逛北人去耍，省钱收不收？北国咖啡生活节，先天下花花艺术节，新百热血篮球赛，超多活动，快乐狂飙，百家门店福利直接拉满，抖音团券帮你省钱，快来赴约吧！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9: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0: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9: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1: 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欢迎大家走入今天的992教育时间之名师话心理的板块，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的节目啊，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衡水市青少年心理研究所所长宋荣香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小学生专注力提升的话题。刚才我们跟您聊了，就是孩子在写作业过程当中您陪伴着他啊，有三要三不要啊，那接下来很多家长关心的说，你看我们孩子现在专注力就是不太好，写作业呀，包括上课听讲啊，真是挺费心的啊。孩子也想好好听，但就是会走神儿，会被别的东西吸引。那么我们如何把孩子的这个专注力提升上来啊？无论您是小学生，还是说即将要上小学，哪怕到了初高中，我们成年人都可以用这些方法来训练一下。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宋荣香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寓教于乐的一些训练的方法和技巧吧。
0: 其实说起训练呢，就特别简单，它需要你付出的只有一个字儿，就是时，就时间嘛，
11: 时。
0: 就是为什么用时而不是用时间呢？其实就是你但凡能有一个时是给到自己静心和孩子静心的，这是我们需要去完成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学习的过程里面，当然学习不仅仅是指课堂学习，包括我们日常的这种对于跟社会的链接，跟家庭的链接，那么其实无非就是几个点，第一视觉，第二听觉，第三感觉，第四情绪。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这几点。那么我们从视觉上来讲，很多孩子会说，哎呀你看啊，这个我没有关注到， 你比如说妈妈不舒服了，她没有看到，其实呢这是一种习惯模式的问题，就是当你相对不让她关注家里的杂事的时候，她可能慢慢的就会淡化这种功能，也没有了这种需求。

0: 动。那么我们从视觉的角度上来讲，如果我们想做训练，怎么训练呢？在专业训练的模式当中，有一个东西叫舒尔特方格。这个舒尔特方格它运用特别广，不仅仅是在咱们的孩子的专注力训练当中用，你像飞行员，然后他们就是对于这种视觉或者视觉阈限要求特别高的人也通常会用到，因为它训练的是你的视觉搜索能力。那么你搜索，你肯定要极专注才能在那么多的数字当中去搜索到。那么像我们孩子们训练专注度不需要大额的数字，你比如说我们1-25或者1-50就足够了，因为它那个数字呢是打乱的，就是这一张表格上是1-25，但是它是没有顺序的，所以你可以快速的陪孩子玩的过程里面去让孩子选一个你指定的数字就可以了。这个呢，孩子很有意思的啊，咱们家长可能玩着玩着陪着陪着觉得无聊啊，这个有啥意思啊，有啥用啊。我们成年人的评价是用有用来去评价，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就非常开心，因为他找到了，他又找到了，他还找到了，就是而且他越找到越快，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能够感受到他的这种自我的这种专注力的集中和自我的愉悦的这种过程。同时调节的是视觉的专注和他情绪的活跃，因为情绪一旦活跃了，脑神经就活跃，所以他的记忆功能也是活跃的。这是我们通常用的。那么如果前期孩子小，家长要点着指点着，哎，你看咱着急，然后哎，他会走到你面前指。大点的孩子就不用了，大点孩子就直接哎，急在哪儿，让他马上，或者说比如说3秒，哎，我们前期5秒啊，后期3秒是吧，然后让他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么这是我们从视觉角度上的训练，
1: 视觉角度啊，舒尔特方格，
0: 对，
1: 其实它就是一个5×5的方格，然后把1-25这个数字打乱填在里边，让孩子从1-25快速的找出来。
0: 对，
1: 您在一些购物网站上面搜舒尔特方格训练卡里边都有啊。
0: 对，
1: 它就是对于我们孩子，你比如说看书的时候啊，总是这个跳字儿、漏字儿，或者是老师黑板上写了 ABC 三个条件，孩子只能看见 A， 只能看见 B， 只能看见 C， 一样啊，就是很多困扰我们高年级同学，他这个读题啊，有的说，哎呀，你看我这个会做，但是我怎么做错了呢？我马虎。不是马虎，你都高年级了，跟马虎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了。很多孩子他就是找不出来这个题目当中所有的条件。
0: 对，
1: 那你题怎么能做对呢？
0: 对，
1: 很多高中的老师也说训练孩子读题读题读题，舒尔特方格啊，从基础开始训练，这是视觉广度的训练。
0: 对，
1: 第一个。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呢就是听觉了。这个听觉呢，我们很多家长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会说，哎呀，孙老师，我们家孩子上课左耳朵听右耳朵进。其实呢他们就是我们认为他左耳朵听右耳朵进，其实他是没有听。那么我们做这个训练呢，我们专业上用词叫数字传真，实际上就类似于咱们娱乐节目里边那个传话筒，但是传话筒传的是汉字和意思，咱们数字传真传的是精准的数字。所以呢，小点的孩子你可以用单位数，比如说啊3-5-7-9是吧，就是前期用有规律的，后期慢慢的打乱规律，就是先让他顺序记住，也就是说你跟他说了几组数字，他顺序能记住，能清晰的知道你说了什么。在后边的训练增加难度怎么样呢？反向记住，就是你同样跟他说这一串数字，那好，让他正向给你复述一遍，反向再复述一遍，再后边加大难度，不让他正向复述了，只让他快速反向复述。这样呢，就是我们本质上一个是增加他对于这个数字的这种快速的识别，第二个就是他本质上是一个抗干扰的过程，因为他在极度的想要快速反馈给你的时候，其他你比如说环境里边的其他声音啊什么的都已经影响不到他了。所以在后边我们要想锻炼孩子的专注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开始放音乐，甚至后期你可以放他感兴趣的动画片的音乐，这个都能够让他去完成这个过程。
1: 就是在纷繁嘈杂的环境当中能够快速捕捉到我要听的这个信息。
0: 对，
1: 这一点很重要啊，就是

0: 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觉得哎呀这有什么用啊，但是你看啊，在课堂上他要时刻听老师讲的，
1: 对，
0: 老师讲的，老师说好，接下来我讲的要是重点了啊，有的孩子竖起小耳朵听了，还有的孩子在神游，那你看一节课下来 A 吸收的知识和 B 吸收的知识就不一样，这只是一节课，长此以往呢，为什么大家都在上课但是最后学习成绩会有千差万别，上课听讲的效率，老师一直说哎，听讲的效率要高，
1: 对，
0: 怎么高，就是这么练习出来的，
1: 对，你用你足够的时来去陪伴他的肩，就是因为他对他真正需要你的陪伴时间并不是很长，如果我们直接给自己定义成时间，就是给自己划定，哎呦我就陪他15分钟啊，就是你的那种状态就会不好哈。那么第三个，我们从感受角度上啊，就是从感觉角度上，感觉是什么呢？是静。我们都知道学习需要静。你看我们见过好多孩子说学累了去跑一圈，然后运动回来了马上去写作业。家长觉得你要无缝切换，但是实际上根本就做不到。他写累的时候他去运动，他那会儿也是需要一个预热的过程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运动之前要有热身，
0: 对，
1: 这个热身是让你的肌肉唤醒你的肌肉记忆，同时让你的大脑也开始熟悉这样的一个模式。如果你这会儿我们去让他快速运动，这种是时候很容易产生眩晕的感觉。那么如果说他一直都在去运动啊，你特别想让他下，哎呦快点吧，赶紧回来上个课吧，甚至我们很多家长送孩子上辅导班，噔噔噔噔跑着去了，那孩子坐那儿就学，实际上最起码他有几分钟是不在状态的，因为他那会儿他根本就完不成。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要家长要有给自己一个空间，给孩子一个这种过程，同时我们要想让他快速进入这个切换模式，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那个追悬梁头刺股哈，不需要那么苛刻，我们让孩子坐正，头顶上顶上一本书，让这本书不需要重哈，只是为了让他能够保持静心的状态，因为他只有静他才能不动。那么这本书越轻他因为滑落的几率越高嘛，所以呢就是轻轻的一本书让他，或者一个本子让他静一下，因为那会儿他的心是静的，心静了心跳就静了，动作也就静下来了。
0: 这个呢就是第三个训练的方法啊，静心训练法，顶部静坐。甚至在考场上，我们孩子如果长时间训练这种方式，你不用顶本书或者顶个枕头，你就在拿到试卷的那一刻啊，不要慌忙着着急写，你就深呼吸3次啊，调整一下你的这个心理的紧张焦虑的状态，你再去答这个卷子啊，这不是浪费时间，这是调整你的心理状态，也非常的有用啊。
1: 对，
0: 你看我们说了三个方法了，一个是听觉视觉，然后如何快速静心，还有哪些方法能提升孩子专注力呢？
1: 那就是从情绪角度上了，因为孩子的情绪状态好，他的大脑活跃度包括他的专注度也会明显提升。所以在这儿呢提醒大家一句，别孩子一写作业你就先唠叨几句啊，这种情况恰恰最容易打消他的积极性，破坏他的专注度。那么孩子在整个的在情绪的这个角度上怎么调整呢？我们专业上叫专注力闪光点。就是你可以是个记录本，你也可以像幼儿园一样放个小红花，就是能让他知道哎，他今天做得很好，我们今天做得很好是我们关注到了你的进步啊，这是一种就是如果按照心理学的本质来讲就是积极关注啊，我看到了你的进步，而且我明确告诉你，把我们曾经吝啬表达给孩子的表扬一定要积极的去拿出来呈现给他，因为看见既是关注，关注既是被爱，被爱即是疗愈，当疗愈其实他随之而来的就是他内心的强大，他内心强大了，他喜欢被表扬，他就愿意自己和表扬的那个点 相契合，当然这个点一定是他够得着的，而且是切实存在的，不要做虚无的那种赞赏。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这种脑神经的链接就会非常的强壮且稳固，他的专注度包括他的情绪稳定性都会同步提升。
0: 嗯，你看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四个方法啊，情绪赋能法，把孩子的闪光点啊，就是他进步的地方你记录下来，然后呢这个静心训练法啊，就是顶屋静坐，顶一本书或者是薄薄的枕头，就是在进入到学习状态之前先让他把心静下来，深呼吸也可以啊，这个我们大一点的孩子你就让他深呼吸就行。视觉的广度训练，舒尔特方格，然后呢听觉的广度训练啊，就是数字传真反口令。甚至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说啊，有的家长想判断，哎呀我们家的孩子到底能不能上小学呀，有几个测试方法，其中一个测试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说一段指令给孩子，你去右边的桌子上拿红色的苹果到厨房屋给爸爸啊，这是一个有就是空间，然后有颜色，然后有这个人物等等这么一个指令。如果孩子能够完全按照你的指令的步骤一步不出错的去把它做下来，没有问题。
1: 对，就是
0: 听得懂，理解
1: 视觉。你看他的听觉先听到了你的指令，他的视觉里面去找到那个红色的苹果，然后从空间角度上来讲啊，他要去到哪一个房间，然后给的爸爸，就是因为他是他最亲近的人嘛，他每一个人在给最亲近的人一个美好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内心都是愉悦的。它覆盖了，虽然是简短的一句话，其实它覆盖了刚才咱们在做这个训练当中的每一项。
0: 嗯，所以您看啊，这个其实没有这么难吧，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些训练的方法。但是苏老师，有的家长听到这儿就提问了啊，就说老师我觉得你说这个吧，我觉得不一样啊，你看我们家孩子要是玩手机游戏他玩俩小时他都不带动的，但你让他写作业他坚持不了十分钟，那你说他是专注力好啊他还是不好啊？啊，
1: 玩游戏和我们日常的专注力本质上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他那并不是专注啊，因为游戏是在快速变化，就是它的界面在快速切换，就是它的视觉一直都在接受新的东西，那么也就是它本质上的视觉的这种吸收没有在专注上，而是在跳跃与活跃上。第二个就是他玩游戏当中他在干什么呢，他在用一个逻辑思维来去完成这个节奏。他的听觉是在，你看咱们游戏当中的很多游戏很多音乐是强刺激的啊，特别有节奏感，特别受孩子欢迎，所以呢他的听觉也是在被带动的。那么同时呢，游戏最重要的能吸引住孩子的是他及时的反馈。我给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孩子问你说妈妈我今天吃什么，我们可能会说爱吃什么，也可能会啊，忽略掉他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想的是可能是有啥吃啥呗，等等哈，就是，但是游戏不会，你但凡在游戏当中去完成一个动作都有反馈，你比如说你在那哪怕就摁一下键，它就有一个音效的反馈，所以这种及时的反馈是目前孩子现实生活里边非常匮乏的。你比如说我们通常问的是你作业做完了吗，他的作业可能是三科，也可能是四科，也可能是六科，你没有关注到他哪一科做完了，而你只关注的是你的作业做没做完啊。那么这个过程里边也是他前面没有得到及时的反馈，也就是说他没有得到奖励和赞赏，那没有被关注到，那这个时候他的积极性就一定会懈怠。因为每一科作业小学基本上是在15分钟到30分钟，到了初中基本上是在30分钟以上，也就是说每一科作业在40分钟左右，那么他连续两个40分钟都没有得到反馈，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有点没意思啊。
0: 那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啊，就是我们用游戏的这种即时反馈的模式运用到学习上，是不是孩子学起来也更带劲儿了呢？
1: 对呀，你比如说咱们作业不需要我们掺和，你比如说哎，你写完一科你可以有5分钟的休息时间，因为好多孩子写作业你发现是一串写下来的，那你可以用5分钟休息时间，因为他要换书本嘛，你让他怎么他也是动了，只要一动3到5分钟之间这个静心是静不下来的，对吧，那哎，你就让他就是这个时间就是活跃的， 那同时呢，哎，我们可以有一些小的奖励，你比如说，哎，你写完之后，当然这个奖励一定不要长期换啊，因为你太新鲜了，其实对他来说也会分散他的专注力，会想，哎，我下一次换个什么呢，是吧？你比如说，哎，你做完了，你贴个小星星，或者贴个小红花，或者说。

0: 司你喜欢的什么样的东西，比如他们的卡片之类的，就攒，就往那儿攒着就行了。哎，那最后都是他的成就感。
1: 好，那你看啊，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我们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来自于衡水市青少年心理研究所的宋荣香老师，跟我们分享了有关于专注力提升啊，陪就是家长陪孩子写作业，我们说了三要三不要，以及如何提升孩子的专注力，我们给到了四个方法。最后啊，针对很多孩子可能就是玩游戏的时候专注力会好一点，但写作业就不行了，我们怎么来这个进行调试，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今天分享的满满的都是干货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不是说这个方法我今天听了给孩子用了就没有问题了，不是这样的啊，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前一段时间这个石家庄跑的石马啊，它是一个马拉松啊，这个长时间的你要陪伴训练孩子。那我们也期待啊，就是每一个孩子通过我们这些科学的训练方式，父母啊充满教育智慧的陪伴之后，专注力会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们就能够坐得住学得进啊，静下心。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宋荣香老师的一个精彩的分享，谢谢您。谢谢，再见。
0: 谢谢，
1: 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家长和同学。那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啊，您在孩子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孩子的心理教育方面问题，有遇到哪些困惑呢？都欢迎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会继续啊，就家长提出来的您关心的问题，请到专家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3: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八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九九二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我们也提示大家，在明天我们的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还在继续当中，展会的首日人流高峰已过，错峰观展舒适度拉满，不用排队进场，不用扎堆看车，8万平米的展馆，70余个汽车品牌随心逛，张雪机车游园闯关，手作 DIY 木偶剧等精彩活动全保留，打卡拍照不抢位，休闲逛展超惬意，看车玩乐赢黄金，领好礼一步到位，避开人潮轻松享受五一假期，现在就是最佳的观展时刻。没有领到门票的朋友，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车展两个字，抢到限量门票。现场售票是30元一张。五一假期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咱们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夫人黄月英深明大义，知道皇帝文武百官都来了，自己必须把丈夫的灵柩接进相府，安排完毕，送走陛下和群臣，这是起码的礼节呀。按照夫人的这个伤悲和她身体的这个情况，已经都支持不住了。旁边两个丫鬟搀扶着夫人，本来这两个丫鬟是应该宽慰劝说夫人，可这俩丫鬟呢，哭得眼睛都红了，他们也顾不得劝夫人。这时皇帝刘禅抢步上前，按照刘禅的心思啊，想安慰安慰夫人黄月英，可是他站到夫人月英的面前呢，刘禅是放声大哭啊。夫人月英赶忙见驾，刘禅率百官把诸葛丞相的灵柩安放在相府的厅堂，诸葛瞻在这守灵，当然不单独是诸葛瞻一个人了，朝中文武重臣都要轮流守灵啊。夫人黄月英以及众文武都劝皇帝赶快回宫休息，刘禅这才回到皇宫，刚刚落座，殿头官来启奏，说是现在有长史杨仪自服请罪。杨仪自己把自己捆上了，来向刘禅请罪来。刘禅传旨召他来见，杨仪几步上殿，跪倒在刘禅的面前。皇帝刘禅一看，挺身站起来，哎呀爱卿，你这是何意？陛下，微臣有罪呀，丞相临终之时有吩咐，让我如何撤兵如此长短。他把经过说了一番，若不是魏延的造反，微臣早就回到成都了，险一险耽误了大事，臣特来向陛下请罪。哎，刘禅一听摇了摇头啊，爱卿何罪之有啊，你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啊。我听说爱卿你按着丞相临终的吩咐安排做得很好，只是魏延不该谋反呐。哎，你快快请起，吩咐人给他松绑。杨爱卿，寡人听说马岱立了战功，在两军阵前刀斩了魏延呢，我想把魏延的爵禄赐予马岱将军。众臣呢，都在寡人面前一再提起丞相新亡，各个关隘要严加防守，必须格外小心，所以寡人想派马岱镇守汉中。杨爱卿你意下如何呀？杨仪拱手称是。嚯，这刘禅有两下子，他还知道丞相诸葛亮刚刚死去，要严加防范，紧紧看守住了各个关隘，他哪有那头脑啊？方才他自己没说吗？那是文武百官一再提醒他，就这事儿的蒋琬说了好几回了。刘禅现在想起来了，他还跟杨仪商量，那有什么商量呢？就得这么办了。马岱奉旨去镇守汉中，随后刘禅和文武百官商议啊，说是相父的灵柩已经运回成都来了，是不是找些当地的人好好的看一看呢？看什么呀？就是在成都这儿啊，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吧，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把相父的灵柩就安葬在那里呀。这得举国发丧啊，得众

0: 葬，得厚葬，国丧啊。刘禅说的这儿又要哭了。费祎这时出班了，出班时礼陛下，丞相临终有遗言呢、啊。他说不要把他安葬在成都，啊？刘禅一愣，那相父说把他安葬在哪里、啊？要把他安葬在汉中的定军山下。陛下请看，说的这会儿，费祎把诸葛亮丞相临终写的那个表递给了刘禅。刘禅不看则已呀、啊，一看这份仪表，他又泣不成声了。众文武又是一番解劝，刘禅这才止住悲声啊。他当时传旨，宅吉日起灵去定军山的，寡人要率领满朝文武扶灵前往。皇帝刘禅要亲自送灵到定军山。到了起灵这天，哎呀，成都的百姓是倾巷而出啊，大街小巷这人全都站满了。皇帝刘禅呢，率领着文武由相府起灵，他扶着灵柩直走到城门口这儿，刘禅这才上马。灵出了这个城之后，文武回头这么一看，哎呀，那黎民百姓送灵的队伍是络绎不绝，一眼望不到边呐、啊，人流长达百里，岂止是百里、啊、就在丞相起灵的这个同一个时间里，远至臧克、岳西、永昌、江州、汉中、益州各郡，大大小小的村镇，所有的黎民百姓全都倾巷而出，遥望成都落泪。刘禅在马上是垂泪点头。他们刚走出没有几里路来，只听前面有人嚎啕大哭，这哭声就好似在空中打了一串霹雷相仿。有人来报，前面有南王孟获设摆香案祭奠丞相。哦，刘禅听到这事儿，赶快下马，走到跟前，双手搀扶，把孟获给搀起来了。南王不要过于悲伤，哎呀，陛下呀，哭得孟获直跺脚啊。陛下有所非知啊，丞相待我南人亲如手足，他交给我们盖房做以耕种之锦呐、啊。丞相的恩德，南人尽服啊！我南人皆呼丞相诸葛亮为慈父，万没想到，丞相自离我南中之后这么快，他会归天而去，我南人好不悲哀呀！孟获说的是肺腑之言，声泪俱下呀，哭得南王如醉如痴。皇帝以及文武好一番苦劝，孟获这才止住悲声。他随同天子刘禅和众文武一起送丞相灵柩到定军山安葬。为什么诸葛亮丞相临终的安排要把他埋葬在定军山呢？不是为了这定军山山势雄伟，或者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不是，是另有一番寓意呀、啊。这个定军山在哪儿啊？定军山呢、啊，就在现在的陕西省汉中地区勉县老城东十里。这定军山有十二峰，号称叫十二连峰。诸葛亮让把他埋在这儿啊，诸葛丞相是有打算的。自从他出山辅佐刘备以来，他是一心谋求统一，兴复汉室啊。丞相把汉中 作为北伐和保卫蜀汉的重要军事基地。诸葛亮从公元227年到公元234年，前后整整八年，他率军屯驻于汉中，在定军山下操练人马，推演拔阵就在黄沙镇这儿制作的木牛流马。诸葛亮对汉中非常有感情，同时呢，汉中这个地方是地理非常优越，他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蜀之术，左通荆襄之才，右出秦陇之马，北有秦岭之固，南有剑阁之险，这地方是地理优越，物产丰富，汉中的得失关系到蜀汉的存亡。自从老将黄忠刀斩夏侯渊之后，诸葛亮丞相就把汉中这地方看得非常之重要，所以他生时屯兵于汉中，六出祁山，死后他还要让人把他埋葬到这儿，目的是为了激励将士不忘北伐。就在诸葛丞相安葬的这天，蜀国上下百姓是倾向而祭，仪容也似于郊外，从高山到平原，从江河两岸到商埠码头，朝野上下大街小巷、车船店铺、寺院禅林，一律挂孝举哀。这位三国时期的大军事家、大政治家诸葛亮丞相，从此就安葬于定军山下。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就是公元181年，他出生于琅琊阳都，这地方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山东沂南县。诸葛亮兄弟三人呢，他排行在二，父亲诸葛珪，母亲张氏。那么他怎么叫诸葛亮字孔明呢？这可有一段传说。据说呀，诸葛亮是降生在天光大亮之前，眼看天就要亮了，哎，所以父亲给起了个名字，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就是为取一个吉祥的意思。不幸的是，诸葛亮父母早丧，他13岁随叔父诸葛玄投奔了荆州的刘表。为什么去投刘表去呢？因为当时啊，是诸侯割据天下纷争，火并厮杀，战乱不止，百姓遭涂炭之灾，江山闹得是四分五裂，整个华夏几乎没有一块平静安定之处啊！哎，只有荆州这一带还比较太平。又加之这刘表呢，和诸葛玄，哎，有些交情，所以诸葛玄呢，带着几个侄儿，就去投刘表去了。荆州啊，是水陆交通的要道，荆州八郡呢，特别是襄阳地区最热闹，称得起那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地方经济非常繁荣，哎，当时一些士族豪强啊，都集中到这儿来了。这地方是人才荟萃，第一流的学者，那些名士，几乎都跑到襄阳这一带来了。他们爷几个到这儿之后，在诸葛亮17岁那年，不幸叔父又故去了，诸葛亮带着弟弟就到了南阳卧龙岗，在这儿结草为庐，躬耕为生啊。一有空闲时间，就和弟弟一起专心致志的苦读啊，读书啊。诸葛亮在这儿交了好多好朋友，有的结成忘年之交啊，你像什么水镜先生司马徽、黄承彦，还有崔州平、石广元、庞德公、庞统、徐元直、孟公威， 这当时都是诸葛亮最好的朋友啊。一有空闲时间，这些位就坐在一起盘桓，是开怀畅谈呢。谈什么呀？什么古今成败啊，国家的盛衰存亡，得失利弊，志趣爱好，无所不及吧。有时候还游学访友。就在隆中十年，诸葛亮是博览群书，这看的书太多了，就简简单单的举几部吧。他看的诗和书，礼记、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孙子、六韬、申子、管子、韩非子、商君书，什么天文、地理、阴阳、八卦、奇门遁甲，无所不读。由于诸葛亮深受目睹那战乱之苦，他暗暗下定了决心，立下了雄心大志。他高卧隆中，自比管乐，诸葛亮要兴服汉室，统一华夏。
1: 你从外表上一看，这位年轻的诸葛先生是春种秋收，耕种锄刨啊，像是在隆中隐居似的，实际天下大事他是了如指掌。既然诸葛亮有那么多的雄心，他怎么不投明主呢？当时在诸葛亮看来，没有明主可投。曹操当时势力大吧，战天时在中原，那多大的气派，曹操曹孟德，像什么袁术、袁绍、吕布、刘表，诸葛亮对这些人是不屑一顾，根本都看不起他们，觉得他们都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候。在当时啊，讲究臣访君，君访臣呐、啊。那个君主啊，很不容易遇上一位良臣呐、啊，良臣也很不容易寻到一位明主。恰恰就在这时候，也就是说，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刘玄德带着两个兄弟关羽、张飞，三顾茅庐请诸葛亮来了。这时候刘备可够惨的，将不过关张赵云，兵马不过千呐、啊，就那么几百人啊。自从兄弟三人徐州失散之后，您瞧刘备这最瘦的，经常是寄人篱下呀。好不容易投了刘表，刘表念其是同宗兄弟，让他暂居在新野县，那小县房不大，刘备啊就住在这儿，把他整天愁的呀，有时候就偷偷掉眼泪。哎，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徐庶、徐元直。徐元直走马见诸葛，再加上水镜先生的指点，说卧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乐坏了，这才来请诸葛亮。哎呦，那真是一片诚心呐、啊！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寒，夏天顶着那大太阳晒了一身的痱子，冬天冻得嘚嘚嘚直打颤颤，但是还是登门来请。诸葛亮感动了，跟刘备这么一谈话，哎呦，诸葛亮很敬佩刘备。这一谈话知道这个人了不起。再说呢，诸葛亮也曾经听说过刘备这个名字，听说此人很有抱负，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据说刘备这个人呢，待人很真诚，很讲信义，他很爱护百姓，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胆识的人。自己力量这么薄弱，他敢与独霸北方的挟天子令诸侯的曹操曹孟德抗衡。曹孟德那有多少人呢、啊？啊，战将不下千员，雄兵不下百万，谋士都用车拉。刘备跟人家一比，差哪儿去了？再加上刘备这一番诚心，所以诸葛亮很感动，跟他在隆中是一番长谈，就是那有名的隆中对。 这隆中队啊，不单在历史上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同时呢，也给刘备制定了一整套的战术、战略、方针、政策，让刘备啊，先取荆州作为一个根据地，说你要想马上打败曹操根本不可能，曹操的势力太大，要想拒曹必须首先要联合江东的孙权，东合孙权，北拒曹操，待在荆州站住脚步之后，您就应该进取西川，得过来益州，这样就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这时您应该养精蓄锐，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待时机成熟以后，将军刘备你可以兵分两路北伐中原，到那时天下可定，将军霸业可成啊！一番话说的刘备连连躬身施礼啊。就这么着，刘备就把诸葛亮给请出山了。在刘备相当困难的时候，诸葛亮出山辅佐了刘备，也可以说是受命于败军之际。那时曹操曹孟德非要把刘备除了不可，带领人马亲自追杀呀，把那位刘备刘玄德给杀的是气心也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要不是诸葛亮先生两把大火呀，火烧博望，火烧新野，刘备就完了。当时曹操那野心多大呀，他打算先吃掉刘备，然后就进取江东，在江东大门口这是陈兵百万，战将千员，虎视眈眈，不可一世。当时把江东吓完了，文官要降，武官要战，是团团大乱呐、啊，闹得那孙权是坐立不安，走投无路，这才派鲁肃、鲁子敬到江夏探看虚实。鲁肃就把诸葛亮先生给请到江东来了。诸葛亮手摇一把大扇，带着两个随身小童儿，驾一叶扁舟，只身一人来到了江东。从这儿是正式开始孙刘联盟，凭着自己指挥若定的卓越的军事天才，协助江东以少胜多，以弱克强，五万破百万，一把大火把曹操烧了一个焦头烂额，把曹操的百万人马杀得几乎全军覆没。
2: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十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操捡了一条命，败回许昌去了。通过赤壁一战，诸葛亮是声名远震。这是出山以来不久，诸葛丞相给刘备啊结识了这么一个好盟友孙权。可是真不容易啊，且不说在江东那一阶段花费了多少心血才打败了曹操，单说就防备这周瑜，就怪难为诸葛先生的，随时得提防周瑜，周瑜总得要杀他呀。诸葛丞相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孙刘联盟聚

好，那么自己呢多少次都是很巧妙的化险为夷了。后来这才计借荆州三气了周瑜，把这位周都督给气死了。其实那是怪周瑜心胸太狭隘了，可是诸葛亮呢还是为了顾全大局，使得孙刘联盟巩固，这才单人匹马到江东去吊孝，孔明吊孝，哭得江东的人都哭了。一看诸葛亮真是诚心诚意和我们江东相交，所以大家对诸葛亮都很佩服。诸葛丞相保着刘备，哎，在荆州这哈招贤纳士，积蓄力量，巩固这块根据地。待根据地巩固的差不多了，哎，这才保着刘备进西川，取益州，得汉中，直到保刘备成了汉中王，这才真正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虽然说把益州和汉中得过来了，可是把诸葛亮丞相给累了一个不亦乐乎啊。怎么呢？这大烂摊子得怎么收拾啊？甭说别的，您就瞧当时那些人吧，哪儿的人都有啊，有刘备从荆州带来的人，有刘璋的人，有张鲁的人，还有曹操的人呢。要想把这些人的人心全都拢在一块儿，让他们同心协力扶保刘备成其霸业，一心一意扶保西蜀国，这得多难呢。诸葛亮刚把这些人给说服的差不多了，哎，心也稳定了，刘备也称了帝了，哎，恰恰就在这时，关羽关云长大意失了荆州，把整个战略部署给破坏了。诸葛亮在临离开荆州的时候是千叮咛万嘱咐关羽呀，让他东合孙权，北拒曹操。现在可好，荆州丢了，关氏父子双双丧命于江东之手。呵，刘备听到这消息可就不让喽，整天哭得他饭都吃不下了，他宁可万里江山不要，也要全一个义字，非给他二弟关公报仇不可。诸葛亮率领文臣武将苦苦解劝，刘备是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呀。他一定要御驾亲征，率倾国之兵复夺荆州，杀死孙权，灭了东吴，给他二弟关云长报仇。结果在萧亭一战，让人家江东一位年轻的主帅陆逊陆伯言一把大火火烧连营700里，把刘备烧了一个全军覆没，兵败白帝城。刘备啊，连急带气带思念他的二弟一病不起，可把刘备后悔坏了，当初要听我家丞相诸葛亮的解劝，哪至于有今天，现在后悔晚了。刘备这才在白帝城托孤，诸葛亮奉命于危难之间，刘备谢世了。诸葛亮扶保幼主刘禅登基，这时候丞相诸葛亮是非常的困难，蜀国几乎没有什么兵将了，刘备发的是倾国之兵啊，他全带出去了，这一战已经是全军覆没了，你没人怎么能行啊。可就在这时，人家曹魏发来五路人马要取西川呢，那就是丞相诸葛亮吧，换别人当时就吓懵了。诸葛丞相既退五路兵，刚把五路兵退走，南中的那雍凯跟着捣乱，他挑动少数民族叛乱，诸葛亮这才亲自率领着人马平定南中，五岳渡泸，深入不毛之地呀。诸葛丞相采用了攻心战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对那位南王孟获是七擒七纵啊，不杀不辱。南王孟获十分感动，心悦诚服，他亲口跟诸葛亮说的：“从此我再也……”

不凡了，南中一带这才安定下来了，后方安定巩固了。诸葛亮很高兴啊，他好腾出时间来积蓄力量早日北伐呀。诸葛亮班师回到成都，一方面抓治蜀啊，是一方面积草屯粮，以法治蜀啊，是科教严明啊，实行法治啊。就拿那李严来说吧，那也是受过托孤的重臣呐，就因为他贻误了军机，而且他还扯了个弥天大谎，假传圣旨，把诸葛亮由前面给诓回来了。眼看丞相诸葛亮就要全面取胜，兵进长安了，这是多么关键的时刻呀！你说这李严多大胆子，气得诸葛丞相上表把他贬为了黎民。虽然把李严贬为黎民了，可是又重用了其子，把李严那些差事都给了他儿子了，不但没搞株连，而且是赏罚分明啊。诸葛丞相采用的是刑不必大臣，赏罚不以匹夫啊，所以是朝野上下人人佩服。诸葛丞相是养才用人，非常有特色呀。因为诸葛亮知道人才的选用是国家兴亡的大事啊，诸葛亮用人是用人不限其方，不讲资历，不论身份，你只要有才干我就重用你。就拿那张仪来说吧，他本来出身很低微，诸葛亮拜他为将军。王平呢，出身是个士族，由于在街亭立了战功，诸葛亮也拜他为将军。邓芝和蒋琬呢，原来是西川的两个文书小吏，诸葛亮看这两个人很有才，品德也很高尚，所以诸葛丞相一直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栋梁之才呀。尤其是诸葛丞相在临终的时候告诉李福由蒋琬来接替自己的职务，多感人呢、啊、更为感人的是对待姜维姜伯约。姜维是个降将，那是曹魏的大将，诸葛亮把他收服之后一点儿也没有嫌弃他的意思，而且还特别重用他，半点也不怀疑，以诚相待。诸葛亮还把他定为了是自己的接班人，同时把自己用毕生心血写成的兵书战策全都传授给姜维了。要不怎么姜维姜伯约对诸葛亮丞相感情那么深？诸葛丞相不但慧眼识人，举贤任能啊，而且他还有一个最可贵之处，就是谦以纳言，集思广益，倾听群众意见。丞相诸葛亮知道要使这个国家强大，黎民百姓富裕，必须得发展生产，奖励农耕啊，什么发展手工业呀、啊，特别是西川的这个蜀锦的生产呢、啊，那么诸葛丞相呢就实行了盐铁官营，设私盐校尉，屯田，哎，兴修水利。您现在到四川成都啊，还能发现那诸葛堤的遗址呢。诸葛亮丞相为了减轻黎民百姓的负担，他实行了轻徭薄赋，节流节约，使百姓安居乐业。诸葛丞相知道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呢、啊。由于诸葛亮治蜀有方，使得西蜀国朝野上下军民人等君臣百姓万众同心，再加上连年丰收啊，呵，几年的功夫这西蜀国就兴旺起来了。诸葛亮丞相把两川给治理的呀，那可真叫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公买公卖，长者先，幼者后，强不欺弱，力不容奸呐、啊。诸葛丞相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他要兴兵北伐了，这才亲笔给刘禅上表，就是那历史上有名的前出师表。诸葛亮在表中说明自己呀、啊，要完成刘备魏晋事业，举兵北伐，兴复汉室，统一中原。

0: 同时在表中也谆谆嘱咐刘禅，让他要亲贤臣，远小人。然后诸葛亮这才亲同三军兴师北伐，兵出祁山。从第一次出祁山到第六次出祁山，诸葛丞相花费了多少心血，也打了不少胜仗，可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再加之西川道路崎岖，押运粮草非常困难，有时粮草接济不上，再加上皇帝刘禅昏庸，佞臣再一进谗言扯诸葛亮丞相的肘，哎，诸葛丞相太累了。长时期以来，诸葛亮丞相是积劳成疾，终于病死在五丈原军中，处事未捷身先死啊。历史上那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为什么称颂诸葛亮，诸葛大名垂宇宙呢？历史长河奔腾不息呀，两千来年了，人们为什么总是这么敬仰诸葛亮，怀念诸葛亮呢？因为诸葛亮一生清廉，品德高尚，高风亮节，不谋私利，他为国为民操劳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世世代代人们都纪念他，怀念他呀。诸葛亮这位封建时代的伟大历史人物啊，他是仁德杰士，机智精明，胸怀韬略，襟怀豁达，善于用人，严于律己。诸葛亮一生，他主张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就是诸葛亮从不为荣华富贵、名利、金钱所动。就拿一个事来说吧，在他出兵北伐之前，有人劝他称王，诸葛亮说什么也没答应。这比起曹操来，那高尚多了，曹操自己就封自己为魏王了。同时诸葛丞相一生非常简朴，他的夫人黄月英称得起是一品夫人了，可是连首饰锦衣都没有，甚至于没有几件富裕衣服啊。诸葛亮丞相他是家无余帛，外无余财，更没有额外的生财之道，只靠着他的俸禄生活。诸葛亮教育子女也非常严格，诸葛丞相得子很晚，过继了一个儿子，是他哥哥诸葛瑾的，这孩子叫诸葛乔，要说应该爱如掌上明珠，诸葛亮疼爱是疼爱，但是呢，在他领兵北伐的时候，他让诸葛乔和士卒一样，哎，背粮啊，运草啊，登山的涉水，后来诸葛乔死了，哎，诸葛亮丞相才得了一个儿子叫诸葛瞻，丞相给他起了个字儿叫思远，意思是让他目贤贤，立大志，广学成才呀。哎，这个诸葛瞻呢，真是很快就成了才了，17岁官拜骑都尉，18岁当了羽林中郎将，文韬武略过人，后来37岁战死绵竹。诸葛是一门忠烈，那是后文书了。由于诸葛亮丞相这节俭思维的良德，影响着他的一些同僚，你像什么蒋琬的费祎啊、姜维啊，这些人都非常的清廉，大家也都是家不及财啊，而且呢，教育自己的子女都是不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宁静致远呢，诸葛亮一生主张是立大志，成学业，有所作为啊，所以他时刻都在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诸葛亮丞相从来也不墨守成规。正因为诸葛亮自学成才，集众人之智，所以他的智慧超人，人们才说诸葛亮 是智慧的化身。一千多年，无数先贤学者写了很多诗词歌赋，横匾立额，从不同角度赞颂诸葛亮的品德为人与功绩。李白写诗称赞：“不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杜甫也写了很多诗赞颂诸葛亮，像什么“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等等诗词。清朝的赵藩在武侯祠门前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视即宽严失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足以说明啊，历代人民对这位诸葛亮丞相怀念之情太深了。单说刘禅吧，他回到成都还是流泪不止啊，思念相父诸葛亮。众文武呢都来劝慰，哎，大家一边劝着皇帝呀，一边也互相解劝着。这么说吧，整个两川呢都处于悲痛之中，有的是痛不欲生，就连被贬为庶民的那李严得到了消息了，说丞相诸葛亮归天了，他痛哭了一夜呀，生生的把个人给哭死了。李严怎么这么难过呢？诸葛亮上表把他贬为庶民，他不恨，他不恨，他也知道自己把事情做错了，他还盼望着诸葛亮北伐胜利回师，有朝一天他相信诸葛亮丞相还会用他，他要在丞相诸葛亮面前自补其过。没想到这个愿望落空了，诸葛丞相一死，我再没有报效国家和回归成都之望了，所以把个李严哭死了。刘禅听到这个消息他更难过了。就在这时啊，忽然有人来报，说是江东吴主孙权呢、派全琮为大帅，领精兵五万屯兵于柴桑。啊，刘禅闻报大吃一惊啊，当时啊吓得他不哭了，他这才仔细一看，哎呦，他这龙书案上这东西都堆满了，都是什么呀？不是表啊，就是边关的警报，好家伙，全堆他这儿了。原来这些东西来了都送到相府去啊，现在全给刘禅送来了，怎么回事啊？丞相新亡，那么委派谁做丞相啊？现在还没定呢，不是刘禅没定，还没得出功夫来呢。他这不是在定军山刚刚安葬完丞相诸葛亮回到成都吗？他光顾了难过掉泪了，他也没往他这龙书案上看。要不是来报东吴增兵柴桑啊，他还没注意呢。现在这么一看啊，哎呀，感情所有的鞭炮全都堆着我这儿了。哎呦，刘禅傻了，原来丞相诸葛亮活着的时候那他多清闲呐，一天是吃喝玩乐呀、就光当那皇帝就行了，可谓悠哉悠哉呀。现在傻了，靠山倒了，这么一大桌子我得怎么回答呀？一般的表彰啊，我在上边写几个字就完了，哪么累点呢？可如今江东增兵要侵界啊，看来这要取我的西川呢、 东吴一出兵，曹魏再一发人马，我这蜀国完了。可把刘禅吓坏了，他赶忙传旨，传旨升殿，把众文武全都给拘了来了。刘禅把这经过这么一说，随后他把这份表彰让文武百官传阅一遍。这怎么办吧？现在可谓是十万火急呀，火烧眉毛了。蒋琬出班十里，陛下不必惊慌，现在江东孙权派全从领兵5万增兵柴桑，有虎视西川之意，很可能他要复盟亲界，这个事情不可不防。加之我家丞相新亡，江东真的要是反目出兵，曹魏再派来人马，可能使我们首尾难顾。但是微臣已经想过了，请陛下您赶快传旨，派王平、张仪二将领雄兵5万增兵永安，就是白帝城，以防不测。
1: 啊、哦！刘禅点头，爱卿言之有理呀、啊。
0: 他赶快传旨派兵。陛下，您还应该派能言善辩之士到江东报丧。
2: 哎，刘禅一听，爱卿，现在江东的孙权与我蜀国已经反目了，咱们还报的什么丧啊？
0: 哎，
2: 蒋琬摇了摇头，陛下，可不能这么讲。怎么，您应该派人到那儿去报丧。
3: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

便想放这冷箭射这贾富，因为两个人马跑得太快，这箭要出来伤不着贾富，可就伤着老将严明了，所以没人敢放这冷箭。贾富追着严明一直追到了左营，就听前边大炮声一响，二百马队当中间掌旗官挑着灯笼，灯笼下正是先锋官九把，胯下把掌中河山板门大刀拦住去路。因为九把三次得报，一报悍将贾富闯营，二报大将陈茂阵亡，三报老将严明头盔被挑，九把气得哇哇怪叫，暴跳如雷，指挥兵将由打中军保障就杀出左辕门，直奔左营。因为这中军保障四个辕门外头有这梅花战壕，只要撤去踏板，别人就甭打算由打中军保障而过了。九把挡住贾富的去路，但悍将贾富，你可知道九把这口大刀的厉害？贾富用画杆方天戟一指，九把，你虽然身体雄壮，武艺高强，可是我贾富兵看不起你，就因为你是贼臣以下之贼臣，不明顺逆。九把气坏了，往前催马一抡刀，唰，大刀奔着贾富就砍来了。贾富拿着右手攥住画杆方天戟的戟杆，往上接这口刀。九把一看，把是将吗？虚中实，实中虚，他拿这单臂要接我这口刀，他要真接我就真砍，他要假接我就假砍，就看这寸劲儿。九把这大刀往下砍，他一看贾富这戟往下落，这刀可就真砍下来，唰！贾富这手这叫快，往上这么一磕，砰！刀刚碰到这画杆方天戟的戟杆之上，这戟唰这么一立，九把大刀顺着戟杆可就滑下来了。两个人二马一凑到，贾富这画杆方天戟砍，嚓，就奔了九把的脖梗子。九把万也没想到画杆方天戟来得这么快，一缩顶藏刀，嚓，把这盔缨就给削了。二马一凑到，贾富不敢恋战，啊啊啊啊，催马往前就跑。众将往上拦这贾富，贾富高声喝喊。王莽贼兵听斋，在下银戟太岁悍将贾富贾军文，知道贾军文的厉害，尔等闪开了。这条画杆方天戟就跟银龙相仿，扎挑波刺，勾挂连环，画杆方天戟抡动如飞，扎死李金城，刺死了马德水，抽断了王师的胳膊，一连杀了七八个战将。贾富催马直奔后营，九把怕贾富跑了，催马举着刀往下就追。贾富往前冲，杀得王莽的兵将死尸遍地，血水成河，杀出一条血路，就杀出了这座大营。刚一出这营门，贾富可就愣了，对面来了十几员战将，当中间一员老将，这员老将长得脑袋大，胸宽背厚，面似蓝靛，发似朱砂，两道眉毛海下胡须压耳毫都是红的，头上戴着紫金五龙盘珠冠，身配紫金大叶甲，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身背后八杆护背旗，手里头拿着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就挡住了贾富的去路。呆，胆大悍将，通明报信，你家将军贾富贾军文，你是何人？故三齐王

苏县正在巡查各营，听见城南巨无霸这座大营喊杀连天，就知道有汉将闯营报号了，立刻带着手下千岁人等扑奔大营的营门。瞧着汉将出来了，三旗王大刀苏县举刀相迎。大刀苏县在这儿迎，看见巨无霸在后边就追来了。三旗王苏县举刀奔着贾父，看大刀下来了，贾父拿着画杆方天戟一裸这三旗王大刀这口刀背，唰！要按说呢，这苏县不能让他裸住刀，俩家伙一咬，二虎相争是必有一伤。苏县是老奸巨猾，我让你裸住我这口刀，我两膀一晃，千斤之力，我压住你这戟，后边巨无霸就到了。所以三旗王苏县把这刀给他，这戟这么一裸，两个家伙这么一咬，两匹马是纹丝不动。后边巨无霸往下追，贾父听这声音，知道巨无霸快到了。再说三旗王苏县手下这十几员战将有向着贾父的吗？就在贾父的左前方，一员战将刃口填血，一支箭对着贾父。在贾父的右前方，一员王莽的战将催坐下马，陡枪奔着贾父可就扎来了。贾父这刀跟这戟在这儿咬着，后边是巨无霸，左前方是剑，右前方是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贾父贾军门，用这右手压住画杆方天戟，就听哒哒一声弓弦响，嗤，贾父往旁边一闪，伸右手拿起来打将银鞭，这剑可就过去了。这一箭不偏不歪，正射到巨无霸身上。巨无霸翻身坠马，嘡啷啷，甲印声音响，这大枪可就奔着贾父来了。贾父拿这大将银鞭往上一抽，啪！王莽这员战将是坠马而亡。三旗王苏县吓坏了，没想到这员汉将这么勇。把这刀往回这么一撤，贾父一催马，直奔昆阳城。三旗王苏县一看糟了，一催马，贾父哪里走？追！三旗王苏县心说：你跑到吊桥旁边，我追上；你要进城，我也进城。贾父听见后边有人追，贾父可就急了。由打弓袋里扽出宝雕弓，走上湖中扽出一支雕翎箭，刃口填弦，回身一箭，哒哒，嗤！这支箭不偏不歪，正射到三旗王苏县的身上。三旗王苏县中箭翻身栽倒在地，王莽的战将赶紧过来打救三旗王，可就顾不得追赶贾父了。贾父借这个机会往前跑，来到昆阳城南门之下，抬头往上一看，昆阳城上赫暗暗，灯火不明，空落落，并无人声。自从千岁带着姚马陈斗四先锋闯重围走了之后，元帅邓禹一个人主持军务大事，天气太冷，让兵丁挑水浇城，把昆阳城冻成了冰城一座，王莽的兵将可就没法攻城了。所以王莽的兵将严加防范，怕邓禹偷营劫寨，两军人马只好等到春天再打。到了第二年春暖花开了，三旗王苏县指挥兵将四面攻城，元帅邓禹指挥兵将调动有方，分拨守城，城上头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弩箭往下砸，任凭苏县怎么攻也是攻不上去。邓禹每天都在城头之上指挥兵将，不怕劳累。
三旗王苏显分三天一次，几万大兵轮流攻城，还是攻不下来。这一天，元帅邓禹在城头上看着，就瞧见王莽的兵将把树锯了，叮叮当当，锤子钉子的声音。邓禹这么一看明白了，哦，王莽的兵将要造这箭楼。元帅邓禹立刻指挥兵将，每个城头之上预备1000名藤牌军。三旗王苏县让人钉好了箭楼，跟这城墙的高矮差不多，上边往这城墙上射箭，底下指挥兵将攻城。没想到元帅邓禹有准备，上边一射箭，藤牌军挡着箭，下边兵将还往下砸这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三旗王苏县攻不下来。元帅邓禹就瞧着苏县有什么动静，兵丁回禀说苏县指挥兵将由打这帐篷里望出搭土。元帅邓禹明白了，这是想从他这大营挖地道一直通到昆阳城里。邓禹立刻布置人马，就在这昆阳城里靠着城墙挖了一道大深沟。挖好了之后，20000兵将拿着斩马刀、挠钩、套索、钩镰枪，一天分四波在这看着。王莽的兵将挖了7-8天，不敢再挖了，禀报元帅苏县，城中有了准备，再挖可就通了。这件事要没办成，苏县就在这100万军中挑了3000多个会水的兵将，发给水一水靠，然后让兵丁掘开了护城河的水，把这水灌到地道之内，一直通到城中。元帅邓禹知道了，三秦王苏县认为这办法好了，水军由打这水道里进城，城外头炮鼓连天，80000人马攻打这座昆阳。兵将以为得手了呢，城头之上往下扔这死尸，扔多了，王莽兵将一看可就愣了，全都是自己的人马。元帅邓禹很有办法，一看这水进来了，这长沟里全是水，元帅邓禹立刻派人，甭管城中买卖铺户住户人家，谁家有石灰全抬出来往这长沟里头倒，水这么一泡，这灰可就成了灰浆了。王莽这水军刚钻进来，在这水浆里这么一打滚，汉营兵将拿着钩镰枪往上一搭，然后使劲蹲，拿着石灰将他给弄死了，搭到城墙之上，往下再砸这王莽的官兵。水兵攻城又不行，三旗王苏县命兵丁弄了不少的柴火往这昆阳城下头扔，扔得挺高，指挥兵将往这柴火垛上放这火箭，要火烧这昆阳城。元帅邓禹命人在城墙之上拿着8斗，由打城里这长沟往上戏水，然后再往下灭火。苏县给送了的水，汉营兵将倒方便了，就把这火给灭了，火攻城也是攻不了。没有办法，三旗王苏县只好围着这座昆阳城，只要粮食没了，邓禹的人马也就完了。邓禹城中70天的军粮吃完了，没粮食怎么办？邓禹着急，来到粮仓。邓禹这么一看，欣欣，这粮仓的地往下陷足有2尺多深，难道说粮食太沉压的吗？不对，可能底下藏着东西呢。派兵丁一挖，上至元帅邓禹，下至士卒儿郎，全乐坏了。底下全都是成缸的粮食，因为昆阳王往城中调粮，又怕粮食给了刘秀，所以把粮食藏到地窖底下，拿这缸装好了，
用盖儿全盖上了。这下昆阳城兵将可乐了，有吃的了，一直吃了一年多。众将官看不见刘秀，就问这元帅邓禹。邓禹说：“千岁因为忧虑国家大事，有重兵在身，众战将也不敢问。王莽虽然兵百万，战将千员，谋士如雨，策士如云，昼夜想办法，就是打不下昆阳城来。因为这元帅邓禹，上中下三略，文韬武韬，龙韬虎韬，犬韬豹韬，读得特别熟。尤其是犬韬，邓禹最精，所以邓禹擅手。王莽在长安城设立招贤馆，征求人才，古今兵书，共得了73家兵书，然后跟文武权臣策划，授寄给三齐王苏宪。三齐王苏宪全用尽了，也是打不下昆阳。两年多损兵折将，三齐王苏宪只好奏折请示，把自己元帅撤去。王莽往下传旨，命自己的四弟寿王王凤身为三军统帅。王凤当了元帅之后，指挥兵将按兵不动，昆阳城可就更打不下来了。虽然如此，元帅邓禹也是着急，这么多日子为什么刘秀跟姚马岑杜四先锋不回来？难道说在别处兴兵了吗？不可能。如果说让王莽的官兵杀死，那么王莽的营中必然挑起千岁刘秀跟姚起、马武、陈鹏、杜茂君臣五个人的人头来威吓城中的汉兵。邓禹想了半天，不知道刘秀为什么这么多天不回来，城中的粮食可就堪堪尽了，守城的东西也没了。邓禹指挥兵将把破房都拆了，砖头瓦块运到城上往下砸，然后把大巨石穿上眼儿，拿绳子穿好了，往下砸，滴了上头来再使。城上头没有弓箭了，把这箭射下去之后，王莽的兵将一退，元帅邓禹指挥兵将坐着筐下城再捡箭。就这样支持这么多天，刘秀还不回来，城中也没有灯油了，粮食吃尽了。元帅邓禹每天到粮仓来看，这一天到粮仓一瞧，有一物，白毛，俩红眼睛，四条小腿，一小尾巴。元帅邓禹觉得奇怪，骑着马就追，一直追到了城里的西北角，遍地一物青红的印儿，这马呢可低头就吃。元帅邓禹甩邓离鞍下马，拿宝剑一挖，底下这根是红皮白瓤。元帅邓禹咬了一口，特别甜，马能吃这印儿，人能吃这根，煮熟了更好吃。这下昆阳城里头马也有的吃，人也有的吃了。元帅邓禹一看这东西叫什么，哦，这东西是这白毛的耗子给我带来的，那就给这东西起名叫白鼠吧，可能这白鼠就是由打那时候传下来的。邓禹指挥兵将苦苦地守这座昆阳城。这天晚上突然间听见城南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如同地覆天翻一般。元帅邓禹带着众战将来到南门的城墙之上，往巨无霸大营观瞧，就瞧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月如同薄昼，喊杀震天。看着看着，一员战将来到城下，高声喊嚷：“开门！”城上头已然没有灯油了。元帅邓禹让兵丁细下去一根松木的房园子，底下点着火，火苗一窜，一尺多高，能照得见亮。借着这亮光往下一看，城
城下头一员。

将，亮印盔甲四五张头，掌中化杆方天戟，浑身上下全都是血。元帅邓禹不认识，你是何人前来教城？请问您是不是元帅邓禹？不错，正是本帅。元帅，请您开城。你是谁？草民姓贾名富，号叫君门。哦，你来到昆阳城找我有什么事？为什么口称草民？哎呀，元帅呀，难道您忘了当初在长安城吗？我贾父在古洞寺打伤人命，千岁搭救了我的活命。我到宣平门里连升老殿，曾经见过元帅，还有王大、马成、冯毅、耿冲、耿眼几位将军。当初我贾父以身相许，而今千岁由打三江请来300,000救兵，途经抱月双槐岭，我贾父投军，因为寸功未立，寸职未受，故称草民，奉千岁之令前来面见元帅投递公文。啊，邓禹想起来了，不错，有这么件事儿。可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这贾父要是敌人派来的奸细，我这2年昆阳可就白守了。哦，元帅邓禹突然间想起来，千岁临走之时，我把这壶剑给了千岁，如果派人回来不是姚马岑都四先锋，给他一支箭，我是认箭不认人。贾父，我来问你，你投递公文有没有凭据？有。有何凭据？千岁给我一支凋零箭。箭在何处？现在在我的箭壶之内，请元帅派人来取。好。元帅邓禹让一个兵丁坐着筐，由打城墙上往下细，细到地上，把吊桥放下来。这兵由打筐里出来，跑过吊桥，来到贾父的跟前，伸手要剑。贾父瞪出剑来，一看剑杆上雪天王，瞪出第二支箭，雪天王，瞪出三支箭，雪天王，四支箭，雪天王，五支箭，雪天王。贾父一着急，把这箭全倒在马鞍桥上，根根全都是雪天王。城上的元帅邓禹跟众战将往下瞧着这贾父，贾父可就急了。哎呀，刚才我瞪出一支箭射这三蹄王苏县，糟了，我把千岁给我这支箭射了三蹄王了。贾父抬头，元帅，是方才敌将追我，我将千岁给我这支箭射到敌人身上。元帅邓禹看着贾父一阵冷笑，哼，贾父，你分明是奸细，前来炸我这座昆阳城，来呀，乱瓦打下。城上的兵将往下扔这砖头瓦块，啪啪啪往下就砸。这个时候贾父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心中难过呀。砖头瓦块砸下来了，贾父把马往旁边啪啪啪踩了好几步。贾父心想，这件事可不能怪元帅邓禹，只能怪我贾父粗心大意。元帅，请您斩息雷霆之怒，少发虎狼之威，容我贾父杀出敌营，面见千岁要敌二支凋零箭，再杀回昆阳城见元帅交上公文。说完话，贾父一催坐骑，直奔王莽大营。元帅

0: 项羽跟众战将在这儿瞧着，贾父这马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可就离巨无霸大营的营门不远了。就听巨无霸营中大炮声一响，由打营中冲出一万王莽的官兵，列开阵势。当中间掌旗官挑着灯笼，灯笼下正是先锋官巨无霸，胯下马，掌中河山板门大刀，拦住去路。因为巨无霸知道贾父杀出大营，那么到了昆阳城见着元帅邓禹，把公文呈上，必然要公文回来二次闯营，回这三江大营交令。所以巨无霸想着等贾父回来，非得把贾父拿住，如果不拿住贾父，自己这项上人头就得交给三军统帅寿王王峰。巨无霸布置好了一万大兵严阵以待，等着贾父回来。没想到贾父回来这么快，营门小校一看贾父回来了，飞奔中军保障禀报先锋官巨无霸。巨无霸立刻出了中军保障，片腿上马，拿着刀来到营门，炮声一响，指挥一万大兵杀出大营，拦住这贾父贾军门。
1: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经济。
2: 晚上11:30，
3: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4: 哎，是啊，小王，
5: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3: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6: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7: 谢谢姑娘。
6: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3: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8: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3: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9: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10: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0: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1: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1: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0: 巨无霸催马举刀，是直奔这贾父。贾父把浑身的力气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这条画杆方天戟上，把心中的这口气就要撒在巨无霸的身上。小肚子一撞铁环梁，抖着画杆方天戟对着巨无霸的哽嗓咽喉，扎！巨无霸拿刀往出这么一磕，贾父画杆方天戟。

往回一撤，巨无霸刚要撤刀便招，贾父这条化杆方天戟怪蟒翻身，噗，绊着巨无霸的梗嗓咽喉又回来了，可就离着梗嗓咽喉不远了。巨无霸一看，再想拿刀往出磕，可就来不及了，往旁边这么一闪，嘎巴，几件整把巨无霸的挂甲钩环给挑了，唰，这片假叶子可就掉下来了，虽然掉下来，可甩不下来。两个人二马一撮的，贾父化杆方天戟一甩，哒！巨无霸再拿刀往出招架，这片假叶子可就碍事儿了。再说，中了一支箭，上了刀伤药，这只胳膊本来就不灵便。一抬胳膊，唰，假叶往下来，一撂这胳膊，假叶往下来，这下巨无霸可就受不了了。贾父是要跟巨无霸一死相拼，两个人马打盘旋，杀在一起，杀了有七八个回合。巨无霸想着把这片假叶子甩了，可是贾夫这条化杆方天戟，一戟紧似一戟，一戟快似一戟，招招逼近，就不给巨无霸容这功夫。两个人两匹马跟走马灯相仿，越杀越勇，是抖擞凶威。贾夫可就忘了自己身负重任了。他们两个人在这儿杀着，城头之上，元帅邓禹借着敌营的灯球火把亮子幽松这么一看，贾父跟这巨无霸是真杀实砍拼命啊。邓禹到这时候明白了贾父不是奸细，可是再想把贾父换回来，那可就来不及了，贾父也听不见。贾父跟这巨无霸杀了四五十个回合，还是分不出输赢胜败了。元帅邓禹可就急了，你身上带着报号的公文呢，你怎么忘了呀？来呀，擂鼓助战。城头之上，大大不噜炮鼓齐鸣。贾父听见城上鼓声的这一响，哦，贾父可就有所觉察了，这是元帅邓禹催我快走，我身上带着报号的公文。两个人二马一撮的，贾父往前一冲，一抖这化杆方天戟，就冲到巨无霸的兵将当中，知道雪天王的厉害而当闪开了。贾父第一次闯营，就把王莽的兵将吓坏了。这回贾父又冲过来了，这条化杆方天戟一戟一个，一戟一个，扎急了，把这化杆方天戟这么一横，一抽就一大片的，把巨无霸手下兵将吓坏了。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贾父啊，他二回要回来了。哗，贾父冲出一条血路，一直杀进巨无霸的大营，轻车熟路，这二回闯营，贾父可就好走了。一来是巨无霸的兵将怕这贾父，二来这贾父刚杀过去，估计这时间到城中见了邓禹再回来，这时候还回不来呢。头次闯营杀死了不少王莽的官兵，而且挑了不少的崩腿绳绊马索，所以王莽的官兵正在营中掩埋死尸，整理战场，贾父跨马持戟又回来了，所以贾父往前杀，官兵不敢拦，贾父由打首路而回，就杀出了巨无霸的大营，一直告奔这三江大营。来到营门外，

六手下的兵将早在这儿巡营廖少呢，立刻飞报中军保障，禀报千岁刘秀。贾父一直催马过了辕门，到了中军保障外，甩镫离鞍下马，手下亲兵过来接这匹鳌头狮子登山雪。贾父用手一指，把我这匹马刷印未溜，等一会儿我还要乘坐。是。贾父往中军保障里头走，一看帐内灯火辉煌，三江大帅李叔夜、千岁刘秀、隐士严光、老壮士马援、少壮士寇恤、姚七马武、陈鹏杜茂，所有战将都在中军保障这儿等着呢。人家贾父喝出命去了，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刘秀君臣能睡觉吗？所以在中军保障等候贾父归来。贾父来到帐中，刚要跪倒十里，刘秀赶紧起身：“贾王兄不要十里，一旁坐下。”贾父还是跪倒在地，给千岁刘秀叩头拜见元帅，然后贾父落座。刘秀可就问贾父：“贾王兄，这一次闯营之事如何？”千岁：“我贾父胯下马掌中化杆方天戟，杀过巨无霸大营，一直到了昆阳的南门外。没想到我见了元帅邓禹，元帅跟我要这支凋零剑，我这支剑已然失落在敌营。”啊，刘秀一听可就着急了：“贾王兄，你这支剑怎么样丢落？”贾父就把自己如何在营中跟敌人交战，三七王苏宪追赶自己，自己一着急把千岁给这支箭就射了三七王苏宪的经过跟刘秀这么一说，合营的将士儿郎一听可就愣了：“哎呀，贾王兄，那么元帅给你开城门没有？”千岁：“因为臣没有这支凋零箭，元帅邓禹派人用砖瓦打下。”贾王兄，你可千万不要埋怨孤家的元帅，他一个人主持军务大事，守昆阳两年之久，恐有闪失。贾王兄，你可不能怪他呀。千岁：“我岂能怪元帅，只怪我粗心大意。我已然跟元帅讲明，请元帅暂且在城上等候，如果贾父跨马持戟回到营中面见千岁，要敌二支凋零箭，再杀过营去面见元帅，就请千岁给我二支凋零箭。”刘秀看着贾父：“贾王兄啊，这敌二支箭说什么我也不能给你。怎么？你想一想，你这一来一往马踏王莽大营，已然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孤家岂能再给你这二支凋零箭？天比树叶还长呢，今天休息，明天再去也不迟啊。千岁呀，三十万大兵耽搁一日，就耗费三十万斤军粮，元帅在城中多等一日，焦急万分呢。千岁，无论如何您得赏给我这二支凋零箭。贾王兄，我绝不能给你，倘若你再次杀入敌营，手眼迟慢，有个闪失，我对不起你，让天下人知道了，说孤家将人用尽，贾王兄说什么不能给你这支凋零箭。”贾父可就急了：“千岁呀，

您给我这支箭，元帅在城头上等候，我贾父跨马持戟杀进王莽大营，就是为了报答千岁昔日在长安城活命之恩。倘若千岁不给，贾父说到这儿，攥宝肩膀按崩红，吃了宝剑亮出来了，一甩胡须，抹脖子要自刎。刘秀往前一窜，一伸手，砰，把贾父的手可就叼住了。贾王兄，你为何如此性烈？顾家给你这第二支凋零箭，谢千岁。刘秀是怎么想啊？反正现在已然过了二更天了，我可以耗着这时间，命手下兵丁给准备酒宴，给他擦干盔甲上的血迹，让他在这洗洗脸，歇会儿，吃这顿酒饭，等到天光一亮，他这营可就没法闯了。贾父是没有办法，千岁往下传旨，打上洗脸水，让兵丁拿这白绫子蘸着水给这贾父擦这盔甲。贾父只好摘盔卸甲，脱战袍，把报号的公文放到帅案之上。兵丁把这盔甲擦干净了，然后又给贾父取了一件素战袍。贾父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把这护心宝镜抠开，报号公文往里一放，紧了紧判甲丝绦，酒宴已然摆好了。千岁刘秀过来给这贾父敬酒，贾父跪倒叩头，然后站起身形，连饮三杯酒，吃了几口菜。千岁，请您赏给我二支箭。刘秀是万般无奈，拿出第二支箭给了贾父。贾父接过这支箭，马上命手下兵丁由打自己箭壶内拿出五支箭来，把刘秀给这支箭放在当中，五支箭在外头，六支箭捆的一块，让兵丁放到箭壶之内。众战将这么一看，这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全都准备好了。贾父跟千岁元帅隐士严广众战将告辞，迈大步腾腾腾走出中军宝帐，来到辕门，兵丁赶紧过来：“贾将军，您这匹马可放了乏了啊！”贾父一听可就急了，凭贾父跨马持戟，一来一往，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甭说是人呐，贾父这匹鳌头狮子登山雪是匹千里马，也都累乏了。兵丁刷印未溜，这匹鳌头狮子登山雪趴在地下，再也起不来了。兵丁急得没有办法，只好等贾父出来禀报贾父。贾父急了，走到这匹马的身旁，用手一揪这马的缰绳，起，任凭贾父用多大的力气，这匹鳌头狮子登山雪一扬头，看着自己的主人，淅沥沥直叫啊！俗话说得好，人有人言，兽有兽语。鳌头狮子登山雪心说：“主人呐、啊，主人，你再有多大的能耐，我是跑不动了。没有马，贾父是不能再次闯营。”贾父急了，用这鞭子抽这匹银雪豹，说什么这匹马也不动了。贾父用手拍着这匹马：“银雪豹啊，银雪豹，我早知如此，我就不跟千岁要这二支凋零箭、啊、人英雄马不英雄，怎能使我贾父报答千岁活命之恩，扬

想到这儿，贾父攥宝剑本按崩红车蒙宝剑亮出来，抹脖子要自刎。砰！后边有人一伸手，叼住了贾父的手腕子。贾大哥，你为什么如此现烈呀？贾父回头这么一看，正是三鲁先锋陈鹏。陈鹏最尊敬这贾父。贾父出了中军保障之后，陈鹏立刻跟出来到了辕门，一看贾父要自刎，陈鹏伸手叼住贾父的手腕子。贾父回头一看，是陈鹏，陈贤弟。贾大哥，您这时为何？陈贤弟呀，人英雄马不英雄，这匹银雪豹他再也跑不动了，早知如此就不跟千岁要这二支雕翎剑。贾大哥，你千万不要着急，这匹马虽然累乏了，小弟的马匹追风赶电博龙驹虽然不如大哥这匹马，总算还可以乘坐，大哥可以骑小弟这匹马。贾父看着陈鹏，陈贤弟，合营的将士儿郎都不想做此事，唯独你惦记我，可有意见？你是汉营中的三路先锋，倘若我骑了你的战马，战情一有，元帅令下你跨马持刀阵前杀敌，你没有马也打不了仗。陈贤弟，你这份心我是领了，你的马我可不能骑。贾大哥，您先把宝剑入鞘，听我一言。贾父把宝剑入鞘，陈贤弟，你有何话讲？贾大哥，想当初长安城论能耐论武艺头名状元应该是您的，没想到您把这状元让给我陈鹏，是我陈鹏扬名天下。今天大哥要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立此大功，骑着小弟这匹马也可扬名，怎能不骑呀？贾父一看陈鹏是一片真心实意，贾父可就答应了。陈鹏亲自把自己这匹追风赶电博龙驹拉到贾父的马前，然后帮助贾父把这马的缰绳放了放，把马镫放了放。因为陈鹏身高八尺，贾父身高丈二，把贾父的打将银鞭挂到这匹马上，把画杆方天戟挂到这匹马上。贾父贾君问摸了摸八宝电光锤，摸了摸护心镜，里边有报号的弓门，把弓带箭壶带好了，然后恭恭敬敬给陈鹏深深一礼：“陈贤弟，我贾父有礼了。”哎呀，贾大哥，你为何如此多礼？快走，天已然快至三更了。贾父拢思江任等班安，上了陈鹏这匹追风赶电博龙驹，双足一点蹬，蹬可飞虎颤，催马刚要走，就听后边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有人一伸手，砰，把这匹马的三叉骨就揪住了。兄弟呀，你可不能再去了。贾父回头这么一瞧，正是表兄张公张正直。表哥呀，您这是干什么？兄弟，你这一来一往已然累得筋疲力尽，你赶紧下马，把报号的弓王给我，凭我跨马持刀替你前往。哎，张大哥呀，要按说你刀马之能确实不低于小弟，俗话说得好，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马塔大哥，凭你的能耐错不了，一定能够成功。有这一句话，贾父这胆子可就壮上来了，双足一点蹬，蹬可飞虎颤，小肚子一撞铁豁亮，催坐下马。

0: 掌中化杆方天戟，一直够奔巨无霸的大营。张公看着贾父，认为贾父这一走是再也活不了了，放声痛哭。三路先锋陈鹏赶紧把张公劝回营内，贾父跨下马，掌中戟，过了兴隆港，杀奔巨无霸的大营。已然到了三更天了，巨无霸营中刁斗传声巡营廖少的声音。贾父是明人不做暗事，马的銮铃没震，催马往前走。巨无霸营中梆梆梆一阵梆子响，过马等相逢，凋零箭奔着贾父可就射来了。贾父在马上一直要抖着花杆方天戟，拨打凋零箭，上古人下古马，马往前那么一冲，到了营门，营门关着呢。贾父拿着花杆方天戟，戟尖冲下，戟转冲天，两膀一晃，千斤之力，马往前一碎，砰，扎到营门之上，往上一跳，咔吧手啪，愣把这营门给挑飞了，砸死六个兵。贾父纵马进营，一看地下三道崩腿绳，前面三道绊马索。贾父化杆方天戟，戟尖朝下，拿着戟的月牙子啪啪啪，把这崩腿绳绊马索给挑开了，纵马进营，杀到了三道营门。王莽的兵将高声喊嚷：了不得啦，这贾父啊跟咱们干上了，他要来了。王莽的兵将谁也不敢拦这贾父。贾父过了三道营门，抬头这么一瞧，对面一员战将，正是武英都统事老将严明。严明看着贾父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贾应擦楞楞楞楞楞直响，手中的一对银鞭可就颤了。胆大贾父，你竟敢三番五次闯进我营看兵！唰，双鞭奔着贾父就打来了。贾父拿化杆方天戟往前一递，戟到了，鞭也到了。老将严明拿着右手鞭往下一压，这化杆方天戟，腾！因为这鞭上有铁疙瘩，老将严明这右手鞭就整卡到贾父化杆方天戟这月牙子这儿，往怀中这么一带。贾父，你再有多大的力气，蹬不回化杆方天戟。跟着这左手边顺着这戟杆往前一滑，哒，这手边厉害，叫推边挂印。只要这只手压住这化杆方天戟，左手边往前一打，打到护心镜往上一撩，就能把贾父给打死。贾父明白不明白？贾父什么招数都懂，把这个破绽递给这老将严明，我让你卡住我这戟。老将严明说书是真实快，这左手边刚要一打，贾父两膀一晃，千斤之力一抖，这化杆方天戟开，嚓一颤，这戟把老将严明这两边就撞开了。贾父化杆方天戟往前一递，嚓，正是严明的哽嗓咽喉。严明往旁边一闪，嘎巴一声响，挂甲钩环给挑了。贾父一催马，往前就走。老将严明吓坏了。贾父催马往前走，走到左营，巨无霸立马停到，挡住去路。巨无霸看着贾父气往上撞，催马举刀过来就砍。贾父合戟招架，俩人二马这么一错荡，贾父贾君文马催过来了，化杆方天戟一倒手，这戟转对着巨无霸的后心扎。巨无霸再想合刀招架来不及了，马往前一催， 贾父可就没回来，马往前走，可就闯过巨无霸的大队。再往前走，贾父心中踏实了，因为这营中巨无霸的能力最大，第二一个就是老将严明。严明让我给挑了挂甲勾环，巨无霸拦不住我，我再往前走可就好打了。没想到大江大浪容易过，小小沟去把浪翻。贾父正往前走，抬头这么一瞧可就愣了。正杀到凉台这儿，凉台这儿道路窄，两边一边一百兵，这边一百兵，每人每手里一条。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从远方赶来，九月的天。
1: 同学们，安静一下。下面啊，我们请小雪同学读一下她的作文。
2: 我的妈妈是一个超人，靠着种蘑菇，把我们村变成了这么大的全国文明村。
3: 还这么大，吹牛吧，小雪。
4: 吹牛，你吹牛。
2: 你才吹牛。我爷爷手机里全是我妈妈的奖状，家里柜子上的奖杯都快摆不下了。
4: 我证明小雪没吹牛，她妈妈也是我妈妈。我们村的蘑菇被妈妈卖到了北京张家口。你妈妈能吗？
3: 就是，她也是我妈妈。
5: 还是我妈妈，
6: 是我们成根营所有孩子的妈妈。
3: 合着你们全是从一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你胡说。
1: 安静，听小雪读作文。
2: 我妈妈是世界上最棒最棒的妈妈。我和她第一次相识是去年的一次作文课后。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郭云峰，导演吴小飞，副导演韩昭霞。
1: 安静，同学们安静，今天啊要给大家布置一篇作文
8: 啊。

0: 文的题目是我帮妈妈做件事儿，哎，不但要写而且要做。同学们啊，给妈妈送上一份小小的惊喜，可以是采摘的路边野花，也可以是给妈妈做顿饭，或者捶捶背揉揉肩。
1: 妈妈，妈妈，
2: 小雪，小雪，小雪，小雪。老师还下课呢。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0: 摘点野草吧。
1: 去一边去。小雪数学考了100分，你考30多，还舔着脸哎欺负小雪。
0: 得了吧，你才考了19分，还没我多呢。
2: 东子别打架，
0: 走喽，回家喽，世上只有
1: 妈妈。呸，胆小鬼。
2: 东子，谢谢你帮我解围。
1: 嘿嘿，这不算啥。哎，对了，小雪，数学试卷老师让家长签字，我爷爷看到我的分数肯定把我屁股打开花，要不你帮我签个字吧。
2: 我的字也不像大人的呀。
1: 那倒也是。哎，对了，我知道找谁去签字了。
2: 找谁呀？
1: 咱们村新来的书记，人可好呢，什么事儿都管，什么忙都帮，你不知道啊？
2: 哦，我好像听奶奶说过，
1: 她照顾了很多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管她叫娘了。我也是，走，我带你去村部看看。娘。
3: 哎，东子，放学了。
1: 嗯，娘，你这是干啥呢？
3: 嗨，你露露妹妹的裤子破了，我给她补补。
1: 娘，你的手艺真绝了，完全看不出是补过的。
3: 哎呦，这小嘴这么甜，有啥事儿吧？你直说吧。
1: 嘿嘿，娘，我今天考试了，给我签个字呗。我爷爷奶奶不会写字。
3: 来，我看看。哟，79分。东子，你这次考得不错呀，终于及格了。
1: 那是。
3: 哎呦，哎，不对吧，你这是19分改的吧？
1: 嘿嘿嘿，
3: 你这个臭小子，你还想骗我。哎，你别跑啊。喂，张县长。哎，我是城根营村的刘慧芳啊。对对，刚才是我给您打的电话，我跟您汇报一下蘑菇大棚的修建情况。现在啊，资金已经筹措的差不多了，就是人手紧缺，村里的壮劳力啊都外出打工了。对对啊，好的好的，行，好嘞，张县长，再见。
1: 小雪，咱走吧。嘿嘿，没有糊弄过去。
3: 哎，东子，你先别走，你爷爷的降糖药快吃完了吧？走，我正好啊顺路去趟诊所，你把药给捎回去，一定要看着他，每天按时吃药，听见没？
1: 哎，好嘞。
3: 过两天我去看看你爷爷，顺便啊也说说你学习的事儿，这总考不及格可不行啊，我得给你找个家教。
1: 不用不用，我有家教。
3: 又撒谎。
1: 真的，你看她是小雪，门门功课100分，我两家是邻居，她就是我的家教。
3: 小雪，哎呦，好俊的丫头啊。
2: 刘书记好。
3: 小雪好。小雪，她说的是真的吗？你给她当家教？
2: 这刘书记，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哎，东子，他怎么走了？看着满脸不高兴，好像有啥心事儿啊。
1: 哎，是这样的，老师留了个作文，题目是我帮妈妈做件事，让给妈妈捶捶腿捏捏肩。可是小雪的妈妈在她5岁那年就去世了，她每次心里难过了就去坟头上和她妈妈说说话。

妈妈，我又来看你了。你看，这是我摘的野花，是不是很漂亮？这次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开心吗？143天以前，爸爸回来过，他说。

就带我去北京天安门看升国旗。奶奶的风心病又加重了，咳出的痰都是粉色的。他们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就算我是一根草，我也要钻出石头缝，挺直了身子，不让别人践踏。就算我是野草，我也要比花儿还漂亮。妈妈，你要是还在，那该多好啊。好了，我得回去了，要不然爷爷奶奶该担心了。你等我从北京回来，一定好好的给你。

0: 小雪，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
1: 哦，我在学校写了会儿作业。奶奶，您好些了吗？
2: 哎，还是那样吧。
1: 奶奶，等爸爸回来了，让他带您去医院看看吧。
2: 你爸他要回来？
1: 爸爸答应我的，只要能考全班第一，就带我去北京玩两天。您看，三本满分，全班第一。
2: 哎，他呀，他就是这么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
1: 不是随口说的，他还和我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了。
2: 你瞧瞧你，瞧瞧你这孩子，能不能别这么任性啊？啊！
1: 奶奶，别生气了，我去倒水，你该吃药了。
0: 老婆子，你说这话干啥呀？
2: 我是在想啊，这孩子的命啊太苦了，黄连水里泡大的。反正啊，我也活不长了，我就希望以后我不在了呀，他呀也别这么难受，也别总在想着我。哎，要早知道啊，当初就不该把他抱到咱们家来。你看看你看看，这都11年了，这孩子一天福也没有享过。
1: 哎呀，
0: 咋了小雪？哎呦，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看这腿烫的。
1: 没事没事，还是用土法子抹点酱油就好了。
0: 你别动啊，忍着点儿。
2: 哎呀雪呀，你没事吧？要不去医院看看吧。
1: 我没事，奶奶该吃药了。
2: 奶奶今天好多了，不吃了。
1: 那可不行，大夫都说了。哎，奶奶，你的药没了。
0: 有，有呢。小雪啊，你先去写作业吧。
1: 哦，爷爷，我想用一下你的手机，我要查资料。
0: 屋里桌上呢，你自己去拿啊。
1: 去北京的车票41.5元，止疼药92元。不行，我得想办法挣点钱。

0: 刘书记啊，咱这个菌种呢，它这个湿度低于80%啊，它就不长了，这高于95%呢又会腐烂。您看，我觉得这个湿度有点低呀。
1: 啊，王师傅，那咱再喷点水吧，别太多了哈。
0: 哎，好嘞好嘞。
1: 哎，
2: 刘书记。
1: 哎，你是小雪对吧？哎，怎么起这么早啊？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2: 那天我听你在电话里说蘑菇大棚缺人手，我想来你这儿打工。
1: 你打工？
2: 我什么都能干，搅拌菌沫子，装菌袋，我都行。
1: 呵，这么厉害呀？那你要多少钱的工资啊？
2: 177.5。
1: 呵，还有零有整的。
2: 止疼药92，一条花裙子39，去北京的车票41.5，坐地铁5块。
1: 哦，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呀！你是想帮衬家里是吗？哎，小雪，你是不是衣服穿太少了？冷不冷？
2: 一点也不冷。
1: 你看，你嘴唇都冻紫了。
2: 没事，我从小就这样。就当涂了紫色口红了。
1: 哎，小雪，你怎么打哆嗦了？
2: 刘书记，
1: 小雪，医生，小雪她是啥情况啊？
3: 哎呀，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简直是胡闹！小腿烫伤，怎么可以涂抹酱油呢？感染了，能不高烧晕倒吗？以后可千万不能乱用这些民间偏方啊！
1: 我
3: 伤口消毒，回去按时吃药，很快就能好。哎，小雪，这是给奶奶的止疼药和缓解心绞痛的，用法用量我也都写好了。
2: 一共多少钱？
1: 小雪，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走，我送你回家。
4: 海峰，琢磨什么呢？咱先吃饭吧。
1: 海峰，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4: 商量？你的话就是圣旨，说吧，我领旨谢恩。
1: 哎呀，油嘴滑舌的，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4: 我也没开玩笑啊，这些年你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不行，这个事儿啊，你也得参加。
4: 什么事儿啊，这么严肃？
1: 前些天，我遇到村里一个小女孩，他妈妈去世了，爸爸在外地打工，很少跟家里联系。奶奶重病，爷爷身体也不好，家里日子特别困难。
4: 嗨，你就直说吧，需要置办多少米面油？明儿一早啊，我骑上三轮车镇上买去。
1: 这次不是送钱送物的事儿
4: 啊，
1: 妇联正在组织爱心爸妈活动，我呢是咱们县妇联的成员，我想带个头，把这孩子认作闺女。你看成吗？
4: 这有啥不成的？全村孩子不都喊你娘吗？
1: 哎呀，这不一样。咱们这儿的风俗，妈是妈，娘是娘，妈妈总是比娘强。
4: 那你可得想好了，给人家当妈，逢年过节得接回家住，开家长会得坐头排，一路长大不能走歪道，将来出门子呀还得被嫁妆。我说慧芳呀，这全村200多号人就够你操心了，你还灶王爷扫院子，多管闲事儿。
1: 嗨，我知道，我也琢磨了好些日子了。这个孩子吧，跟我小时候特别像，坚强、勇敢、脾气倔，但是眼神里呢，又透着自卑和对爱的渴望。
4: 哦，我明白了，这孩子呀，跟你有眼缘。
1: 是呢。我一看这孩子呀，我就打心眼里心疼他。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父母去支援大西北，爷爷奶奶下地干活，我呢，脖子上挂一把钥匙，每天自己上学，自己煮饭，自己写作业，实在太孤独了， 我就和小鸡、大鹅聊天儿。哎，你没经历过这些，不懂。
4: 我咋不懂啊？你经常说，那个时候的自己，心里有一个窟窿，呼呼的往里灌风啊。
1: 真的，那个时候啊，我多想妈妈能陪在我身边呢。有的时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就假装自己迷了眼，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人们都说呀，幸福的童年能温暖整个人生，不幸的童年需要一辈子去疗愈，这话一点都不假呀。看到小雪，我就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只不过她比我还难。
4: 我听明白了，这孩子你是非认不可。可是我还得提醒你啊，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帮得了一个，帮不了所有啊，你得慎重。
1: 嗨，也不是我在帮孩子，其实我也是在疗愈自己，弥补我心里那个呼呼灌风的漏洞啊，这叫双向救赎。海峰，咱村里那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将来他们的心里可能也都会有这么一个窟窿啊。
5: 这也不是咱能解决的问题啊，学校倒是可以开设第二课堂，或者请一些心理专家定期来给孩子们上上课，做做心理辅导。
1: 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5: 你还想长久？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就凭咱？
1: 对，就凭咱。
4: 哎呦，看把你能的，你还能把这些孩子都送到大城市去上学啊？
1: 我想反向操作。
4: 反向操作？你能把大城市的学校搬到咱们村来？我送你一句话，葫芦藤上结南瓜，不可能的事儿。
1: 嗨，你呀，就别猜了，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4: 我就说吧，你心里有数，认准的事儿也就是通知我一声。你说咱俩以前一起包工程，一年有百十来万的收入，你偏要回来当这个村支书，累死累活的把自己搭进去，也不知道你图什么。但是啊，我都尽量支持你，但是认闺女这件事儿你想好了再说吧。哎，今儿还有个工程要谈，我先走了啊。
1: 哎，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
6: 什么？认小雪当闺女？哎呦，刘书记，你说的是真的？
1: 是真的，
6: 没骗我？
1: 我能骗您吗？当然了，这事儿啊还需要得到小雪的同意，毕竟啊我现在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6: 哎呦，她哪能不同意呢？这太好了，我心里压的这块大石头啊终于卸下去喽。就算哪天我闭了眼，我也放心了。哎呀，
1: 瞧您说的，大娘，您别激动，来，您先把药吃了。
6: 不用吃药，我的病啊就好一大半喽。这块心病，总算去了根儿了。
2: 爷爷，我回来了。呀，这么多好吃的，还有花裙子，我不是在做梦吧？
7: 小雪，你快进屋去看看，谁来了？
2: 回来了，爸爸，爸，
8: 刘书记，
6: 小雪，小雪，以后啊不能再叫刘书记了，刘书记想认你当闺女，你得叫妈，听见没？快，快喊妈妈！
8: 啊？为什么？
6: 小雪，小雪，你想啥呢？
1: 大娘，得给孩子考虑的时间，这事儿咱可不能勉强。
6: 你说这孩子是不是？
1: 哎，大娘，咱都别着急。俗话说呀，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要想让小雪接受我呀，得慢慢来。

0: 妈妈，你看这个书包多漂亮，还有我的裙子，我的发卡，同学们都可羡慕了，我还是第一次被别人羡慕呢。妈妈，你放心，虽然刘书记给我买了那么多东西，还带着奶奶去看病，还给爷爷换了个新手机，还，可是在我的心里，妈妈只有你一个，永远都不会变。妈妈，你什么时候再到我的梦里来呀？我保证，这次绝对不会笑醒，我要紧紧地抱着你，不让你离开。我得走了，要去蘑菇大棚送饭了，是奶奶亲手包的肉包子，可香了。妈妈，今天晚上就到我的梦里来，跟我说说话吧，我等着你。它们比那些娇嫩的花可强多了，可是山里有很多野蘑菇，蘑菇呀，能赚很多钱吗？
1: 赚钱只是一方面，
0: 还有什么？
1: 这种蘑菇啊，既有野生蘑菇的口感，又有大棚菌菇的产量，咱们试验成功以后，北京的、张家口的都可以吃上咱村的好品种，咱们村里在外边打工的也可以回到家乡靠种植蘑菇致富，他们呀、也就能陪在孩子身边喽。
0: 太好了，您知道吗，我最好的朋友丽红，她的爸爸妈妈在深圳打工，她经常夜里偷偷的哭，把枕头都哭湿了，我今天要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我每天都来帮忙，要让蘑菇快快长大。

0: 喂，哎，陈会计，今年的重阳节还是要最大的蛋糕，今天你就订上吧。啊，你还记得吗？去年村里有一对80多的老人，人生第一次吃到这种蛋糕，激动的拉着咱俩的手直掉眼泪呢。对，今年呀，咱订3层的，动物奶油的。好，好，好，好的。
1: 刘书记，我作业写完了，咱去蘑菇大棚吧。哦，对了，需要家长签字。
0: 好，我看看。
1: 在这儿签字。
0: 别急呀，我还没检查呢。
1: 可是您这么忙。
0: 再忙再忙也不能糊弄事儿啊。我看看啊。
2: 请问刘书记在吗？
0: 我就是。啊，你们是？
2: 我们是世报社的记者，来采访您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的事迹。
1: 哦，那我先回去了，等周末了我再过来。
0: 好嘞，小雪，你先走吧。记者同志，脱贫攻坚啊，是乡亲们一起实干做出来的。爱心爸妈，我这还没开展什么工作呢。
2: 刘书记，您太谦虚了，我们把设备调试一下，咱们的采访马上开始。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刘慧芳，由郝宇演播，小雪由肖婉慧演播，东子由李晨正演播，小雪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雪奶奶由吴霞演播，小雪爸爸由张志超演播，温海峰由吴小飞演播，老师由王鑫演播，记者由李建春演播，医生由齐小兵演播，王师傅电视播音员由王鑫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边思琪、韩佳彤，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颗心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郭云峰，导演吴晓飞，副导演韩昭霞。
1: 吃点水果，
2: 我要当哪吒，三头六臂，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1: 好，我等着你变成哪吒。一会儿啊，我给你炸薯条，做汉堡，好不好？
2: 好。
1: 哎，王师傅，咋了？别急，你慢点说，到底怎么了？什么？蘑菇腐烂？啊，怎么会这样啊？好，我马上过去。小雪，你先看电视啊，我出去一下。
2: 蘑菇怎么了？
1: 你别操心了，我看看去。
2: 刘书记，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1: 哎呀，瞎说什么呢？大鹏有点情况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刘书记，会不会是因为我？
1: 傻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在家等着啊，我去去就回。
2: 我给刘书记惹祸了。他对我那么好，我虽然喊不出娘这个字，可我觉得他越来越像我妈妈了。谁是我妈妈，谁就会倒霉。我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我得走，我得走。
1: 小雪，
3: 小雪。
1: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这孩子怎么就不见了呢？
4: 刘书记，雪丢不了，应该是丢不了，对吧？可这都一天一夜了。
1: 放心吧，我已经发动村里所有人去找了，派出所民警也在帮忙查各处的监控。
5: 娘，
1: 怎么了，冬子？
5: 前天的时候，小雪从我这儿借走了5块钱。
1: 哎呀，冬子，娘正着急呢。等明天我替他。哎，前天你见到小雪了？他跟你说什么了？
5: 就说他闯祸了。
1: 闯了什么祸？
5: 我问了他不说，就是找我借钱买牙签儿，还说自己不是哪吒，闯了祸没有神仙帮忙，只能自己去解决。
1: 呀，他肯定去蘑菇大棚了。

0: 菇蘑菇，你们快快好起来吧，我不是神仙，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我已经失去妈妈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娘，却被我害惨了，你们都赶紧好起来吧，行吗？你们好起来，我就不会失去这个娘了。
1: 小雪，小雪，闺女，
0: 娘。
1: 哎，谢天谢地啊，总算找到你了。
2: 你这孩子太任性了，闯了祸还藏在这儿，你知道吗？大家都急死了。
1: 大爷，那些都是小事儿。闺女，这两天你吃饭了没有？饿不饿？困不困呢？
0: 娘，都怪我，是我把大鹏喷罐打开的，我就是想让蘑菇快快长大，我不是故意的。
1: 没关系，蘑菇烂了咱们可以从头再来。娘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管有什么事儿，不要藏在心里，要说出来。爷爷奶奶还有我和你，咱们一起解决。
0: 我不能和爷爷奶奶诉苦，他们帮不上忙，只会夜里睡不着，所以我要自己解决。
1: 你还小，怎么解决呀？
3: 刘书记，刘书记，您快来看啊，卷袋里的湿度啊已经完全正常了。哎呀，这简直不可思议呀！
1: 啊，这王师傅，您用了什么办法啊？
3: 我，哎，不是，您说放下手头一切的活儿，先找孩子。

0: A 子，这两天我没来菌菇大棚啊。
1: 娘，是我补救的。
2: 啊，你怎么做到的？
1: 你看，我把每个菌袋的底部用牙签扎出排水孔，倾斜15度放着，晚上温度控制在18度，白天25度。
2: 我的天哪，这些都是谁教你的呀，小雪？
1: 我用手机查的 AI， 它讲的可详细了。
2: 哎呦，我的好闺女啊，你看你这小手都被牙签儿。
1: 娘，娘，你别哭，我没事儿，一点也不疼，一点也不累。
2: 走，跟娘回家。
1: 娘，我饿了。今天还给我做汉堡炸薯条吗？
2: 做。今天呢，娘一定要好好犒劳犒劳你这个三头六臂的小哪吒。

0: 大爷，小雪，来，快请进。
1: 我就不进去了，这个孙女儿我也不要，以后就麻烦你多费心吧，可气死我了。
0: 哎呀，怎么回事啊？大爷，您别着急，慢点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还能怎么回事？小雪瞧不上我们那个穷家了，她愿意住大房子，吹空调，看电视，玩手机。孩子大了，有虚荣心了。
0: 嗨，大爷，小雪不是这样的孩子。来来来，进屋来说。
2: 娘，我只是想住在你家，您答应过我，开学第一天要开车送我上学。
1: 你瞅瞅，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才刚半年的时间，你就嫌弃穷酸的家了。
2: 我没有。
1: 还说没有？
0: 小雪，你跟娘说说到底咋回事啊？
2: 我不想再被别人看不起。书上说每一个孩子都是飞到人间的天使，为什么我只配做个丑小鸭被人嘲笑？
0: 嘲笑？咋回事啊？
2: 今天学校里组织给山区的小学捐款，我把自己攒的5块钱都捐出去了，可是很多同学都捐了100、200。
3: 呦呦呦，5块钱你也好意思拿出来？
4: 就是，还不够我买根冰棍呢。
3: 小雪，你作为班长应该起带头做表率，5块钱你打发叫花子呢。要是家里不给你钱，要不要我借给你点呀？
2: 我有钱，我娘是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带动村民一年增收60多万元呢，还在村里办了道德银行和爱心超市，谁要是做了好事都能去超市免费领奖品，全省签名好支书里就有他。
3: 吹牛呢吧？
4: 我看也是，那怎么从来没见你娘来接过你？
2: 娘，你告诉过我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别人，可是他们都嘲笑我，我连捐款帮助别人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背后没人给我撑腰。以前同学们都嘲笑我身上有味儿，家里没有热水器，洗澡都不方便，我只是想着开学前一天洗个澡，身上香香的，坐着小汽车去学校，让他们知道我真的有这么一个疼我爱我的娘，这过分吗？我现在知道了，我就是累赘，就应该被人瞧不起。爸爸在北京住高楼大厦，他都不想着回来看看我。
1: 雪，小雪，这些年呐，让你受屈了。走，爷爷现在就去买热水器。
0: 大爷，您如果信得过我，这几天啊，我带小雪出去散散心，您看行吗？

0: 生存面前，这些留守儿童的心理需求被一再的忽视和压缩，你怎么就没想到，比起物质上的支持，这些孩子更需要精神上的关爱呢？唉，你没有填上小雪心里的那个窟窿啊。
1: 娘，你怎么不说话了？我错了，我刚才不该顶嘴。
0: 小雪，你没错，是娘没能走进你的内心。这些话你发泄出来，娘就知道自己错了。娘再和你说一遍，以后无论什么情况下，也不管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都会无条件的爱你，懂了吗？
1: 嗯。
0: 你能拿出自己攒的所有零花钱去帮助别人，娘特别欣慰。别的孩子捐的钱都是朝家里要来的，他们没有资格嘲笑你。
1: 娘，您这是带我去哪儿？
0: 我呀，我要带你去见你的爸爸。
1: 真的？太好了！哇，这么高的楼，这么气派，我爸当真住这儿？
0: 你爸给我发的定位，应该就是这儿。
1: 太好了！
2: 小雪，小雪，
1: 爸爸，我想死你了！
2: 哎呀，小雪，哎，爸也想你啊。刘书记，我们之前通过电话，哎，太感谢您对小雪的照顾了。
0: 小雪爸爸不用客气，咱们乡里相亲的谁跟谁呀？孩子呀，一个暑假都在念叨呢，我呢正好来北京办点事儿，就顺道啊带他过来了。
1: 爸爸你看，这蘑菇大不大？特有嚼劲儿，这其中还有我的一份功劳呢。
2: 是吗？厉害呀。刘书记，不嫌弃的话，咱们到我房间里说话吧。
0: 好啊。
1: 爸爸，我来按电梯，到几层？
2: 还是我来吧。
1: 负一层，地下室。
2: 刘书记，请进。也不知道你们过来，都没收拾，太乱了。
0: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自己人。
2: 刘书记，请坐。小雪，你就坐床上吧。
1: 爸爸，你就住在这么窄的地下室，这饭盆是……你还养宠物了？养的是小狗吗？
2: 没有，没有。
0: 小雪，那是你爸爸的晚饭，白水煮面条。加了点酱油。
1: 爸爸。
0: 喂，哎，海峰，哎，等会儿啊，我这儿信号不太好。喂，哦，听见了，听见了。对，我们到北京了，见到小雪爸爸了。哦，是吗？海峰，你可是干了件大好事啊。好，好的，我转告小雪啊。小雪，热水器给你安装好了，厢房呢正在重新刷墙，等你回去以后啊，就有自己的房间了。
1: 娘，我不要热水器，不要，不要自己的房间了，我要回家。
2: 小雪，别哭了，是爸爸没本事。留在村里我养不了家，来这儿打工就陪不了你呀。
1: 爸爸，你回家吧，咱们那儿可以种蘑菇了，照样能赚钱，别在外面吃苦受罪了。爸爸，我错了，我错怪你了。
2: 好孩子。

0: 小雪，小雪，你跑这么快干嘛？
1: 我都追不上你了。
2: 秋季运动会，我要拿200米跑步第一名。我每天都在训练，你参加什么项目？
0: 切，又不给奖品，鬼才去呢。
2: 老师说了，第一名有奖状。
0: 你又不缺奖状。
2: 这次的奖状我要放在我娘的家里，娘说了会用玻璃镜框镶好了挂在墙上。
0: 三娘对你可真好。
2: 什么三娘？那是我娘。
0: 村里孩子都这么喊，你还霸占啊？
2: 她不光是我娘，她还是我妈妈。
0: 妈妈？我可没听你这么喊过呀。
2: 我早就在心里喊了，她就是我妈妈。
0: 心里？那运动会的时候我号召大家都在心里给你喊加油。
2: 你讨厌呗。妈妈，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你了，可不管我怎么喊你，你都不理我。你是不是在埋怨我？埋怨我是个叛徒。我的确在心里把娘认成了妈妈，她对我比亲生的孩子还好。我很纠结，很难受。妈妈，你希望我过得幸福吗？你会责怪我吗？

0: 预备，
1: 小雪加油，
2: 小雪加油，
1: 小雪加油，
3: 小雪加油，快跑，快快快，冲刺！
4: 雪，小雪，你睁开眼睛看看娘。小雪，
5: 妈妈。
4: 哎，小雪，你刚才喊我什么？
5: 妈妈。
4: 哎，我的好闺女。

0: 医生，小雪，小雪她没事吧？
1: 这孩子应该是心脏动脉导管关闭不全，有剧烈运动引发了显著的缺氧，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0: 那就好，那就好啊。
1: 你是孩子什么人？
0: 我是他妈妈。
1: 你这当妈的可真是够粗心的，这孩子啊，应该从小就有动脉导管关闭不全的问题。你看这嘴唇都是紫色的，你还让他去参加短跑比赛。
0: 是，怪我，都怪我。
1: 这个病啊，应该尽早的手术，趁着还没有发生不可逆的并发症，越早越好。开胸手术，创面比较大，最好是微创手术，费用嘛。
0: 行，医生，那您给安排微创手术吧。
1: 好，你先去交费吧。
0: 好。小雪，哎呦，怎么都下床了？
2: 妈妈，我好了，现在呼吸可通畅了，身上有劲儿呢。
3: 刘书记，快来，坐，坐。
4: 雪，快，快去给妈妈倒杯热水。
0: 哎，我自己来吧。
2: 嗯，妈妈，你坐，我去倒茶。和你闺女还客气什么？
0: 好，那我就等着呀，闺女给我倒的茶。慢点啊，小雪，别烫着了。
2: 妈妈，明天就是大年三十，晚上你来这儿包饺子吃年夜饭好不好？
0: 行，饺子里放硬币，谁吃到谁就有福气。
2: 我肯定能吃到，我最幸福了。
3: 小雪啊，水开了，去沏茶。
2: 哎，
4: 刘书记，刘书记，这是孩子的手术费，27300。
0: 大娘，您这是干嘛呀？我是孩子的妈妈，这些钱呀，您就别操心了。再说了，小雪的手术费呀，也能很大比例的报销，您就放心吧。
4: 哎呦，是啊，哎呦，我看这小雪这孩子真是太有运气了。不瞒你说呀，这些年我和他爷爷省吃俭用的，就是为了给这孩子心脏动手术用的。
0: 啊，您早就知道小雪心脏有问题？
4: 我哪能不知道呢？唉，也怨我。哎呀，怨我没跟你说，怕你嫌弃。
0: 唉，怎么会呢？
4: 唉，这孩子刚一出生啊，就被丢在了医院的楼道里。那个时候呢，我在医院打扫卫生，看到这个孩子快要冻死了，我呀就把他抱回家来了，让我儿子儿媳妇儿把他认作了女儿。后来呢才知道这孩子心脏有问题。
3: 刘书记，你看这是领养手续。
0: 哦，也就是说去世的是孩子的养母。
4: 是啊，都是命苦的人呐。
5: 小雪，
6: 小雪，
7: 小雪，
6: 小雪，
7: 小雪，
6: 小雪，
5: 哪儿去呀？别跑，摔着。
0: 大爷，我正要出门去北京，估摸着呀，这孩子是不是去找他爸爸了？
3: 你赶紧看看这个。
0: 这是？
3: 这是从孩子的书包里翻出来的，你看看。
0: 这个冰冷世界抛弃了我，下辈子我再也不来了，永别了。啊，这是遗书？
3: 可叔啊，这孩子刚过两天好日子，怎么就会这样啊？
0: 您先别急，先别急，我相信啊，小雪她肯定没事儿。
3: 都写遗书了，还没事儿？
0: 不对呀，她的作业我检查过很多次，这不是小雪的笔记。
2: 妈妈，爷爷，您也在这
0: 儿？哎呀，小雪呀，你可算回来了。
3: 雪，你跑哪儿去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0: 快进来说。哎呀，看你这小脸都冻成啥样了。小雪啊，关于你的身世，其实啊，
2: 妈妈，我当时确实挺震惊，但是转念一想，从小就有爷爷奶奶的照顾，爸爸又一直为我在外打拼， 还有您和我心贴心，我已经很幸福了。
0: 哎呀，你能这么想，妈妈可就放心了。哎，那你这两天都跑哪儿去了，闺女？
2: 妈妈，我在中心小学最好的朋友丽红，她……
0: 喝口水，喝口水，慢慢说，不着急。
2: 是这样的，丽红写了遗书，被我发现了，我就给她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我用自己的故事开导她。可是今天下午她给我发消息，说她爸爸妈妈没回来，还有什么下辈子还和我做朋友，我怕她出事，赶紧过去陪她了。
3: 那你咋不和我们说一声啊？
2: 丽红不让，她说如果我告诉任何人，她立马割手腕。
0: 啊，她没出事吧？
2: 没有，他妈妈给他打来电话了，说半路下大雪，火车晚点了，今天夜里春节联欢晚会之前肯定能到家。
0: 哎呀，小雪，你太棒了，你太厉害了。嗯，
2: 哎呀，妈妈别这样嘛，我都不好意思了。这是你和我说过的呀，你说自己淋过雨总会想着给别人撑起一把伞，我也要像你一样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
6: 真棒。
2: 快看电视，电视里有妈妈。
5: 哎呦，是啊，哎呦，我快去看看。
7: 他带领群众成立合作社，将全村1200亩土地全部流转到村集体，打造设施农业示范区，引进实力企业建基地，总规模达到500多亩，有机认证蔬菜全部打入北京、上海等地高端市场，打造。
2: 爷爷奶奶，你们快来看，妈妈，妈妈上电视了。
8: 年带动村民增收60多万元。
0: 哎呀，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2: 妈妈，长大后我也要成为你。
0: 好啊，你长大以后一定会超过妈妈的。
8: 百姓富的壮美画卷。

0: 饺子出锅了。
1: 佩芳，别忙活了，快来吃饭吧。
2: 小雪，小雪，这是我爸给我买的烟花，送给你一个，
3: 这么大。
2: 小雪，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爸妈不出去打工了，就在村里种大棚。
3: 太好了，我也要告诉我爸爸，省得他连春节都不回来。
2: 我先走了啊。对了，娘，明天一大早我去您家里给您拜年。
4: 好啊，红包啊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3: 妈妈，咱们先去放烟花好不好？
4: 好，走。
3: 哇，好美呀。妈妈，你知道吗？以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可自从有了你，我就是天底下最最幸福的孩子。
4: 小雪，我的好闺女。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

杨智慧，剧中人刘慧芳，由郝宇演播，小雪由萧婉慧演播，东子由李晨正演播，小雪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雪奶奶由吴霞演播，小雪爸爸由张志超演播，温海峰由吴小飞演播，老师由王鑫演播，记者由李建春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王师傅电视播音员由王鑫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边思琪、韩佳彤。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下班了。
1: 您等下一趟梯，很快啊，马上给你梯就到了啊。

0: 怎么了？这是家里招贼了。
1: 你谁呀？
0: 我
2: 陈铁柱，你家住红大小区13号楼2单元402，回家吧。陈铁柱，你家住红大小区13号楼2单元402。
0: 谁家孩子？
2: 回家吧。
0: 给我下来。
2: 陈铁柱，你家住红大小区。
3: 警察同志，我们没报警，你们怎么来了？
4: 分局的民意感知中心发现，咱们这个小区关于噪音的投诉很多呀。
3: 哦，您说这事儿啊？我知道，是有一位老太太说她的老伴儿呢魂儿丢了，每天半夜都在这小区里叫魂儿。
5: 这你们不管管？
3: 协调好多次了，老太太油盐不进，我们也没办法。她说老伴儿魂儿丢了，我们也帮她找不回来呀。
5: 你们可以找人检测一下，如果噪音分贝超标，可以进行行政处罚。
3: 您说这事儿，我先跟您说啊。首先，它的声音肯定不超标，因为是在半夜，所以显得声音呢比较刺耳。其次呢，我们要是找第三方检测的话，那这一整套程序下来，10天半个月出去了，费用就得大几千块钱。您说这钱谁出啊？
4: 这大妈她住在哪儿啊？
3: 我知道，就在前面，我带您过去。
4: 好，
3: 哎，好，走。
6: 大妈您好，我们是步行街警务室的民警。
5: 你好，
0: 你好。

0: 你们是为了这垃圾来的？
1: 不是为了这事儿。
0: 哦，不是为了这事儿，那就是对门报警了啊？
1: 没有，我们啊是为了噪音的问题来的。
0: 哦，那快进来吧，
1: 哎，
0: 进来
1: 好，
0: 吧，进来吧。
1: 老人家你好。
2: 哎呀，你们可是来救我来了。哎呀，你们认识这老太太吧？她关了我好几天，不让我出去。
0: 你们看看，你寻思我愿意每天晚上出去喊吗？这不，连我都不认识了，这样魂儿丢了这是。哎呀，
1: 大妈，您说那魂儿丢了，那是老一辈的说法，那都是封建迷信。
3: 大爷，您知道一加一等于多少吗？
2: 你以为我傻呀？一加一等于二呗。
3: 那13+25呢？
2: 别净跟我说这，您领我走。
0: 带你上哪去啊？
2: 我要回家，回淮南村。
0: 你们看看，之前呢，在村里住得好好的，这不一拆迁拆出毛病来了，你看看是不是？连我都不认识呢，这就是。

0: 这老太太怎么这样啊？有病得去看病的。也许这位大妈一开始就知道这位老人是阿尔兹海默，只是自己不愿承认罢了。啊？你想过没有？一个跟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伴儿，突然间有一天不认识自己了，换做你能接受吗？
1: 你谁呀？你干嘛跟着我呀？
2: 教魂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教魂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教魂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教魂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教魂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
1: 你干嘛？我就干嘛？
2: 不要扰民。二，我要跟我老头叫魂呢。
1: 我就是告诉你，教魂是封建迷信。
2: 我干嘛？你管得着吗？
1: 我没管你啊，那你也甭管我，不就是？
2: 你有病吧？
1: 你先看看去吧。

0: 老陈，
1: 警察，我老头丢了。
2: 你别着急，我马上去找。
3: 从这儿经过，从这儿出来之后就看不见了。
2: 嗯。哎，齐大妈，您看了吗？老人呢，从这个小区出来以后，就奔左边那个方向去了，再往前走，就看不见了。
4: 我们要不要回分局用大数据再查一下？
2: 我先在小区群里边发个信息，看看有没有邻居见到过老人。
0: 邻居看到了能告诉我呀？
2: 齐大妈，您放心，只要是邻居看见了，肯定会告诉咱们的。

0: 大爷！
1: 哎，邵主任，那边我都找过了，没有啊。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啊！
1: 我还想问呢，这他妈这是哪儿啊？这个，
0: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你都把我急死了！
1: 我就记得呀，这附近有一家卖羊条的，我媳妇儿啊就爱吃。

0: 了吗？
1: 知道。陈大姐，你是万事接受不了，可陈大这是病啊，这得上医院。这回找着了，那下一回呢？这马路上啊，这车多人多的，万一遇到什么事儿，那可就麻烦了。
2: 我知道，我知道，可给你们添麻烦了。你那在手机上啊，好好谢谢那些邻居们替我。走，咱回家。
3: 你说什么呢？你谁呀？你谁呀？我跟你走。

0: 赵主任，你怎么会在那个小区群里啊？
1: 我不但加了那个小区的群，这几个小区的群我都加了。警察是干嘛的？
2: 不在人民内部，能当好警察吗？
0: 那您把我也拉进去呗。
1: 把你拉进去挑事儿啊？等你有点警察样再说吧。
0: 是。

0: 大姐，您这是什么毛病啊？
1: 什么毛病？给老头看病。
0: 老头哪儿不好啊？
1: 哪不好？脑袋，老年痴呆。
0: 哟，这毛病可不好治。那你可受累了。大姐，您贵姓？
1: 姓齐。
0: 哎，你跟我媳妇一个姓啊。不过呀，我媳妇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1: 哎呀，你还知道你媳妇儿长什么样啊？
0: 我媳妇儿长什么样，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哎，要是我得了这个毛病啊，我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我媳妇儿辛苦了一辈子，我可不能让他再辛苦吧。

0: 你知道人身上的淤青多久会消退吗？14天。妈妈身上的淤青第3天会变成青紫色，第7天会变淡，第14天会彻底消失，然后又会有新的。
1: 我打死你！刚才那我要打死你，信不信？我把你一个人整死去！你他妈不走了！
2: 警察同志，你看看，你看看，这脸上给我挠的，一块好地儿都没有，我还怎么出门啊？
3: 不是，你怎么不问我为啥这样啊？我怀孕3个月了，你一出去喝酒就长久不回来，我在家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我找谁呀？找隔壁老王啊？
2: 你还要找老王？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都少说两句吧。
5: 坐坐坐坐。坐嗯、
4: 哎，先说说你，你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吗？你说万一他要是急了还了手那怎么办啊？那你打得过他吗？真要是弄流产了你说可怎么办呢？
2: 就是啊，你听听吧。
4: 行吧，就是我再说说你，自己的媳妇怀着孕了不闻不问啊，晚上还到处跟人家喝酒不着家，你还是个有担当的男人吗？刚才打架的时候还手了吗？
2: 没有没有，他这小体格子我一出手就是祸呀。嗯，
4: 行，这样算你明白啊。今后打算怎么样？
2: 以后晚上早回家多照顾照顾他。
4: 你呢？
3: 我看他表现。
4: 对喽，咱以后啊可不能发这么大的脾气了啊。哎，你看看，你瞧瞧，你这个地上这碗的这哎，呵，你看看他的脸上，啊，这你们还见过的吗？万两黄金未为贵，一家欢乐值钱多，知道吗？
3: 我知道了。
4: 我命令你们俩，站起来，啊，拥抱一下。
6: 好，小朋友你别着急，慢慢说啊。你知道家里在什么位置吗？
7: 曼姐，又有案子啊。
6: 哦，宏大小区。好，几号楼啊？
0: 我不知道，我们家是3单元5楼。
6: 那如果现在我让警察叔叔过去，你能帮着开门吗？
0: 我不敢出去。
6: 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让警察叔叔过去，你安心在家等着。宏大小区刚搬来，不知道几号楼，只知道3单元5层，孩子用电话手表报的警，有家暴。
7: 孩子报警，还不知道是几号楼，不会是报假警吧？
4: 警察是干嘛的？警察就是要用100%的投入去应对1%的可能性。
8: 关键这宏大小区吧，
7: 宏大小区怎么了？
8: 那是个老小区，5层是顶层，关键还没电梯。
4: 哎，没事，那小区我熟。
8: 别，你们别去了，走，小郭，咱俩去。嗯，
4: 是。
7: 这么多楼，怎么找啊？
9: 哎呀，有井必出，楼多啊也得找。嗯，少峰，你去那边，我往这边。
7: 行。

0: 哎，喂，曼姐，能让孩子在通话的同时给个定位吗？哎，好。哎，赵峰，你怎么还打上电话找啊？
1: 我找了。
0: 喂，啊，二三单元是吗？哎，好，孩子在电话手表是可以定位的。知道了，曼姐。
2: 那你不早说。

0: 我去三单元，我去二单元。
1: 少峰，三单元来人，
0: 有动静，
2: 你看，
0: 敲门。
3: 警察，开门！不是，什么事啊？我们接到报警，有人打架，我们过来看看。
0: 听错了吧？那个，我们家里面有人打架。
1: 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动静？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0: 不是警察同志，这是我的私人地方，你给我进来！
1: 你干什么？
0: 松手！
1: 你
0: 放开！
1: 小心！
0: 别人打我警察，
1: 还在打人！
0: 你干什么呀？别动！他是我媳妇儿，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你们管不着。
1: 谁说我们管不着？
0: 我们国家有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你知不知道？是不是你报的警？是不是你报的警？
1: 闭嘴！我告诉你，你现在涉嫌殴打他人，我现在对你口头传话。
0: 够了！
1: 我他妈早晚揍死你！
0: 走！
1: 放了我！
0: 别动！
1: 辛苦你也跟我们回去一趟吧，陪个调查。孩子呢？
4: 为什么要打他？警察同志，我没有打他，他自己不小心撞门上了。
5: 那你往边上转转看看，能不能转出这样的枪？我问你，你动手没有？警察同志，这两口子吵架，吵急眼了，这动两下手很正常，是吧？
4: 谁告诉你两口子吵架动手是正常的了？
5: 你脸上这伤是他打的吗？
4: 同志，如果是的话，你们会怎么处理他呀？
0: 一会儿我们的同志会带你去验伤，如果伤情严重，我们就会对他进行罚款或者拘留。如果造成严重后果，会构成故意伤害罪，要负刑事责任。

0: 先喝点水，别怕啊！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会打妈妈吗？
1: 爸爸回来的时候喝多了，埋怨妈妈没有收拾屋子。我妈妈说了句累，我爸就打他。今天不是第一次了。
0: 好孩子，你今天做的对。
1: 阿姨，求求你，求求你帮帮我妈妈行吗？
0: 好孩子，别哭了。阿姨正在帮呢，啊！
1: 谢谢阿姨，你们一定要帮帮我妈妈。
0: 别哭了，别哭了。

0: 家暴这事儿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他这一次敢动手，下次就还会动手。
1: 我知道，但是现在孩子还小呢。
0: 是啊，以后的生活还是你自己的，但是我建议你承认他打了你，这样我们是可以出训诫书的。如果以后你想离婚的话，训诫书是可以作为依据的。
2: 好好想想。
0: 是。这次你的妻子跟我们商量过，还是以调解训诫为主，但是你要承认，

0: 手打人是你。我再问你，他眼睛上面的伤是不是你打的？
1: 反正是动手的，具体打哪儿了我也记不清了，应该是。
0: 你这什么态度？
1: 是我打的。
0: 为什么打人？
1: 今年这活不好干，我没挣着钱，我心情本来就不好。结果他这发神经，没事的。这孩子跟这姥姥本来挺好的，非要接到身边上学，这不是给我增加压力吗？对不对啊？这一天天就知道弄孩子，家务活也不干，饭也不做，衣服也不洗。今天我喝了点酒，我就……
0: 你是个男人，男人应该保护自己的老婆和孩子，而不是拿他们撒气。
1: 是，金大哥，你说的对。动手不对，我不该动手。
0: 幸亏你来人这次伤得不重，不然肯定是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就算你来人给你求情，同一条件，那也是要在民事赔偿的范围之内。
1: 他给我求情了。

0: 这陈思壮是为了红娘啊，还是为了白娘子啊？
1: 邵主任，我就是在想，你说那两口子都打成那样了，怎么那女的还不离婚啊？
0: 咱们当警察的最该有的本事是舍身处地，最不该有的心态是以己度人。你想的是眼下的案子，可人家想的呢，可能是孩子，可能是今后的日子，有可能是家人的面子。
2: 这有什么难的？记住一个标准，是吧？问心无愧。
3: 知道了。妈妈，明天我要早起帮你干活，记得叫醒我。另外，如果你决定和爸爸离婚，我跟你。如果。 你觉得我拖累你，我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你想过就过，不想过就不过。只要你不受欺负，高兴就好。妈妈，求求你一定要爱自己，就像你爱我一样。

0: 爸爸在呢，这不上班呢吗？
1: 对不起，爸爸错了。
0: 爸爸慌，你相信我，爸爸下个月一定给你买，行不行？你找我起价，好好说。
2: 啊，什么情况这是？
3: 嗨，男的吧，只要一捏着嗓子说话，不是给姑娘打电话，就是给姑娘打电话。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怎么啦，阿姨？
1: 哎，奶奶不着急，您坐下，慢慢说。
4: 奶奶呢？我手机让人给掏了，就在前面。
2: 在哪被人偷的？多少钱买的？什么型号？
4: 哎呀，就在前面，你跟我去一趟，没准就能把人抓着。
1: 奶奶，偷手机的人他不会在原地等您的啊，我们先给你登记一下，您慢慢说，说清楚一点。
4: 是不是警察？会不会被人给欺负？
5: 哎呦，大姐，大姐，大姐，大姐，您呐，消气儿，别发这么大的火啊。
6: 这登记呢是咱们这要走的流程。他说的对，偷您手机那贼他不可能在原地等着我们去抓他吧。
4: 对呀，那你们怎么办？
6: 您呢先登个记，待会儿我们调查一下监控，等确定嫌疑人后我们再实施抓捕，帮您找到手机啊。来来，
3: 没事，阿姨慢慢说。
6: 哎，对，您说清楚就行啊。
4: 就在前面的路口，我就买了个馅饼，要付钱的时候我一摸兜，手机没了，是黑色的华为，具体什么型号我也不知道。红色的手机壳上有个小包，那是我孙子拿奖学金给我买的。
3: 我们一定尽力啊。
7: 回了，
2: 要不是那老太太岁数大呀，我非告诉她袭警。
7: 不是跟你说过吗？受不了委屈的警察，那就不是警察。
6: 哎，快！广场上有人知道闹事。
2: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我才给你十分钟。你要是不下来，我就一分钟砍一个人。什么？不来？好，那我他妈现在就开始！我他妈现在就开始！
8: 降噪棒，充电装备，
2: 把刀放下，别动！我是警察，
7: 警察。
2: 我他妈知道你是警察！
8: 喂喂，
2: 把刀放下！刀扎手上了，放不下！
6: 把刀卸！
7: 走，
6: 带走！你干嘛呢，江少峰？你知道警察不带出警装备出警有多危险吗？
8: 那这干什么？回所里。
2: 是。

0: 说吧，为什么迟到上街？
1: 我做饭，刀不快了，想找人磨一下。
0: 磨刀？磨刀把刀缠在手腕子上磨呀？
1: 主要是怕丢。
0: 你别嬉皮笑脸的，好好说。
1: 我错了，政府给个机会吧。

0: 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呢？
1: 没干嘛。
0: 那小子招了，情感纠纷，一时激动，就拿着刀子上街了。哎，一会儿下了班有事吗？
1: 没有。
0: 那跟我出去一趟，啊，我云南来了一个战友，在这出差，我们一块儿吃个饭，啊。
1: 哦，好。

0: 哎，怎么着？今天受刺激了？哎，两山轮战你知道吗？
1: 老山和九阴山。
0: 讲，我们是最后两批上去的。
1: 想参战英雄，敬礼。
0: 哎呀，坐坐坐坐坐。什么英雄啊？等我们上去以后啊，除了小股部队的骚扰，就没有什么有规模的作战了。记得我们就住在那山头里边的猫耳洞里，我们的任务就是隔三差五给隔壁的山头送些给养。记得有一次轮到我去了，可是那天我发烧了，轮到我战友去了。记得那天他没走多久，我就听见爆炸声，我过去一看，半条腿都没了。
1: 您当时害怕？
0: 害怕。记得回去以后坐了一个月的牢吗？三天。从那以后我就脱免了，警察也是人，像这种事情遇见多了就习惯。
1: 我明白了，谢谢上司。
0: 哎，来了，哎，再见。
2: 哎呀，老班长，好见到你了，
0: 好久没见了啊！
2: 不是，哎呀，
0: 坐坐坐啊！哎，来来来，那个给我跟战友照张相啊！
2: 来，看镜头，三二一，好嘞。
0: 哦，好好，哎，回头发给我啊。
2: 行，
0: 坐坐坐。哎，我得给介绍一下哈，这是我们所新来的射击格斗第一名高材生江少峰。
3: 哎，少峰啊，照片发了，删了吧。
1: 啊？
0: 缉毒警。
3: 哦，明白。
0: 坐坐坐坐坐坐。你吃顿饭真的不容易啊！
2: 好多年不见了啊，我就想来看老班长啊！
0: 来来来来，来吃吃吃！
4: 哎，宝贝，
5: 哟，高材生回来了，多警警告诉人家我是警察来着。
1: 慢些，一般这种事儿，大家一般传多久就能忘了呀？
6: 不好说。所里有人出了个洋相，被念叨一辈子。啊！
1: 真没想到，我这人设这么快就塌房了呀。
6: 没事儿，你再出一回新的洋相，上次那个就被大家忘了。加油哦！

0: 奶奶，您这是干嘛呀？不干嘛，我在这儿歇会儿。你去给我倒杯水。啊？去吧。哦。
1: 阿姨，咱们这是警务室啊！我知道，这儿要不是警务室啊，我还不来了呢。我到这儿来呀，就是要看看你们这些警察有没有去给我找手机。奶奶，您要相信我们，您放心。
0: 我就是不放心。
2: 干嘛去？上街。这还没到巡逻的班呢。不是巡逻，我上街去抓走手机的贼。哎，这事儿所里有人查着呢。
3: 要是这个手机找不着，
2: 我就再也不穿这身警服。哎，小凤，
3: 不是上。
2: 这年轻人气性是大。
3: 哎哎，宝贝，爸爸在呢。啊，你说怎么了？

0: 哎，不是，刚才那个问题，咱俩点一下刚才那个，干嘛？
1: 他干嘛呢？
0: 他跟我说他抓贼去了，
1: 我看他要走秀去了吧？
0: 要不让主任带他查查？真得查查。

0: 少主任，少主任，刚才那人他就是要偷手机啊！你要是没拽住我，我就给他逮着了。
1: 刚才我要不拽你，你就闯大祸了。我问你，抓捕行动需要几个人出警？
2: 至少2人，
1: 可是那个老太太，她每天都来警务室啊。我刚才分局看完会，针对这个团伙，局里有统一的部署行动。刚才你要真要上去抓人，
3: 那就把这团伙给惊着了，
4: 那下你就闯大祸了。那我还能参加行动吗？
0: 看你表现吧。哎，
3: 行，材料给我全，别着急，有2、3天啊就有消息了。
5: 好，谢谢你。
4: 没事，有事随时跟我们联系。
5: 好，再见。
3: 慢走啊。
4: 我请大家喝咖啡。
3: 哟。
1: 这是小朝南，上街走秀挣钱了。哎，
4: 别这么讲，赵芳，别往心里去啊。我们都想喝这个。
1: 我又出新的洋相了。
5: 没事，这真不算啥，和你上次的我是警察比，这回啊，该不过。
4: 不要听他们冷嘲热讽，多出几回洋相就能成老警察了啊。
3: 哎，
4: 有个事儿，哎，
1: 夏伟，正好，明天分局有统一行动，你参加有问题吗？
6: 没问题。嗯，你刚才说什么？啊，没事儿，没事儿。那我呢？明
7: 天你也参加，不过要穿便衣，跟我一组。
6: 是。不错，下回一定陪你啊，放心吧，爸不信吗？
7: 病了，
6: 前段时间生病住院，没去陪他。
7: 你怎么不早说呀？
6: 咱们这事儿结束了再说吧。

0: 你别过来！
1: 把刀扔地上，双手抱头蹲下。
0: 我不能被你抓住，放我走吧。
1: 我再警告你，把刀扔在地上，双手抱头蹲下。
0: 你别逼我！
1: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遍。

0: 这是哪儿？
1: 警察叔叔好帅呀！
0: 快叫

阿姨，我帮你接杯水啊。

0: 主任，其实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嗯，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考虑到最近呢，家里边……
1: 喂，是我，是什么？不可能啊！我们前两天刚见着啊。
2: 我怎么行了？还跟你没关系？我就这儿停了，怎么了？干什么？
3: 这邵主任有人打架，
0: 走。
2: 对，我先看看是不是。你俩在干什么呢？怎么还打人呢？我跟你说，一会儿警察来了。什么？哎，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哎，
4: 别嚷了。
2: 哎，警察同志，我跟你说，
4: 不是你们，
2: 是这样的，我看着这个车位之后，我把车倒成这样，这个女的在这儿占着车位，然后这男的二话不说下来就打我。
5: 怎么就是你先看见？你停进去了吗？我先到这儿了，谁停的就是谁了。
4: 我车这本身就是公共车位啊，你人占着车位本身就是你的不对。
6: 你哪个单位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去去去去，边上。
4: 这辆车刚才是你开的？
6: 我开的，怎么了？是我开的。
4: 包包，给交警同志打个电话，让他带酒精测试仪来。好，
6: 这边，
4: 准备带他们到警务室。
6: 好，
4: 指挥中心，多派辆警车。
6: 走一趟，
7: 干什么不走？
8: 两位配合我们警察工作，
2: 不配合
7: 这。对，
2: 别打人！
5: 手啊你！
2: 我让你动！
8: 警察同志，打人了！
2: 小伟哥，
8: 给我滚开！兄弟，我警告你们一层！
2: 哎，媳妇儿不打了，他来真的了。
4: 小峰，把他铐起来。
2: 是。
4: 120，哎，林哥，步行街西部停车场。佳美，怎么样了？
8: 腰动不了了。
4: 你们知道你们打的是谁吗？
8: 他是参加过抗震救灾的武警战士。
6: 跟我有什么关系？动我就不行。
8: 你们知道袭警的后果是什么吗？
9: 暴力袭击正在执法人民警察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禁或者管制。
6: 别开玩笑了，我没打人民警察，我都看清楚了，他是辅警。
8: 辅警也是警。
9: 主任，
8: 主任，
9: 赵主任，

0: 少主任，那人的血液酒精含量每百毫升150。
1: 少主任，您没事吧？就我的战友，就是前两天咱们一块吃饭那个，他在抓毒贩的时候牺牲了。
2: 现在这张照片
1: 可以发朋友圈了。

0: 警察是干嘛的？
1: 警察就是随时随地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
2: 知道了。

0: 工作有时很无趣，那为什么我们要工作呢？因为长大成人之后，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要靠自己的劳动力。
1: 怎么样，小伟？
2: 哎，
1: 好点没有？
2: 哎，主任，你们都来了。哎，来，走走走走走。
3: 毛毛也在呢吗？
2: 啊，是这个，快叫叔叔阿姨。
4: 叔叔阿姨好。
5: 你好啊。
6: 叔叔阿姨好看。
2: 那个主任，大夫说了，我这儿再躺两天就能出院了，放心吧。哎，答应那俩人拘了啊。
7: 嗯，
2: 肯定拘他俩。要不是因为我这腰伤。就我这水平，分分钟就把他们摆平，那话
6: 行了吧？你行了，
1: 好了啊，你呀就好好养两天吧。
2: 啊，那个，
0: 毛毛，你去护士站看看妈妈在不在
2: 啊？慢点，慢点啊！
6: 慢点，慢点，
2: 真可爱。哎，主任，坐坐坐坐坐
1: 啊，
2: 别光站着，正好有个事想跟您商量。
1: 什么事儿啊？
2: 我想着。等伤好了以后啊，辞职不干。
1: 为什么？
6: 为什么？
1: 就为这事儿？
2: 不是，你看毛毛年纪还小，又得了病还得手术，我这正好趁着还有把子力气，打算去跑跑，什么学车，也分担一下经济压力。
1: 需要多少？需要多少？回头呢，我向区里边写个申请啊，再跟咱们所里的同志们一块想想办法。
2: 哎，对，别，不不，千万别麻烦大家伙。
1: 行了，啊，此时此刻就什么也不要想，在这好好的、踏踏实实的，给我养两天啊。

0: 锦旗了。哎
1: 呀，这都写什么了？看看。
0: 来，专业无可挑剔，
1: 帅的不留余地。哎，
2: 丢手机那徐奶奶送的。你说这人民群众太客气了，都是小事而已呀。
0: 看把他美。哎，
1: 我觉得这话不像形容少峰的，
0: 像形容
1: 我的。哎，大少峰，这一次给咱们所争个荣誉，得请全所的人喝饮料啊。
3: 没问题。
1: 好样的。
0: 太好了。
3: 哎，哎，邵主任，
1: 主任，
3: 你看，有人给我送锦旗，
1: 是给咱们所争光了。咦，
4: 真不错。好，这个啊，不，不用管了，必须隆重的挂在你的宿舍里。
2: 好的，邵主任。
4: 哎。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远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胤禛捂着耳朵说：“丧气。”

0: 丧亲，吃酒赏雪，大欢喜的日子，你们就敢败坏爷的兴致。任伯安调教的你们如此的不识趣，山野。印堂也皱着眉头不言语，却因阿兰是印祥的人，耐着没有发作。印祥听着这鬼气森森的歌词，心里先是一阵阵起立，有些疑惑地看了看阿兰和乔姐。细想这些歌词，总吃不透什么意思，是劝诫、警告还是威胁？又想到如今政局纷乱，陷阱所在皆有，即便阿兰在任不安和九哥这班子里许久，如今又有什么样的心思呢？为什么又要将乔姐一并奉送自己呢？想着想着不禁吃了，却听乔姐顶应而道：不但奴婢山野，还主皆山野。一句话说得印祥倒笑了，原来我们山野难为你这点用得当，只是今儿此情此景，你们这歌唱得怪，你们这是给我上寿的吗？阿兰低头想了想，笑着说：这是极佳的上寿词儿，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爷难道不要及时行乐？乔姐也说：爷们儿重雕金尊，重楼宴阁，还要听于此，不怕乐极生悲。奴婢们唱的正是这雪，飘舞上下像蝴蝶不像。十爷要听俗艳调，就一车也有，你要听什么？艳雪罗天还是翡翠屏？请爷只管点，我们罢了罢了，算你们对还不成吗？我跟老十三还没有说一句，你们倒有十句等着，这就是伺候主子的规矩。印娥一边笑着一边说，印祥也兴头起来，对阿兰乔姐说：就把方才的曲子，你弹琵琶，你吹竽，我来唱一曲。印堂印娥都是一愣，旋即鼓掌大笑。印堂便吩咐其余歌妓：十三爷下海，头一遭听说今儿有眼福，你们也别闲着，给十三爷伴舞。于是众人纷纷躬身领命，众星捧月似的将印祥拥在核心。印祥剑袖长袍，悬带束腰，越发显得目如狼星，英气勃勃，拔剑徐徐而舞。他抗声唱道：生木挠，出侠寺，系何人？乃王孙，剑芒起处星斗绰，回顾苍穹雪无垠，遥望彤云低沉，问造化之神，何处是天门？嗟余乎，六出天花满乾坤，无语乱纷纷。唱罢将剑还鞘，哈哈大笑，至案前与印堂印娥连撞三大躬，豪饮而尽。他说：兄弟今儿高兴。这两个，他醉意朦胧指着阿兰和乔姐说，我都要了，这就跟我走，做怀美人，又携香草，踏雪寻梅，不亦乐乎？说罢一手扯着一个，向印堂印娥说，我们去了，便自出来。印堂忙命众人再给十三爷备两匹马。印娥印堂两个人也下了楼， 静止窗前，眼见印祥披着大氅登记而去，阿兰乔姐都披着昭君套随后拥雪而去。印娥不禁叹道：老十三真会享福，就这么把人带走了，只怕十四弟也没这份爽气。
1: 你说的是，十四弟只是性格和他仿佛，但存了心机就爽不起来了。
0: 印堂怅怅地望着，不知为什么，心上涌过一缕愁思。他缓缓地说：
1: 批不破这个旁门，我们就没这个福分。
0: 但愿这两个妮子能劝着他少跟我们作对。
2: 印娥笑了笑说：
0: 哼，你怕阿兰乔姐变心？放心吧，他们一门九族都捏在老人的手心里。
2: 印堂没有理会，他摇了摇头说：
1: 你我都是皮肤烂言之蠢物，你不知道世间情之一物是最能够移性的。
0: 宝举八阿哥印似的奏折雪片似的飞入大内，忙坏了马奇和佟国维，每日坐镇尚书房操办这件天下第一事。递进来的奏事匣子立即拆封，命藤本处用大字藤青，以备康熙随时查阅。原本则封存贴黄，叫黄世成入党，他们两个则逐本写出劫掠，用黄匣子传进养心殿，请康熙御览。这些差事素常都是张廷玉来办，可煞作怪的，张廷玉却似局外人，所有见本一概不看，每日进尚书房照旧坐班，却只是召见一些进京述职的官员，叮咛回任即办地方公务，钱粮财富入库保存事宜，再没事儿就把康熙早年的批本借出来，一本一本分类记账，看似手脚不停，其实是消磨时辰。马童二人都看出来了，进子心里诧异，也乐得他不来抢功。第六日，马奇有点憋不住了，他说：
1: 恒臣，你的保本写好了吗？怎么也不见个动静啊？这么大的事儿，尚书房大臣不宜缄默的。
0: 张廷玉漫不经心地说：
1: 啊，我的密折没有劳动你两个看本，昨日才递上去了。
0: 说完又低下头，一笔一划抄录自己整理的起居注。
2: 佟国维笑着说：
1: 呵呵，真是个冷人，听说你的门生李福、田文静进京见你都叫你当家了，就是密折也无非保的哪个阿哥，绝妙好词，奇文共赏，我们共事办事，就拜读一下何妨呢？
0: 张廷玉放下笔，在炭火上烤着手说：
1: 李福、田文静见我，原是没什么忌讳，如今圣上有旨，百官不许串联，时候不对，所以我叫他们到尚书房一块儿接见。至于我的秘本更没什么看头，我还保的是二爷，也用不着瞒你们二位。
2: 马奇不禁吃了一惊：
3: 是吗？你还是保二爷？
2: 佟国维也瞠目结舌：
3: 他 它已经废了呀。高田文书还是你起草的吗？
1: 张廷玉点头叹道：我跟你们二位有点不同啊，倒也不为标新立异。我不到30岁就进尚书房，是瞧着二爷长大的。不说忠君不忠君，单说情分，这时候舍他而去，于心何忍？况且皇上当我们的面儿叮嘱再三，如今朝中门生故吏瓜葛腾迁，扯一根动一片，因此不许联名剧本，不许串联商议。你我都是相臣，怎么敢为止呢？难道你两个写本还商议了吗？一席话说得佟国维、马琦面面相觑。宝印寺的事这些天喧嚣尘上，天经地义的事儿还用商议吗？心里虽然觉得张廷玉迂腐，但想到自己见了不计其数的官员，暗示要保八阿哥，也未免多少有点不安。正没做理会处，忽然见两个太监扶着皓首隆肿的李光地走了进来，三个人便起身相迎。佟国维笑着说：荣村相公学话了，出来走走啊。李光地颤巍巍地坐了，虚着眼看了看房角的大字铃钟：
4: 我呀是奉旨递牌子进来的，皇上说要在这儿召见我，你们还不知道？
1: 三个人听了都摇了摇头。马琦便说：云贵两省的建折还没有递来，怕是路上不好走，皇上这个时候要决断大事吗？正说着，自鸣钟沙沙一阵响，当当的连撞九声，便听李德全的声气在乾清门那边喊：万岁爷驾临，李光地、张廷玉、佟国维、马琦接驾。四个人忙都迎了出去。康熙皇帝穿着貂皮黄面褂，里边套了一件蓝色江绸面青白浅袍，也没有戴冠，脚下蹬着一双鹿皮油靴，背着手在一大群太监的簇拥下由月华门徐步而入。几天没有见臣子，又没有加大长披肩，看上去似乎瘦了一点，精神却很矍铄，脚步笃笃地踩着湿漉漉的临清砖地。因见李光地也跪在尚书房门外，略一迟疑，想说什么又闭住了口，静待着李德全、邢年、德冷泰进了屋，半晌才吩咐说：你们进来吧。他指了指门边的座位说：李荣村，你坐那边，你们几个跪在这边，不要请安了。几个大臣叩头谢恩，按康熙指定的位置跪了。张廷玉笑道：外头残雪未尽，大冷的天儿，有什么事儿主子传一声，奴才们过去就是了，何必劳动圣驾呢？朕想你们这些天比朕累，天晴了朕也想走动走动。张廷玉不禁瞟了一眼李光地，他暗想：走动走动，何必传召李光地呢？正在想着，康熙问道：

0: 张廷玉，上书房传到养心殿的折子你都看了没有？有几个阿哥入选太子啊？张廷玉忙叩头说，奴才这几日忙着料理各地钱粮入库解经的事，如今过了天津，运河结冻，漕船上不来，明春直隶京畿还差着50万担粮呢，因此心里发急，已催着他们从汉路运来。遴选东宫的事是马齐、彭国维两个操办，奴才自己上了密折，想来万岁已经过目了。万岁既要降明数码，容臣等统计列奏。康熙听完了，便目视着马齐。马齐忙说，
1: 回万岁的话，三阿哥、四阿哥、13阿哥、14阿哥都有建章，个人都有2份建章，5阿哥、7阿哥各是1份建章，最多的是8阿哥印私，建奏入选东宫的本章计743件。云贵两省路远，奏章还没到，大约今明两日也就齐了。青海、藏蒙遵旨不必参与，因此不计在内。
0: 完了？
1: 啊，是。
0: 康熙的脸色拉了下来。二阿哥呢？据朕所知，胤禛、胤祥、胤礼3个阿哥仍保的是胤禛，还有王善、武丹、郎坦、宁古塔、巴海、苏里哈达都保的是胤禛。你跟佟国维怎么弄的？居然不写劫掠？
2: 马齐不禁一愣，正要回话，佟国维叩头说，
1: 万岁，二阿哥乃是继废之太子，因废二阿哥，所以有举荐新储君旨意，奴才以为胤禛不宜入选，所以没有相奏。
0: 哼，你以为？朕几曾说过不许保奏胤禛来着？
2: 一句话问得众人目瞪口呆，仿佛把上书房的空气压得紧紧的，人人都透不过气了。
0: 里里外外的侍卫太监见皇帝又发了脾气，人人鼓励变色，连李光地也机灵一个寒颤，不安地挪动了一下，有点不知道自己是该坐着还是该跪下。
2: 马齐咽了一口唾沫说，
1: 皇上，这是奴才等的疏忽，既然主上要，奴才这就办理。
0: 康熙冷笑了一下，
1: 你疏忽得好，你精明着呢，不然为什么手心里写着8字周游6部？刘铁成。
2: 刘铁成就伺候在门口，忙进来垂手而立，问道，
1: 万岁有什么旨意？你出去传旨，叫10岁以上的阿哥都在乾清门外跪着等候诏书。
0: 等刘铁成诺诺连声出去，康熙又说，
1: 弑君为臣，你们位极人臣，连这点子道理都不懂吗？什么700多人保奏8阿哥，要是没有人串联，就这么一心。
2: 佟国维听着，一知康熙变了心，

顿时头上沁出汗来。张廷玉徐徐说道：“万岁爷息怒，八阿哥确有过人之处，忠信平和，宽仁大度，且学识颇佳，儒雅端庄，马童二位宝剑不为无因。至于串联，也是偶尔不紧，我们处在这个位置上也是。”

0: 百官推举亦为公益仕途，臣等扪心自问，绝无自外万岁之心。草芥匹夫尚且以信为本，我天朝万圣之君，岂可朝令夕改？康熙指着佟国维连连冷笑，对着众人说：“呵呵，他替你圆场，你反贪污他，你们看看，这是个什么人？你的那点子忠心，朕心里有数。马琦是没心眼儿，瞎揣摩，明着来。你呢，暗的。你不但串联你的门生，还跟阿哥们勾手。七阿哥、十二阿哥的本章就出自你府那个师爷幕僚的手笔，以为朕不知道？”佟国维脸如死灰，一句话也回不出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病卧静养、所居深宫的康熙会如此的消息灵通。他伏地叩头，浑身发抖，正寻思着如何回奏，刘铁成进来说：“主子，所有的阿哥连二阿哥都传到了，只大阿哥圈禁在那里，奴才不知道，请示下奴才去办。”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0: 佟国维脸如死灰，一句话也回不出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病卧静养、所居深宫的康熙会如此的消息灵通。他伏地叩头，浑身发抖，正寻思着如何回奏，刘铁成进来说：“主子，所有的阿哥连二阿哥都传到了，只大阿哥圈禁在那里，奴才不知道，请示下奴才去办。”康熙冷峻地点点头：“不用传他，你们也不想想，九州万方这么大的天下，一朝生灵百姓终归要托付给一个人，朕岂肯掉以轻心？你佟国维的奏章，朕背都背得出来。什么皇上办事精明，天下人无不知晓，断无错误之处。此事与圣公关系甚大，若日后一于错置，其素次锐断，或日后难以错置，以起次锐断。总之，将原定主意熟虑施行为善。这是不是你写的？”“是，奴才因听皇上圣功为何，所以急不择言，求皇上你拜章明奏，再予底报，哪个人还敢违了那个什么原定主意？你这点用心才真正的不可问。你口口声声说每日祝天求佛，愿皇上万岁，自武帝到如今也不过几千年，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还敢说张廷玉于君是奸臣？”佟国维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浑身木头似的不知痛痒，哪里还回得出话？此刻上书房中人无论贵坐

0: 都如木雕泥塑，脸色惨白的一具具僵尸似的。正没做理会处，康熙断喝一声：“你起来，回去闭门读书。”扎。佟国维答应一声，抖着手还要取放在一旁的珊瑚顶戴，一眼瞧见狞笑的康熙，吓得一缩，连叩三个头，起身丧魂落魄地退出门外，一转身便碰到了檐下的柱子上，两眼一黑，几乎昏厥过去。众人见他如此的狼狈，又是可怜又是好笑，也不敢来扶他，看着他踉踉跄跄地去了。马琦忙跪前一步说：“
1: 奴才与佟国维一样的罪，求主子重重的惩治。但奴才以为阿哥之中却乎只有八爷深孝万岁，盼万岁不以臣下之过而弃用贤者之王。”
0: 哦，你还是保八阿哥。康熙愣了一下，良久方叹道：“你与佟国维不一样，你的罪在于不该到六部乱窜，推波助澜保八阿哥，降你两级，仍在尚书房行走，位列张廷玉之后，你可服气？”张廷玉忙说：“
2: 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万岁处置极当。不过尚书房大臣轮班执事，立无先后，不是奴才不敢居前，实在是办差不便，求万岁免去这一条。”
0: 康熙点了点头说：“也罢了。李光地，你知道朕召你什么事吗？”李光地早就坐不住了，指康熙发作，佟国维与他无干，也插不上话。听康熙问及自己，忙俯身跪倒说：“
1: 臣也保荐着八阿哥，请万岁训诲。”
0: 起来吧，你有岁数的人了。哎，像你王善武丹这些人，只要无心为恶，朕不轻易处罚。但你这次其实负了朕的苦心，那日召见你，朕说了那许多话，朕心里想的什么连廷玉他们也不知道。你是西朝元老，为什么听任马琦、佟国维他们胡为而一言不发呢？李光地躬身听着，默然良久才说：“
1: 回万岁的话，臣与马琦的心思一样，虽然万岁有护持太子的情分，但以天下为公论之，仍应本良知举荐，与私心而论，朝局纷乱如麻，为少惹是非，臣未向外人透露万岁旨意，此则臣之罪也，求皇上见谅臣心，处置臣罪。”
0: 张廷玉边听边想，李光地不急不徐，不卑不亢，寥寥数语说得汤水不漏，难怪外头有人叫他玻璃袋儿。四十年宦海，沉浮多少人事，只有他岿然不动，却有过人之处。正默念咀嚼时，康熙立起身来，目视张廷玉说：“你起草诏书。”张廷玉答应一声，即熟练地
2: 远笔在手，等着康熙下旨。这次废黜太子，是朕一人独断专行，没有和你们商议。现在想起来，或许是过了些。当时拿他的情形，廷玉是知道的，实是理所当然。上下陈宫也没有以为朕做错了的。但事过之后，每念前世，不适于心。他的那些罪名，有的有，有的却是捕风捉影。现在看他的心疾像是渐渐好了，不但臣下可惜，朕也惋惜。他好了是朕的福，也是臣下的福，还是要好好的护视，亲家教诲，不要让他离开朕。但朕不立刻赴胤营的位，传谕陈宫知道就是，胤营也不会报复仇怨，这一条朕也保的。张廷玉行文急速，康熙的话音刚落，笔墨淋漓的谕旨已经草好，小心地吹了一吹，双手捧给康熙，小心地说：万岁，八爷的事不论怎么说已经出来了，况且前头又明发诏谕，没有回音怕不好。康熙没有回答。

0: 先见朕。
1: 这
0: 李光地答应一声，要住他说，还要传朕的口谕，八阿哥印寺系新者库建妃所出，且办理正事，书少牢记，断不可立为太子。还有九阿哥印堂、十阿哥印额、党父印寺西土夺嫡，绝罪难缓，着一体所拿，宗人府看后定罪。
1: 扎
0: 李光地出去了，康熙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张廷玉和马琪把心提得老高，捉拿八阿哥，历史又要掀起滔天狂澜了。废太子胤禛穿着一身绛红天马皮领的袍子，也没有套褂子，有两个太监导引着从乾清门徐步入内，进了尚书房。这个地方过去是他来的最多的地方，乍别不到两个月，中间又经了一番惊涛骇浪。虽然这里一切跟过去相同，但他却有恍若隔世之感。连叠在条机上司空见惯的奏本匣子都瞧着陌生的。因见康熙坐在案旁，胤禛略微迟疑了一下，多少有点不知所措地搓了一下手心，上前俯身跪倒说，有罪儿臣胤禛恭叩阿玛福康万安。起来吧，昨儿朕叫你读易经，你可照朕指的篇章细看了。胤禛又打了一个签起身，一哈腰说，夜来喘奏些，功课没有读完，昨儿子读到下经先传第五，这本是否卦，因柔上刚下二气交感，所以旧而复正，治而复亨。卦象上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以儿子体味，无论获救蒙恩，皇上都为的天下后世，君子以虚受人，儿子反躬自省，颇觉受益良深。康熙听了，颔首微笑，转脸问张廷玉，胤禛讲的可对？张廷玉和马琪对望了一眼，从这父子和谐的对话中看得出，他们之间不知已经谈过几次了，彼此的怨隙早已冰消瓦解。马琪不由得暗自懊悔，没来由趁什么八阿哥的热灶窝，如今怎么处二阿哥？张廷玉却说，二爷借得极是，这卦中九五之象虽说有无悔的意思，但是从九四中真即悔之，冲冲进来蓬从耳丝中来，所以串联起来吉利还从悔亡过而后丝中来，这是奴才一点小见识，不知对不对。说着便拉了马琪说，咱们多日不见二爷了，就便给二爷请个安吧。我是有罪的人，而且父皇在这里，怎么敢受你们的礼呢？胤禛早已知道张廷玉是少数几个保荐自己的臣子之一，见他这样早已红了眼圈，一手扯起一个，含泪说道，快起来。康熙喝了一口茶，微笑。

0: 笑着说：“啊，实在是张恒臣见地更彻，你受人掩昧，混沌迷乱，做出许多不是，自己都不晓得的事，朕能体谅。但你细查一下，古往今来有几个证人被妖法制住了的，所以你的病根还在你自己。得不胜妖，苍蝇不抱没缝的鸡蛋，说俗了就是这个意思。阿玛圣训机敏，儿子一定好好的闭门思过，多读些养性修德的书。眼下还不能复你的太子位，但奏章你还可看看，防着荒疏了政务。朕心里最怕的是你存了恩怨心，比如眼前这两个人，马齐保荐的就不是你，还有朝里那么多的臣子各有所保，你打算怎么处呢？哎，这是儿子想的最多的一件事。昨儿王师傅、朱天宝、陈家游也问过儿子，儿子想，凭儿子犯的过失，就是永不逢赦，也不能怨及别人。臣下不推举儿子，上头合着天心，下头合着民意，本是忠于朝廷、忠于大清的义举。王善将天下为公，不得一人而私之。细想这话，却是至理名言。儿子若不失德，大阿哥奸谋怎能得逞？既知百官怎会离臣而去？所以不但群臣，就是胤禔，儿子也不敢心存怨恨。这里马中堂做个见证，我若违心而言，必遭天诛。胤禔娓娓而谈，痛心疾首的一味自责。马齐听得心头一宽，暗自舒了一口气，康熙也频频点头。只张廷玉玲珑剔透的心思，觉得他过分的光明磊落，未免不合人情，却哪里敢点破这一层呢？康熙顺着自己的意思说：“但你要心口如一，朕以下旨，所纳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倒也不为惩戒，是想压压他们的野心，叫他们有点自知之明。你要反过来想想，胤祀有些长处你也得学，这么多人保他，必定有过人之处。他性子温善，和平处事，学问实践都是阿哥里一等一的。三阿哥读书做学问很安分，四阿哥你熟悉，宫中连人，就是做事太认真了一些。十三阿哥、十四阿哥是两个千里驹，任侠勇武，外头百事指望得着，手足同心，其利断金呐。康熙生怕胤禔记仇，一个一个如数家珍，长篇大论地讲述阿哥们的好处。正说在兴头上，见张五哥从外头进来，康熙便问：“什么事啊？”“回万岁爷，十四爷和十三爷打起来了。”张五哥忐忑不安地看了看康熙和胤禔：“九爷、十爷围着四爷吵，安西老相国弹压不住，急得晕了过去。”康熙啪的一声拍案而起，立时气得浑身发抖。许久 太定住了神儿，冷笑了一下说：哼，好啊，七个葫芦八个瓢，这头摁住那头起，走，都跟着朕去。说罢起身便走，竟不从乾清门进出，绕过西边月华门，从永巷出来，站在一大堆看热闹的朝臣后头，冷冷地看着乾清门前大吵大叫的阿哥们。印营马齐、张廷玉也只好跟着。印祥和十四阿哥印提早已被乾清门带兵的侍卫拉开，死死地架住不放。十四阿哥印提额上乌青，印祥鼻中出血，二人兀自对骂。印提说：你是什么东西？你不过是四哥的一条狗，看着二哥兴头你就竖尾巴呲牙，什么好德行？印祥说：就这个德行比你也强些，不瞧着你跟四哥一母同胞，凭你糟蹋四哥，我揍扁了你。哼，那也要瞧你的本事。好啊，明儿放马西山，一个从人不带，咱们两个走走把式。康熙看这边时，胤禔、胤堂两个正一地一句地挖苦胤禛。胤禔说：哼，太子还没复位，八哥又遭人诬陷，连我们也跟着遭殃，就是犯凌迟罪，难道不许我们见见阿妈身边？你凭什么拦在头里？你是太子啊，你还是皇帝呀？印堂接口奚落说：四哥将来坐龙庭一定是好样的，你打算用什么年号啊？胤禛呐，允真允真，别人一允你就真了，或者呢叫雍正，雍正雍正，人家一雍你就正了。胤禛声色不动，脸上毫无表情地说：你们这会子发疯发迷我不计较，我是说就要申辩也要奏请，按照规矩来。李光地是宣旨的，他有什么错你们就大口的啐人家。好兄弟，万岁这几日欠安，咱们委屈点儿也要体谅着点儿啊。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

0: 矿物，命名为美嫦娥石与室嫦娥石。这是继2022年嫦娥石之后，我国科学家发现的第二和第三种月球新矿物，也是全世界在返回月壤中发现的第七和第八种月球新矿物。
1: 这个新矿的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是非常快的，必须要在几种要素能够相互验证、相互吻合，才能确定最后这个新矿物。
2: 我们中国科学家用坚守与创新嘛，不断在月球上刻下中国印记，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关注我国再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中国科学家解读科研背后的硬核浪漫。4月24号，第十一个中国航天日之际，国家航天局对外发布嫦娥五号月球样品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科学家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均获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分别命名为美嫦娥石与室嫦娥石。那么这两种月球新矿物的发现有哪些重要的科研意义与价值？科研人员是如何发现的呢？美嫦娥石是由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江西应用科技学院发现，这是相关研究团队继2022年成功发现我国首个月球新矿物嫦娥石，实现我国月球新矿物零的突破后，深耕月壤研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支持基础科学创新的最新成果，更是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取得的又一重要进展。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长陈奋雄介绍说，
3: 该矿物丰富了人类对月球物质付出的认知，为月球形成、演化、基础等关键资源的复存特征提供了新的科学视角，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月球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战略价值。
0: 美嫦娥石发现于我国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带回的月壤样品之中，主要产出于月球钻取玄武岩碎屑内部。该矿物呈柱状晶体，半自行至塌形结构。从属性来看，美嫦娥石与嫦娥石同属陨磷钙钠石族，三方晶系均为钙稀土磷酸盐矿物，二者存在紧密的矿物学关联。同时，美嫦娥石具备独有的科学特性，与嫦娥石形成鲜明差异，填补了该矿物族晶体结构研究的空白。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所副所长葛祥坤介绍说，
2: 它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一个特征吧。第一个呢，就是粒径是比较小的，那么它呈短柱状的一个晶体，那么粒径只有2到30微米左右，约为我们人类头发丝的一个1/30到30分之1啊这么一个粒径大小，那么我们肉眼呢是很难看得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结构位置结构特征，那么它这个晶体结构呢是在 M 位是以镁为主，那么我们嫦娥石呢，它在这个位置呢是以铁为主，这是我们在这个化学成分上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特征。另外呢，就是说美嫦娥石和嫦娥石都属于这个陨磷钙钠石种矿物，那么我们之前的空间群都是 R3C， 那么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呢，我们美嫦娥石的空间群是 R3M， 那么使我们这个矿物成为这个陨磷钙钠石种第一个空间群为 R3M 的这么一个新矿物。那么在外观特征上呢，它主要体现在我们晶包参数里，它的 C 轴它是嫦娥石的一个是1/2，根据这个结果呢，我们打破了这个我们这人类对这个该族矿物的一个传统认知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名字比较浪漫，金属镁与我们美丽的镁是谐音的这也是寓意着我们这是一个更加美丽更加特别的一个嫦娥石，饱含了我们中国航天和文化的一个浪漫情怀。
0: 据了解，美嫦娥石凭借独特的晶体结构和物质成分特征，进一步丰富了月球矿物种类库，为研究月球的形成演化、岩浆作用与化学分异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矿物学研究对象，推动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迈向更深层次。
2: 一个就是刷新了我们那个月球的一个认知吧，提高了我们的创新能力，构建了月球新矿研究的一个成熟的技术体系。那么其中那个微米级单晶样品的制备呢， 这个技术呢应该是达到了我们的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另外呢，我们团队呢也是勇于突破传统认知啊，勇于挑战权威吧啊，然后这个研究创新能力呢显著提升啊，彰显了我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
0: 嫦娥五号月壤样品颗粒微小，科研团队要从无数月壤颗粒中筛查新矿物。团队凭借扎实的研究功底和敏锐的矿物鉴别素养，着力分析，反复比对，终于在数以万计的海量数据中捕捉到不同于已知矿物的异常成分，锁定了新矿物的关键线索。
2: 我们通过先进的分析测试技术，叫自动矿物参数定量分析仪。那么通过这台仪器呢，对我们月壤样品的每一个颗粒逐粒的去进行分析测试，然后得到我们每一个颗粒的这个 S 线能补补读。那么通过这个能补补读呢，系统的鉴定出我们月壤里边的这个矿物种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一种矿物啊，它这个能补补读呢，它是比较特殊的。初看上去，它主要是含磷和钙。那么它跟我们地球上常见的这种磷酸钙这种矿物它的补读是相似的，但是它呢还有一些微弱的一些元素，这是跟这个我们磷灰石这个补方是不一样的，是一些有差别的地方。如果是稍不注意，可能就把这个线索丢掉了。那么我们初步判断，它可能是一种有别于我们之前所有进发现矿物的这个成分一个异常的一个特征。根据这个线索呢，我们进行下一步的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0: 葛祥官介绍说，每嫦娥时不仅月壤样品本身极其稀缺，科研团队历经海量筛查，最终也只找到了一颗可供测试的理想单晶，颗粒仅有20微米。样品在多台精密仪器间转移测试，操作时需全程屏住呼吸，小心翼翼，生怕一口气就将这月球珍宝吹得无影无踪。每一步操作都堪称微米级艺术。
2: 月壤样品是非常珍贵的，我们的每嫦娥石那么更加珍贵，因为我们通过系统筛查，至少的这么一颗比较理想的一个适合我们研究的一个矿物颗粒。那么我们要进行这个新矿物研究首先我们要测定它的矿物学参数。那么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化学成分的测试，我们通过电子探针很容易的能精确的测定它的化学成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我们获得它的一个晶体结构数据，进行晶体结构解析这样呢我们才能具备这两项重要的一个矿学参数之后，我们才能进行申报。那么进行晶体结构解析呢，我们首先要提取一个单晶出来，我们只有通过我们先进的仪器设备来进行这个单晶颗粒的提取。那么我们所用的仪器设备呢，就是叫聚焦粒素扫描鉴定，一个是它有扫描鉴定的功能，能进行微观样品的观察。另外呢，它配备的这个聚焦粒素是可以对样品进行加工和切割。那么我们通过这台设备呢，我们把这个我们嫦娥石的周围的部分矿物给它切割掉最后呢剩下我们这个我们要研究的这种矿物颗粒，最后成功的提取出来这个矿物的单晶可以说这个过程是相当艰巨的，我们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我们稍微力度稍微大了，就会把这个微小的晶体给它切飞这是主要的是一个难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提取的这个单晶之后，我们要转移到我们单晶衍射仪上去测试这个是要我们通过手工的然后再显微镜一个操作。那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呢，都是要戴着甚至是两层口罩，生怕我们一口气惨大了，然后这个把我们这个颗粒给它吹得无影无踪。
0: 晶体结构是最大拦路虎，每嫦娥石属于陨磷钙纳什族的一员，之前该族所有矿物种的空间群均为 R3C， 但是按照这个传统晶体结构模型始终无法得到理想结果，研究一度陷入停滞。团队没有墨守成规，大胆突破传统认知，反复推演验证，最终成功确认每嫦娥石的空间群为 R3M， 使之成为陨磷钙纳什族第一个空间群为 R3M 的矿物种，拿下了矿物认证的关键证据。
2: 在解析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难题，主要是由于每嫦娥石和嫦娥石都属于陨磷钙纳什族矿物，这个族的空间群呢，传统上都是 R3C。那我们按照这个结构模型呢进行往下解，始终是得不到一个理想的结果，使得我们的研究呢一度陷入了一个停滞吧。那么最后呢，我们找到了我们这个国际著名的矿物学家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的卜湘平教授。那么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们大胆的一个突破了一个传统认知通过这个反复的推演验证那么最终呢确定了我们的美长子的空间群跟以往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空间群呢是 R3M 也是为我们这个新矿物的申报成功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础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证据。
0: 为了攻克难关，研究人员时常熬到深夜，他们用坚守与热爱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从嫦娥十到美嫦娥十，四年间连续实现月球新矿物原创性发现，离不开科研团队的坚守攻关与协同创新，更是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基础科学创新的生动实践。
2: 这是我们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我们继嫦娥十月球背面有点冷等重大成果后，那么在月球研究领域的又一原创性突破，那么也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月球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国际地位为深空探测事业注入了一个强烈的动力。从嫦娥十到美嫦娥十，我们中国科学家用坚守与创新吧，不断在月球上刻下中国印记。那么未来呢，我国将继续深耕月球与深空探测，解锁更多宇宙奥秘，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中国科学家近期在月壤中发现的另一种新矿物命名为视嫦娥石，成为人类在月球上发现的第八种新矿物。视嫦娥石是一种富含稀土元素视的磷酸盐矿物，属于陨磷钙钠氏族矿物。与地球、火星及小行星样品中的同族矿物相比，该矿物具有明显的稀土富集特征，是具有指纹意义的行星矿物。此次发现的视嫦娥石与我国此前发现的嫦娥十两者具有相同的结构模型，但稀土元素占位不同，前者以轻稀土元素视为主，后者以重稀土元素乙为主。侯增谦院士介绍说，
1: 这次从月壤中发现的新矿物的名字叫视嫦娥十，这次我们发现的这个新矿物呢，和以往的嫦娥十相比，它是更富轻稀土视元素是，因为以往发现的嫦娥十和这次发现的视嫦娥十都是在月球的正面，相距不是太远，这意味着原来的相对重稀土的嫦娥十和现在发现的富轻稀土的嫦娥十啊，它记录了是月球演化的不同阶段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新的发现，就可以去更好的了解月球的形成演化的历史。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阿波罗任务的返回样品中，嫦娥十系列矿物更富重稀土，而我国嫦娥五号返回样品中，嫦娥十系列矿物具有明显富轻稀土的特征，表明月球岩浆演化过程中轻重稀土元素存在明显分异行为，这一差异为认识月球内部物质结晶分异机制提供了关键矿物学证据。侯增谦院士表示，
4: 美国的阿波罗的这也是重稀土，说明就是说在月球的正面依然存在的重稀土和轻稀土的分异，再一个就是说在地球上一个矿床它怎么样在重稀土里面找轻稀土，或者在轻稀土矿床里面能找到重稀土的，来理解这个中重稀土超常富集机制也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那么同时这月球在这个正面里边有富重稀土有富轻稀土的这种矿物的出现，意味着月球的它的形成演化过程中发生过稀土的分异过程，这对理解将来月球的怎么形成怎么演化的都非常重要。
0: 根据新矿物的第一发现人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王艳娟博士介绍，视嫦娥十的发现基于两类来源完全不同的珍贵样品，原型标本来自嫦娥五号任务从月球正面风暴洋地区采集并返回的月壤样品，共型标本来自2024年在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的月球陨石 PAK-PAK-005， 后者是首块在中国境内发现并

0: 获得国际正式认可的月球陨石。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一位代表委员在评论中写道，这是在月球及坠落至地球的月球陨石中同时取得的一项非凡发现。侯增坚院士对此表示，
1: 那我们研究这新矿物啊，它是有一个上天入地的过程。我们讲一次上天入地呢，是我们研究的样品是38万公里一远的月球，一个是我们取到了这个月岩的样品，对它月岩样品进行研究。另外一个呢是月球的一些碎屑，穿过大气层以后落到中国大陆新疆，我们叫做陨石。这次的发现呢，是我们是既是从38万公里的我们上去取的样品，带到它自然回来的样品里边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个上天入地呢，我们这个发现的新矿物的一个刚开始的初衷是一个来自于地下入地啊，这个地下380公里的一个金刚石里面先发现了一种这种新矿物的家族，这个家族叫做运磷钙钠石。我们在想，这种运磷钙钠石呢，因为它含磷，首先含磷的话，那对生命来它就是生命元素，所以这种矿物啊的出现，包括磷在这个行星的各圈层它怎么分布的，对吧，它的怎么元素怎么迁移的，这对我们理解行星的形成演化，包括的宜居性的问题，以及生命有没有可能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本身这个矿物就很重要。
0: 研究团队在对嫦娥五号月壤样品和第一块坠落中国境内月球陨石进行研究过程中，通过纳米压痕、阴极发光、扫描电镜、电子探针、拉曼光谱、 X 射线、单晶衍射以及三维电子衍射等多种先进原位表征技术，化学组成与晶体结构，最终确认其为一种此前未被记录的自然矿物。
1: 这个新矿的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是非常快的。我们在从拿到样品到完成新矿物的识别和提交花了2个月的时间。为什么呢？比较难呢，它是在非常微细的微小的月壤颗粒里面发现，多小呢，就相当于头发丝的1/20这么小的微区发现了这样的新的矿物，极微细极微观的来研究。发现一个新矿它有一个过程，它有一个程序，先从这个样品里边筛查，大面积的筛查，那可能用到了一些技术手段来发现异常的，我们认为可能是潜在的新矿物，然后呢再进行化学的分析，这个光谱的表征，还有最后的结构的确定，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完整的流程才能把最后的新矿物确定下来。所以必须要这几种要素能够相互印证相互吻合，才能确定最后这个新矿物。
0: 赤嫦娥石的发现不仅丰富了自然界，特别是月球的矿物种类，揭示了月壤中陨磷钙钠石族矿物的晶体化学复杂性，表明月球物质组成及其演化过程的多样性。而且作为富含稀土元素的矿物，为评估月球稀土资源潜力及未来原位资源利用提供了基础数据。侯增坚介绍说，
1: 到目前为止全球发现了11个新矿物，其中8个是月球样品，就是月壤，然后3个呢是陨石，就是月球的碎块掉到地球上的陨石，这是一共11个。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一共发现了4个，中国发现了4个，其中我们的团队发现了2个，所以等于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的理解啊，或者说对新矿物的发现，已经从跟跑进入到并跑阶段，实现了并跑。现在我们和美国是并驾齐驱了，这也标志着我们科技的进步嘛。
0: 该研究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牵头，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共同完成，是我国深空探测与基础科学研究深度融合的又一重要成果。
1: 获得样品，那就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你国家不强大，你就技术上难以实现，你没有技术上的突破，你就不可能获得这种地外的样品。我们这次从获得样品到发现新矿物的提交 国际的这个分类委员会啊，也就两个月的时间，得益于三个重要的因素啊，我理解。第一个就是我们有长期的技术积累，第二个呢，我们有比较成熟的也比较先进的平台支撑，我有一套观测测试的装备，我们还是有很强大的分级测试能力。第三呢，就是团队之间的密切协作，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的流程，在这流程里面必须要求我们每个人之间密切的协作，才能快速的实现领跑啊，未来可期。
0: 随着嫦娥系列任务样品研究的不断深入，人类对月球乃至类地行星物质组成与演化过程的认识将持续拓展。未来中国科研人员将继续发挥专业技术优势，持续深化月球样品及深空探测领域基础研究。侯桑谦表示，
1: 下来我们的工作，一是在原有的样品继续研究它这个月壤样品的新的物质组成，来不断地拓展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组成、形成演化的认知，继续做。第二呢，我们是要对这个来自地球深部的样品也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来自于地球380公里深处的金刚石里面的一些矿啊，新的矿来进行综合的研究和分析，这样的话来进一步拓展我们对宇宙空间这个行星的形成演化的认识和理解，也同时为未来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提供科学的依据。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解放军海军节举办舰艇开放日活动，台湾同胞登舰参观，称赞解放军成就。还有台海军退役舰长表示，祖国强大，台湾更安全。民进党当局却大做文章，扬言要对其所谓惩处。事件触动了绿营哪根敏感神经？本期海峡两岸，台胞点赞大陆军舰，赖当局威胁法办。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有台湾退役舰长参加解放军海军节的活动，点赞大陆舰艇，结果被陆委会威胁要遭到所谓惩戒。而另一方面，赖清德当局放宽美国发芽马铃薯输台限制，引发岛内民众忧虑。一边扬言惩处为两岸交流发声的人士，一边对美国极尽谄媚之态，赖清德卖台嘴脸遭到舆论痛批。赖当局近期有哪些动作，又招致了民众怎样的不满？就这样两大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上海台湾研究所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华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进入第一大话题的讨论，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情况。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退役海军舰长少校吕礼师近期参加解放军海军节活动，并登上驱逐舰乌鲁木齐舰，表示祖国强大，代表台湾安全。结果绿营竟威胁要惩处吕礼师。有岛内舆论反问道，吕的说法哪里讲错了？更有声音指出，赖当局用唯律是从的政治手段限制民众发声，这种为了意识形态打压民间和平声音的行为，台湾民众才真的看不下去。台湾的退役舰长吕礼师为大陆的军舰点赞，他表示祖国强大，代表台湾安全，可是呢，却被民进党当局大做文章，并且扬言要进行惩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操作？
2: 是我们知道，在4月23号，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建军70期周年的这样一个纪念活动上，那很多这个民众呢可以到舰上参观，在这参观的人群当中，有一群人是相对比较特别，就是来自这个我们宝岛台湾。那在这个人群当中呢，有导演，有学生，有记者，当然也包括现在我们要谈的这个台军当中退役的舰长吕礼师。那之所以吕礼师被盯上，原因啊，实际上有几个层面。一个层面呢，吕礼师实际上是在这个台湾同胞登上这个舰艇当中，这个知名度最高的，所以被台湾岛内的绿媒给盯上了。那第二个原因呢，因为在台湾岛内，它服役那艘舰艇舰长也就60多米，它的这个排水量也就500多吨，而它现在来我们大陆登上了解放军的乌鲁木齐舰，那就比它的当时的这个服役的舰艇要大得多。那这个我们解放军的舰艇是100多米，所以呢，台湾对它这样一个表达说我们祖国强大，那台湾更安全，自然是有各种醋意酸味油然就窜出来了。而且他在登上我们解放军舰艇的时候还特别点出了一点，说看解放军的舰艇没有生锈，而这一点更戳中了台湾岛内很多绿营人士这个内心最软的一块。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前几天，台军内部爆发出说很多舰艇都已经生锈了，哪怕说赖清德登上的所谓的海鲲号的潜艇，实际上在媒体也拍到说，在很多这个漆面上都已经发生了生锈的一个现象，所以台军内说要对他进行污名化，要指责他的一个所谓的忠诚度的问题。
1: 对吕礼师进行这样的威胁，您觉得是想杀鸡儆猴吗？
2: 他们要扬言修改台湾岛内相关的所谓的法律，主要是讲的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目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实际上对台湾岛内的退役将领，也就是说所谓的少将以上的这个官衔的人来大陆参加相关活动，是有惩处的规定的，最高可以说剥夺他的退休金。那因为吕礼师他本身是一个少校军衔，不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惩处的范围之内，所以呢，包括这个台湾地区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庄荣泰，以及台湾的防务部门。

0: 之内，也就是说呢，你就冲着我来，然后你砍我的退休金呢，我也甘之如饴啊，那是我薪资一部分的退休俸，那有什么？那相对来讲，我根本没什么嘛。
1: 那么像吕女士这样的案例呢，不止一次，党内各界对于这件事情，对于民进党的操作是怎么来看的？而之前类似的事件，民进党又是如何操作的？
2: 的确，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过去就屡屡用这个所谓伤害台湾尊严的理由来对台军的现役以及退役人员进行迫害。其实过去在2016年就有台军的退役将领吴思怀参加大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活动，当时呢同样都被民进党啊来进行铺天盖地的这个围剿，甚至为此大动作进行所谓的修法，说呢要这个制定法律啊，以后呢针对这个破坏台湾啊尊严的这个言行都要来予以惩处，甚至包括剥夺这些台军退役人员他们应得的退休金。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让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我们看到呢，就连呢这个深入背景的台湾的学者彭文正，他说这个大陆呢，从政治、经济到军事呢，方方面面在全球都受到公认，难道还不准人家说，还不准大家知道这些事实吗？退万步来说啊，这些啊，我们说所谓的大陆，你要把它当成呢，就是台湾要去敌对的对手，那你应该了解你的对手现在进步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啊，这个所谓伤害台湾尊严，不过只是因为民进党他的玻璃心，不让台湾人民了解大陆当前实际啊这个发展的成就，而所谓呢各种各样对台军的啊这些恐吓，其实呢也就是为了阻断两岸的连结，不准台湾的民众以及台湾的军人了解我们过去共同的历史，并要大家否定遗忘祖宗。
1: 高德地图为岛内的红绿灯倒计时受到民众点赞，又引发了民进党当局的不满。先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大陆高德地图 APP 近期在台湾上线红绿灯倒计时功能，引发岛内民众点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无端指责高德地图可能存在所谓安全风险，称未来不排除实施封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指出，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台独、反中、反道、反智、反科技的地步，这种做法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首先想请问一下秉忠，在岛内有没有使用过高德地图为红绿灯倒计时读秒，是否有切身的体会？
2: 的确啊，其实我在几个月前呢，就曾经自己拍摄了一支影片，就是呢示范在台北街头来用高德地图导航。那么这支影片呢，也受到许多网友的关注和热议，就是因为呢，在台湾呢，几乎大家都没有接触过啊，原来这个导航还可以导航到这么精细啊，包括红绿灯的这个读秒，包括可以准确到你在哪一条车道，而且呢，整个这个画面呢是 3D 立体的街道画面都能够来呈现，所以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好奇，想来试试看到底好不好用。因为我们在台湾基本上用的这个谷歌导航啊，是没有这些细节，无法导航出这么多的啊这些啊我们讲相关方方面面的内容的。所以这几个月下来是越来越多人使用这个高德地图，也因此呢又触怒了民进党了。那么不过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民进党确实啊，其实它不只是反制而已，而是反人民啊。因为呢前面呢我们看到小红书好用，抖音好用，好玩，可以提供大家许多娱乐，民进党就要去禁。包括呢前不久大陆呢宣布呢对台的10项措施，让台湾的产业呢能够有机会得到振兴，就民进党又说这是糖衣毒药，又要拒绝，又要来封禁。那么现在再来针对高德也要来封，可以说呢只要什么便利，只要什么好用，只要什么能够造福人民，民进党都要和他作对。这个其实就让大家感觉到这叫做逢中必反，逢大陆必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是来引起更多人的反感。
1: 民进党当局逢陆必反的操作呢，不止这一件。我们知道前段时间郑丽文来大陆推出了针对台湾的10项政策措施，那么就在台湾民众期待着能够尽快落地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呢却百般进行阻挠。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这种阻挠的操作？
3: 最近高德地图李女士舰长这个议题啊，引发岛内热议，主要是显示了民进党的政策呢不服人心，要和平、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的主流民意，彻底碾压了这个赖清德的挑衅引战，透过断流的逆流，那岛内的各大工商团体、台湾的县市，特别是金马地区、中南部的农业县市，实际上是无比期待欢迎大陆的10项政策。

0: 当务之急在于扩大政策对接机制，激发两岸各方的智慧力量，冲破绿色屏障，形成全新的两岸发展态势。据说国民党中央将设立多个工作小组，制定相关的落实方案，国共双方应该以此为契机，用好用活这个国共的高层沟通平台，使政策措施呢尽快充分的落地生效。第二个是单边推进，精准发力，特别是像采购农渔水果，扩大对台小额贸易，为台湾青年设立文化创新交流项目等呢，这些可以大陆方面可以率先做起来。第三点是民间先行，透过这个两岸的民航、旅游观光协会的管道，扩大两岸直航航点航班，满足两岸民众旅游往来的需要，加快金门、厦门一体化进程，让更多的台湾这个农渔水果产品销往大陆市场，共享这个大陆市场红利。岛内呢，这个也有多份民调显示，50%以上的台湾民众，他愿意面对两岸统一这个议题，61%的民众支持两岸协商谈判。所以，两岸各方应该积极回应这一波的新民意。我们应该相信，两岸融合可以滴水穿石，久久为功。
1: 民进党百般阻挠的事物包括十项政策措施在内的，无论是文化现象还是一些软件，我们看到它阻挠什么，在台湾社会就会火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现象？
2: 首先第一位的是所谓的火，是因为这些确实是有用的，对台湾民众是好的。比如说此前的小红书被赖当局禁了，那小红书一度登上了这样一个下载榜的第一名。那现在赖当局又要禁高德地图，那高德地图也是长期的霸榜台湾岛内的下载排行榜。当然我们大陆推出的十项举措，台湾岛内民众也是，不论是社团还是协会，包括普通民众，都纷纷的，不论是开会还是说呼吁这个赖当局一定要配合要落地。那之所以说台湾岛内民众是如此的这样，是因为这些是对台湾岛内民众实实在在有好处的，是有用的，这是第一个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个层面实际上也与台湾岛内社会的这样一个心态有关。在过去几年，不论是蔡英文执政时期还是赖清德执政的接近两年时间之内，他们疯狂的不论是通过司法行政的手段来打压来压制台湾岛内社会的对他不满的声音，尤其是对主张两岸交流的声音，他们是要打压的，甚至说司法追杀的。可是过去一段时间以后，那台湾岛内社会那种反弹的力道正逐步的显现出来。也就是说，你当局反对什么，那我可能就更拥护什么，更支持什么。就这种台湾岛内民意的改变，在台湾岛内社会正在逐步的形成。而且我们看到近期很多台湾岛内的民意调查，不论是 TVBS 的、牡蛎袋电子报的、正传媒的等等一系列的民调，都显示说，原来可能说比较认同民进党的，那现在都已经在发生改变，压制之后这种反弹的力道也是非常之大的。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1: 赖当局放宽美国发芽马铃薯出台限制，引发岛内民众担忧，舆论痛批其卖台媚美。民进党当局怎样回应民众疑虑？对美逢迎究竟有哪些盘算？本期海峡两岸，美独土豆书台，赖清德奴才嘴脸。那么与逢陆必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逢美必贵，我们看到继美牛美猪之后又进口了发芽的美国马铃薯，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所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署后，台湾对美国马铃薯进口降低检验检疫标准，发芽马铃薯将可输台，引发岛内民众食安疑虑和恐慌。有评论指出，凡是关乎美国，民进党当局就强调所谓弹性与合作，食品安全早就不再是为民众保驾护航的底线，而是可以随时调整的政治工具。我们都知道土豆发了芽是不能吃的，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向美国进口了发芽的马铃薯，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回啊，这个所谓 毒土豆发芽马铃薯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呢强行的压迫台湾啊。在过去明明呢，只要这整箱的马铃薯当中被发现有一颗它是发芽的状况，那么整箱整柜呢就可以退回。可是如今却说呢，哎，就算发现当中有一颗两颗这个马铃薯发芽了，但是呢也不代表整箱有问题啊。这个如果你们要检查，就要自己去逐个的来进行筛检。所以这个等于呢是提高了呢这个台湾民众食安的风险，包括你要来进行检查的这个困难度呢也都大大的提高。那么民进党呢，他一开始呢也察觉到啊，这个民众对此是感到非常忧虑，所以呢一度呢，我们看当时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也信誓旦旦拍胸脯保证啊，说绝对不会让这个所谓发芽的马铃薯进到台湾，会逐个的来进行把关。但是就被踢爆啊，说你不可能做到这个逐个的来进行把关的。所以后来民进党索性呢，开始呢就又开始放出这个青鸟网军来带风向了。带什么风向呢？就带说，哎，这个马铃薯发芽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哎呀，我们有谁啊，在美国啊，有什么什么人在法国啊，在这个国外啊，人家欧美人啊也都吃这个发芽的马铃薯，搞到最后变成啊，是你台湾民众大惊小怪了，吃个发芽马铃薯有什么了不起呢？其实我们觉得莫名其妙啊，今天我们呢要提高这些成本，包括这些风险啊，来赔上我们的健康，到底是所谓何来啊？这民进党当局为了讨好所谓美日外部势力呢，不断的来出卖台湾民众的健康，来提高食安的风险，也不是这一回两回的事了。我们看到比如呢，是这个硬是要接受啊，美国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所谓美国的牛肉猪肉，所谓的莱牛莱猪，包括呢日本核灾区所生产这个食品啊，台湾也是大开方便之门，就要民众呢来为这些核食来买单，包括这一回呢要我们来接受这个所谓的毒土豆发芽的马铃薯。那么民进党过去呢，我们说最讽刺的就是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呢，当时民进党还高举食安的大旗啊，还以此呢来这个整治啊国民党当时马英九当局啊，说食安是一点都不可以来退让的。结果如今你民进党执政，怎么完完全全食安又不重要了呢？结果民进党啊就给我们一套啊诡辩的理由啊，说哎，这个代表啊是所谓美台之间啊大家经贸合作的成果啊，这个美国愿意呢和台湾来进行这个经贸合作，那已经是这个老天赏脸了，我们怎么还可以挑东挑西呢？所以赔上这些食安的这个风险换得啊美台之间啊经贸更合作，美国才可能会给台湾啊这个所谓美台签订 FTA 自由贸易协定的机会嘛。但问题是我们就要来问了，这不但现在我们看呢、啊、什么美台 FTA 不知道到底在哪里，而且呢这些年呢、啊、这个特朗普呢上台以后更是呢步步进逼啊，从去年我们看到这个关税之乱呢、啊、搞得台湾这个传统产业啊可以说呢都已经啊是被这个剥削了一层皮了。
1: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这种谄媚的嘴脸？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他到底想向美国换取什么？
2: 刚才谈到了这个马铃薯已经发芽了，会对台湾等的民众身心健康造成伤害。那就这个层面，实际上比如说接下来这个美台签订的所谓的对等贸易协议当中，还会有另外一项台湾等的民众也非常的关心，就是要扩大美国的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和牛肉开放到台湾岛内进行销售。那实际上此前已经开放，比如说美牛的这个肉块啊，这些部位已经开放到台湾岛内进行销售了。那可是呢，现在台湾岛内民众质疑就非常之大的。第一个层面，就现在开放的是美国的牛内脏，那现在如果说把这些还有瘦肉精的这个美国的牛内脏要输入到台湾岛内，那毫无疑问是增加台湾岛内民众身心健康的这样一个风险，而且他对这样一个输入台湾岛内的这样一个剂量和标准要大幅的放宽。台湾岛内有一个民间组织，他们曾经抽检过，说那有20%多的这样一个抽检的产品实际上是超过台湾岛内规定的这样一个剂量的。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是所谓的西产地的问题，一方面台湾岛内的业者偷偷地把美国的生猪、活猪输入到台湾岛内，在台湾岛内进行屠宰，那这就可以完全不用标注所谓的是美国生产的猪。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当年有2000多吨的美国的猪肉输到台湾岛内，可是呢，在市面上一件标识是美国生产的猪肉的这样一个标识的都没有。 他就质疑说这些猪肉去哪里了。所以台湾等的民众对于台湾等的行政当局不顾民众的身体健康，一味的媚美卖台，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反感。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可能提名黑熊学院创办人、民进党籍民代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最近已密集展开造势。有舆论直言，此人声名狼藉，从政仅两年，毫无市政经验，还被揭发靠操作抗中牌捞钱。还有台媒讽刺称，民进党缺一个正常人。
5: 我们都知道，沈伯阳呢是拿到了美国的资金支持的台独顽固分子，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台独级先锋？接下来很有可能会代表民进党去参选。

0: 会认为他适合做台北市长呢？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啊，民进党自己也知道啊，所以呢，现在要求沈柏阳又是呢去改造型、剪头发，又是呢开始去表演啊，说也去儿童乐园，然后关心儿少、关心妇女的这个问题，关心市政，然后要淡化呢，不要讲这些统独问题了，少再扯什么抗中保台了，所以呢就被台湾媒体说啊，这是在搞所谓的去沈柏阳化这样的一个运动吧啊。但是奇怪了，那如果你要去沈柏阳化，你认为这个？沈柏阳呢是一个票房毒药，会让民进党的形象不好，那为什么还要提沈柏阳这个人呢？明明民进党里头有别人要争取选台北市长啊，也有这个新潮流的大佬吴乃仁的侄子吴怡农也一直说他要选台北市长啊，为什么偏偏呢一点都不考虑他，甚至呢把他遗忘，就是要沈柏阳呢？这背后就蕴藏着、啊、第一，因为赖清德认为啊，这个所谓的吴怡农啊是蔡英文的人，不听他赖清德的话，所以他宁愿呢要找沈柏阳自己可以控制。那么第二就是显现出啊，这个其实赖清德几乎已经放弃了北部都会区今年年底民进党的这个选举了，因为呢他知道啊，这一套抗中保台在北部都会区的是绝对不会受欢迎的。北部都会区喜欢的听一些呢务实，然后温和理性的谈事情，而不是整天激化对立啊。所以现在等于说呢，全力呢只去稳住南部的这个选情。
1: 不过我们看到民进党的诸多算计却并没有给民进党当局加分，赖清德在民众当中的不信任度呢再创新高，这种民意上的变化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2: 赖清德的民调在低谷徘徊这个不会意外，这个跟他的性格跟他的政策有关，在性格上他执拗固执，睚眦必报，习惯对抗，小圈圈决策，一条路走到黑。他在人事安排上呢，既得罪了蓝营，也得罪了白营，还得罪了绿营内部的非心系，可以说是孤家寡人一个。特别是2028的选举，这个赖清德他当然害怕民怨，但是他没有办法来拆解这个民怨的地雷，他以巨额军购来堵美国2028挺他，他以司法迫害的手段来打压这个民众党，堵蓝白合了也没用。所以未来赖清德不会按牌理出牌，也不会按套路出牌，他会出怪招啊！未来他的第一招就是以反中抗中来挑衅大陆，搞软性的台独，来讨好他的绿营支持者，巩固绿营的基本盘，巩固中南部的绿营这种现势。第二招就是调整传统的反核政策为拥核，他宣布重启核二核三厂，解决这个岛内的电力能源问题，争取中间选民。第三招呢，就是他重判柯文哲，增办黄国昌，来打击民众党，分裂蓝白合，拉拢这个民众党的小草。此外呢，就是政策买票，利用手上的预算资源到处撒钱，特别是在选情焦灼的县市，更会这个撒大钱来骗选票。这些政治招数呢，类似这个空手套白狼，政策成本很低，对中间选民、青年群体呢，具有这个选票的欺骗性。在野的力量只有加强蓝白合，蓝营要发挥地方执政优势，结合白营的文宣控战能力，完全可以破解赖清德的政治算计，使他陷于困境，动弹不得。
1: 从打压两岸交流到污名化大陆软件，从牺牲民众健康到选举布局的算计，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操弄已经让岛内民众忍无可忍。事实一再证明，背离民心的政治图谋终将失败，两岸和平发展才是人心所向。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

0: 房已近4亿。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0: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12: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1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14: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迎来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 努力当好。

0: 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2: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3: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5: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4: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6: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7: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8: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7: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9: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1: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0: 桃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2: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4: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3: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5: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6: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5: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7: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8: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3: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3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 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9: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20: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9: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21: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22: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3: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2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3: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0: 在收

0: 摘要。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2: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1: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3: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1: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4: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5: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0: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5: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0: 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1: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2: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3: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4: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5: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8: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00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假日版。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1: 992早高峰。
1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00，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这个时段992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依然是在假期当中哈。我省各地包括北京、天津都不限行机动车尾号，另外目前高速七座以下小客车也是免费通行的状态。
2: 是的，如果早间出行路上您看到有一些特殊的路况需要和大家来互相沟通和了解的话，可以随时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
1: 假日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啊，昨天的时候呢，全省大部地区的气温啊都有所下降，普遍降温在3到6度左右，很多地方呢还降下了阵雨，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局地下降7到10度。而五一假期最后的几天气温会陆续的回升，到了5号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左右，大家得适时的调整着装了。
2: 省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啊，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到9级以上。
1: 我们看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东部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张家口北部和承德北部的局地雨夹雪或小雪，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7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6度。
2: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呢在25度，最低11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24，属于优。
1: 早间的7:02了啊，又是假期当中的一天，今天是假期中间的一天，很多朋友不知道是不是长途出行呢，还是说经过前两天的游玩，今天有些疲劳了，要在家中稍微的放松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早高峰的打卡留言评论区，好多朋友一大早就来了啊。现在呢，我们看安哥一大早跟我们说了，今天是个雨后的早晨，空气特别清新啊。
2: 是，
1: 早早就听见耳边鸟儿叽叽喳喳的，心情特别好，早间5点多就起来了啊。
2: 你们家居住环境不错啊，小区的这个环境也很好，小鸟哈。
1: 对，
2: 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提醒的是什么，阳光很灿烂，但是也有一些刺眼，就特别是开着车自西向东行驶的朋友们哈，要保持安全的车距，最好戴上墨镜。
1: 静而不争给我们说了，说这个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啊！现在也是劳动节的假期嘛，我们把这份祝福也送给每一位劳动者。不过看他给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的时间哈，这是起得早还是没睡啊，3:33就打卡了，是今天的沙发啊。
2: 对，
1: 当然了，朋友们还是得注意这个晚间的该休息的时段，咱们早起可能5-6点还是合适一些，别太早凌晨哈。
2: 也许是要去爬山的朋友在路上，
1: 有可能夜爬嘛，是吧？
2: 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来回复，你像 CYX 说了，通勤，您怎么一直在上班呢？不知道我们两个不上班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可以休息哈？
1: 这样，那我们的朋友们继续在咱们的留言评论专区来聚集。大家在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如果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啊，点交通992那个圆圈，进到这个里边之后，全文资讯第一条置顶的就是咱们的大家庭留言专区，来这里打卡。另外今天呢又是假期了哈，咱们假期有一个大家喜欢的环节，那就是咱们早高峰的假日点歌台。今天是假期的早间，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开放点歌了。您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或者说回忆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有哪些难忘的旋律，曾经的人，曾经的事儿，都可以在微信当中啊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的评论区留下您的这个记忆当中的美好哈。
2: 就是不简单的是留一个歌名，而是说你为什么要点这首歌给谁，为什么要点给他，或者留给自己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想要说的话，这很重要。同时留言在这个评论区下面，就早高峰的互动帖下面就可以了。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4: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

0: 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八点十八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糖音乐节赞助播出。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5: 早间的7:07了，992早高峰的假日版，我们继续在假期的第三天来陪伴大家哈。来提示一下，刚才我们的老朋友 CYX 告诉我们说，西三环高架上看到主路内封闭道路有一个电动自行车南行方向，挺危险的，就在这个翠屏山出口快到这个位置哈。大家留意一下它的安全。另外提示一下，咱们的这个快速路封闭路段是不能这个电动自行车上高架的哈。
6: 而且他也回复我们说，我一个月4天哪天休都可以啊。是这样，那我们也差不多一个月休4天，
5: 但咱是不能集中休，他可能是比如说我连续前面26天上班，还月底连休4天，可以这样自己选择啊。有的单位是这样，总之大家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咱们得劳逸结合。
6: 谢谢您告诉我们这个情况啊。还有目前来看，省会市区的这个无论是环线还是主干线，目前的通行道路状况都是非常良好的。然后呢，石家庄周边的高速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
5: 我们接下来和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假期哈。根据携程的大数据显示呢，在五一假期的第一天的时候，河北的在线旅游预订人数啊，总人次就增长了14.6%，消费总金额增长了14.5%。跟往年相比，一些特色文旅著称的小城热度正在持续的攀升。
6: 5月1号到7号，石家庄市有奖发票活动的中奖率将比日常更高，最高奖金可达到800元。消费者呢可以通过支付宝、京东还有抖音的 APP 参加到石家庄市有奖发票活动。
5: 来自省水利厅的消息，2025年我省强化水土空间保持的管控，共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15个，燕山、太行山、坝上等重点区域生态屏障功能持续增强，全省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2231平方公里。
6: 五一假期，吴桥杂技幻乐城火爆出圈，正定古城招募赵子龙活动火遍全网。不用再扎堆选择长途奔波，留在河北玩转反向旅游，成为不少河北人五一度假的打开方式。
5: 河北各地宝藏小城云集，或依托自身的这种资源禀赋和这个独特性啊、差异性来拿捏年轻人的心，或者呢凭借一些真心实意的服务，把旅游体验的性价比给拉满，给游客朋友们提供物超所值的消费体验。不出河北的反向旅游最近也是比较火，而且既是越来越多的人对短途出行的偏爱，更是咱们河北文旅啊实力出圈的最好见证。
6: 近日正定呢面向全国招募赵子龙活动也是火遍了全网哈。截至4月30号，共收到了报名表有500多份。根据典籍当中记载的，赵子龙是身长8尺，姿颜雄伟这样一个体貌特征，最后呢有7位报名者脱颖而出了。
5: 这个五一假期啊，他们呢身披银甲，手持银枪啊，就在正定古城跟大家见面了。5月1号到5号假期期间，每天的下午的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7点到8点，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体验活动都在正定的古城南门这个北广场举行哈。现在呢，游客现场呢是可以免费来参与，很多朋友已经去打卡过了吧？
6: 是特别。

0: 要问问大家，或者是一些建议吧。你看每天晚上的这个5点到6点和7点8点之间，如果你这个时间段刚巧要过去的话，可能不太好停车。而且呢，南门呢，比方说您是在这河北大道上自西向东行驶的话，是不能够直接转向南门的，需要绕一下。哎，大家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停车的路线呀、出行的时间的建议呀，给那些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一些这个说法？
1: 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的留言，我们的朋友大海，哎呦，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这是斯诺克啊，是海。他说凌晨刚结束的比赛啊，这是一条新闻吧？咱们的中国选手吴一泽啊，这是03年的一位小将，战胜了这个马克艾伦，应该是挺进了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了。他的对手将会是强大的这个肖恩墨菲。那去年是赵欣彤夺冠。

0: 可以多关注我们中国健儿的世界的比赛的表现哈。
1: 我们也问问大家，还有多少斯诺克球迷是这两天熬夜看球？因为每年啊，斯诺克球迷四月下旬到五月初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都是最容易熬夜看球，因为每年斯诺克世锦赛嘛。有没有老球迷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跟卓凡互动一下，看看谁是斯诺克世锦赛的球迷。
0: 还有一位朋友问问大家说，今天西山森林公园开放吗？可以去爬山吗？
1: 哎，尾号0369这朋友问到的啊。
0: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个回复，看看这两天有没有去爬山的朋友，有没有好的一些爬山的这个路线，特别是在西山森林公园。我们知道有很多线路可以选择嘛。
1: 是
0: 啊，哪一条线路比较适合这个全家去爬山的？
1: 对，半山腰打卡省会市区的那个经典的位置啊，现在是不是可以去？另外这两天人多不多？好不好走？
0: 好不好停车？
1: 对，都可以给他来回复一下。您呢，直接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评论留言专区，这样的话大家的回复我们的好朋友们都能够看到。另外我们的假日点歌台继续当中啊，接下来这首歌私奔到月球，这是昨天早高峰时段我们的听友点播的歌曲，因为节目时段有限，所以我们今天早间先给他来放上，
0: 送给你了。

早间的7:16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有起早的朋友，但是也有的很多朋友啊，假日的时候呢没有起太早。你看彭龙就说了，说打个卡，今天还要上班，但是今天早晨感觉街上没什么车啊，比平时这个点出门要车顺得多。当然了，今天上班的朋友少得多，但是呢，假日出行会多一些。不过这个。

0: 点一般的朋友都还在家，可能刚起来准备啊。九十点钟的时候会是一波出游的驾驶高峰、啊。
1: 是，怪不得有朋友在这个早高峰下留言帖跟我们说，如果想要去正定看这个晚上活动、参加晚上活动的车友们，建议大家吃完中午饭就可以往那儿走了。
0: 嗨、
1: 那么早吗？
0: 对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要下午傍晚五六点钟去，准备那儿看夜景、那个地儿，你河北大道想都别想，肯定堵车，
1: 非常堵车。
0: 对，
1: 所以大家一个是提供的线索就是早一点出发、早一点把车呢停到里边去，但是你要晚上出来的话，是不是也得是晚一点再出来，车不好开出来啊。
0: WLY 也说到了，说如何来点歌参与咱们周末点歌台呢？很简单啊，您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啊，进到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的客户端里边的早高峰打卡留言专区就可以来留下您的这个评论啊，想点什么样的歌曲，有什么样的记忆，比如说是曾经自己的校园青春的啊，自己的某一段难忘的记忆，想听到的一首歌，都可以在微信当中回早高峰之后，在我们的打卡评论区来留言，这样大家都能看到。
1: 对，你看在微信这个早高峰的评论区当中有位朋友叫做爱唱京剧的 C 罗，
0: 嚯，
1: 对，他说早上好哈，劳动者是最美的人，五一快乐啊大家。
0: 好多朋友都在给我们打卡呢，七零后倔老头说打卡打卡我来了，七零后能叫老头吗？自己太自谦了，
1: 可能是就是个倔字表现了您的特点啊。
0: 对，还有那位朋友啊，0369问到的大家西山森林公园五一是不是开园的啊？去过打卡的朋友可以说一说，即便是开园，但是现在因为如果太热门的话，人是不是特别多，
1: 就是停车不好停，
0: 对，停车啊交通等等是不是方便啊，都可以去过的朋友给他来说说。
1: 这就是需要我们的一些铁粉们朋友啊，如果去过的或者非常有经验的朋友告诉我们说，这个停车在哪里是比较合理的，而且是正规的停车场。再有呢，选择什么样的线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如果有这样的这个专家们、高手们，给我们在微信当中留言，给更多朋友们一个建议，就是去西山森林公园游玩的话，现在是否能够爬山？哪一条线路比较合适、舒缓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五一不宅家，逛北园去耍，省钱双丰收。北国咖啡生活节，先天下画画艺术节，新百热血篮球赛，超多活动，快乐狂飙，百家门店福利直接拉满，抖音特券帮你省钱，快来赴约吧！
4: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你在开车吗？
5: 你在看电脑吗？
3: 你在玩手机吗？
5: 你的眼睛累了吗？累了，贴贴好视力，眼睛既轻松又舒服，呵护心灵之窗，享受精彩生活。
6: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7天！
7: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6: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5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7点21分，992早高峰的假日版，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吧。来看一下省会市区，有朋友都说，哎呦，这假日的早间啊，市区的路上就是好开，没什么车哈、啊，特别的舒适。
1: 对，而且还有朋友说，我们已经非常顺利的上高速了，高速上是车也不是特别的多，大家呢早间出行一切都顺顺利利。
0: 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梳理新闻哈。我们首先和大家还是来说说这个假期，五一假期呢，这种人从众的模式在很多景区也再度开启，很多地方人潮涌动，多地还陆续发布了限流的公告。在社交媒体上，大家能看到啊，什么堵山、堵海、堵桥、堵路等等，都成了热词。有人打趣说，假期里啊，不是在排队，就是在去排队的路上。
1: 确实。

0: 是哈，面对这场短时的高强度的大考，各地的应对机制呢正在日趋成熟，预约限流，精准的调控人流，智能导览，分流疏导，临时交通管制，快速响应，志愿者与工作人员在烈日下坚守岗位，越来越多的细节将混乱转化为有序。
1: 那值得关注的就是如今的人们啊，在面对堵或者排队的时候，其实不再是一味的抱怨了啊，大家都把这种堵车排队拍成一些段子啊，做成个表情包，然后发一条堵到灵魂出窍，但照片已经精修好啊，这样的朋友圈，我相信大家都刷到了啊，
0: 特别期待大家发一波、
1: 对，好朋友们的这个朋友圈，然后满屏都是点赞，这种自嘲式的小幽默呢，其实是一种高情商的情绪调节吧，哎，它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温柔的接纳，因为大家只有假期时间有时间集中出门嘛，无法改变这样的现实，就用轻松的姿态来去接纳它，本身呢也可以转化为假期记忆的一部分、
0: 对，昨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了、当许多人已经在景区感受人从众的热闹的时候，一批非常精明的捡漏的游客哈，正在计划着准备出门。
1: 对、我们来看看这个错峰出游是怎么错峰的、跟您想的可能不一样。数据显示，从五月二号昨天开始啊，国内多条热门航线的机票大幅跳水，很多航线较节前高峰的时候几乎票价腰斩，而在一线城市之间，这个机票低到300块钱区间了。
0: 与此同时，由于商务出行减少，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部分高档酒店在假期期间的价格反而比平时更低，捡漏出游正当时。
1: 比如在所有的航线当中，您知道哪儿的飞机最便宜吗？现在啊，假期期间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大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反而是最便宜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本身平时这个航班量就比较大，运力很充足，而假期期间的商务旅客又大量减少，这些航线反而在假期期间出现了不到2折的特价机票啊！刚才也介绍了，如果不含税的话，最低票价也就300块钱左右，比平时还要便宜。
0: 这真是很多人没想到的一个福利哈！那五一假期大家都去景点，哪里都是人，而且还这个非常的贵。真正的返乡旅游其实是从大城市出发，飞去大城市。很多善于捡漏的游客会选择在五一期间呢大隐隐于市，住进了一线城市的高星酒店里。
1: 对，也就是说平时我们想象的说，哎呦，北上广深那假期还不特别堵啊，结果反而大家都不敢去了哈、都挤到那些热门的小众景点当中了，结果发现反而到那儿更堵。
0: 对，不妨现在可以搜索这个几个城市的机票啊，大城市之间的机票是不是有可以捡漏的地方呢？
1: 另外我们再来看机器人啊，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呢，杭州西湖景区啊，核心周边的路段迎来了一支特殊的警力，它是全国首支成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啊，正式上岗执勤了。
0: 这一支名为杭警之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呢，由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组成，主要承担的是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任务，和路面警力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秩序管理效能。
1: 在传统的勤务当中呢，民警需要长时间从事一些比如喊话呀，包括这个吹哨劝导等等这些重复性的维持秩序的工作，尤其是在景区等等重点区域，管理任务重，警力紧张。但是机器人呢，它具备全天候执勤的能力，每天啊，这个机器连续工作8个小时、9个小时也没有问题，有效替代这部分基础性重复性的劳动。我们再来看体育方面啊，大家都在关注的伦敦世乒赛啊，女团小组赛昨天的一场焦点战落幕了，中国队是迎战罗马尼亚队，3场单打都是展现出压倒性的优势，最终3-0横扫对手，顺利收获本届世乒赛的开门红，也为后续的晋级之路奠定了基础。
0: 在昨天2026年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呢，在北京继续举行，中国名将王宗源问鼎的男子单人3米板，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1: 我们再来看看大海等朋友一大早上跟我们关注凌晨结束的这场斯诺克的世锦赛啊。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是在中国选手吴一泽和马克艾伦的之间展开，之前就有一局啊离奇的长局比赛，耗时100分021秒钟，这创下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的最高纪录啊，长达55分钟无人进球。
0: 赛后这一局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6届世锦赛冠军史蒂夫戴维斯直言，这一局是对斯诺克的是一种尴尬，认为相关规则与 执行需要改进，以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七届世界冠军亨德利呢，则批评裁判未能更早的介入，称其为斯诺克的黑暗面，并认为比赛早就已经陷入了无意义的僵持。
1: 当然最终这场比赛今天凌晨刚刚决出了结果啊。经过了艰难的一场鏖战之后，我们中国小将吴一泽啊是连扳三局，在17-16决胜局战胜了马克艾伦，首次晋级了世锦赛的正赛。今天的正赛也将会在决赛啊他跟孟非之间展开了。
0: 是的。好，关于这场比赛如果您看过之后呢，也可以继续的给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就是回复早高峰这个词之后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早高峰的专职的一个评论区留言，去聊一聊您所看到的这场比赛。
1: 我们看一下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评论区们朋友们的留言啊。
0: 对，有朋友点歌了，他是手机尾号用户尾号是6917的朋友说，我要点一首任贤齐的《对面女孩看过来》，因为这次是第一次恋爱，我的女朋友特别喜欢这首歌，给您准备好了。这首歌送给你。
1: 对，期待你们有好的结果啊。对面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我们来看首个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状况。有请我们今天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早间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是非常好的，主干道上的整体流量不大，个别主干道上呢也倒是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的情况。现在来看去往火车站周边的话呢，路况也是比较平坦的，尤其是去往南二楼，昨天早间这一时段来看呢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车辆积压，但是今天来看基本上是可以都是可以顺利来前往的，包括东西广场目前也没有出现流量的汇聚情况。整体来看，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的整体路况是可以打到5颗星的。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呢，省内的高速上整体流量已经开始逐渐的走高了。像石家庄辖区目前京昆高速的石泰段、京港澳高速、京银高速以及西柏坡高速的部分站口已经开始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了。保定辖区的京石高速上管控大客车上道，昌渝高速上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廊坊辖区的京哈高速、京秦高速重点管控黄牌货车，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管控货车上道，以及唐山秦皇岛辖区的所有高速站口都是在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
2: 陪伴我们的好朋友们，大家继续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留言打卡啊，看看假期第三天大家如何来安排去哪儿来游玩呢，回复早高峰在我们的微信啊，就可以来打开留言专区了。另外呢，我们假期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好去处啊，就是咱们的汽车文化节，咱们的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继续和大家相约哈。展会首日是最高峰日啊，这个高峰人流已过，现在的观展舒适度是拉满的状态。这两天呢，不用排大队来进场，也不用特别人。

0: 几人的扎堆哈，大家有8万平米的展馆，70多个品牌随心来逛，还有大家特别关注的最近特火的这个张雪机车啊，昨天匈牙利站又夺冠了嘛，哎对，包括游园闯关的游戏啊，手作 DIY 的打卡，木偶剧等等精彩活动都是我们的保留节目，现在去拍拍照，去打个卡，其实不用或这个排很长的队啊，非常舒适。另外在咱们的车展现场，今天还有像看车、赢黄金啊、领好礼等等一步到位的活动，轻松享受五一的假期。现在就是观展的最佳时机啊！
1: 要回复很多朋友问到关于车展的这个门票的问题哈，没有门票的朋友别着急，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车展"，继续抢限量版的门票了。现场的售票呢是30元一张，现在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发送"车展"这个词到微信平台，就可以得到免费领票的机会。五一假期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咱们不见不散。本活动呢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那您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吗？建行分期帮您一站式解决，最高可以贷200万，保险置换购置税都是可以分期的，还可以参加到购车有礼的活动，最高获赠988元的京东专区的优惠券，详询95533。
2: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3: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3: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5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的留言专区好朋友们的留言吧。你看点歌的朋友周末也不少啊，有人留下了故事了。我们提示一下博览群书还有柳军等几位朋友吧。点歌的留言方式，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把自己想点的歌曲还有想说到的和歌曲的故事啊、回忆啊等等留到咱们的评论专区，这样我们的早高峰主持人啊、我们的编辑等等都能够随时看到啊。用的时候在微信平台一会儿刷过去大家可能看不到了。
1: 对，
0: 说到说想这个点歌送给自己的孩子，现在正在大学结束之后的实习期当中啊，五一呢想给自己啊放几天假，刚刚送孩子去这个新的工作单位，这个时候感觉还挺欣慰的，觉得孩子长大了啊。
1: 你看柳军呢，他说特别羡慕五一大家都出去玩，但是我呢还在默默的努力工作，咱们是一样的啊，咱们一块儿的。他说祝大家玩的开心，顺便有报个路况吧。石家庄东高速口上了高速一路畅通啊，顺便呢他也想点歌送给他自己以及还在坚守工作岗位的朋友们。
0: 行，那一会儿啊我们找一找这个曲库当中大家喜欢的歌曲，另外您呢留言也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在我们的专区来随时留言。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路况依然是让大家放心的。那么稍后啊，可能会在这个8点以后、9点前后吧，去往景区方向的一些道路，包括像去正定啊、河北大道等等啊，去107国道之类的，会有短暂的这种车流排队的这个情况。大家呢也是有序的规划一下，最好啊稍微错峰出行。如果在高峰期要出行去热门景区，咱最好是公共交通啊。
1: 对，现在出门肯定没有问题。
0: 好，接下来我们接着和大家说说出行啊，咱们来聚焦路上一群深耕小众新兴岗位的劳动者们，我们一起认识啊假期坚守岗位的职业新人。
1: 嗯，是五一假期啊，全国铁路出行客流迎来了峰值，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上静音车。

0: 厢专属乘务员，以细致耐心的服务守护着旅途的静谧。记者呢就踏上了一趟从北京开往江苏的高铁列车，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他的报道一起去听一听假日喧嚣当中的静音故事。
1: 旅客们请注意，本次列车是由北京南站开往延川站的高7974列车，请您核对好左
2: 下午一点多，北京南站人头攒动，五一假期热气腾腾。这是由北京南开往江苏盐城的高7974列车，对于列车长陆梦怡和他的班组来说，这是今天的第二场硬仗。这趟17节编组的高铁列车刚刚作为高550次列车从上海虹桥一路接送3000多名旅客北上，1:21抵达北京南站，2:04又要准时发车折返。列车长陆梦怡：
3: 17节编组的时候，我们3、4号车是静音车厢，一节是90、180，
4: 那就是180个静音车厢
3: 的座位。
5: 您好，咱们这边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扫座椅扶手畅行码，我们会随时到的啊。
2: 问习规范用语，排查车型设备，调试静音车厢广播音量，检查静音车厢标志提示卡。陆梦怡说，这是班组每次发车前都要完成的工作。
3: 我们平常就是车厢里面的音量是50%，然后我们静音车厢的话要求是音量40%以下，我们今天是30%。因为要看大家的视耳度，早上的时候我会让乘务员在这个车厢里面听一下，因为我一开始就会先调30，然后孟雪可能说太轻了，报站都听不到了，那我可能就调到40，但是我们原则是在40%以内。
2: 陆梦怡只有26岁，但担任车长已有2年时间，他带领的这个班组更是清一色的青春风暴，大多是00后，最小的乘务员出生于2005年。让2004年出生的王梦雪专门负责静音车厢，是陆梦怡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3: 首先，他的乘务经验要有，最起码1年左右。然后他是实习的时候就跟着我了，所以他的性格我比较了解。他不是那种就说话很快的人，他是那种慢慢的。但是我觉得静音车厢适合这种慢慢的人，要有耐心。如果他乘务员性格太急的话，是不适合坐静音车厢的，太急了，旅客急的时候他也急，就不行。
2: 列车一路向南，在3号车厢里，王梦雪开始了她的又一趟巡视。
5: 那个小朋友声音稍微小一点啊。阿姨这边有小贴纸，咱们表现好的话，阿姨给您一个小贴纸可以吗？这是安全小卫士的贴纸，只有阿姨这里有。
2: 用柔性的引导代替硬性的约束，是年轻一代铁路人摸索出的智慧。给王梦雪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静音车厢乘客是一位老爷爷，
6: 他在那个静音车厢里接打电话，然后声音比较大，我去提醒，然后后续了解事情才知道他是家里有突发情况，然后需要打电话，然后他年纪大了，听觉可能下降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帮他看一下其他不是静音车厢的地方有没有座位，然后他说好的，然后帮他查询到座位，帮他拿到行李去到那个非静音车厢，他也表示非常感谢，年纪大一个人在外，然后还特别贴心的对我，我就感觉很有那种家的感觉。
7: 车接好了吗？89拐次列车，请等等。
2: 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列车抵达济南西，6岁小女孩刘星辰顺着上车的客流穿过车厢。这个五一，她要和妈妈去位于盐城的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追鹿。走到3号车厢的玻璃门前，活泼的星辰突然放低了音量。
8: 你为什么刚刚到那个车厢里说话声音变小了呀？
9: 因为我看到了静音车厢几个字。
8: 你从哪知道那是静音车厢？
9: 因为我从那个有一个门那儿。
2: 无数个关于理解与被理解的瞬间正在高7974列车的静音车厢内发生。学辉从北京出发前往江苏宿迁参加婚礼。
10: 因为我每次出行我都坐那个静音车厢，这次刚上车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一个是孩子啊，还有家长不提醒，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放那个外放，后来一想过节嘛，大家放松一点也很正常。车开动起来以后，可能列车员忙完了别的事以后过来，就是来来回回走，提醒了好多次，明显的就好多了。还有小朋友又吵又闹的时候，他跟小朋友说，小朋友如果能听话的话，下一趟姐姐再过来的话，奖励你一个小贴画，奖励一个小礼物。
11: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幸运，体验也很好。
2: 这一刻静音不再只是一项规定或服务，它是班组的随机应变，也是大家的心照不宣。假日已至，终点越来越近， 车厢的连接处，归乡人正讨论着晚上聚餐的菜单。
12: 你再给我再炖点红烧肉，然后多弄点粉也行。哦，我要吃拌那个蒜苔豆腐丝，哎呀，好吃的好吃的。
2: 高797次列车停靠终点，陆梦怡和同事们还要再立刻投入一趟加开的临客。旅客下车道别的这一秒，连轴转的辛苦也被冲淡了。
13: 节假日其实我们遇到的旅客会比较开心，回家陪老人啦，陪孩子啦，大家就是心平气和。最忙的时候，如果我们旅客下车的时候听到旅客说一声再见，我们也会很开心。
0: 时间来到早间的7:43哈，我们来帮助我们的听友刘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一辆纯电车哈，车牌尾号呢是5053，目前是停在了省会的龚家庄的新苑祥盛路与康顺街的附近。如果说您是可以帮助这个纯电车来对伙来连电的话哈，大家呢可以来直接联系对接我们的96992微信平台，留下线索也是可以的。
14: 嗯，另外很多朋友都在问到我们后台问说及时好运啊，就叫及时好运抽奖什么时候开启，中奖号码今天早间是多少呢？首先啊，咱们假期5月1号到5号这5天呢，咱们的抽奖全天会分成3次来开奖，时间呢也配合大家假日的这个时间，我们不用特别卷的还早起啊。大家抽奖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我们说松弛一点，因为咱们的时间是上午10点第一次开奖，下午的还是晚高峰，我们的晚上6点开奖，单次基础奖金依然是500元。另外，汽车文化节期间呢，幸运加码每天下午16点加开一次汽车文化节的专属惊喜盲盒。所以等于全天有3次好礼啊，大家回复关键词好运就可以来参与啊。
0: 来记得关注相关的好运帖，及时回复。如果您中奖的话一定要回复给我们哈。我们992及时好运呢，及时一到好运到来。本活动呢是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的。云朵爱阳冰肌多效防晒乳，给防晒注入舒缓精华，高倍防晒力，清透更舒爽。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活动哈，希望大家越来越多的朋友去中奖。
14: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微信平台，包括我们的992及时好992的这个早高峰打卡留言专区，周末点歌台的朋友们，我们看到有多位朋友吧，不止一位，之前都点到了一首非常有武侠情怀的歌曲啊，就是这个不畏侠，特别的带感呢，很多朋友呼声挺高的，咱们假日呢也放给大家吧，这是很多朋友啊，这前两天包括今天早间都点到的一首呼声很高的歌曲。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2: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八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站。
4: 大家好，我是假日008。本周我们迎来了五一小长假，电影院也是热闹非凡。这次五一档涵盖了动作、悬疑、喜

0: 算是寒战系列的前传，也有人直接叫它寒战前传。故事采用了双时间线的叙事，沉重、严肃和压抑。但是时间敢死队恰恰相反，这部电影啊讲述了亲人离世、负债累累的张小兵自杀未遂。为了还债，他来到了十号病房成为护工，与癌症患者朝夕相处，互相扶持。颓丧的护工和他的怪咖病人们形成了奇妙的反差。
1: 时间等我吧，
2: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0: 在一群被疾病判了死刑的人身上传递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他们的生命进入到了倒计时，但却拼命地与时间赛跑。故事的底色无疑是悲剧，而内核却无比乐观。正如电影中的那句台词，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这部电影不煽情，不卖惨，不说教，变成了一场疯狂的冒险。戏谑的桥段消解了对死亡的阴影，也诠释了何为向死而生。五一假期大家可以去电影院体验一次不同的人生经历了。好了，今天驾临一发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0: 五一档电影也正在热映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其中的几部啊？反正我个人比较期待这《寒战1994》，不知道您比较喜欢哪一部，或者说期待哪一部，有没有去打卡看过的啊？别剧透的情况下说说怎么样？
1: 这我喜欢看的是今天会上映的《纵横四海》的一个修复版，这是一个老电影，这情节都知道，也不用怕剧透，就是想去这个大荧幕上去再看一看这部老电影。
0: 哎，对，所以说您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的这个五一假期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哈。另外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五一假期出游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有一个精致的好气色啊，那个一个好的这个底妆隔离是必不可少的。咱们的商城里边的一个长期的明星好货 CPB 的这个长管隔离哈，特别受大家的欢迎。今天我们接着给大家带来的是37毫升那个正装两支囤货装哈，平时都是断货王，专柜也不便宜，一支得500-600，今天咱们两支一起带回家，五一假期特惠只要299。
1: 对，前一段时间买过的朋友啊，给我们一个反馈啊，因为之前推的时候就是瞬间下单的朋友是非常的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 CPB 的隔离霜非常的好用，37毫升属于正装，两支一块买不到300块钱，299，无论是自己用还是说和闺蜜们一起啊共同的囤两支，都是非常合适的。大家呢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啊，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就可以看到了，蚂蚁溯源保障的是品质有保障。
0: 对，接下来马上又要到季节之交了，这个春夏之交，夏天之后咱们皮肤的状态更是容易出这个出油啊等等啊，所以说包括大家日常出门的时候上班啊，包括周末休闲等等，都是必须得用上一个好的隔离
1: 才行。对，而且这管隔离除了这个可有遮瑕呀这样的一个作用之外呢，还有养肤的成分，所以说呢用起来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提亮肤色，还有这个养肤护肤舒缓的一个作用啊，非常的好用，而且自带一个防晒指数 SPF 25，它是对我们日常的通勤是足够用了，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厚重啊。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即时留言评论专区啊，我们的微信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这里来聚齐了，大家继续可以回复早高峰来我们的这个假日点歌台回忆等，几位朋友都说了，刚才说想点一首一路有你，我们找了找是不是张学友那首一路上有你，是不是一首歌啊，稍后下个时段我们接着收集大家的点歌。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药品在有效期就一定是有效的吗？
3: 药品有效期是药品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保证药物质量的期限，有些药品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已经拆封改变了原外包装，储存条件也发生了变化，药品的稳定性可能受到影响，不能仅仅参照包装上的有效期进行使用，比如胶囊、滴丸等药品。

0: 容易吸潮，开封后应尽快服用完毕，一般应在3个月至半年内用完。口服溶液剂、外用眼药水等，打开后依产品不同，保存期限为1周到4周之间。省药监局提醒，发现药品有异状，如变色、非外力破损等，应该立即丢弃。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八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的假日版。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的节目继续来陪伴大家，咱们早高峰周末点歌台我们的专区继续为大家开通啊。参与方式很简单，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进到咱们的即时新闻打卡留言的专区。另外，已经是我们老朋友的，直接在即时这个客户端当中打开之后，首页点进交通九九二的这个专区，然后里边有权威资讯，置顶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早高峰的留言评论帖，在这里留下咱们的打卡评论信息就可以了。好的，早间的8:01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的求助信息。刚才亏电那位朋友的信息我们再来提示一下，它是一个纯电的新能源启辰D60哈，这个位置啊是在龚家庄的这个新苑祥盛路与康顺街附近哈。
2: 它的联系电话呢是19003311125，您也可以随时联系对接我们的96992，或者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哈，我们帮您联络。我们再来看一下张先生，他说看到这个路况跟大家提个醒吧，刚刚进新乐高速口200米的这个分道口的位置有两辆车的追尾事故哈，大家注意避让。再有一个位置是不负君这位朋友说的是省会的玉华路与燕山大街的交叉路口的信号灯目前是故障的。
1: 另外有个朋友问到说提交了车展门票的申请，显示提交成功，后边呢没有再后续的回馈，是这样，您就提交成功以后啊，他在24小时之内会收到一个车展的一个回执短信啊，您凭短信就可以到车展现场就可以来观展了。
2: 特别要提醒您看看这个短信息，有一些信息拦截功能的手机啊，它可能在这个信息栏不是直接显示，在你这一个有一个集中显示的一个短信的这个回收箱里边，你看看这儿是不是有收到我们这个短信啊。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假日期间的天气最新变化，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东部衡水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张家口北部和承德北部的局地有雨夹雪或小雪，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大风的范围有所收缩。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近期降水稀少，难以缓解干燥的问题，同时风大天干，外出游玩要注意防风防火。预计明后两天省内大部地区将会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适宜假日出游。今天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17度左右，中南大部地区普遍在23度附近。明天全省大部地区将会回升到25度上下，那到了后天呢，将会有不少地区能越过30度线。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来看一下京台高速，由于车流量大，在北京方向与郎沧高速互通附近的177公里处车辆通行较为缓慢，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沧州北站的北京方向